0: 有出行的最好呢带上雨具，就是我们的保护伞。那目前呢，在我们的城区监控来看，现在呢这个点位来说，车流量都还是在平稳有序的正常通行，没有太大的高峰压力。也祝大家新的一天开启我们活力满满的好心情，然后呢出行顺利，有任何路况我们及时分享。那接下来丫丫呢具体再来跟我们关注一下各片区的一个道路情况。首先呢，行进在万源这边的朋友现在可以放心通行，整个过来奥体大桥，包括呢在这边米仓路，还有呢硬果路啊，沿线呢都是比较稳定的。两个桥面，第一个呢就是万达大桥这边，第二就是万源大桥，也没有问题，都是在正常通行。包括万源往这个御景湾方向走，通往这个滨江国际啊，这边呢都是没问题的。过来之后呢，河边路段现在也一路畅通，我们可以作为优选。然后居国路和主干路都没问题。今天劳动大厦这边的排行压力也不大，只是呢我们在等待交通信号灯的时候呢，大家排队一定要注意观察一下四方，然后提前的做好变更车道，不要随意的占用车道和随意的变更。然后南河的话呢，现在呢也没什么高峰压力，整个今天的四号桥、南环路、天城路这些都是在有序通行。老城的话呢，目前就只是在哪个地方呢，在南街这边连接在财神楼，稍稍呢有一点点的车流，我们注意一下。然后呢望江路、澳园大桥，还有呢黄泽大桥、建设路这边都没有问题，只是在中院的门口这边下坡坡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一下啊，这边呢因为有的时候路面比较窄，相互之间错车的时候我们多礼让一下。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跟大家关注今天周四早高峰的第一档路况。那朋友们，我们的早高峰已经开启了，有任何即时路况没有分享到的，也欢迎你们一起来补充，我们稍后再见。
1: 整点刷新闻 News，
2: 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今日，中国首个地热能超临界二氧化碳取热项目在河南郑州正式投产，标志着中国地热能高效开发利用领域实现新突破。再来关注，昨天青海首次无创脑机接口技术体验日在青海大学附属院举办。脊髓损伤、脑梗、帕金森还有癫痫等患者佩戴无创脑电设备，仅凭意念操控辅助机械，那么顺利完成了抬腿、迈步、站立等动作。那么曾经的科幻技术成为了高原残障患者康复的全新希望。再来关注，5月19号，内蒙古市场监管局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其中曝光一批计量领域违法典型案例，其中啊，呼和浩特一加油站因为加油机作弊被罚没464.94万元，成为此次通报单笔最重的罚单。再来关注，昨天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啊，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那么在会上介绍，2025年至2026年4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抓获境外逃犯880余名，包括红通逃犯38名。最后再来关注，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5月19号表示，美国与伊朗在谈判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双方都不希望看到军事行动重启。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上班万万岁。
3: 上班了，上班了，
4: 上班了，
3: 上班了，
4: 上班了，
5: 上班了，
6: 上班万岁！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8:07，2026年5月21号，礼拜四，这里是正在为您送上的上班万万岁啊！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参与到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你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了冯哥一起来摆谈一下啊。朋友们，现在除了这个之外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现在也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如果说大家想要看这个抖音直播哈，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1048广元交通的广播，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手关注啊，不要迷路。因为以后呢，除了我们这个节目之外，我们很多的活动都要进行直播啊，不要错过，包括今年第二季的春超比赛啊，所以说大家共同期待着啊，这个五月份了，是吧？基本上是我们这个到了九月份开始就要忙起来了，是吧？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是不是？赶紧点手关注啊，这个很重要啊。好，继续来说，关注哈我们的公众号上朋友在发消息说，峰哥下一期的这个一把手，是哪一位要来呀？来，这个样子跟你说一下，朋友们，英山看公园一把手接热线啊，每周三等你来电，下周三也就是5月27号的下午3点到4点半。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光辉啊，将会坐镇12345热线啊，那么倾听民生，回应关切啊，为您服务。如果说您在农业农村方面啊，这个有什么问题或者好的建议啊，欢迎大家直接向一把手反映。像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啊，像耕地非联化啊，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像绿色有机食品认证，还有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等等。惠农政策与补贴啊，耕地这个地力保护补贴，还有农机购置补贴等等，还有啊这个农村改革与产权、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还有宅基地管理等等，像这个农业技术与服务啊，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农业社会化服务等等，您关注的农村啊，这个农业农村大事、身边难事、发展的实事，那么是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现场听你讲啊，为您答、督促办。那么大家可以呢反映您的问题啊，比如说啊，像这个打电话3281048，或者呢把您的问题啊，这个可以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啊，还有你的建议啊，发送过来之后后边缀上您的联系方式啊，这个很重要啊。来关注这咱们的朋友在说，今天红光满面的，昨天我连过得还可以啊。我跟你说啊，这个红光满面是为什么？是因为这里边太热了，你知道吗？啊，冯哥想到这个汗水这儿吧，你们是看不到啊。我这个汗水在脑壳上一看还是在冒了。这个今天非常的闷热，因为从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有降雨，而且这个雨量还不小啊，朋友们。所以说出门在外啊，希望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雨伞带上。今天雨不小哦，应该是从今天中午啊，主要是从今天的傍晚到明天早上啊，这个雨量是比较大的啊，提醒各位。欢迎咱们的阳光中餐馆，还有向日葵、夕阳、人间清醒、LX 啊等等一些朋友都来到了咱们的直播间啊。没有关注的朋友啊，请大家关注一手。还有咱们朋友在说，哎呀，涛峰哥，要不你把后边那个大屏关了吧？我说老实话，我也想关，但是没办法啊，这个应该是不能关的一个孩子。你是晓不得的，后面这个大屏燃起，把我烤起，被烤起哦，像个火炉子一样。然后呢，峰哥的右边还有个灯，大家从我眼睛看得出来不？这个黄灯也把我的脸烤起，相当于是峰哥的背和我的脸都是被烤到的存在，是吧？所以说，除了这个闷热之外啊，咱们还有物理加热啊，所以说的确在这直播间还是比较热的啊，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哈。啊，当然从这儿你能看出红光满面，那说明我最近这个运势还比较好，是吧？感谢你啊。来关注咱们的阳光中餐馆，说真的好，姚队啊，沧海等等一些朋友也来到了直播间，感谢各位啊。来，我们早上时间来跟大家摆下今天早上的话题，我们正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来摆一下。来，今天早上我们来说的啥子？哎呀，这个我们四川夏天有多闷热，我怎么跟你说嘛？峰哥现在跟两个说话，是吧？我都一个字一个字的说，啊，为什么？是吧？要分开说，好散热。是吧？你们有没有感觉今天很闷热呀，朋友们？在屋头的时候，是吧？出来之后感觉真的非常的，是吧？这个凉爽啊，外头风儿吹起啊。感谢咱们的阳光中餐馆送出的小心心，感谢啊，包括咱们的千里，感谢关注啊，还有咱们没有关注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关注了，以后咱们除了直播。

之外还有很多活动要进行直播啊，而且很高清。但凡去年子大家看传操看到我们直播的朋友都晓得啊，我们在这直播非常的高清，看得很清楚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关注一手啊。那我们再来说朋友们，这个刚才说了，说这个我们这边的夏天比较闷热，而且今天早上八点过是吧，就是再过十几分钟我们将会迎来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啊，小满啊，小满。小满一来啊，这个雨水就非常的充沛了啊，请看来的就是这么及时啊，今天明天后天三天，包括大后天，我看了一下礼拜天那一天也是降雨的情况啊。感谢咱们的这个张杰啊，关注了咱们的这个抖音啊，感谢啊，还有杨健还有华华等等一些朋友，感谢各位。不管就算夏天再热啊，但还是有很多在夏天感觉很爽的事情啊。我们今早来摆一摆朋友们，就是你想一想，思考一下，在夏天我们觉得最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吧？就是夏天虽说再热再闷热，对不对？但是有很多爽歪歪的时刻，让你对夏天无比琢磨，是吧？接下来来给大家展示一下99%的四川人呢、都经历过的夏天最爽的时刻啊，跟大家说一说啊。第一个啊，这是开空调，是吧？哎，开25度的空调跟开26度的空调，那是有天壤之别。小妹，你们这种感觉没得？开25度的空调，你就觉得非常的凉快，但是你开到26度的时候，就感觉热了。啊，如果说你晚上睡觉开20度的空调，是吧？好多不少风，20度就冷了，对不对？被子盖上噻。我最喜欢的感觉就是开了低温空调，是吧？然后盖到被子那种感觉，哈，真的巴适的板啊！来，第二个爽的时刻啊，是什么呢？就是涂驱蚊水防蚊子啊，点蚊香求蚊子，或拿电蚊拍电蚊子，就很解压，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啊。来，第三个啊，我觉得夏天最爽的啥子？吃西瓜啊，吃西瓜很巴适，对不对？啊，我说老实话，我觉得没得哪一个人能够忍住在夏天整一颗冰西瓜的感觉，是吧？啊，尤其吃那个冰西瓜那个新鲜，哎呀，真的太解暑了，啊，是吧？那还有朋友说，峰哥，那夏天来了还啥子？啊，这样子嘛，马上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摆，看看我们这个夏天的时候咋个才更爽一点啊？来关注豆浆油条说，这个是峰哥吗？哎，对，就是我，那、就是雨峰。马上是广告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继续来摆，希望大家不要走开，峰哥去喝口水啊，稍后见。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啊，这个丫丫，你好。
2: 好的，雨峰，朋友们来了来了，我们的路况继续在8:16来陪伴各位朋友。那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整个呢城区路况都还是比较平稳的，没有出现什么太大的排队和长龙现象。现在来看到各个路段的车流呢都是在整体有序的慢慢的行驶。当然在这呢也要提醒大家，安全那个弦还是要绷紧一点，不管你有多着急，不管

0: 可能就是车流有多平稳，咱们呢还是要注意啊，包括呢行进在我们的红绿灯处，以及呢经过各个路段，我们要提前做好减速，多观察一下四方，避免呢出现一些擦挂和追尾的事故。也祝大家呢能够拥有一个好的心情。我们接下来具体再来关注一下各片区的情况。首先万源呢这边没有太大的发力点，都还是比较平稳的。东坝的话断断续续，现在呢在河边的这个苗如意这一小节，还有呢就是目前呢朋友们注意啊，从这个东坝街道办事处这边过来，行进在太平洋大厦绿洲东路二段这边路口这儿，稍稍呢这一条巷子有一点点的车流，其他居国路、主干路还有河边路段都还是比较平稳的。只是刚刚提到那几个小节的话，大家稍加注意一下。包括今天呢，在这个赛克大厦沿线从东坝往老城走的话，一路啊都是整体有序在通行。南河的话呢，目前的高峰压力也不大，整个的老鹰嘴桥面，不管你是东坝往南河，还是从南河方向过来的车流，桥上呢都是在有序通行。林彪道口的话，这边呢也是比较给力的。南河的话呢，只是注意过来之后，在海口路这边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排队，大家呢就是积压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一下。老城的话呢，南街方向呢，整个车流在逐步下降。现在呢，只是在哪个地方呢？财神街我们注意一下。锦巷子这边呢，今天都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刚刚呢，我们提到的路段，城区呢总的来说车流量都还是比较稳定的。在这呢，也希望大家通行的时候呢还是要多注意一下，特别是今天呢这个天气是多变的，可能在稍后呢会下雨，所以有出行的朋友也建议大家最好带上雨具。有及时路况我们一起交流分享，那么在稍后呢8:30再来跟大家继续关注。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刚才我看到这个纸，还有这个纸杯碗筷带药材，这个朋友呢发来了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内容呢是关于咱们下周一把手休息啊，这个农业农村局上线的这个问题啊，这样子，这个朋友记住了，咱们反映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您的号码请给我们发过来好吗？我们将会做一个记录，到时候并且联系到您，您直接啊，到时候直接在这个直播的活动当中啊，问这个一把手这个相关的问题，好不好？啊，把你的联系方式啊，这个朋友发过来，我来做一个记录啊。也同时感谢咱们的抖音上的朋友们，都接二连三都来到咱们节目当中了啊，来关注一下咱们朋友在说啊，他说这个老鹰嘴大桥啊有非动车道啊，为什么那些骑电瓶车啊，甚至还有骑自行车的啊，不自觉还是要骑到机动车道上来啊，影响交通。哎呀，怎么说呢？首先第一个，我们站在他们这个角度，我想想他们为啥走这个路啊。这个首先啊，老鹰嘴大桥里面那个路这个它非机动车道稍微有点窄，好多人骑那个电瓶车或者自行车可能觉得走外面那个路宽，是吧？但是他完全没有在意到的安全的问题。而且你这个电瓶车啊，这个自行车你走外面会影响车速啊，是吧？你那个车速，你后边那个车全都压住了，根本就走不开，是不是？走不了，对不对？所以说我还是呼吁大家各行其道，机动车就走机动车道，哎，非机动车就走非机动车道，大家互不干扰啊，是吧？这个是最好的。宣传平时都在宣传啊，这个还是最主要靠他的个人自觉，是吧？啊，大家平时给屋头的人也说一下，这个一是吧？啊，是影响别个车子，二是危险，对不对？希望大家跟家里人都说一说啊。来关注啊，咱们的酷毙了说，峰哥早上好。要得，感谢这个酷毙了、来了啊。咱们的直播间呢，现在正在为他开通啊，包括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包括咱们的车载广播。大家参与的话呢，也非常方便，两个方式你都可以参与啊。来，我们继续来说，继续来办，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来关注这个药材这个朋友呢，发来了消息啊，我已经这个收到了啊，我现在把你翻译的这个问题呢，发送到我们的这个记者群里面去啊，让他们做个记录，并且到时给你来进行联系。下周三的下午的3:00到4:30啊，这个朋友把那段时间要空出来，到时候呢可能要给你打电话，让你直接面对一把手，把你的问题翻给他，好不好？

好，我们继续来说今天的话题啊，我们再来说，朋友们，在夏天，各位，你们觉得到了夏天有哪些快乐的瞬间？哎，刚才我们说了是吧，开空调，

哎，这个电蚊拍吃冰西瓜，我告诉你，还有一个在夏天，好多朋友可能不太理解啊，在四川这边，在四川这边夏天吃火锅也是件非常爽的事情。冯哥说啊，冯哥吃火锅那么热呀，咋个吃呢？我告诉你，喝冰啤酒吃火锅。哎，喝藿香正气水吃火锅，那是不能。那再说夏天还有啥子高兴的事情？吃冰淇淋啊，喝冰可乐。哎，啥子说实话，哎，这个老枣银耳、红豆玫瑰小丸子、红桃冰粉是吧？还有最爽的啥子啊？最爽的是夜间减肥是吧？夜跑减肥啊。好多说冯哥夜跑减肥有啥子爽的啊？好累哟。夜跑减肥，夜跑途中吃点烧烤、小龙虾、小吃，爽不爽嘛？对吧？啊，还有啊，就是这个出太阳啊，阴天下暴雨啊。你看这两天啊，这么热，是吧？如果说下两天雨啊，我觉得给我们降个温，我觉得也是完全没得问题的，对不对啊？你看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这连续几天的雨，尤其是今天到明天早上的八点钟，是吧？这个雨比较大啊。这个外面就比较凉快，但屋内室内就比较那么热了，是吧？还有朋友在说冯哥啊，洗澡冲凉啊，游泳是吧？哎，游泳池打麻将哦，你这个是啊，我觉得游泳是在夏天比较受欢迎的一个运动啊。你会发现每次到了夏天的时候，你像这个奥体那边的游泳馆是吧，像万达这边那个游泳馆是不是巴适的板啊？近期有的时候，我上次我记得是去年子夏天的时候，我骑了一盘，我骑游泳，我去年都没有骑了，为啥子？哈，这个去的时候就感觉那水里面像下饺子一样，你知道吗？一进去了根本游不开，冯哥那个手张不开，游的时候我那个蛙泳嘛，脚儿都也不敢蹬，你可把别个蹬到了，特别多。那尤其是家长带着小娃来游的哈。啊，这是根本游不开啊！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来关注啊！这个豆浆油条在说，啊，冰啤酒配夜烧烤，哎，就是好巴适嘛，对不对？尤其是马上世界杯要来了，六月份，啊，一边看了世界杯，一边看球啊，一边喝到冰啤酒，一边吃到烧烤，哎，一边吃到炸鸡，哎，我觉得好巴适，是吧？娇娇在说，哎，热了洗耳朵，非常的棒啊！热了洗耳朵，很凉快吗？啊，我这个没搞过来，就打的可以过来说一下吧。就热的话洗耳朵会降温吗？啊，来再来关注这个朋友在说，他说冯哥啊，上班穿工作装，穿 T 恤短裤啊，夹夹背心啊，吊带裙带，是不是啊？在家最凉快的方式就是打光头灯。夏天的火山，夏天的风，夏天的水果好丰收。反正不管四川的夏天是这样，这个比起四川的冬天，我说老实话，我更喜欢夏天一点。也晓不得各位你们是啥子感受，你们觉得在夏天的时候最爽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啊？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这个跟冯哥一起来掰一下嘛，是吧？一起来说一说啊。参与到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啊，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你可以发消息，是不是啊？你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头跟到冯哥一起来摆龙门阵啊，都是可以的。刚才说到一个夜跑这个事情，哎，我发现最近啊，在广元这个，哎，我不说远了嘛，是吧？我就说在我们单位的外头那个绿道上，我都发现很多朋友喜欢在晚上夜跑。除了这之外，我经常看到那个路边上，包括是吧，早上都有好多人起来晨跑，是吧？但夜跑我经常见的比较多啊，就是晚上，是吧？好，这个哎，喊了朋友啊啥子，装备穿起，是吧？就在路上跑了啊。我告诉你，可能是夏天到了，身上的肉遮不住了，是吧？有好多朋友不想去健身房被关到，也不甘心肥肉很肥，所以说，是吧？这个朋友圈里面就发现跑步的人越来越多，是吧？就跑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喜欢跑步，对不对？啊，好多朋友第一次跑步都咋个想的呢？都想的是啊，这个哎呦，我这双大长腿啊，今年至少跑十公里，不见二十肥的肉啊，二十斤的肉啊，食不为人。穿一些手头也有肉啊，变成完美身材，好多人就不想你，对不对？那么第二次跑步的时候咋个想的呢？第二次跑步，哎，感觉今天要下雨，算了，不去跑了。啊，那就比如说刚刚说峰哥，你刚刚说这个下雨对不对啊？那今天我就不跑了啊。第二，我的脚杆好痛啊，跑不动了。
啊，一点都不安全，万一有人探出我的美色呢？其实我下班路上走快点，跟跑步下。

给我养的，是吧？啊，那么为什么别个跑步是健身，是吧？我们有的时候有些朋友跑步，他就是一个段子。来关注咱们的 M 先生来说，哎，峰哥啊，是吧？这个夏天还有一个比较爽的事情，就是收到1048的中奖消息，都好久没有领过礼物了，是吧？啊，来看一看吧，咱们今天有没有可能，是吧？哎，不是今天吧？这段时间呢，我给大家说啊，这段时间咱们有可能真是，是吧？真是有这个礼物送上了啊！所以大家共同期待一下啊，期待一下。来，我们再来说，再来办啊！一个朋友在发消息说：“峰哥，我和我的室友一起约好，每天晚上去街上慢跑半个小时。我们坚持了一个月，效果非常的明显。就沿街的烧烤摊摊老板，我们都认识了。”我说老实话，正儿八经的，我觉得夏天啊，对我来说，夏天去夜跑真的好危险的。啊，倒不是因为别的危险，是因为那些烧烤摊摊在外头摆起，忍不住。你可能跑了没得几米，就跑到一个烧烤摊，看见味道还可以，就在那儿坐起了，吃完直接回家了，是吧？还有朋友说，峰哥，每次跑步之前呢，我都喜欢喝一瓶红酒，这个让我精力充沛，跑得更快。店老板根本就追不上我。啊，再来关注咱朋友在说，峰哥，每次呢跑步前呢，换好装备。都要发个朋友圈，然后呢出门跑个500米左右，到隔壁的这个龙虾馆吃的满头大汗，然后再发个朋友圈收尾。啊，再来关注朋友再说，峰哥啊，他我兄弟伙说他有一次回家看他老婆，啊，坐在跑步机上看电视，他问他老婆为什么要坐到跑步机上，他老婆说他在骗自己的脂肪。怎么来关注啊？咱们的这个朋友在发消息，那峰哥，现在听节目也不抽奖送咖啡了，说，哎，最近正在努力帮你们争取当中啊，咖啡这个东西啊。那我们再来说嘛，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啊，这个昨天早上我看那个老大爷在晨跑，一路啊跟到一辆公交车在跑，我就过去打个招呼，我说大爷有点凶哦，啊可以跟着公交车跑哦，这大爷瞟了我一眼说，哎呀背时。我的钱包落在车上了，是吧？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夜跑真的很危险啊！不知道各位什么感觉？来关注娇娇来说，运动完不能立马洗澡或洗头，但是一定能够洗耳朵啊，跟立马吹空调是一个效果，立马凉爽一大半。哦哦，这个我真的可以告诉他，因为峰哥经常会运动嘛，是吧？热的不行。这样子，广告时间，朋友们，广告之后话题我们再继续来摆，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0: 不要去考虑自己能够走多快，只要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向前就行。陆队成功就不远了，早上8:30，给自己一个清爽的早晨。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0: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而鼠味入粽首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4: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5: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啊，这个丫丫。
6: 好的，雨枫，朋友们，我们来到半点了，继续呢打起精神哦，来迎接我们今天新的一天上班路了。那么大家呢现在行进在哪儿呢，也可以和丫丫一起来分享互动，应该有部分的朋友已经到达我们的目的地了。8:30，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安全这根弦还是不能放松的啊。虽然说现在呢大部分车流都是比较平稳的，但是保持车距，降速慢行，稳稳当当，这些呢都是我们经常呢在节目当中来提醒大家的。外缘呢这边没有问题哦，目前的米仓路、应国路这些都挺好走的。然后东边的话呢，现在河边路段也持续退温，然后居国路还有就是在主干路这边，今天的通行压力都不大。看老鹰嘴桥面这边就能看得到啊，整个呢跨片域行驶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大家呢可以优选。然后南河的话呢，现在呢看到在白玉兰酒店门口这边沿线呢就是北京路往这个体育中心走的话，体育场这边稍加呢有一点点的车流，还有呢就是在郑州路这边我们稍加注意一下。老城的话呢，目前依然是在整个财神街这边有一点点的影响，然后上下河街还有主干路这边都没问题，包括东街还有蜀门市场这些都是在有序通行。那如果呢在分享路况的同时，大家有任何即时路况需要补充的，欢迎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交流，一起来互动。那总的来说，城区呢今天的压力都不大，还是比较平稳的，活力满满的一天开启，也祝大家拥有一个好的心情。我们经过呢有些斑马线，做好礼让行人。好的，此刻路况就这样，我们稍后再见。
7: 上班了！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咱们早上的8:34啊，欢迎大家那个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晚晚睡，我们再继续摆起走，后半个小时啊，还有20多分钟的时间，跟大家继续摆。啊，有些朋友呢，可能已经到了公司了，到了单位了，对不对？现在啊，到了公司，到了单位，你照样可以抓着，照样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对不对？哎，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啊，为大家开通了，所以说大家如果有想法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哎，这是可以的。那么除了抖音直播之外，车子广播同样直播当中啊，大家要参与也是完全没得问题的啊。来，我们继续来说。继续来办，我们来看看还有啥子哎有意思的事情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今天的话题还有很多，也欢迎大家那个继续来收听节目，对不对啊？这个再来说，再来办啊。开篇有句话，我说昨天是520啊，今天是521。有些朋友呢可能想找个对象，开篇一句话啊，就是必须要对四川太阳说一声，你再这么热一下，其实有点不礼貌了。然后呢，想对各位男娃女娃说一声，天气热也不是全无好处。就比如说在我们这边这么热的天里啊，就可以很简单很容易通过一个问题判断出一个人是不是真的会过日子啊。你就问他一句话，你问他一般空调开好多度，仅仅从这个回答的两个数字，你就可以判断啊他是不是真的会过日子。如果他回答的是26度或以上的，那就没得乖了啊！这个人确而八实，确实是会过日子，并且我真心的建议他，不管是这个耍朋友还是结婚呐、啊，就找开空调开26度以上的人。为啥子？啊，朋友们，空调开26度及以上的人，别别是个懂生活的人啊！在我们这边就做过实验嘛，空调开到26度的时候是最舒适、最省钱。根据统计啊。

夏季空调每调高一度啊，这个至少可以省7%的电。假设全四川的空调都同时调高一度，那么电网负荷将会降低约200万千瓦时啊，是吧？这个啥是概念？怎么跟你说？这相当于整个泸州市的平均用电水负荷了。所以说，空调开26度以上的人呢，他不懂啊，他们不仅懂省钱，还懂环保，是吧？第二个，空调开26度及以上的人，还一定是个特别体贴的人，为啥子？因为人家健康专家都说了，虽然说是高温天气，但如果说哎，空调温度太低，很容易导致风寒，时间长了出现关节疼痛、抵抗力下降，同时容易诱发感冒。而且由于女娃啊对低温的耐受性比较撇啊，长时间呢、啊、在吹低温空调，氧的这个负离子啊数目越来越少，正离子过多，很容易啊造成人体内分泌的一个紊乱啊，出现啥是头昏啊、头痛啊、疲惫啊、乏力啊、这个胃口减退、心慌、胸闷。因此，持续待在空调房内的时间不宜超过5到6个小时啊。所以啊除了你妈啊，如果有一个人不准你把空调温度开低了，吹一下呢，还鼓捣喊你把空调关了，出去转一下，相信我，他绝对是真爱。是吧？还有就是空调开26度及以上的人啊，还一定是一个有大局观和责任的人啊。电能哎是一项有限的能源啊，最近呢由于连续出现这个高温天气嘛，是吧？这个电力需求其实每到夏天都这样子，对不对？电价大家发现没得升了，是吧？这个的确是。所以说身在中国身在四川啊，还可以享受啊独有的是吧风水气电费返还政策，舒舒服服的哎，吹空调的我们那简直幸福惨了啊！更要且用且珍惜，毕竟呢、勤俭节约不仅是一种美德啊，在这里还是一种大局观和责任感的一个表现，对不对啊？这个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啊。那么除了空调温度，还可以从哪些地方看出一个人是不是真的会过日子？其他的先不扯那么多，反正呢，在用电这个事情上啊，这个接下来我说的几个方面，如果都做到了人，那这个人呢，绝对是啊，值得你给他鼓巴掌的。比如第一个，懂得起得很，晓得喜欢每天晚上的这个11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钟啊，去给电动车电瓶车充电的人啊。来，首先峰哥要这个要举个手啊。好多朋友说峰哥，你为啥举手呢？是不是你那么睡觉啊？有的时候熬夜并不是峰哥想熬夜，兄弟们啊，但凡是开电车的朋友都晓得啊，这个晚上的11点钟外面啊。是吧？包括你家里面加充电也是一样的，是吧？11点钟开始往后，是吧？它这个电价就会很低了啊。到了凌晨1点之后，电价更低，对不对？有的时候峰哥其实早就想睡回去睡瞌睡了，我硬是待在车上不愿意回去，为了啥子啊？是我这个不恋家吗？不想再回家吗？并不是，我想在外头把车电充了再睡。昨天峰哥就是11点钟准时开车去充的电啊，充完电回来，这个到了家也就12点了。是吧？你说想抱怨莫法，是不是啊？懂起得很，是吧？这个时间好多朋友说峰哥有啥特别的啊？真的是，因为这个时间段是用电的低谷时段，电价更便宜，充电更省钱。峰哥昨天充满啊，就11点之后去充电，我把那个车子充满电才花了20块钱，我从10%几啊充到100%啊，才花了10几块钱。你像这个别的时段，你下午早上啥子是吧，下了班把这个11点之前啥子那子哎，至少有个30多40块钱嘛，是吧？有时候贵的时候甚至50都有啊。所以说啊，这一点是吧我做到了。还有啥子，就是不沾一根筋啊，把那个冰箱随时都塞满。有科学依据哈，冰箱避免阳光直射，里头的东西不要塞个连缝缝都没得了，把它稀疏一点给它开一点，这个能够降低能耗。是吧？第三一个就是不要把屏幕亮度调到眼睛的亮下，音响声音开到耳朵之后震下震聋。这个也做过实验啊，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低点，音响设备音量调开小点，都可以省电啊。哪里用完关哪里，不要让电器一直在那儿待机，啥机顶盒啊、路由器、空调、电视机、电脑主体、洗衣机、饮水机，每个人屋头这电器一年待机的耗电量啊，就差不多200度。那你说黑不黑人嘛？所以啊，不用电器的时候呢，最好把电源彻底给它关了啊，减少待机耗电啊。朋友们，这个账你们可以自己把这个手指门算一下，到底可以省好多钱，对不对？啊，真的是。所以说啊，这个看一个人会不会被会不会。

过日子，其实从这些都看得出来啊。来关注这个朋友在说，峰哥有个冷知识，一些空调的出风温度在13度左右，也就是说无论你温度设置好多，空调出风后出来的风温度都是13度左右。

们开27度啊，要不是这个今年实在有点这样啊，他都不得开空调。唯一一点不足的是啊，他是理科直男。是吧，再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他说峰哥，我开26度单纯的是为了省钱。可不是吗，是吧，峰哥也是一样的 啊单纯的为了省钱啊。这个但是有点说的不好，因为峰哥这个人特别怕热哈，有的时候我还是要开一个18度20度我要开一会，是吧，开一会之后等凉快下来了，我把这个温度再调上去啊，一般这样子啊。的确不是，不然的话半天凉快不下来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我一般白天坚决不开空调，晚上睡觉开29度，是吧，还要盖好我的毛巾被啊。然后峰哥，我这个样子是不是很会过日子呢？可惜我是单身的，是吧，今天521你还有机会。但是我想问一下，你开29度的空调，你还要盖被子，你不是一样啊？我罩不住啊，峰哥的确罩不住啊，开个29度空调还要把被子盖起。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啊，这个我整个夏天一般开的都是27度，是吧，啊啊，还有峰哥，我今天晚上就开始改啊，我平时都开的18度，我把这个18度改一下，调到21度。是吧，来关注咱们的这个一笑奈何公交，说峰哥，礼拜四早上这两天没得时间看你了啊，回老家帮忙，没得事没得事，我晓得啊，我晓得你肯定在忙啊，你不忙肯定要来啊。还有咱们的这个公交呢发来的小心心，感谢啊，包括花开花落淡定啊，乐开心啊，这些朋友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直播间之后没得事的话点手关注，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对不对啊，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办，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马上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说啊，朋友们，我们稍后见。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杨洋。
2: 好的，雨枫朋友们，周四的早上好，8:46呢，也来到我们今天呢早高峰的最后一档路况了。今天呢，整个呢城区的车流都还是比较平稳的，没有太大的高峰压力。但是刚刚呢，也接紧在这个天地学校这边啊，沿线周边的话又出现了交通事故，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这根弦是不能够随时放松的。咱们呢要注意这个保持车距，降速慢行，稳稳当当的，然后到达我们各自目的地。虽然说现在呢车流比较平峰。但是呢我们安全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呢预告说天气预报要下小雨，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有外出的朋友，咱们呢还是要把雨具带好，也注意如果呢道路影响了一些湿滑，提前呢做好减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各个片区呢，城区的车流都恢复了不错，像外面这边基本没什么高峰压力。然后东坝的话呢，目前呢只是在哪个地方呢，新安路，我们注意一下，也就是沿线的老林圈这边。

0: 边过来之后呢，有一丢丢的车流，然后呢，现在的河边路段还有居国路这些呢，都是可以放心通往。在这边呢，看到嘉宁路北段这边，也就是在整个春秋国际酒店里面民政局这条街的话，路面因为比较窄，然后呢，双向进出的车流较多，我们相互之间要做好礼让。蓝河的话已经恢复到正常了，蓝这个老城的话呢，只是依然在摩尔天城，还有就是目前看到在这个北街和政府街的交叉路口这边，我们稍加注意。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今天呢我们周四整个早高峰的路况，如果大家还有哪些不清楚的，也欢迎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朋友们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都可以在线留言。好了，此刻路况就这样，那接下来时间交换给直播间。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早上的8:48，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我们正继续拜啊，还有10分钟的时间，节目就要结束了啊！这个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吧，我们一起来拜下龙门阵，是吧？啊，现在我们的这个车子广播为大家开通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是吧？大家呢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拜啊！抖音直播上呢，咱们的直播间里啊，大家可以呢这个发送消息，但是直播间头呢只能发送这个文字消息，不看得到的啊。还来就是我们的这个广元摩来头咖啡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风雨同舟啊、大西林等等一些朋友都来了啊，大家来了来没事点个关注啊，我觉得是可以的啊。那么这个最后的时间呢，该把这个奇闻趣事，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说啊，看一看啊，咱们的这个又有什么样的奇闻趣事跟大家来分享啊，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嘛，对吧？来，首先给他摆个事，说这两天呢、杨梅的事情闹的是沸沸扬扬，可能大家在这个网上都看到了，是吧？杨梅啊，杨梅这个事儿，有记者来暗访，说福建漳州的多个杨梅收购点啊，发现了这个商户啊，直接将新鲜的杨梅浸泡在3伏甜味剂的药水里面，还添加了违禁的防腐剂啊，这个叫脱锌乙酸钠。那么至于加了多少，这个东西全靠老板的手感啊，这为了应付抽检，这商贩们啊会提前备好几箱没有泡过的杨梅做记号，遇到抽检哎就拿这干净货去送检。这种操作在行业内啊早已经是见怪不怪了，不少的商贩表示，哎，大家都这么干，哎，我自己不加点不好卖呀、啊！他们都这么干，是不是？他们卖得好，是吧？那没办法，逼得我也这么干了，是不是？这工人直言呐、泡过药水的，他个人都不敢吃。那么这些问题杨梅，每个商户每天可以流出上千斤，大多发往了上海、浙江等地。还好峰哥这儿没知道啊，上海、浙江等地。可一到出口欧盟，立马就老老实实守规矩，不敢糊弄了啊！这个事情呢被曝光之后，杨梅价格暴跌，大家发现没得？这两天杨梅的价格跌了不少啊，销量锐减，多地经济下降啊！漳州杨梅整个上世纪直接损失达到了1.2亿呀、更惨的是，浙江、云南等地的杨梅也被拖下水。是吧？大家这段时间当然恐慌了，都不敢，只要是杨梅，不管是哪儿的，我不想吃了，就这种了。自己把饭碗砸了，还连累了同行和整个行业。那些老老实实种杨梅的果农，找哪个说理去呢？啊，真的是，你来你也过不了第二关。那好了，不说峰哥，那杨梅不放心，我吃点别的呢。啊，有记者暗访了这个厦门中铺水果批发市场，发现脆桃。也有问题，有不少的商贩为了降低成本，提高卖相，啊，为。

玫瑰给新鲜的脆桃啊，添加了啥子啊？甜蜜素、安赛蜜，啊，爱吃脆桃的人天都塌了。别急，还有第三关。今年二月份，媒体曝光市面上所谓的100%椰子水。哎，来来来，我想问一下手机前的朋友，有没有哪个喝过这个？啊，包括在网上买过这个100%椰子水，意思添加外源水、外源糖。当时一些椰子水品牌呀、啊，还晒出了这个检测报告，试图证明啊自己是清白的。最近呢，这个媒体呢又检测了5款椰子水，依然全部显示为非纯天然，有添加啊。不免呢、啊，最近在这个网络上卖的比较火的呀、啊，是吧？这椰子水啊。杨梅脆桃椰子水拍到腿靠我脑壳呀。在曝光杨梅的暗访中，有一幕触动了冯哥最深啊，就是记者呢想尝一口，旁边的阿姨好心提醒啊，说哎，其实那边的果子那边没有泡水，哎，泡药水。这阿姨下意识地表达了善良，但是手上泡药的动作不停，那你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啊？冯哥的倾向于他是个平凡的好人，却可以无负担参与到作恶当中，这个就是现实世界。他能把卖给浙江的杨梅泡药啊，也能给卖往国外的安全果子精心打包，各路科技狠活求放过呀！啊，自己把自己送走行不行嘛？对不对啊？真的啊，我们想要平安生活，既要躲得坏人费尽心思，也要躲到蠢人灵机一动。来，就说2025年3月份，河南的毛某某啊，这个收到了亲戚送的一只这个狗啊，这个狗叫做捷克狼犬。毛某某呢，就把这只狼犬呢养在自家院外的这个开放式的窑洞里面，啊，没有跟外界做任何的隔离措施。在这期间，这只狼犬多次啊挣脱了铁链，跑出了窖洞。2025年12月份，2岁的女童张某某从毛某某家路过，狼犬跑上去扑掉，啊，将女童咬伤之后拖回了窑洞。啊，毛某某的母亲李某某回家后发现娃娃脸部已经是血肉模糊了，啊，只找到了一块布盖在他的身上就离开了。那么当天呢，女童的家人报警，在毛某某家旁边的水泥地啊，找到了已经没有生命体征的娃娃。根据判决书显示，毛某某跟家属达成了和解，赔付25个 W。最后法院判决毛某某犯过失啊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10年。终于晓得为什么烈性犬饲养者这么有恃无恐了，啊，是吧？真的是啊。那再来说到的是最近呢、啊，这个复旦大学社会学的这个副教授，在直播连线当中啊，连了一位小学生的这个妈妈，妈妈哭诉女儿在学校里被霸凌，啊，说老师不作为，妈妈于是各方投诉甚至报警，终于让老师遭受了处分，啊，可是自己的女儿啊却出现了抑郁症状。那么在这个副教授的40分钟的耐心追问下，妈妈只拿出了2个霸凌的证据，一个是娃娃分龄时没有被回正，二是同学间发生争执互相推搡了几下，啊，无伤无痕。那么这个副教授听完认为啊娃娃没有被霸凌，是家长陷入了受害者逻辑，啊，劝诫家长啊给老师道歉。没想到直播切片传播后，这个妈妈更生气了，啊，说这个副教授毁了他家庭。他跑到复旦各个部门来举报，啊，说这个副教授上传视频侵犯了隐私，连麦影响本职工作。一个大学教授都能被家长死缠烂打到近乎崩溃，更不要说小学老师了。原视频评论区当中啊，有1000多条啊一线老师的留言，控诉自己被家长折腾的是精疲力竭。这个副教授和这些老师们共情了，也是十分应激的回应，即使需要写各种情况说明，他也坚决不删视频，啊，就这样硬刚。那么其实目前啊，这个副教授并未受到处分和封号。零成本的举报确实真的让基层老师们越来越如履薄冰了。

啊，真的是种感觉啊。当老师的朋友们应该有感触啊。来，再来说，最近在上海啊，第二工业大学一名男学生啊上课迟到，老师让他呢啊坐前排，并且提醒他不要打瞌睡啊，这多大事啊！要是疯过来，肯定乖乖坐下来就听讲了噻。然后这个男生拿去怒发冲冠，认为老师让自己丢了面子啊，跑到教室外面拿着消防器在乱炸。进来又与老师吵架，这老师劝到他冷静，男生酝酿情绪之后当场砸桌，长啸怒吼：“杀杀杀！”是吧？老师说：“我不应该提醒你，我向你道歉。”男生说：“最讨厌的是事后道歉。”老师很无奈呀，说：“这个课也上不下去了，我现在也很怕，先下课吧。”男生折返：“所以你想把我的问题转移到其他人身上啊？这就是你所谓的集体荣誉？”老师苦笑说：“那你想怎么样啊？”男生说：“你继续讲你的，我走了。”哎，说完之后，这个男生转身了，就出了教室，啪的一下把这个门关上。这显然是一位需要心理干预的同学呀！啊，当然了，这种事情是吧？生活中你会遇到过很多，这个看到过很多，是不是？啊，来，别儿子，马上是我们的广告时间。那么今天的这个上班完完事就到这儿了，我们在明天啊礼拜五与大家那么再继续来办啊，朋友们不要走开，后面还有精彩节目。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实路况 Traffic。
2: 好的，各位上午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哈。继续让我们连线的是交警三大队，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宝轮方向路况刷新。警官，上午好。
3: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广元交警三大队分控中心。三大队辖区内要注意我们几个施工的路段，一个是宝轮中学后大门。宝轮中学后大门天然气公司这条路，这个路段是属于全封闭施工，所有的车辆都不可以通行。另外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这个交警队门口芝兰路由南向北方向，还有这个水电路红绿灯路口至西望城方向，这两个路段是属于单向施工，请大家尽可能的从四合子或者是清江大道绕行。如果一定要经过这个水电路或者是西望城的话，就要注意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减速慢行，一定要注意避让行人。再来看我们这几个市场路段，目前这个102市场还有红胜市场这一路的这个行人是比较的多，希望大家行驶在这个市场路段的时候也是要注意避让行人。还有这个慈化方子大道，目前这个一路的这个货车是比较的多，请大家在行驶的时候注意保持车距，不要去。

0: 超速行驶，以免发生事故。另外再看这个宝润岛广元方向、宝润岛三堆方向，目前都是一路的畅通，希望大家行驶在道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好的，主持人。
1: 感谢警广播前线，我们提供哈最新的一个宝润方向的最新路况刷新。
2: 整点刷新闻，
1: 1048整点刷新闻，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中方决定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以免办啊签证入境。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的危害灾后应急恢复。17号以来，湖南的石门遭遇今年以来第一轮强降雨过程，截至20日，已致5人死亡，11人失联。1到4月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呢是13.1亿吨，同比增长为0.9%。日均装车是18.38万车，同比增长为2%，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好了，各位，以上呢是我们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
3: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
4: What?
3: 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孟瑶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大小事儿。你好，司机，行驶路上我最懂你。
1: 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04，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本周应该是礼拜四了啊。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我们这一点位的你好司机，各位好，新的一天咱们又开始啦。今天这个时候呢，广元天气哈，雨还没来，在路上吗？昨天晚高峰的时候还跟峰哥说哈，就是今天会下雨，结果到现在为止哈，雨应该在来的路上了。因为今天广元，整个天气也是阴天啊。到目前为止呢，咱们的温度今天会有20到24度啊。提醒大伙哈，这个今天呢，咱们目前，今天呢，咱们出门最好带好雨具，说不定雨哈就来了啊。今天这会儿时间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两种互动方式，我们的公众号啊，刚刚我们的不知道哈，我们的这位朋友已经说孟老板早上好报道了，感谢您。还有呢，在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哈，也陆续来到我们直播间，也可以一起来互动，我们可以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包括千里海哥，还有呢我们的刚刚的山林这位朋友等等朋友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都可以一起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哎呀，刚刚说到天气，赶紧跟大家一起来。刚刚咱们发布啊广元的天气预报信息，我们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刚刚呢收到消息哈，预计21号啊早上8时到22号8时，我市呢会有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利州区、昭化区、朝天区、剑阁县、苍溪县、望苍县和青川县东部等地区会有暴雨，个别地方会有大暴雨天气，最大的小时雨强是30到50毫米，主要降雨时段是在21号。朋友们哈，今天主要的降雨时段是在21号的傍晚到22号早间。所以这会儿呢，如果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注意一下哈，因为今天这个天气确实在那八斤，所以比较的阴天的干酒哈。我们也通过节目啊，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另外呢，山洪灾害黄色预警也通过节目哈，跟大家及时的发布。从今天早上8时开始到22号8时，苍溪县、望苍县、剑阁县、利州区，包括昭化区、朝天区全境、青川县的沙洲镇、观音殿乡、茶坝乡、凉水镇、七佛乡、剑锋镇、 竹园镇可能。

发生山洪灾害蓝色。苍溪县的换马镇、元坝镇、白义镇、亭子镇、白桥镇，还有呢包括剑阁县的这边的鹤岭啊等等地方，杨林镇，还有彰化区的清流镇，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啊，是黄色预警。所以呢我们也提大家啊，预警区域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根据咱们气象部门天气预报情况，结合我市地质环境条件啊，目前也提大家啊，5月21号早上今天已经开始，会到5月22号的8时，我们广元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结果啊，三级黄色预警风险较高区域，苍溪县全境、望苍县全境、剑阁县全境、利州区含经开区全境、昭花区的全境、朝天区全境、青川县的竹园镇、沙洲、剑锋、茶坝、七佛乡、骑马乡、观音殿乡的朋友啊，咱们都得注意一下了哈。请各位哈，咱们如果出门的时候，也请我们的所有市民朋友啊，带好雨具啊。今天呢，咱们整个的天气也显示哈，今天可能会有暴雨和大暴雨天气哦。

0: 感谢呢，这个时候呢，和福月还有这个青森、李平高、香艳不一样，漂洋过海的朋友啊，来关注咱们直播间。谢谢大家一起来到咱们直播间，在这一会儿呢，梦瑶和大家在路上行驶哈，一起来关注咱们最新路况，也会和大家及时发布我们天气信息。在路上行驶驾驶员朋友有最新路况信息，也请您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来分享。哎，今日是一个节气啊，小满节气。今日是小满节气啊，小满节气之后呢，咱们气温哈真的是在逐渐的升高了啊，咱们光照渐强，视线容易受到影响，咱们行车注意集中注意力，包括咱们气温升高之后暑气足哈，我们也提醒大家哈，开个词儿火气莫那么旺啊，咱们得不要开斗气车啊。今天是小满节气之后呢，我们也提醒大伙儿哈，咱们天气越来越热了啊，咱们不管是司机朋友也好，咱们的听众朋友也好哈啊，也要做好防暑的准备了啊。感谢我们的这个芳香健康这位朋友哈，还有居民体育啊朋友啊，继续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大家，这里是10048广元交通流广播，我们一起和大家分享。李平高再次来到咱们直播间哈，谢谢您啊。今天呢，我们这会儿啊要跟咱们互动啊打卡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来跟梦瑶啊，咱们一起来分享和关注起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下面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出行信息。那如果是大家要出行的朋友哈，目前我们也听大家啊，盘龙机场这边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因为很多朋友最近出行嘛，如果是有出行的朋友，目前四川航空与南方航空也是即日起分别推出了初夏次卡和长者会游啊，这个方便咱们哈这个出行的福利产品。初夏次卡呢是适合于像乌鲁木齐到广元航线啊，票价最低是699元。这个次卡呢是按照次兑换按需购买方式，适合呢飞行频次不高但是希望灵活出行的旅客朋友。但咱们长者的会游的话哈，这个适合用于广元到深圳的航线，即日起至12月31号有效，分为两款，短途旅行款单人即可起订。成年人哈，这个有重点来喽啊，需要为50岁及以上长者，要求购买往返的一个啊返程机票，需要停留3天及以上，适合想慢节奏旅行探亲的长者。另外还有一个方式是咱们康阳旅居款，这个是2到9人来同行。咱们的成年人呢，需要为50岁及以上长者，需要购买往返程的机票且停留14天。以上或是180天以下，咱们来回程均可以享受我们行李额，适合结伴旅居或探亲。所以如果是有最近有出行的朋友哈，咱们可以呢登陆南方航空官方渠道选择往返入口，筛选有一个长者旅行还有长者康养旅居标签的航班，就可以购买咱们的机票啦。啊，最近已经快到6月份了哈，已经来到5月21号了哈。感谢123生无可恋瑞雪越来越好，朋友们，金阿静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各位进来之后呢，记得给咱们1048点个关注，因为下次说不定你还可以刷到咱们直播哟。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哦，风云是否也来报道，感谢繁花啊也来报道了哈，大家继续的来通过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请大家一起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点位的节目当中。下面哈，咱们电动自行车的违法行为曝光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那很多市民群众都能够哈自觉遵守咱们交通法规，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任性的朋友啊，仍然是无视法规，漠视生命，我行我素，肆意而为。哎，所以我们今天在1048报国台，我们来看看哪些骑行者上榜了。第一个是咱们的非机动车违法曝光情况哈，川 HI82449在5月12号在利州区的东平路，违法行为人士非机动车不按照交通信号的规定通行，罚款是30元加现场警示教育。川 HA73399 5月12号在 利州区蜀门北路一段啊，也是违法行为是啊，非机动车不按照交通信号灯规定通行，罚款30元加现场警示教育。川 HA2326303 啊，在5月12号同样在蜀门北路一段这个方向啊，非机动车不按照交通信号规定通行，罚款是30元，现场警示教育。川 HA97476 同样的在蜀门北路啊一段，以及包括呢川 HA24850啊，这辆车是在工农场镇方向啊，罚款是30元加现场警示教育哈。包括呢经开区汇家沟的路口，在5月19号川 HB02295 这辆车呢是不按照交通信号灯通行。还有呢包括呢川 HGX4910 同样的在经开区的汇家沟路口啊，也是咱们非机动车啊不按照信号灯的规定通行。曝光不是目的哈，我们也希望咱们所有的朋友啊，希望广大市民，咱们得啊这个遵守交规啊，咱们一定要做到安全文明出行，好吗？好，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2: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点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4: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们夹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9: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行驶在纵横交错大路上，双手不停握着方向盘，两眼不停地直视前方，他们握住了每一个人的平安。你好司机，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每一天。
1: 好了，朋友们，温暖出行每一天，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17啊，各位在路上行驶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以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听众朋友啊，以及我们看视频的朋友们啊，继续的来跟咱们节目来互动。这里是每天上午9:00到10:00，有梦瑶在我们的1048直播间为大家正在服务的是我们的你好司机。各位啊，今天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哈，今天广元天气。今天广元天气总体来说提醒大家会下雨，而且会可能会是暴雨天气，所以朋友们哈一定要注意哈，出门请各位哈随时关注咱们天气的变化啊，带好雨具。如果遇到暴雨天气的，咱们一定要注意行驶的安全，好吗？好啦，这会儿时间感谢一下诗怡、饼哥啊，朋友等等朋友一起来到咱们直播间，同时我们的公众号啊，朋友们也可以随时来跟咱们互动。今天昨天我们在一把手刚完，那我们下一期迎上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又来了啊。下周礼拜三是5月27号啊，下午3:00到4:30，将会是我们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光辉啊，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大家服务。所以朋友们如果有在农业农村方面发展的遇到的问题或是好建议哈，欢迎大家可以向咱们一把手这边反映。像什么呢？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像咱们耕地非粮化哈、高标准农田建设等等，包括咱们农产品质量安全呀、绿色有机食品认证、咱们食用农产品承诺啊、达标合格证等一些，还有包括惠农政策与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机购置等补贴等等，还有包括农村的改革和产权、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还有宅基地管理等等啊，包括咱们的一些哈、农业技术和服务等等新品种技术的推广啊，咱们农业社会化服务等等哈、方面的问题，各位所关心的农业大事儿啊、身边难事儿、发展时事，是农业农村局主要的负责人将会现场听各位讲啊，为您解答督促办。所以呢，欢迎大家可以拨打3281048啊，关注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这个公众号啊，后台给咱们留言，把您相关问题和联系方式发给我们就可以了啊。好嘞，继续的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来到了上午9:19，感谢呢兜兜仔格啊等等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了啊。跟微信来之后呢，记得给咱们1048点个关注，因为我们节目不仅会有节目直播之外，咱们有一些大活动，到时候也可以哈、通过啊直播的方式也会给大家呈现，所以朋友们哈都可以一起来跟咱们一起来互动哈。不仅是这个梦鸟的节目啊，咱们早高峰啊，包括我们的稍后的健康时间，我们的民生会朋友圈，下午的晚高峰都会和大家一一见面的哟。今天这会儿时间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哈我们的节目啊，下面呢要和大家一起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朋友们哈，有任何车驾管交通问题，我们节目也都为大家提供服务和帮助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有朋友在说，梦瑶想问个问题哈，咱们小型非营运救护车摩托车怎么样来取得合格标志，想问一下哈。这个问题是，如果是啊，提醒大家，如果您是新注册登记的10年以内的咱们小型非营运救护车或是摩托车的话，每2年啊有一个申领的免检标志，但是在第6年、第10年分别就要上线检测审车，领取检验标志。咱们申领方式是怎么样来的呢？车辆在个人名下的，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救护车业务，再到免检车申领检验标志提交申请。我提醒大家哈，咱们车辆如果是存在像一些情况的，它是不享受咱们救护车的免检政策，需要按照原规定哈上线检验。哪些情况呢？比如说 发生了造成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的，因为非法改装被依法处罚的，还有包括营运车辆变更为非营运的，以及车辆为面包车的，还有自出厂的这个车辆出厂之日起超过四年的时候啊，没有办理注册登记手续的这些情况的话，是需要这个按照规定咱们。

上线检测的啊。感谢白龙湖啊，听说朋友扯车落叶无声，还有这个家政朋友哈、等等一起来到咱们直播间，谢谢大家啊，给咱们的1048点个关注呗，感谢感谢啦。下面继续来和大家关注车管说哈，有朋友在咨询说，这位林师傅说想问一下，蓝牌旧车办理转让过户怎么办呢？其实根据咱们旧车的登记规定来说，已经注册登记的旧车所有权发生了转让的，咱们现旧车所有人应当自旧车交付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去申请转让登记，旧车所有人申请转让登记前，应当将涉及该车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咱们申请转让登记的现旧车所有人应当交验旧车，确认咱们的申请信息，并提交证明凭证。什么凭证呢？包括咱们的身份证明是吧，旧车所有权的转让的证明凭证，还有包括咱们旧车的登记证书、旧车行驶证。属于海关监管的旧车还应当提交海关监管车辆解除监管证明书或者是海关批准的转让证明才可以。还有包括如果是属于哈您的车是属于超过检验有效期的车子的话呢，还应当提交旧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和交通事故啊责任强制保险的凭证才可以哈。车辆管理所呢也会在受理申请之日起1日内查验旧车，核对车辆识别代码、拓印模或是电子资料，审查提交的证明凭证、收回的号牌，包括咱们的行驶证，确定新的旧车号牌号码，在旧车登记证书上去签注一个转让事项，重新核发号牌，包括咱们的行驶证和检验合格标志。咱们在旧车抵押登记期间申请转让登记的，还可以由原旧车所有人、现旧车所有人和抵押权人咱们共同来申请，车辆管理所一并会办理新的抵押登记哈。包括咱们在旧车在质押备案期间来申请转让登记的话，是由咱们原来旧车所有人、现旧车所有人和质权人咱们共同来申请啊。车辆管理所一并会办理新的质押备案，各位清楚了吗？最后一个问题哈，有朋友在说想问一下电动自行车买卖如何办理过户哈。这个情况的话怎么来办理呢？因为咱们申请电动自行车买卖过户，它是要在过户前你得把涉及这个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啊，之后再到咱们的就近辖区税务大厅开具一个交易发票。咱们车辆交易双方需要携带双方身份证明原件包括咱们的交易发票啊，到就近电动自行车登记服务点去提出申请交验车辆。因为特殊原因需要委托代理人申请的，咱们车主还需要另外出具一个委托书才可以携带，像包括委托人及代理人身份证明原件啊，咱们委托书，服务点的人员呢审核资料及核验车辆之后，符合条件的情况的话呢，这个符合规定的哈啊，收回原号牌，确认转移，然后您再按照申请顺序生成一个新的号牌啊，生成一个电子行驶证就可以了。所以大家如果是有任何关于咱们车价管相关问题哈，如果您不太清楚啊，也可以哈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公众号，同时咱们视频直播也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1048直播间。欢迎王多余朋友，是我们的老朋友，关注的我们的朋友也来到咱们直播间了啊。朋友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节目，感谢大家的关注。有任何的这个信息，出行路况信息也好，想通过咱们节目一起来互动的朋友哈，两种互动方式啊，都欢迎大家随时来跟咱们一起来沟通和分享都可以哈。今天呢，再次听大家出行方面哈，因为各位朋友应该也看到天气哈，属于阴天，咱们可能会有一波的降雨会来临，所以我们再次温馨提醒大家，出门请各位带好雨具。咱们作为驾驶员以及咱们的市民朋友哈，也请大家随时关注咱们天气的变化，在路上行车最新路况信息，有任何交通的事儿啊，交通问题，咱们都。

可以来到我们的1048，我们也为大家提供服务和帮助，好吗？谢谢大家。感谢闪电侠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啊！各位进来之后记得给咱们直播间点个关注啊！谢谢大家，我们正在1048，我们广元交通旅广播传媒中心和各位正在直播当中，好吗？好，稍后呢马上进入半点，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

0: 你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好了，八点之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继续让我们连线的是啊，咱们的高速交警，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 G5 京昆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警官，上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们是高速公安二分局二大队。今日辖区 G5 京昆高速金子山至棋盘关段天气阴，双向道畅通，各收费站服务区进出通行正常。目前辖区施工路段有广院往绵阳方向1543公里至1551公里处移动施工，均占用小车道，请过往车辆经过施工路段时注意避让，减速慢行，给您带不便敬请谅解。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好，感谢警官们，谢谢我们提供哈最新的高速路况的一个刷新。
0: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孟瑶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大小事儿。你好司机，行驶路上我最懂你。
1: 好啦，朋友们，来到了半点之后呢，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32，这里是孟瑶继续和您正在直播，来自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我们的你好司机啊，在路上行驶，咱们一起来为广大的司机朋友啊，依然在服务当中啊。刚刚呢，很多朋友陆续的来到咱们直播间，谢谢大家了啊。进来之后呢，记得给咱们1048点个关注，因为我们随时在为大家同步直播当中。同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最新路况信息，也请大家继续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哈，我们一起继续来分享。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半点之后，咱们的一个节目的预告，下周礼拜三啊，我们依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下周礼拜三会是谁呢？啊，5月27号下午3点到4点半呢，将会是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光辉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大家服务。如果您有在农业农村发展方面遇到问题或是好建议，欢迎大家可以向咱们的一把手这边反映。像咱们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耕地非粮化、高标准农田建设等等，包括农产品质量安全、绿色有机食品认证、食用农产品的一个承诺达标合格证等等，以及惠农政策与补贴、耕地一个力的保护补贴、农机购置等补贴，还有农村改革和产权，包括咱们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管理等等，还有包括咱们的一些哈这个我们的畜牧水产和防疫等等方面，还有包括这个农业技术和服务方面哈，咱们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农业社会化服务等等方面的问题，大家呢有关于啊农业的大事儿、身边难事儿啊、发展时事啊，下周礼拜三下午3点到4点半，都欢迎大家啊来到咱们直播间。哎，有一点提醒大家哈，如果你有相关问题，可以提前把您相关的问题加联系方式哈，关于哈农业的一些方面的问题，农业农村方面的问题哈，您可以发到咱们的公众号啊，最好发到公众号，因为我们这边导播会记录哈啊，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啊。好了，关注了咱们的信息之后，感谢你最帅万不了啊，土豆丝又来了，谢谢大家继续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孟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同时在1048也和大家啊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了。今天龙门阵哈，和大家继续来掰哈。首先，这个龙门阵要和大家继续的来分享。有一个师傅哈，因为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啊，晚上呢把一个路杆灯撞了之后哈，汽车逃逸的事情。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怎么回事呢？当时那个事情是发生在上个月啊，就是在4月7号的晚间啊，当天晚上的21:48的时候哈，有位驾驶员李某驾驶川牌照的小型普通客车，途经了一个成都的一个路段，当时在行驶途中，这个李某呢，因为他注意力不集中，没有仔细观察道路周边的路况，没有严格遵守交通通行规范， 操作不当，他直接撞到了路边的那个路灯杆啊。事故呢，就导致了涉事车辆车身受损，同时造成了道路公共设施损毁啊，损毁了，而咱们现场遗留明显事故的痕迹啊。当时呢，就有办案民警也说哈，当时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咱们一般的正常驾驶员是不是该干嘛呢？肯定第一时间，哎，先停车查看情况，然后是不是应该报慌事故现场啊？主动这个时候就应该打电话报警报备，等候我们交警到现场处置啊。一般正确方式是这样的，对不对？但是啊，这位李某在事故发生之后，非但没有履行驾驶人的应尽义务，反而心生畏罪心理，抱着无人发现的侥幸心理，当场选择弃车离开事故现场，刻意躲避行李行踪，企图彻底逃避交通事故带来的相关法律的责任，这个性质十分的恶劣哈。你说你发生事情

之后，哎，当时呢，周边群众发现路面事故之后呢，及时的拨打了报警电话求助，所以当时呢，咱们警接近交警哈，也是迅速启动了查办流程。当时呢，接到警情指令之后啊，咱们的民警火速赶赴事故现场，细致的开展现场的勘查。哎，你这个情况哈，你把这些设施整烂了，你就跑了哈。而且那个痕迹固定、证据收集等工作，当时为了尽快的抓获啊逃逸驾驶员，办案民警依托辖区天网视频监控系统，逐一梳理事发路段及周边行车的轨迹，同步开展沿线走访排查、车辆信息比对等工作。后来多条线索同步推进之后呢，是快速锁定了肇事车辆所有人及驾驶员李某的身份信息和活动的一个行踪。哼，现在这个我说老实话，这个科技是很发达的，你想跑吗？短时间就成功把这个李师傅哈抓获归案了。后来经过我们交警部门全面调查核实，驾驶员李某此次行为已经构成了交通事故之后逃逸，对吧？尚不构成犯罪的交通违法行为，违法事实清晰，证据是确凿充分了。那根据我们的有关的法律法规，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你对他做出处罚，怎么处罚法？首先罚款1000元，资信性增拘留10天，同时对他的机动车驾照一次性记6分。嘿，面对哈严肃的处罚结果及民警的普法教育哈，这个李某彻底认清自身的错误啊，深刻意识到哈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带来的一些严重的危害和法律的后果啊，主动他还写了一个书面的悔过检查，对自己冲动逃逸行为哈也是懊悔不已。哎，我们其实通过这个事情哈也提醒大家，哎，发生事情了就不要逃避。哎，像你是侥幸心理啊，把我逮捕到弄心理的话，你真的正儿八经你后面遇到的后果会更多。而且交通事故它是不分大小轻重的你发生事故之后逃逸是最错误的行为，只会让咱们自身违法情节加重承担更为严重的处罚的一个后果。所以咱们行车上路哈，务必严守交通法规，谨慎驾驶，文明出行。那一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务必第一时间停车保护现场，及时拨打报警电话，主动配合咱们交警部门来调查处置，千万不要因为一丝糊涂，哎，跟刚刚的李师傅一样哈，选择逃逸啊，肇事逃逸的方式，是吧？所以哈，真的是哈，这个朋友哈，来关注啊，这个朋友说害怕被处罚，直接肇事逃逸，肯定不对噻啊。还有朋友说撞了路杆也不能跑，实力哈，这个肇事逃逸，我们刚刚其实通过节目给大家分享，你出了交通事故它是不分大小轻重的，你只要逃了这个性质就不对了，是吧？所以呢，我们也听大家啊，如果遇到事情的时候哈，第一时间咱们刚刚也给大家说了哈正确的一个方式啊，我们也给大家分享，就是首先停车查看情况，保护好这个事故现场，然后得主动报警报备，然后再等候咱们交警到场处置就可以了，几个流程走下来就没有问题。而这个人哈，刚刚也看到说他的车子伤也是比较多的，那个车子也是哈撞击那种，所以你说这个时候你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也不得赔你，是吧？所以大家啊一定要注意哈，咱们面对这个事故的时候，咱们要正确处理的一个方式，好吗？感谢各位继续的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感谢曾经沧海，哎呀，公交师傅早上好，收木老板早上好，回老家2天没有看到你们了，辛苦了耶！回老家去干啥子？这2天是不是农忙时间？我想问一下大家啊。哦，哎呦，感谢一来就给我们送小星星和玫瑰啊！感谢公交师傅，谢谢您啊！今天没上班吗？今天在上班吧？还有呢，感谢三胖子。是不是又没单了？三胖子是我们的一位哈网约车师傅啊，这个有空的时候没单的时候就来关注我们节目，感谢三胖子啊！还有呢，感谢我们的一下奈何，我们的公交师傅，谢谢您！哎呀，每次好感动哦，来都来嘛！感谢乐一，还有江河哦，吃酒帮忙上班，哎，可以可以哈，回老家其实我觉得回老家

时其实张丽丽就是咱们可以哈，让自己的缓冲一下啊，你回去之后喊到父老乡亲，那种感觉是很亲切的。回来咱们再继续上班，加油了啊！啊，感谢大家继续的来到咱们直播间啊，今天继续咱们来上班了啊，来。服务，感谢快乐的过好每一天。刚刚这位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啊，各位啊，我们龙门再继续搬起来哈。刚刚呼呼大分享一个

0: 好吧，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节目中啊，当然在我们1048，对，还有个事儿，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就是前两天呢，在江苏的那个泰州街头，当时女司机王芳和热心市民有一起那个顶车救人的事迹火遍全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哈？当时呢还登上新闻联播了，你们有看到那个视频吗？当时这个视频哈，确实，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一下事情咋回事呢？当时，是在14号的这个傍晚，当时江苏的泰州一名女子开车回家，她在干嘛呢？等红绿灯的时候，结果车辆突然被后车连续撞击。当时这位女子下车一看，发现后车司机处于昏迷状态，所以当时一场紧急的救援展开了。当时这名女子叫王芳，她刚好是当地卫生院的一名护士。被撞之后呢，她立刻拉起手刹下车查看，这才注意到后车驾驶员已经陷入昏迷了。然而当时那个后车车门是紧锁，没有办法打开嘛，刚才那个司机在开车一下子就情况昏迷了。当时王芳一边拨打120，一边大声呼救，众多路过现场市民立即加入到了营救队伍。当时呢，据了解哈，这个李小明用破窗器成功砸开车窗，关掉了车辆引擎。另外一位杨永红找来一根水泥长棍抵在了失控车辆后轮处，后来防止车辆哈继续移动引发危险。当时认为司机已经在车里面昏迷不醒了啊，当时现场的李小明、王芳轮流进行心肺复苏，现场越来越多的朋友都上前帮忙，为了救援开辟绿色通道。最终在众人的合力帮助之下，昏迷司机被送到医院，目前已经无生命危险，正在接受治疗。我们稍后再和大家继续来分享这个事儿啊。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他们是在纵横交错大路上，双手不停握着方向盘，两眼不停地直视前方。他们握住了每个人的平安。你好司机，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每一天。
1: 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感谢各位的关注，一起继续来分享我们的1048，这里是孟阳正在临时播的你好司机哈。刚刚我们在摆了一醉之后呢，结果呢这个我们的广告来了哈，来我们在继续摆，因为刚刚那个事情很紧急哦，你说在下班路上那个护士还有我们当地的一些市民朋友哈，因为那个司机在里面昏迷不醒了，当时大家都接力的哈，合力的救助。 所以当时因为昏迷之后呢，送到院去之后，那个后面那个司机也醒了啊。后来被了解哈，当时被救司机是来自我们四川广安的啊。事发时他当时驾车下班，结果他说不要为啥子，他说我醒来之后在医院，就在医院了，当时完全没得意识。朋友还跟我说了经过，真的哈非常感谢好心人危难时刻伸出援手。 所以后来这个事情之后哈，这个护士王方也说哈，作为医护人员啊，救人是本能啊，所以那个时候你觉得哈，真的是很暖心。如今这个事情有了暖心的后续又来了，后续咋回事呢？当时呢，王方和另外5名施救者被啊当地的公安局认定为见义勇为人员，并且呢也获得了哈当地的 见义勇为基金的一个慰问哈，一个奖的慰问。包括在昨天上午的时候，一家车企还赠送了一辆新车，以此来致敬哈见义勇为的车主王芳。在赠车现场，护士王芳也说，我将委托我们的这个赠中心卫生员把这辆新车捐赠拍卖，让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所以当时王芳也说哈，说实话也挺意外的，也特别感动。作为一名护士，救人是我的本能，没想到在路上发生的这个举手之劳啊，不仅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而且车企还送来这份礼物。所以面对这份荣誉和

馈赠，他也表示哈，这份荣誉其实不只属于我一个人，它属于那天所有伸出援手的人，也属于我们的这座温暖城市。我只是代表大家接受这份哈善意，把车变成善款，去帮助更多需要救助的人，把这份爱给传递下去。啊，所以确实在这里，你要给这个哈，我们的啊致敬挺身而出的凡人，也致敬向善而行的无畏担当啊，要为王芳及当时所有的这个爱心人士点赞。好啦，感谢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直播间哈，宁夏初开，前程往事，快乐开心，欢迎还有奋斗朋友们，林岩吗，这位朋友叫哈齐哥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各位进来之后给咱们点个关注呗啊，我们1048每天都在为大家直播，我们可以来看广播，也可以来听广播哈，来到咱们直播间。好了，我们再继续来掰哈，刚刚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之后呢，那大家继续的来分享和关注哈，并且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

两天还有个事引发关注，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在这个之前针对媒体呢报道的三岁女童高铁座位跟母亲相隔了八节车厢，所以这个目前铁路12306这边迅速组织力量把这个事情进行核实，所以后续也来了。这个事情是咋回事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因为当时12306系统后台显示，该旅客是在5月16号的晚上的21:24下单候补了一张5月17号青岛到淄博的二等座两张，选择车次为 G1074次。填写了乘车人为两人，那其中一张呢为成人票，一张呢为儿童优惠票。后来在5月16号的22:43，12306系统按照候补兑换的规则为用户成功兑现车票，兑现车次呢是为5月17号的 G1074次。兑现时呢，因为满足候补需求的同一个发到站级别要求的余票只有两张，而且相隔八节车厢，系统呢为该旅客兑换了这两张车票。后来在5月17号的下午的2:04，该旅客将自己的二等座成人车票改签为同车次的一张一等座。下午的14:07，该旅客将二等座的儿童优惠票给退票了。后来在下午的时候呢，该旅客又持一等座车票正常乘坐了 G1074 次列车，在下午的16:27到达淄博站了。那儿童证件和后续无相关购票信息。那按照呢，其实咱们出行方面啊，12306系统的候补购票规则，咱们大伙在出行方面哈，在提交向候补订单支付前，系统它会提示什么呢？兑现时将会根据您所购的候补列车的席位实际情况予以分配，多人出行时可能会分配到不同车厢，所以咱们在提交候补订单时要对应的像车次席别区间有退票的，包括咱们改签或是增开列车等产生新的票额时，如新的票额充足，它会优先为候补旅客兑现相邻的座位，如新的票额有限，座位的不相邻的时候呢，则没有办法为旅客兑现相邻的座位哈，所以这点请各位注意一下。而且在这里呢，也建议广大的朋友们，如果咱们家长和儿童一同出行，候补兑现的车票不在相邻座位时，其实可以有几种方法。比如说人有余票情况下，咱们用户可以尝试在铁路12306进行改签，并且在改签页面上确认座位分配是否是满足需要，再完成改签，也可以到售票窗口去办理改签。第二，在没有余票没有办法改签的情况下，用户可以办理退票，选择其他车次出行。还有咱们家长和儿童登车之后，可以请求咱们车内工作人员能不能去协助一下更换座位。

咱们咨询协商旅客换座啊，包括呢这边他们已经关注到了用户的反馈，下一步呢将会持续优化相关功能，提升咱们用户的体验啊。所以这个事情是之前大家所看到的哈，网上也好，我们节目也好哈，当时山东一个宝妈带女儿出行时买高铁票，结果两个座位哈被迫分开，当时三岁女儿被分到了相隔八节车厢的紧邻车厢当中去了啊。所以呢当时这个宝妈也说了啊，为了让自己和孩子都舒服一点，所以给女儿也买了座位，因为是省内游，而且不是旅游旺季和节日，所以她没有提前买票。哪晓得哈，下单的时候没票了，只能候补，最终宝妈呢只能把女儿的车票给退了被扣除了10块钱的那个手续费，再把自己的票改签为同一趟车的一等座啊。所以朋友们哈大家来分享，有朋友说老伴三岁的娃儿不用买票吧，积极说一起，因为刚刚我妈妈说了哈，她是带女儿去旅游的，因为娃儿你要买个座位的话是半价，是可以买的。因为有时候大家肯定家长嘛不想把娃儿抱到去，而且娃儿有自己的座位的话肯定要舒服点，是可以的哈。三岁娃儿是不能买票，但如果你想买票有座位的话是半价，是这么一回事哈。还有朋友说，我老伴这个一二三的没有毛病啊，后部本来就是装硬气，只剩两张能咋办呢？所以那个妈妈后面不是那个了吗，就退票了，然后去换了个一等座，可以和女儿在一起啊。好了啊，反正咱们的旅客吧，出行方面朋友咱们多一份理解，我们一二三零六这边也会不断的更新好吗，为大家服务当中。朋友们继续来分享我们1038，感谢大家的关注，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啊，感谢一下三不沾永少满眼星辰还有菩提人生如茶木易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各位继续来跟咱们一起来互动哈，已经来到了上午的9:55了，各位咱们1048也感谢大家的关注，有任何路况信息啊要跟咱们节目互动，也都欢迎大家一如既往的来关注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哈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哦，今天广元天气，因为刚刚在一开始其实孟瑶也跟大家一起说了哈，今天咱们出行方面再次提醒大家广元啊，这边呢今天呢也是发布了一个预警，包括咱们的暴雨预警蓝色，山洪灾害黄色预警，还有包括我们广元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大家分享了那最后听大家根据咱们气象部门天气预报情况，结合我市地质环境条件经过会商研判，今天开始到5月22号早上的8点，我们广元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结果预报结果如下啊，三级黄色预警风险较高区域哪些？苍溪县全境、望苍县全境、剑阁县全境，还有包括利州区、含金开区全境、彰化区全境、朝天区全境，还有包括青川县的竹园、沙洲、剑锋、茶坝、七佛乡、骑马乡、观音殿乡等啊，各位呢一定要做好预警了哈，我们也通过节目给大家及时发布我们最新的路况信息，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哈我们节目，感谢嘉禾木易啊还有陆海长这位朋友继续的来到咱们直播间，谢谢大家在上午的点位哈，一起来跟孟瑶分享我们这一点位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哈，下周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哈关于农业农村大事儿、身边难事儿、发展实施的问题欢迎大家可以把您相关问题和联系方式一并发给我们这边也会跟进，因为在下周礼拜三5月27号下午3点到4点半将会是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光辉获自由坐镇哈，咱们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大家服务，如果朋友们 有在农业农村方面发展遇到的一些问题或是好建议，欢迎大家可以向一把手这边反映，像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惠农政策和补贴、农村改革和产权等等一些问题哈，都欢迎大家一起来跟咱们分享好吗？好，各位啊，稍后呢将会是我们1048健康时间来陪伴各位啦。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1: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0: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2: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3: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抖音直播间同步在线的家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调频，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1048健康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亚亚。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不空谈养生，只传递科学。每天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用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来陪伴各位朋友学会好好的爱自己，守护家人的安康。那本节目呢，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是直播时间，晚间的七点到八点是重播。如果你们错开我们的直播时间，

0: 那晚上呢重播时间大家也可以在线收听。我们还会不定时的邀请广元各大医院的闽音专家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零距离面对面的答疑解惑，分享最权威的健康知识。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进入到整点刷新闻，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最新的新闻消息。好了，整点刷新闻。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冶炼，从这个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再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的模拟冶炼。国家组织挂卖支架集中采量，第二轮接续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有27个产品获得到了中选资格，临床在国内用的这个外企业的主流产品普遍中选。在关注针对媒体反映的炮药杨梅事件，福建漳州在20日发布最新通报，追问问题，杨梅540公斤，刑事拘留有5人。北京时间20日，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时隔在22年再次进入亚足联 U17 亚洲杯决赛。最后关注一下，国能源署昨天发布2026年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预计在2026年全球近有30%新车将成为电动车。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1048健康时间。
1: 感知生命韵律，探寻健康真谛，这里是健康时间。
0: 好了，欢迎大家呢整点新闻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正在直播的健康时间。在这呢同时也欢迎我们在电波另一端陪伴我们的听友，还有呢进入到我们的官方抖音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进行留言、点赞、互动、提问，我们呢也会把一些健康干货分享给你们，让我们一起呢把科学养生融入到我们的日常习惯，把平安健康带进生活。今天呢我们的健康时间呢也是干货满满，马上呢会开启我们接下来1个小时的健康之旅，大家呢跟随到亚亚的健康班车，我们就要出发了。今天一上来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特别接地气的问题，你们手机里面的运动软件有显示带走了多少步？我们就拿最新近3天的这个数据啊，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是10000步、5000步还是8000步。很多人呢每天呢会盯着我们的数据榜，恨不得立马冲到朋友圈霸屏第一名。我们今天要问大家一个特别扎心的问题，像日行万步到底是养生还是伤心？这个标准呢怎么来定？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接下来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另外我们再预告一下，在今天的前半个小时，我们主要是以运动跟大家分享，一个呢是聊一聊每天我们万步走有没有对身体有伤害，第二就是夏天到了，部分的朋友开始犯懒，太热了不想运动，一到运动呢就出虚汗，那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来选择到适合自己的一些运动，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在后半段时间呢会跟大家来聊到我们关于呢一些运动之后怎么来进行这种胖的一些瘦身，还有呢比这个纯胖更可怕的是什么假瘦的体质，包括今天还会带领大家来认识一种花叫洋甘菊。所以这个1个小时的干货，从怎么走再到怎么动，然后呢如何练肌肉，怎么呢可以选择喝一些花茶，全方位的干货知识，各位朋友一定要锁定听到最后。也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进来的家人朋友，大家不要划走哦，每天1个小时跟着我们一起来健康科普学习学习。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咱们节目呢不定期都会邀请广元各大医院的闽音专家来做客直播间，像下一周我们会邀请中西医院的医生，还有呢咱们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来坐诊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相关的一些科普话题。如果你们还想让我们请到哪个科室的医生或者一些大咖们，咱们也可以在下方来留言评论区啊告诉我们，亚亚呢也会来帮你们一起来约。好了，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呢先从这个日行万步展开来聊。说到日行万步这4个字，你们是不是已经听了很多年了，可能都在大家的耳朵边边已经 脑旋很多遍了。像这个朋友圈步数的比拼，运动环手表的一些排名，让很多人都把一万步当成他们每天的硬指标。但是朋友们，我要告诉你们一个问题，大家一定要颠覆他的认知。这个事实就说啊，日行万步根本不是科学的定论，而是一个营销的产物。像在生活里面，很多朋友都把日行万步当作一个健康的标配，朋友圈里面步数的比拼，运动手环的打卡、仿佛呢都不是在走够一万步，也就不算好好的养生。我们每天就会去监督自己，像这样追捧的数字真的适合每一个人吗？过量走路还是养生还是伤心？今天呢，我们要用最科学的视角拆解这个全民的健康误区，也带领大家走出健康，不走伤膝盖。说到这个呢，真的就让我想到了，追溯应该是在1964年，那个时候呢，东京不是举办那个奥运会的前夕吗？当时呢，在国外就有一家这个计步器公司，他们就推出了一个产品，想到了一个朗朗上口的概念，叫万步，也就是一万步计的意思啊。这个数字呢比较好记，当时一下就火遍了全球。咱们呢不是因为这个来源就否定走路的一些好处了。你看一到晚上，咱们湿地公园还有呢我们的一些廊桥，包括呢我们的一些绿道公园里面，有很多很多大家呢都会选择在饭后百步走。的确这个百步走的话，对我们一些步行还有呢一些健康都是有益处的，所以这个我们是不能把它否定的。但是关于这个一天如果你要走一万步，你们认为到底是养生还是伤心呢？这个话题啊，大家呢也欢迎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和亚亚一起来分享。想问问我们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平时有没有喜欢步行的，喜欢运动的？看到了一位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留言，他说每天一个小时，现在已经养成习惯，要跟着你们来学习。对呀，不要忘记哦，我们每天的直播时间是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呢是在晚上的7点到8点。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不空谈养生，只传递科学。咱们的节目呢，就是要通过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来教教大家如何好好的爱自己。所以我们今天开启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是一天走一万步，大家认为呢是养生还是伤心？其实一万步呢，它不是一个健康的标准，也不是伤膝的元凶。真正决定效果呢，不是你要走多少，而是你怎么来走，怎么来就是走得比较健康。有些朋友就把一万步当做一个黄金的标准，但它并不是医学的结论，它的来源呢更像是早年的那种营销口号，或者一个容易记、一个特别容易传播的数据。问题呢不是说你走不走得到一万步，而是呢这个数字啊，它真的不适合每一位朋友。为什么？你看有一些他能够呢越走越舒服，但也有一些人呢越走就越伤膝盖，就越痛。因为步数它并不是真正的健康等于负担，真正呢给咱们膝盖压力的，大家一定要记好了，不是说你走了多少步，而是三件事。第一件就是体重，每一步呢膝关节的承受大概是2到3倍。第二就速度，如果说你走得越快，那冲击力肯定就越大。第三个呢就是地面与它的一个姿态，像我们有的时候经过硬点，还有呢经过一些那种踏腰还有锁膝，都会呢放大它的压力。比如说同样8000步，有些朋友可能走的就比较轻松，那有些朋友走下来就比较吃力了。所以朋友们，我们不要看营销数字，而得要看他身体的一个承受力。大家可以参考一个区间，什么区间呢？比如说像我们久坐的上班族，像亚亚这种情况，每天我们要面对电脑，然后要坐在直播间跟大家分享节目，久坐的朋友我们就可以走个5000到8000步之间。如果你呢日常的活动量正常的朋友，我们可以选择到7000到10000步左右。当然有一些体重偏大然后膝盖又不好的朋友，就建议每天呢你们走个5000步左右。 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到合理的一个步数的区间。重点不是够不够遗忘，而是在你走完的第二天，你会觉得，哎，你的关节头天走下来之后呢，轻不轻松，有没有什么吃力的现象。关于什么样的走法呢才是真正的养生，大家听好了。也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也看到陆续呢有很多朋友进来，大家进来之后呢可以锁定关注一下，如果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左上角可以免费点一个小关小注。我们今天开启了第一个话题呢，是跟大家来聊一聊日行万步到底是养生还是伤息。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下方评论区，我们一起来交流交流。因为眼下呢又到了很多朋友呢开始运动开始减肥的季节，我们就想着通过各种方式，大家呢有的时候打开我们的朋友圈，用到我们的运动手环表，都会来进行这个硬指标的比拼。在比拼的背后啊，朋友们，我们还是要以健康为主。出在哪儿呢？我就看到啊，有朋友说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一样，不要盲目去追求固定的步数，却忽略了我们的一些个体差异。尤其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几大这个久坐人群、肥胖关节人群和中老年人群，一定要注意了。这个追求步数而不追求质量也不行，你慢悠悠的散步，健康效益呢远远比咱们中等强度的步数还要有很多一些益处。像有些这个包含驼背的，还有呢没有穿那种运动鞋的，或者呢你在那种硬路面过走的，它都会对我们的膝关节有一个冲击力。所以为啥是我们在运动前呢一定要换好装备，要选择到一双比较舒服的运动鞋。好了，朋友们，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定点广告。那今天我们开启了这个日行万步到底是养生还是伤息这个话题，大家呢可以实时在我们的评论区一起来交流。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什么样的走法才能够对我们健康有益。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2: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4: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6: 今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旁边有个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9: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10: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11: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抖音直播间同步在线的家人朋友们，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与你们一起相约的健康时间，我是老朋友亚亚。节目当中呢，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不空谈养生，只传递科学。我们每天呢会用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来陪伴你们，一起好好的爱自己，守护家人的平安。晚间的时间呢，7点到8点是我们的重播时间。同时呢，全程呢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会开启抖音的线上直播，不定时呢也会邀请咱们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来坐镇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零距离面对面的答疑解惑，分享最权威的健康知识。所以朋友们，如果呢你们想要哪位嘉宾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呢有想要咨询我们咱们广元各大医院的一些各个科室的医生们，我们都可以在下方来留言。大家呢可以啊在节目当中来点赞、来留言、来互动提问，我们呢会通过一个小时的节目，把最健康的干货分享给你们，把我们一些科学养生融入到日常习惯。所以接下来时间呢，我们。

续呢来分享我们的健康之旅的话题。刚刚呢聊到第一个，就是说到啊，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特别接地气的，大家呢到底是在养生呢，还是在这个伤气？因为每天呢，像有些朋友走10000步，有些呢可能甚至呢走这个20000步，还有2000-3000步的、5000-8000步的都有。日行万步到底是养生还是伤气？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重点来关注分享。刚刚就聊到了这个日行万步呢，有些朋友可能会因为朋友圈里面的一些比拼，心想了我要拿第一名，我要拿前三名，看看哪位今天这个步数榜最高。第二呢，就是有些朋友已经把它当成每天的硬指标，就规定要走多少步。刚刚亚儿就说到，问题出在哪儿？咱们呢不要去盲目的追求固定的步数，一定要根据到你的一个个体差异。像不同的人群，他的步数呢一些这个理念就不一样。像久坐的人群，我们就建议大家每天呢，比如说选择可能在一个5000-7000步就可以了。如果呢你是那种运动呢比较过剩的朋友，大家呢可以选择在10000步左右。当然有些呢体重偏大，膝关节呢就不舒服的，你们就不要走那么多，大家可以优选3000-5000步左右。刚刚呢有朋友说你的话题已经不是，每天我们是10点到11点是健康节目。咱们虽然是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但是从早上的7:30我们的早高峰到中午1点，然后呢各档节目直播的话题和内容是不一样的。这位未来哥的朋友，刚刚你说广元上那么多小黄车的话有一些疑问，你可以把你的电话留下来，然后这边约我们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就亚亚这档节目之后呢，有一档民生会节目。我们民生会节目呢，主要就是大家反映自己的一些民生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疑难杂事我们都可以在民生会的节目反映的时候呢，一定要将你的问题留言留清楚，然后附带上你的电话号码，咱们的记者下来之后呢，都会与你们取得第一时间的联系，然后再来进行解决。现在呢，我们收听到的是健康时间节目哈，所以大家呢跟着我们每天1小时来学习健康方面的内容。刚刚我们就提到了怎么走法才是最佳科普和养生的，要记住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速度，能说话不能唱歌。这个提醒大家，每分钟呢80到100步，微微有点发热就可以了。第二就姿势，不要踏腰，也不要锁膝。我们背部呢保持到一个直立，然后呢步幅的话不要刻意的拉大。有些朋友可能他这个步数呢，因为他养成习惯了，走的呢可能这个频率就比较快。那如果你不能快走的朋友，你可以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再来增加这个量。再有就是时间，像一次的话10到15分钟就是比较有效的，不必说一口气走完，你可以把它拆分为2到3段。下坡的时候呢，因为对我们的膝盖的冲击力往往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在走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啊，要保护咱们的膝关节。刚刚有朋友在留言说，我的腰吧呢，就是因为膝关节有问题，以前呢特别喜欢运动，到最后呢还去医院住院了，所以这个就适得其反。如果你们是膝关节已经有疼痛，有做过手术的，有肿胀的，还有体重呢明显超标的，平时呢本来就不运动，突然你要猛加步数的朋友，像这种情况咱们不要去追求固定的步数，一定要循序渐进，你慢慢慢慢的，然后呢来增加一点运动量。比如说今天你可以走个2000步回到小区，明天我可以加到5000步，然后下一周呢过渡几天之后呢再加到6000步7000步，不能够一下就猛走哈，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膝关节呢是人体最大最复杂的一个沉重关节，如果呢你过度去追求步数的话，那对于有些朋友的膝盖呢就会超负荷的加班，反而会引起像刚刚亚提到的有些呢膝关节的不舒服肿胀，还有一些朋友严重呢半月板也会受伤，以及呢会引发一些膝关节炎。日行万步绝对不是标准的，不要去盲目跟风。那普通朋友怎么来走呢？像平时不运动的，我们就从3000-5000步慢慢增加，条件好的呢6000-8000步到10000步都可以，走到一个微微出汗呼吸加快但没有那种喘气的效果就最合适。我有的时候呢像晚上这个饭后，我就去那个湿地公园或者我们家的小区，然后开始呢就是慢慢慢慢的增量，

从这个膝关节呢，因为你要把它保护好，如果你听到你的身体或者你膝关节给到一些信号不好的情况，那立马就要停下。一句话总结，朋友们，一万步不是目标，它是上限。走路呢，是否养生，看的不是数字，它更使你走完以后，你会觉得，哎，我身体很轻盈，我身体很放松，这个呢，就是达标了。你看，小小的走路里面呢，的确藏有大大的学问。步数呢，不是越多越好，我们要选择到适合自己、科学有度的，才是最好的养生。所以，我们直播间呢，进来的一些家人朋友们，我们今天分享了健康养生话题，大家一定要学好了。现在呢，虽然说在推荐这个全民热身，还有呢很多朋友在进行这个夏天的减肥，但健康生活它依然是代名词。我们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运动方法。好的，聊完怎么来走，我们接着来聊一聊夏天应该如何来运动。很多朋友进入到夏天呢，就开始纠结，哎呀，我选择到什么样的运动是最适合的。因为现在的运动呢的确很多，像什么游泳呀、健身、跳操，还有打球等等。想问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你们平时呢都会选什么样的运动方式？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现在呢在进行这个跳操和打球，我觉得这两个运动方式相对来说要更适合自己。我不是很喜欢跑步，我感觉每次跑一圈下来就无力了，所以我们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才是最好的。一到夏天呢，很多人就开始开启了这个躺平模式，外面太热了，找借口我不想运动。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就待在空调房里面最舒服。但我要告诉你们一个中医的观点，如果夏天你都不愿意出汗，其实啊，比这个出汗，你到了这个秋冬天的时候呢更不舒服。夏天呢就适量的可以排一些汗，可以呢把你的湿气给排出来。夏来临呢，暑气慢慢也渐盛了。今天呢不要忘记是一个什么节气，小满，对吧？今天是咱们的小满节气，也迎来了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其实小满呢，很多朋友特别喜欢这个节气，因为小满在四月里面，在北方的话，小满的满指的就是我们的一些像麦类的作物开始呢灌浆饱满。在我们南方的话呢，小满呢就体现在哪个地方呢？雨水慢慢见丰收。本来今天的预告天气预报说下雨，但现在呢这个雨还没有完全下起来。这两天这个天气多变哦，如果有外出的朋友一定要带好雨具了。起小满之后呢，我们更建议大家像湿气偏重的人群可以尝试在家里面熬一点小豆粥、冬瓜海带汤，这些啊都是可以帮我们祛湿，可以健脾和胃的。我们回到话题，继续来跟大家说到，在夏天之后呢，有人一动就开始大汗淋漓，但也有人久坐开始了浑身的疲倦。黄帝内经呢就讲到了，久坐伤身，久卧伤气。就你久坐之后呢，对你整个身体不好，然后呢你久卧躺在那儿，对你的这个元气又不好。夏天不出汗比出汗更伤身，如果我们盲目的猛运动，反而呢会消耗到我们的一些精气。那到底夏天什么时间运动，怎么动，动多久最养生，这个话题呢大家呢今天要听好了。因为有些朋友呢没有掌握到方法，反而运动之后呢还会让自己的身体不舒服。看来有朋友啊，这位叫小王的说，一到夏天啊，人体呢就跟化了一样，出门几分钟呢就开始流汗，所以真的是不想出门。中医讲的是什么？汗为心之液，其适当的出汗呢是将我们的心气慢慢慢慢的逸散，把你体内的垃圾给排出去，毒素给排出去。如果你老是待在那种空调房里面，你的毛孔又打不开，湿气呢全闷在我们的体内了，人体呢就容易出现没精神、发困、疲倦。所以夏天偶尔动一动，目的不是说减肥，是帮助各位朋友把你的身体打开。那关于夏天怎么运动怎么舒服呢，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几个黄金时段，朋友们一定要把它掌握好了。第一个就是早上的六点到八点，像这个时候太阳刚刚出来不热，空调房里面呢还带了一点点的凉凉的这个丝意，这个时候你走出门打一段那种八段锦，或者呢我们可以跳一段那种养生操，整个人呢都是比较通透的舒爽的。特别是坚持在

一个礼拜以后，你看早上为啥有很多朋友愿意去跑步，他跑了之后呢，整个人的元气，整个人的精气神一下就是向上的。因为呢，6点到8点早上的阳气是生发的时间，太阳出来，天地之气是往上走的，人们呢跟着动一动，阳气一下就顺了。如果你要是睡到日上三竿的话，阳气就升过头，那个时候你再起床，一整天你就懒洋洋的，没精神。所以我们要把时间掌握好，朋友们，早上的6点到8点是最佳的运动时间。第二就是在傍晚的6点到8点，太阳下山了，这个时候天气呢不热不燥，晚风吹着，我们去河边去公园，然后运动呢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微微的出一层那种薄汗，回家洗个澡，你晚上会睡得特别香。当然晚上呢咱们运动不要过猛哈，出一点那种微微的汗就可以了，因为晚上呢容易口干，容易睡不着，你汗出多了反而会伤筋。特别注意哦，像中午的11点到下午3点，这个时间呢是太阳最猛的时候，紫外线最强的，这个时候咱们就老老实实的待在我们的这个房间里面，不要出去，在家里面养养神。在这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黄金时间，那哪些运动方式比较推荐，今天亚亚呢也通过节目给大家挑几个特别适合夏天的，别着急，因为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到底你们适合打这个八段锦，还是游泳，还是快走，还是咱们呢一些拍打功，大家可以选择到适合自己的。

0: 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十点半，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三减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4: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5: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4: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6: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4: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上午的10:31，欢迎大家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我们会在上午的10:00到11:00，一个小时和大家相约健康时间，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不空谈养生，只传递科学。家人朋友们，我们会用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来提醒大家，一起好好的爱自己，守护你们家人的平安和健康。所以每天上午的一个小时，跟着亚亚一起来学习。后续呢，我们节目当中呢还会邀请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各位朋友一起零距离面对面的答疑解惑。所以在欢迎收看的同时，收听的同时，大家的点赞、留言、互动、提问都可以。有问题呢，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一起来交流。还没有点关注的各位朋友们，我们的新朋友进入之后呢，大家可以左上角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咱们每天呢，上午的7:30到中午的1:00，每一个小时呢，节目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欢迎朋友们，我们可以持续来锁定。那么10:00到11:00，陪伴你们的是健康时间。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前半个小时呢，就主要是以这个饭后的百步走，还有运动。

跟大家打开，刚刚我们就说到这个运动应该如何来选择。夏天呢，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科学运动，能够呢打开我们的经络，微微的出一点汗，帮助你们排湿和解毒。那什么样的运动方式比较推荐呢？我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你们平时呢是选择这个跳操，还是呢跑步，还是有些朋友呢会打那种太极拳和八段锦，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快走，这个呢不用学，不用装备，你穿上一双特别舒服的运动鞋就可以开启了。每天呢走个半个小时，然后走到呢后背有点微微的出汗，呼吸呢加快但不喘就可以，以自己呢最舒服的节奏和方式。像每天我们饭后，大家可以在这个吃完饭去湿地公园，去绿道，去我们的河边，一边呢欣赏美景，一边呢微微的有一些凉风，然后再去百步走、万步走都可以。这个具体呢走多少的话，大家根据啊你们的一个运动的量，因为有些朋友呢他运动量不足的，我就建议走个两三千步。如果呢有些朋友运动量比较大一点的，已经习惯了，那么可以走这个一万步。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呢可以选择到八段锦。八段锦呢，这个只有你自己练了你才知道，真的很舒服。我就特别羡慕每天早上和晚上在咱们有一些公园河边，还包括呢就在我们传媒中心旁边如意湖那儿，就很多练那种八段锦的，特别是有那个叫什么双手托天理三焦和调理脾胃需要单举的这两个动作，你做完以后你整个人都顺了。你看现在咱们的抖音上有很多跳那种古法操的，对不对？早上起来像七八点的时候就练一练，晚上呢饭后呢休息半个小时呢也跟着一起来练一练。因为古法操养生操的话，它的那个动作的幅度不是很大，一般我们零基础的朋友都能够跟得上。它可能不像有一些那种无氧操练力量的，有氧操呢有些那种节奏比较快的，咱们呢家里的老人还有成年人小朋友都可以来学习一下。这个呢对于我们脾胃不好，还有呢容易胀气消化不好的朋友是很好的。哎，我调一下这个抖音。八段锦呢一套下来的话时间也不长，一般就15分钟到半个小时，它又不会说很累，也不会伤膝盖，比什么跑步呀跳那种运动操的朋友会适合很多。因为它的原理呢就是以形导气，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跟着来跳过，我有的时候呢都会在饭后跟着网上去学习。因为现在呢我们抖音一打开里面有很多可以带领你们，又不花钱，对不对？还可以让你达到运动的目的。刚刚有朋友我看了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他说快走的好处就是在于不跟别人比速度，不跟自己较劲，慢慢的走就可以了。对，这个呢稳稳的节奏，你掌握到一个节奏以后呢，你呢这种啊是比较可以养气的。很多人一运动就开始拼，拼完半天又累，那不是在养生，那是在耗你的元气。还有一个运动方式就是游泳，我到现在都没有把游泳学会，好遗憾。我觉得游泳真的也是减肥里面特别好的，它是整个你从手到腿都在运动。天热的时候，你想你待在那种水里面凉凉的，内部在运动，皮肤呢又被我们的凉水给锁住，阳不外溢，这个呢全身肌肉都跟着动起来了。但是有几个风朋友们要注意哦。第一个呢就上岸以后不要吹凉风，你一定要用温水来洗澡，完了之后呢擦干穿好衣服。游完泳以后不要去喝什么冰镇碳酸饮料，咱们也不要立马吃什么冰淇淋。还有体质偏寒的朋友不建议游泳，因为你实在想游泳的话，你完了之后呢要喝一杯那种温姜茶。还有游泳的时间呢不要太长，一般呢在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还有哪些朋友啊，你们有喜欢的哪些运动方式都可以来分享，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包括有些呢喜欢打羽毛球还有打网球，这些都是不错的。黄帝内经就说到最简单的拍打通经法，你看有些老人他们会通过拍拍身上，然后呢拍拍我们的一些后背，还有拍拍腿，
把我们一些淤堵的地方给拍打开，让你的气流，让你的代谢会更畅通一点。拍打不是说越疼越好，你不要把那个方式给用力太猛，疼呢就说明这个地方已经呢淤堵了。

而是呢用空心掌慢慢的来。你觉得哪个地方的局部拍完之后有点微微的发热，那这个热呢气血就喘过来了。还有朋友说我喜欢瑜伽，瑜伽现在这个也是提倡很不错的，像瑜伽呀普拉提对咱们很多女性是很好的。瑜伽和普拉提是有区别的，可能有些朋友不是很懂。瑜伽的话呢，它主要是练什么呢？它是练一个柔韧性的，它的动作呢很多是比较静态的，长时间呢保持让我们的一些肌肉力量这些提到，还包括了瑜伽呢有一些通过我们的轻乐能够让你呢就是舒缓情绪。而普拉提它是聚焦什么？我们的背部、盆底肌、腰腹，你的一个核心的肌群的一个强化训练。像普拉提的话能够改善咱们的驼背还有骨盆的前倾等一些体态问题，而且那个普拉提里面的一些像它分为有氧的，有分为练肩背的，练我们臀腿的等等，它这个呢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呢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像有的时候你情绪不好，或者呢想要通过我们的一些瑜伽来调整心态的，这个可以优选。如果呢你想练力量的朋友，然后呢有些是这个产后要修复的妈妈们，大家呢可以通过普拉提来训练。这两个方式呢亚亚都是比较推荐的。你们呢还有哪些比较好一点的运动方式在夏天适合的，也欢迎可以在我们的下方评论区一起来交流，也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等风起好好快长大的听友们进入直播间。如果呢是我们的新朋友没有点关注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左上角免费点一个小关小注。是分享选择到了一些运动方式，那运动完呢最后还要提醒大家有几件事情不要着急做。第一个就是不要立刻吹空调，因为你运动完之后你整个毛孔它是打开的，汗还没有完全干，如果毛孔一旦收缩起来汗就流不出去，湿气呢就会堵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像轻的可能是感冒，那重一点的朋友就关节痛。那这个时候建议你就在旁边阴凉处先通通风，先静坐一会儿，用毛巾擦干我们的身体再进入空调房。第二就是朋友们不要因为运动之后哎呀我大汗淋漓，我这个时候去买一杯冰镇饮料，你想一瓶冰水灌进去你的肠胃受不了，会引发什么肚子痛呀腹泻呀胃痛等等，时间长了你的脾阳受损，消化能力啊自然也会减弱，我们就要喝一些温热水要保护你的肠胃。最后就是不要立刻洗澡，洗澡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之后，前面说了游泳那个问题不大，但其他的运动我们需要静坐在半个小时之后呢，当你的心率慢慢降下来之后你再去洗澡。夏天呢动一动，这个不是折腾自己，是帮我们的身体开门通风。不管你是选择在我们早上的早上六到八点的黄金时间，还是呢朋友们会选择在晚上的黄金时间，我们都可以建议啊抽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每天通过我们各项的运动方式让自己动起来。说完运动呢，我们稍后呢还要跟大家来聊一个很多人都没意识到的身材隐患，就是瘦胖子。哎，到底什么是瘦胖子呢？可能朋友都会被我这个话题给问懵了。摸着软软糯糯的，晃一晃呢还像水一样会流动，这种身材呢被很多的网友他们戏称为纸包骨。

大家呢有没有听过啊？这个叫脂包骨的啊，被称为瘦胖子，它的危害呢比那种纯胖更可怕。你想，我们有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就忽视了健康的一些陷阱，看着比较瘦，但未必真的健康。有些呢，你通过他的这个外表，你看着啊，你好瘦呀，但实际他真正健康吗？我前两天去做了一个那个体质的检查，然后医生就说我，你这个啊，还得要增肌，就是因为自己呢，身体里面的肌肉并不多。像可能一些营养还有饮食这些都不是很好，

身边呢有没有这样的人，看着挺瘦但肉软软的，像那种棉花糖一样，胳膊腿啊都没什么力气，可能跑两步就开始喘气了。网上呢就把这种身材叫脂包骨，还有人觉得呢像棉花糖一样可爱。我在这要告诉你们一个真相，脂包骨呢不是健康的象征，它是一种隐藏的风险，我们所谓什么畸形的审美，医学上呢叫肌肉减少

0: 征才，有些体重轻，然后呢 BMI 又正常，就等于健康吗？未必。有一种瘦啊，它是四肢比较纤细的，但肌肉呢比较松垮，体力呢又不好。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今天也会和大家来讲清楚，让你重塑健康体态。人体的基本的一个结构里面，像肌肉呢，它就是附着在我们的骨骼上，也是人体活动的一个动力系统。而这个脂肪的包裹就在肌肉的表面和内脏里面，它是相结合的。脂包骨呢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它指的就是什么？身材的苗条，体重偏轻，肌肉量又不足，然后体脂率呢也比较高的人群。简单来讲呢，本应该在骨面占据大量的空间，而肌肉呢几乎就缺席了，就和亚亚这种情况一样，就看上去瘦，但实际呢可能瘦的又不健康。这种啊，在成分来说的话，一般体脂率呢就只有25%-30%，健康范围呢又不达标。大家有没有测过自己的体脂率？马上呢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我们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分享。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关注健康时间，为你续航生命能量。每天呢，我们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晚上的7点到8点是重播时间。那每天也会和大家来分享我们最专业最健康的一些科普知识，大家呢可以跟着亚亚一起学习起来。当然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不要划走哦，可以多停留一会儿来收听一下我们的健康科普小知识。还没有点关注的，左上角可以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刚刚呢我们就聊到了啊，有一些朋友呢你是看着比较瘦，但其实呢瘦的并不健康，这种呢喊的叫脂包骨。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解释了，脂包骨呢就身材外表看着纤细，但是呢身体的成分的营养又不达标，属于呢瘦胖子一个状态，这就是临床所谓的肌肉减少型肥胖。常见的一些特征包括，听好，第一个就是四肢呢松垮，拍拍手臂上的肉肉像水一样在晃动，然后呢没有肌肉线条。我们通过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可以来试一下，就你们呢可以晃动一下你的手臂，看看有没有脂包骨。第二呢就是内脏周围呢容易堆积脂肪，整体苗条了，但却只有肚腩，力气小，体力又不好，容易疲劳。体检的时候呢，你的肌肉力量偏低，基础代谢率也比较低，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脂包骨。大家可以来判断一下，刚刚呢提到了一些特征，有没有对号入座的？有些人呢可能以为，哎，只要我这个 BMI 比较正常的就万事大吉，但是呢常见的认知误区 ，BMI 呢它是不分为脂肪和肌肉的，像一个 BMI 20的人，可能是健身达人，也可能是脂包骨，他的体脂率、肌肉量、基础的代谢率，这些才是真正反映健康的状况。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啊这些

状况到底适不适合。说到这儿呢，有些朋友就好奇，哎，你说这个脂包骨是怎么形成的？第一个就是缺乏力量训练，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过度追求有氧，而无氧的一些力量训练呢就不去追求，慢慢的我们的肌肉就流失了。第二呢，就是有些朋友开始节食，营养不达标，你只追求你每天这个体重上的数字在下降，又不吃蛋白质，到了晚上了又不吃一些营养素，就开始纯饿。那纯饿之后呢，你的肌肉也会慢慢被消耗。第三种情况就是所谓的久坐不动，代谢呢也比较下降的朋友，一坐就是一天。最后呢，就是睡眠不足，压力大，这个也会影响我们的激素分泌，然后导致呢我们的肌肉合成会受阻。更可怕，咱们呢瘦胖子它会比纯胖更危险。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哦，不要以为脂包骨呢只是外观的问题，它内在的一些健康隐患也有很多。大家呢竖起小耳朵听好了，第一个就是代谢综合症，我们要增加这个力量训练，朋友们。这个时候呢，大家比如说买一些哑铃，还有呢就是可以在家练习那种深蹲，还有俯卧撑，这些都是很不错的。你只有刺激到肌肉的生长，每周呢做个2到3次左右。很多女生呢就害怕，哎呀，我练那种哑铃呀，练肌肉会不会练壮？你看现在其实呢，在咱们的健身房，太多瘦瘦的一些美女朋友，她们都是干嘛？都是在增肌，都是在塑形，没有那么容易成为什么金刚芭比。有了你的训练线条之后，会让你整个身体还有你整个线条会更美。所以要增肌训练，还有呢可以抗阻训练，这些都是比较关键的。初学者的话可以选用弹力带，或者呢徒手动作啊，这些慢慢慢慢来过渡。然后第二个就是要合理膳食，要吃的对，我们要增加一些蛋白的摄入，比如说鸡胸肉、豆腐、鸡蛋、牛奶，这些呢都是一些精致的碳水，不要说你完全就不吃了。早上起来可以用牛奶搭配鸡蛋，再搭配呢两片那个全麦面包。中午的时候呢，可以就是炒一些鸡胸肉，然后豆腐呢可以就是大家呢煎着烹饪，还有呢豆腐的冬瓜汤，这些都可以。鸡蛋的话呢，我们每天呢吃1到2个就行了。减少了白米饭、甜点等这些呢比较高一点的食物啊，避免呢就是脂肪的堆积。我们要精控我们的碳水，补充一些健康脂肪，像坚果、牛油果、橄榄油，这些都是不错的。因为这些之后呢，可以让我们激素平衡和肌肉能够把它修复起来。运动里面的学问真的是太多了。最后呢，就是要改掉我们的一些不良生活方式。朋友们，动起来，不要久坐。我虽然每天在这儿坐1个小时，我下节目之后，我立马就会动一下，扭扭身体呀，然后做一些拉伸动作都可以。你每个小时你起身活动几个分钟，不要久坐，要保证到我们的睡眠充足，改善到血液循环。哪怕有些朋友选择快走，选择呢现在流行的骑车、打球，这些都不错。记住啊，朋友们，真正健康的手是能跑能跳的，能扛能动的，是有肌有力的手。下次呢，我们在这个照镜子的时候，你要问问自己，我是真的瘦还是假瘦？如果呢，你们是假瘦的朋友，跟着我们健康时间的节目啊，一定要学习练起来。因为脂包骨呢也在提醒我们，健康呢不只是体重，更是呢身体的组合还有功能。与其你追求纸片人的身材，咱们呢不如打造一个有肌有力的身体。毕竟真正的健康瘦是能跑能跳，像刚刚提到有肌有力的，所以朋友们，我们一定要学习起来。刚刚呢看了小木说，和去年的体重一样，但是去年买了裤子就穿不了了。还有朋友说，我就是这种身材呀，四肢呢比较纤瘦，脂肪堆积，属于假胖子。假胖子刚多说了啊，比纯胖更危害。所以朋友们，一定不要就是把自己天天坐在那儿了，我们还是要学习动起来，活力满满的开启我们的运动。好了好了，时间呢来到10:53了，我们今天在最后的时间呢，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洋甘菊。大家在最后呢介绍一款天然的养生小花，又温和又好用。因为洋甘菊呢被称为什么消炎药，既能够呢

护敏，又能够来安住我们的睡眠。怎么喝怎么用，哪些人不能碰，我们在今天最后几分钟时间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因为洋甘菊呢，它可不是其他的一些什么普通的小菊，被称为芳香良药。现在呢，主要是有两个品种，一个呢是德国的洋甘菊，它主要是抗炎舒敏的；第二个呢是罗马洋甘菊，能够呢侧重我们的安神和调理肠胃。洋甘菊有什么好处？我先来跟大家分享。洋甘菊的话被称为天然的安神汤，它里面呢有一个功效叫芹菜素，这个呢能够跟我们大脑中的特定受体结合在一起。晚上呢你喝一杯温热的洋甘菊，既能够暖胃又能安心。像如果家里面的老年人出现了多梦失眠的，大家呢一定可以学习起来。第二个就是抚慰剂了，有助于像胃胀气、暖气、消化不良、肠胃不适的。中医就说到洋甘菊性凉，能够清热解毒，它所发挥的成分功效有效呢能松弛我们胃肠道的平滑肌，帮我们胃酸过度分泌。最后就是我们的抗氧化胃食了，洋甘菊里面的抗氧化能够呢改善我们的血糖水平，刺激到我们的白细胞，增强免疫力。像抵抗力不好的朋友，皮肤不好的啊，都可以来喝到它，可以过度的改善我们的黑眼圈。我们可以在外面去买一点洋甘菊，通过呢冲泡的方式，或者加一些玫瑰花、陈皮这些搭配在一起，都很不错。咱们的女性朋友既美容又养颜，对不对？还可以帮助我们抗老化。那哪些人群不建议喝呢？第一个就是对菊花、艾草这些过敏的，然后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包括如果你是那种低血压的、体质比较寒的，就不建议了。这种人群啊，最好呢咱们可以避开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四个话题聊完了，日行万步的真相，我们来回顾一下。第二呢，就是夏天运动的智慧；第三个呢，就是瘦胖子的逆转；第四个呢，就是洋甘菊的营养价值功效。信息量呢不小，一个小时满满的健康干货和大家来分享。快乐的时光呢总是很短暂，今天呢健康时间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这也感谢每一位听众，还有咱们呢直播间的每一位家人的陪伴和互动。再次提醒大家，每天呢我们的节目呢是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到8点，抖音呢也会同步在线直播。我们不定期呢还会邀请广元各大的名医专家来做客，欢迎大家通过关注通过我们的关注，通过点赞，通过转发量和留言，一起在线提问。那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也希望各位朋友跟着亚亚一起学习起来，好好的爱自己。明天上午10点，我们调频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健康时间，不见不散。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0: 陪你走过。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一起来关注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给我们刷新一下此刻路况。
2: 哎，好的，嗯，这是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辖区天气阴，路面干燥，嗯，双向道路畅通，嗯，车流量平稳，各收费站行车秩序良好，各服务区停车位充足。目前辖区无施工的情况，请过路司机朋友，在我辖区通行的时候，请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以上是今日的路况信息。
1: 感谢刷新，再见。
2: 好。
0: 整点刷新闻。News。
1: 整理刷新闻，一起来关注。财政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昨天正式实施，对信息造假行为零容忍。昨天，江西南昌市鄱阳湖旅游公路将军桥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刷新了世界最高组合结构斜塔纪录。中国篮球协会昨天发布公告，因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人员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未遂，对其作出包括收回该俱乐部2023-2024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亚军奖项在内的多项严厉处罚。当地时间19号，印度北方邦班达地区的气温高达48.2摄氏度，再次刷新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以上是这一时段整点刷新闻。
0: 清明声。

0: 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生会。
1: 专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啊，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呢，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那么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的双提升。朋友们，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情况啊！其实，来看一看就知道，今天是一个目前是一个阴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5度呢。据说今天还是有中雨啊，但这个中雨到底什么时候能够下下来？其实它应该是有一个曲线图，大概在下午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雨比较大的情况啊。大家呢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上一把雨伞。后面的话来看一下啊，明天其实也是有一个小雨的天气，接下来的两天都是有雨的，就是一个雨天，到周末一直都是一个雨天。哇，最近雨天真的是有点多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好的，那在接下来时间一起进入到民生热线。
2: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3: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4: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5: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6: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5: FM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1: 328-1048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有问题请拨打。那一起来关注，张先生反映家里面水表有问题啊，接下来听他具体说一说。你好。
7: 哎，你好。
1: 张先生，咱家水表有啥问题啊？
7: 我们家水表是从去年7月份换的，
1: 嗯，
7: 然后一直到12月份，中间这几个月，他那个水表用量，费用都是比较正常的，
1: 嗯，
7: 从1月份开始，然后就开始每个月递增。最开始我们正常用量也就是几吨，最多就是10吨每个月。
1: 嗯，
7: 然后从2026年1月份开始就一直递增到5月份，现在已经月用量达到了65吨。
1: 哦，那之前有没有反映过这个问题呢？
7: 我之前有找过就是那边的自来水公司，然后找的那个调表员到现场来看过，他调表员给的回复就是表没有问题，然后我们也就查了一下家里面有没有热水情况，家里面也没有热水情况。
1: 嗯，
7: 他从1月份十几吨开始，然后2月份27吨，3月份36吨，一直到现在5月份就已经达到65吨一个用水量了。
1: 嗯，也就是说和以往的平常的用量相比，这个用水量是比较大的。
7: 对对对，而且我们家里正常白天情况是没有人的。
1: 嗯，好的，了解到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广元市供排水集团有限公司东城供水分公司经理胡国鹏，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啊，胡经理。
8: 哎哎。
1: 嗯，像张先生这种情况的话，他是具体是我们可以怎么来处理呢？
8: 在有几个方面的一个问题啊，第一个是说家里面这个水这块这个排查过没有？
7: 排查过的。
8: 哦，这屋头就是我的这种漏水的这种情况吧？
7: 对，没有漏水情况。它是从1月份开始逐渐递增的，

0: 建立的吗？
1: 对。
0: 之前美国也得用了吧？很确实，美国也是。
1: 从去年九月份到十二月份，它中国就是五吨、六吨、九吨，最多就是十吨。五个月当中只有两个月是吨，有两个月是五吨。然后从2019年1月份开始，一月份是18吨，2月份27吨，3月份36吨，4月份45吨，5月份就成了65吨了。
2: 嗯，这个差距还是有点大的。
0: 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
2: 嗯。
0: 姐，第二个，我问一下，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电马桶啊，或者是蓄水器啊，这个之类。
1: 都有检测过，我们也有找专门查漏的来查呀呀等等一系列的都有查过，马桶、平房、厕所这些都已经都查过了。
0: 另外一个就是家里面的这个，就是说近段时间这个人口。这个就是说一般的普通人可以没得这啥
1: 人员没有电，白天基本上都在上班，娃娃都在上班。
2: 晚上用水是他们家的高峰。嗯，
0: 哦，白天基本上不用，是晚上。
2: 对
1: 对对对。
0: 你说的这个情况呢，可能这个按正常的话，我们说这几个情况如果都不存在情况呢，可能这个具体的情况可能我们要先安排人员现场到你联系，然后他来再具体情况，我们再来做分析，然后包括
2: 好像是咱们工作人员也去过
0: 啊，
2: 去过
1: 来来的是草表员，但是没有维修这一块检修的这块工作人员来了。草表员来了两次，我到政府中心也去找过他们跟我联系的，还是草表员跟我联系的，但是他的工作内容只限于就是那个表栏里的数据没有问题的正常，但是这个用水量是多少人以上不止一个正常居民用水的这个量。
2: 嗯，就费用比下来也是超出了不少。
1: 对，一个月水费比我一个月家里用电费还高了。
2: 嗯，那胡经理啊，就是你刚刚说一要到现场去看一下，那当然必须我们要现场去关注一下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么像他说的这个，一个是有可能那就是水表出现问题了。对吧，一个是水表出现问题了，那么如果出现问题了该怎么办，包括如果是水表出现了问题，那么他们家这么几个月交的这种高水费又该怎么来处理，可能也连带着一起要思考这个问题。
0: 对，明白了。现在就是说用户端可以先做一个表面的一个检查。就是说我们的表水表这块出现了啊，这啥子问题的话，可以有一个简单的方法。说家里面的净水的总水，水阀把它关，然后再观察这个水表有没有动。如果水表没有，基本上可以排除这个水表的故障。
2: 这是一个方法。那这样子，胡经理，那这样子就是因为今天我们刚好有这样的一个连线，你就来安排一下，就比如说我们和张先生。沟通一下什么时候去他家里，告知他如何来进行正常的排查，那也是我们这边一个排查的一个这个工作嘛。然后这个问题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出来，就是理出来说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后续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大概在什么时候能有一个反馈。
0: 对，我们看这个张先生期间，我们这个随时有空，就主要是看张先生那边。
2: 张先生什么时候有空？
1: 我们下午家里有人，我父亲在。
2: 下午啊，那今天下午就可以是吧？
1: 对对对。
2: 那胡经理你看可以吗？
0: 我们现在我们下来完了过后再给你联系，然后觉得然后就现场来，我把这个两百块钱送进去，然后我们再这个包括这个费用，这个立马对吧。
2: 好，那有什么新的情况我们及时反馈啊，两位哈。
1: 好的。
2: 好，谢谢，再见。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这时段为大家播出的是1048民生会啊。那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进行咨询。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每周三呢是等各位来电。那下周三5月27号下午的3点到4点30分，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光辉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您在农业农村发展方面遇到问题或者有好的建议，那么欢迎各位呢直接向一把手反映，像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方面，耕地非量化、高标准农田建设等，还有就是农产品质量安全，像绿色有机食品认证、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等，惠农政策与补贴、耕地地理保护补贴、农机购置补贴。

贴等等，还有就是农村改革与产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管理等等，畜牧水产与防疫，以及畜禽水产生产、动物水产疫病防控等等，还有就是农业技术与服务、新品种的新技术推广啊，农业社会化的服务啊，您关心的农业农村大事、身边难事、发展时事，是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现场听您讲，为您答，督促办。欢迎各位拨打3281048，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之后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留下问题，加上联系方式。当然，如果抖音关注我们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公屏上啊，就是打来您的一些问题。那最好呢，就是在我们的后台留下您的问题，加上联系方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记者会和大家来取得联系。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时候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民生先38-1048，那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关注到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继续来锁定。听众赵女士反映，北二环三线记沿路停车存在安全隐患，我们来听她具体说一说啊。你好。
1: 哎，你好。
0: 赵女士跟我们说一说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1: 就是三线记忆停车的那边那个沿路停车的，就在那个停车路口对面，停到对面那边车子，他要到那边游玩的话，取车这些，他会就横穿马路。
0: 嗯，
1: 然后这条路平时没有车子是没有人的话，车速都开得都比较快。
0: 嗯，
1: 然后节假日的话呢，就会车速就会大家都会相对的慢一点。
0: 嗯，
1: 就是说。在平时的话，那个地方可不可以立一个那个警示牌这种？
0: 哦，
1: 然后提醒行人过马路的时候注意观察呀。

0: 这是提出了一个建议啊。好，接下来我们来请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书二大队许峰中队中队长吴翔宇来回复一下啊。吴中队，对不起啊，吴中队。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啊，刚刚张女士说到这个问题啊，她有一个建议，就是能不能在那边立一个安全警示牌。
1: 就是关于这个赵律师那个反映这个情况下来，我到现场去看了。那个地方确实存在交通隐患。因为那个比如节假日的时候车停的比较多，有的停在对面，他要从那个南口进三阳去，他为了方便就横穿马路。
0: 对，
1: 确实这个是存在个现象。然后关于那个赵律师反映这个问题下来下之后，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就跟那个三级运营部，然后那边已经联系了。他们暂时就是先做几块警示牌，就是提示游客。停在南侧的尽量从南入口进入游玩，北侧的尽量从北口进园游玩。第二个，这个属于是北二环东眼线，目前该道路还没有交付。那个还没交付的话，我们就跟那个施工方那个下来跟他联系，就是到时候会设置物力给你拦，就是那个设置后行人就不能那个通过那个中央绿化那个进行横过马路了。
0: 就不能去再穿了。
1: 第三一个，因为这个该路是那个一个快速通道，它是不具备设立人行横道的条件。所以说下来一个就是在那个警示牌设立之前和那个物力隔离那个设置好之前，我们会那个就是车辆停放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加大巡逻人员对那个横过马路人员进行劝导，加强管理。
0: 好的，非常感谢吴中队啊，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和建议呢，也说出了针对性的一些举措。赵女士，你看目前这样可以吗？
2: 可以的，可以的。
0: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啊，也谢谢吴中队，再见。
1: 再见。

0: 近日，市民反映利州区老城北街金达商城通道脏乱破旧。自去年老城改造之后呢，城区面貌焕然一新，唯独此处环境堪忧，还遭到外地游客的诟病啊，有损城市形象。所以呢，期盼相关的部门能够实地的查看，尽快的整治，一起关注到邦姐去到现场的情况。
1: 就隔一条街，画风差太多。这边是网红步行街，那边旧沙发、垃圾堆外摆的摊位。广元这个被遗忘的通道该整整了。
2: 鱼子柠檬黄1048帮街来帮，大家好，我是帮姐萱萱。最近几年啊，老城可谓是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路径了，强心了，大家出行呢心情都变好了。那就在前几天啊，咱们一位听众给我们反映了一个问题，说就在老城的金达商城的这条通道里边呢，卫生环境确实不那么好。这条通道里边呀，不仅有旧沙发、旧家具，同时呢还有冰棍柜台，严重影响了路人的通行。跟几条路之外的步行街相比啊，一个像精装修，一个像毛坯房。
1: 说好的面子里子一起抓呢，这儿咋就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3: 我的感受是什么呢？一个是你看这个去年这外面这个北街南街整体修缮了之后呢，非常漂亮，非常美丽，知道吧？然后我们这个通道呢，一个是脏乱差，这做生意的这些摊摊在这乱摆起，知道这个影响也不好，哪哪都漂漂亮亮的，唯独就这一个巷子，这一个通道口看起特别差。
4: 有的时候搞卫生呢，都是我们自己在打扫。
2: 它会影响你们做生意吗？
4: 你说有影响吗？肯定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
2: 因为那个金达商场里面，它是那个由金达物管负责，然后平时呢，我们也会督促它的卫生呀、保洁这些。然后门口的小摊贩占道呀，让它往里面摆放，不要占用行人通道、消防通道这些。然后他们也是往里面有序摆放。后续的话还是加强对物管的一个监督，对他们的保洁呀这些定期还有或者不定期的去检查。对小区那个门口的小摊贩摆放呀，还是会联合城管呀，对他们进行规范。
1: 记者也觉得呀，老城的面子和里子都得配得上这座城市的努力。
2: 住在附近的朋友或者路过看不下去的老乡，这条通道呢，后续能不能改善，我们将持续关注。

0: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李先生，他有问题反映，他说彰化区太公镇太平村普照村七组入户路硬化的问题。哦，最近入户路的问题是蛮多的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是什么样的问题？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那我想这个问一问啊，你反映的入户路硬化的什么问题？
1: 我们这个整个社区50多户人，
0: 嗯，
1: 两个社结合的一个社，我们现在这个半个社呢有25户人，25户人呢，其中挨着靠近公路的呢有5户人自己的这个入户路已经那自己到期了，
0: 嗯，
1: 我们现在还有20户人的入户路没到，这个农村的这个舒心难呢，这个比如说啊，你收个庄稼呀，走哪儿去呀？你就弄个三轮啊，摩托啊，那个草上有露水要打滑，下雨天出门，你的路也不很难。按老百姓的想法呢，就想把这个家庭的那个入户路道写起是那个，整个我们大约还有20户人的这个入户路呢，大约最多有3公里吧。土路就都是基本修好了的。就是等到国家到，但是我们地方的村干部呢没提起我们老百姓的这件事情，晓得能否申请我们入户路给我们这个完善哈子？
0: 嗯，入户路的话啊。我不怕打击你的话，李先生，因为我们最近得到的一个政策，好像入户路的这一块没有相关的，比如说补助啊，或者就怎么样的一个政策啊。当然了，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我们再来，请彰化区太公镇便民服务中心主任王瑞来给我们回复一下，好吧？
1: 哎，老高嘛，
0: 好嘞。
2: 好，
0: 王主任，
2: 那个，哎，你好，你好，主持人。我把我们那个的情况也简单给你做下介绍。这个意思是我们就是彰化区首先一没得这个入户这个政策，也没这个指标，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像他们那个太平村是原来3个村合并的，一个是普照，一个崇明，一个太平村，所以说面积就非常大。
1: 哎，
2: 就是面积非常大，所以说再加上。我们区上每年给道路的那个新修有一定指标，因为每个村都往镇上报，镇上同时往区上报，区上它就要进行一个平衡，看看每个乡镇大概给到好多米的指标，所以是这么个情况，所以说我们每年是根据村上报的情况，然后往那个区上报这样子的。每年应该说是多少每个村都有一定指标，现在由于他们那个村是3个村合并的，相当于就说面积都非常大，所以说可能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只有逐步来解决，逐步来消化他说的这个问题。事实就是这种情况。
0: 好，
1: 就说关于入户路的指标目前还没得嘛。
2: 对对对，我们也得给交通局沟通环节，这种的像比如像你们那种大村对吧，你们3个村合并的，面积非常大，人口非常多，你面积大就是对道路就非常多，你应该是清楚的对吧，就是我们就逐步往上报，报了过后，因为他每年比如说有50公里啊或者是60公里啊，这种大路的指标，这个都要平衡的各个镇，我们镇有各个平衡的各个村是这么个情况。有时在有序的推进，并不是说你们反映了个村上或者镇上也是晓得的，好吧？这种情况。你应该晓得的，3个村面积非常大，对吧？你们，比如说你是2个村原来2个社合并的一个社，对吧？人口啊，或者是你们面积啊，也就增多了，相当于一个社这种那个情况。所以说我们也在积极的。也在积极地反映这些事情，对吧？存在的普遍现象。
0: 就是他刚刚李先生反映的，其实他们那个组人户家子还是蛮多的。
2: 因为现在城乡并重，和村社每个社人口都在增加。

0: 前的以前的比如说一个村六个社，现在变成三个社，它所有一个社可能人口就变多了，像这种情况。是这个样子的。
1: 现在还是在争取当中。
0: 对对对，我们也在反映行业部门，反映一个是我们争取，对吧？
1: 好，
0: 的确是有困难的，它可以尽早的先一步纳入。是吧？
1: 那的确，那我们也希望，我们也希望咱们这边。
2: 我们在你们关心哈子老百姓这个五福路的问题啊。
1: 对对对，希望这个在我们这个申请的时间上啊，看能不能，反正我们积极的去反映和督促一下嘛。好吧。
0: 这是我们尽快的，反正给行业部门，要对接这方面。
1: 那确实，老百姓是需求的，这条路也非常重要。
0: 对对对，他们出行也不方便，比如说找生活生产都不方便。
1: 对，就是
0: 对他们很那个。
1: 对对对，王主任说的非常正确啊。
2: 这包括送到家里去打菜子。
1: 明白。
2: 下去的好下去上来。那个超大
1: 话对，不管怎么样，现在这个路啊，虽然那个啥，我们比如说集体大家稍微把它平一下，一定要确保我们出行的安全，好吧？就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王主任可能要关心一下。好吧，对，因为进入这个繁忙时节。
0: 我现在再到现场去，因为这段时间又要下雨，我就有时间看一下。
1: 好好好。那就这样啊，李先生。有啥新情况我们及时的和你这边对接啊。好，也希望这个也谢谢王主任这一块要费心了啊。好，
0: 谢谢。
1: 不客气啊，再见。好好好。
0: 好的。
3: 成熟的新建。
4: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3: 电子班，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4: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1: 爷爷就是一个强，
0: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2: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0: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1: 我们来连线，
0: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3: 但是呢，到
0: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0: 治安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那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就我们这边的电话是328-1048，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进行同步的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的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呢，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那么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川陕边际党建共建友谊篮球赛在朝天区中子镇黎明村举行，活动以党建共建为纽带，将文体交流、跨省联动与政策宣传有机融合，通过有奖竞答把惠民政策送到群众身边，切实做到以赛促联、以宣惠民、党建民心。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1: 篮球赛场上，中子镇黎明村与陕西省宁强县棋盘关村的球员们激烈角逐，奋勇拼搏，男女拔河比赛同步精彩上演，选手们齐心协力，劲头十足，场边群众喝彩声、加油声不断，两地群众在趣味运动中增进情谊，拉近距离。中子镇黎明村村民苏华兴：
2: 今天这场篮球赛打得太过瘾了，场上是对手，拼尽全力，场下我们也加了微信，就是兄弟。我觉得这是一场篮球赛就像一个窗口，推开之后看到的不仅是输赢，还有隔壁省的风土人情和真心朋友。
1: 比赛过后，现场还举行了惠民政策有奖竞答活动，主持人围绕医保、社保、就业、创业等民生热点提问，两地群众踊跃举手，积极抢答，在轻松愉快的氛围里，学政策、懂政策、用政策。宁强县棋盘关村村民彭桂清：
3: 乡亲们一起流汗打铁，感觉我们都是一家人，而且医保就业的政策今天一问一答，心里都凉堂多了。
1: 据悉，朝天区中子镇黎明村与宁强县汉源街道棋盘关村同处川陕交界棋盘关区域，两地始终以党建共建为总抓手，打破行政地域壁垒，常态化开展跨省联合组织、邻里矛盾联合调解、民俗文化联动共建、民生事务协同办理等一系列务实举措，通过资源共享、事务共商、治理共促、发展共谋，不断深化川陕边界基层治理协作，持续拉近邻里距离，凝聚干部合力。中子镇黎明村党支部书记文邦朝：
4: 下一步我们两地常走动、多交流，持续深化党建共建在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民生服务上加强沟通合作，一起把家乡建设得更好，让兄弟村的心贴得更近，真正把边界线走成连心路。
5: 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民生聚光灯，第一时间让您跟上生活脚步。
0: 民生聚光灯，一起来关注全国首个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铝行业二级节点投入运营，广元铝产业迎来数字引擎。近日，全国首个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铝行业二级节点在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投入运营。这是在市委市政府悉心指导与大力支持之下，由中国移动广元分公司承建的数字平台，是广元铝产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标志性的工程，为中国绿色铝都高质量发展装上强劲新引擎，也为全国传统制造业转型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广元范本。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铝行业二级节点是广元铝产业的数字身份统一管理中心。 依托 5G 算力网络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每一批铝产品、每一台生产设备赋予唯一数字身份证，实现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全流程可感知、可溯源、可管控。长久以来，广元移动持续夯实本地数字底座，此次节点落地正是深耕本土、赋能地方的生动实践。作为四川省首批工业互联网行业试点项目，该节点全程由广元移动全力推进，从搭建网络基础、开发服务平台，以及到对接国家顶级节点、开展企业接入测试，每一个环节呢均高标准严谨落地。如今啊，平台功能完备，运行成熟，可辐射服务川陕甘渝周边铝产业企业，有力带动区域铝产业迭代升级。那我市铝产业呢，应该说基础是非常雄厚，品牌响亮，但是呢长期存在数据壁垒突出、协同效率偏低、产品溯源困难等一些行业的痛点。该节点精准破解发展瓶颈，打通绿色水电铝精深加工到资源循环利用的全产业链数据链路，为企业带来实打实的利好，赋码管理实现产品全周期的溯源，筑牢品质的口碑，而且呢打通上下游供应链，精简中间环节，降压压降运营成本，智能化管控，持续增强广元铝产品市场竞争力。当前袁家坝铝产业园多家重点铝企业已接入平台，全面覆盖园区内电解铝、铝精深加工、再生铝等核心生产环节。借助平台赋能，企业生产效率显著提升，运营成本稳步下降，产品品质更加稳定，真正达成提质、降本增效，让广元铝产业发展更有底气。

现在发展新起点啊，广运移动将持续深化数字技术与旅产业融合应用，不断完善产业数字化配套体系。此次节点投运不仅是广元旅产业迎来的全新发展机遇，更是全市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建设川陕甘渝旅产业交易加工物流中心的关键一步。随着平台赋能价值持续释放，必将推动中国绿色旅都建设再上新台阶，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数字动能，也为全国传统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持续贡献广元力量，展现广元担当。单程五分钟，免费乘船，冬暖夏凉，白龙湖上来了水上高铁。5月19号，天色破晓，年过七旬的朱德珍啊，独自背着坏了的电饭锅，颤颤巍巸地踏上了川广经度006号新能源渡船。他说：“今天逢长，我要去对岸把这个锅儿修好。”家住利州区金洞乡水墨村的他呢，拍拍怀里的电饭锅，笑着对记者说：“船开了，耳畔再无往日震耳的机器轰鸣，也不见刺鼻的尾气。船舱内中央空调凉风拂面，白龙湖碧波荡漾，船行平稳轻快。1.4公里航程由原先12分钟缩短至5分钟，一路谈笑之间，渡船便稳稳靠岸。”朱德珍下船时又补了一句啊，这个船很快，哎，很稳，我坐在上面都不颠簸了，安全得很，还不用给钱，语气里是实实在在的踏实。同船的青川县东山村村民丁云柏下船之后去厂镇吃了个早餐，便回到码头，望着那一艘新能源渡船啊，他呢向记者做出了关于乘船最准确的总结陈词，感觉像是在坐高铁一样。村民们的这份从容与惬意，是过去很长时间里两岸村民不敢想象的。京洞渡口啊，它始建于1997年，是连接利州区和青川县的水土交通运输枢纽，承载着利州区水墨村、清风村、清河村和青川县东山村、柏阳村等村庄群众的生活与生产需要，这里是他们日常出行、走亲访友、农产品外销的要道。这里，然而过去的这个老柴油渡船就属于那种噪声很大，夏天呢又很闷热，尾气熏人啊，冬天还透风，遇到刮风下雨那更是让人提心吊胆。坐船过江呢，曾经是一件非常烦心的事儿。这个改变发生在2026年的5月12号，这一天，川广经度005号、川广经度006号两艘新能源渡船在京洞渡口正式通航。这两艘看似平常的渡船，背后是一场从柴油轰鸣到零排放禁航的民生蜕变。项目采购金额约384万元，采用磷酸铁锂电池动力双体船型设计，绿色引擎载入航道，金洞口渡口水上交通建设进入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新阶段。利州区金洞乡码头服务中心负责人杨国元介绍，这艘新能源渡船呢，是结合群众过渡需求设计采购的，采用磷酸铁锂电池动力，节能环保，行驶稳定性更佳，船长 18.2 米，船宽 4.8 米，核定载客30人，可抗五级大风，船行速度提升一倍，船上新增登船跳板，方便轮椅摩托车顺利上下船，群众乘船出行体验好了不少。新船带来的改变真的是肉眼可见、身体可感的，船舱宽敞明亮，核定载客30人，两侧的座位柔软舒适，中间留出宽阔空间供村民放置背篓包裹，船头更是能放下摩托车，彻底告别了过去人挤人、物挨物的拥挤。船内的中央空调随时开启，不论气候气温变化如何变化，渡船内的温度始终是保持适宜的，往返班次也加密了。而作为公益性渡口呢，免费乘船是最基础的保障，朱德珍那句不用给钱便是最朴实的印证。在京洞渡口啊，免费只是底线，出行体验升级才是这两艘新能源渡船的核心价值。这份价值由每天驾驶他们的船员亲手交付。胡平明呢是京洞乡码头服务中心的船员之一，他驾驶着新能源渡船一遍又一遍驶过白龙湖的水面，每次开船前啊，他会仔仔细细地检查船内的设施，每一位乘客上船之后呢，他会不厌其烦地提醒他们救生衣的穿戴标准和禁止携带的物品。他顿了顿说，五一之后7点开船，国庆之后8点开船，平均一天啊，大概能够

开十趟左右，在逢长或者假期高峰日子能有20多趟。开船班次现在一切以老百姓需求为主，人少的时候呢，只要他们有需要给我们打个电话，单边没人的时候我们也要开船过去接，很开心能够为他们服务。两岸之隔亦是一船之距，民生渡运亦是绿色渡运，此次新能源渡船更新升级。

海林表示，金洞渡口辐射绿洲区金洞乡六个行政村、一个社区以及青川县沙洲镇两个行政村直接汇集两岸群众6000多人。此次两艘新能源船舶投用，切实解决了群众出行难、过度烦的痛点，也提升了渡运安全能级，摆脱了传统柴油客船的困境，实现零排放、低噪音、无污染的绿色航行，为白龙湖一泓清水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注入绿色新动能。船过无痕，油污和尘烟不会再惊扰白龙湖的碧水，而两岸群众的满意与喜悦回响在每一次他们乘船往返的水路上。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继续来关注眼下正值猕猴桃管护的关键时期，朝天区朝天镇明月村百余亩猕猴桃基地绿意盎然，藤蔓枝丫间幼果缀满枝头，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给幼果套袋，精心管护，筑牢丰产增收基础。接下来一起听记者的报道。
1: 走进朝天镇明月村猕猴桃种植基地，繁茂的猕猴桃藤蔓层层叠叠，长势喜人，圆润饱满的幼果挂满藤架，田间地头务工村民们分工协作，熟练挑选果形周正的幼果，撑袋套果、收口、扎紧，整套流程娴熟流畅，有条不紊地开展套袋作业。朝天区朝天镇明月村猕猴桃基地负责人徐勇：
2: 我们基地种的红心猕猴桃红样品种，总共面积来100多亩，今年做工率呢，比较高，果子也比较均匀。这天呢，正在抢着套袋，估计呢，本月20号左右呢，基本上就全部套完了。套了袋子的果子呢，果面光滑，没有斑点，品相好，收购价格呢相对更高一些。
1: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技术是支撑。为了让猕猴桃产业更有竞争力，徐勇多次外出学习种植管护技术与产业发展经验，结合基地实际优化种植模式，全面推行修枝整形、疏花疏果、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标准化管护技术，通过科学精细的管护方式，让基地猕猴桃果品品质稳步升级，优果率持续攀升。朝天区朝天镇明月村猕猴桃基地负责人徐勇：
2: 这几年我也到长期招化等学习技术经验，现在的优果率呢，在过去的基础上提升了有20%左右。每年雨水和光照充足的情况下，我们100多亩红心猕猴桃呢，亩产在2000斤左右，总产量呢能达到20多万斤。每年还没有开始采摘，就有很多客商提前预定，根本不愁销路。
1: 小小猕猴桃撑起致富大产业，朝天镇明月村红心猕猴桃产业稳步发展，不仅让种植带头人闯出增收致富路，还有效盘活乡村闲置劳动力，为当地群众搭建起家门口就业增收平台。朝天区朝天镇明月村村民方思喜：
3: 我在这边种活了有10年了，施肥呀、疏果、套袋都在做，是在呀我的家门口，也不会呢耽误自己的种点庄稼，干活的同时啊，也学到了一些种植技术，我自己还种了几棵，每年呢还能呢摘上几十斤，确实很不错的。
4: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

泽天路小学。受六家爱心企业委托，市慈善联合总会现场将6000册价值20余万元的图书捐赠给学校，随后为新联同心书屋揭牌。书香启智润心，书香筑梦成长，提前祝孩子们节日快乐。作为爱心企业代表之一的利州区新联会会长王耀直言，助力教育关爱少年是新联会义不容辞的责任。此次捐赠的6000册优质图书品类丰富，内容充实，希望孩子们能够博览群书，开阔眼界。泽天路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黄梅介绍，学校一定会不负众望，妥善管理，充分利用好新联同心书屋，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老师也会陪着孩子们一起阅读，让孩子们透过这些书看到更加广阔的世界，成长为温暖挺拔的人。创新直播代策推动川艺贷融资服务入企。5月15号，记者从市财政局获悉呢，我市作为全省首批川艺贷市级子站点建设城市，自站点启用以来，通过线上直播引流加线下精准服务模式，切实提升川艺贷平台知晓度和企业获得感。截至目前，我市站点已入驻金融机构74家，上线金融产品381款，累计注册用户3278户，授信放款363笔，金额5.27亿元。我市积极动员全市各类金融机构引导企业注册使用依托平台、归集税务、社保、公积金等信用数据，推动融资服务从企业找资金向资金找企业转变，结合上市后备企业走访服务，同步推介川艺贷平台功能，帮助企业利用平台发布融资需求，精准对接金融产品。与此同时，依托市普惠金融服务中心开设川艺贷指导服务专区，编印川艺贷服务指南，为企业提供注册指导和融资政策咨询，组织市县两级共8支融资难、融资贵、攻坚克难小分队，联合金融机构进园区、产业协会走进金融会客厅活动，面对面指导企业注册使用，为无贷户精准匹配首次信贷产品，让金融活水更快更准地流入千企万户。继续来关注到5月19号，记者从广元市体育局获悉，在刚刚结束的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模型比赛中，首次征战该项赛事的广元代表队奋勇争先，表现突出，斩获5项团体省级荣誉。据悉呢，本次比赛于16号在宜宾南溪开赛，17号结束。5项团体省级荣誉分别为橡筋动力模型飞机团体第二名，水火箭精确打靶团体第二名，无人机足球青少年组团体第三名，电动模型滑翔机团体第六名和多轴无人机障碍飞行团体第八名。其中广元市利州区万达实验学校斩获了无人机足球青少年组团体第三名和多轴无人机障碍飞行团体第八名，而广元市彰化区实验小学取得了橡筋动力模型飞机团体第二名、水火箭精确打靶团体第二名和电动模型滑翔机团体第六名的佳绩。广元市体育局副局长周荣旭说，优异成绩的取得充分彰显了我市体教融合与科技育人的成效。参加本次比赛的广元代表队由广元市利州区万达实验学校和广元市彰化区实验小学组成。他表示，下一步市体育局将持续推广科技体育项目，深化体教融合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青少年体育全面发展。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到这样一件事情，在5月19号，四川高速公安2分局就通报了一起典型的违法案例。高速公路行车必须严格要遵守交通安全法规，任何侥幸的心理其实都可能会给自身和他人带来严重的隐患。这个案例呢，是据高速公安曝光的现场画面，事发地呢位于浙西武兰海高速公路广元往南充方向桥子坝收费站下站匝道。事发的时候，尽管已经是深夜，但是现场车流量是较大，就在一辆大型货车正常驶入下站匝道的时候，一束刺眼的车灯光逆向而迎来。监控画面显示，一辆号牌为青 L

继续让我们一起来跟上生活的角度，用爱心为留守儿童点亮阅读之灯，用书香陪伴孩子健康成长。5月20号上午由利州区新联会发起，市慈善联合总会和利州区工商联共同组织的属慈善林元首原留守儿童书香梦新联同心书屋图书纸赠仪式在利州区泽天路的小学举行。

0: HB 尾号为7的白色小型汽车突然逆向从匝道口驶出，与出站大货车擦身而过。行驶至匝道口之后呢，白车驾驶员没有减速，直接实施180度急转进入高速主线。此时主线上车流量较大，所幸发现情况之后呢，驾驶员都采取了减速避让措施，没有造成事故，但是场面仍然是令人触目惊心啊。高速公安在巡查中发现情况之后迅速展开调查，经过询问，涉事驾驶员韩某某称，事发时准备驾车前往苍溪方向，错在桥子坝提前下站，为了图省事儿呢，直接就在站内掉头，沿匝道逆行上站驶回主线。经查，2026年5月4号，韩某某驾驶小型汽车沿 G75蓝海高速公路由广元往南充方向行驶，然后行至桥子坝收费站的时候，因为判断失误错下，随后在匝道内直接掉头逆向行驶，返回主线继续前行。近日，高速公安依法作出处罚决定，依据相关规定，四川高速公安二分局对韩某某作出驾驶证记12分、扣留驾驶证、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之中。每天都在说啊，安全是第一条的，但是在高速路上竟然做出了这样的一个举动，确确实实在高速公路行车，我们一再给大家提示什么呢？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为什么？任何的侥幸心理都可能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那5月27号周三，我们要和大家说，下午3点到4点30，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光辉将会坐镇12345。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说您在农业农村发展方面遇到难题啊，对吧？遇到一些问题或者有一些好的建议呢，欢迎大家向一把手反映。像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惠农政策与补贴、农村改革与产权、畜牧水产与防疫、农业技术与服务，您关心的农业农村大事、身边难事、发展时事，是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现场听您讲、为您答督促办。欢迎各位拨打3281048，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留下问题和联系方式。好朋友们，今天的1048民生会就是这样了，感谢收听，再见。
1: 国安之声。

这期我们来了解科技安全。一，什么是科技安全？科技安全包括科技自身安全和科技支撑保障相关领域安全，涵盖科技人才、设施设备、科技活动、科技成果、成果应用安全等多个方面，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技术基础。二，维护科技安全有哪些主要任务？加强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补短板，建立自主创新的制度机制，加强重大创新领域战略研判和前瞻部署，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建设重大创新基地和创新平台，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科技任务的统筹组织，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快科技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建设，围绕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医疗诊断等领域，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工作。三，如何理解维护科技安全的重要意义？科技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基础，是实现其他相关领域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提升国家安全能力的基本保证。科技发达事关民族振兴，科技强大事关国家强富，在一定程度上，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四，为什么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

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科技创新是核心，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

0: 再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12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危害大。非线充电、室内停放、改装车辆都是火灾隐患，请牢记：不撕拉乱接，不违规充电，不进楼入户，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充电，守护楼道生命通道，共建安全和谐家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048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到2026年底，除履行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保障城市运行、带有属地管理职能和面向市民、企业、社会开放管理服务的单位外，其他北京市级机关将全部搬迁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公布，从2026年6月15号起正式实行。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前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645.7 亿件，同比增长 5.1%。昨天，北京市启动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覆盖约13.4万名大班儿童。四川资阳一地铁内有名女乘客突发心跳呼吸骤停，正在候车的退休医生李应梅紧急施救，成功挽回一条生命。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关注到的整点资讯，稍后是1048朋友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好的，在北京时间中午的12:04，欢迎各位调频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啊，在12点到1点为大家送上的1048朋友圈中午快乐，我是双儿。
1: 各位周四中午好，我是丽丽。
0: 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抖音账号进行直播，也欢迎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开刷朋友圈。
1: 嗯，
0: 今天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耶，昨天520，今天521，而且呢，今天上午很多朋友都在说521刚好撞上了小满，这真是一个特别有期待的日子呀！
1: 对，今天呢是小满啊，我们今天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的24节气之一的小满节气啊。
0: 嗯，
1: 小满呢，小满之夏长，万物皆可期。哎，说到小满的话呢，也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了。小满呢一般有两层含义啊，第一个呢是作物小满，第二呢是水量小满。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呢很多朋友都在想一件事情，就是哎，这个雨好久下的下了哟，但它还没有下雨啦。因为包括我们从天气预报看也好，或者是从自己的亲身的感受也好，都会觉得说哎，马上要下雨了，但是这个雨的话呢，到目前为止哈，好像还没有下下来。
0: 对，但是我今天上午的时候，因为当时在那个我们门口拍视频嘛，然后河边上呢，当时9点钟之前都没有雨，但9点过以后哈，就开始有零零星星的那种小雨了，就是它会冒一点点下来，但是也不是特别的多哈。然后呢，现在看的话，好像又没有开始下雨了。
1: 对，小满节气的话呢，也是一个全年哈，可以说。说农民伯伯拼手速的一个节气了，因为这个时间的话呢，北方的麦子熟了，南方呢要插秧了，所以说一定要抢抓农时就很关键了哟。
0: 没错。而且呢，其实为什么很多人会很喜欢小满这个节气哈？而且小满这个节气也是我觉得24节气当中我最喜欢的。你看，一般会有小寒、有大寒、有小雪、有大雪，但是你会发现，唯独在小满这个节气当中，它是没有大满的。
1: 哎，对耶，
0: 对吧？所以真的，我觉得古人的智慧呀，就是有一句话叫做“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所以小满呢，就寓意着我们要知足常乐的感觉。
1: 哎，我今天看到你说那个话之后，我突然想到朋友圈，今天有人说，小满呢是一个非常独具韵味的名字啊，就说一半丰盈，一半留白，便是初夏最好的模样。
0: 是的，哎，你说到这个小满是一个很好的名字，我身边有两个熟悉的人，
1: 小朋友
0: 给他们家的小朋友取名就叫小满，
1: 挺好听的呀。而且小满这个时候的话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水果也会陆陆续续的成熟了，包括我们前段时间说的枇杷，枇杷黄了之后呢，就是杨梅，也都是这个时节的一个当季的水果，还有李子、桃子，慢慢的也会跟大家来见面了啊。
0: 是的，是的。而且呢，小满节气之后呢，这个空气的湿度就要开始增加了啊，所以大家可能呢就会，如果去到这个户外玩的话呢，哎，就会发现蜻蜓可能在开始飞翔了，而且呢，它还飞得比较的低啊，然后蜻蜓飞得很低就有个信号，也就是说小满之后，就像刚刚丽丽说的，就要开始降雨啦。很多地方小满之后这个雨水就会变得很充足，所以在夏季的时候呢，各位朋友出门的时候还是可以适当的带一下这个雨伞哈。
1: 对，你看今天虽然说大家都在说哎，你看那个雨没下下来，但是呢，这个雨应该是下得下来的哈，
0: 下得下来。
1: 大家没有觉得很闷哎，就是空气当时很闷很热。
0: 对，就是湿度已经变得有点大了。我们两个先不说了，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确实有点烤人哈。
1: 对，很闷，很闷的那种感觉。
0: 我刚刚看了一下，其实这个雨是应该是下得来的，因为根据目前的气象显示哈，75%的降雨概率，但谁说不清楚哦。反正呢，我们就出门然后关天色，进门关脸色就对了。
1: 可能啊，我们有些地方呢没有下，有些地方呢可能又在下，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啊。包括我们最新的一个天气预报信息，我们也会及时在节目当中来告诉大家。
0: 是的，是的。哎呀，我现在觉得时间过好快哦，你不让我的这个心哈，就一直感觉特别想趁着这种好天气出去耍。
1: 想去旅游，
0: 真的太想出去玩了。
1: 但是啊，最近出去旅游的朋友可能都会遇到一件事情，就是哎呀，这个鸡肉燃油啷个那么贵嘛？
0: 阻止了。

0: 我前行的脚步。
1: 不瞒大家说，因为我不是上周休假了嘛，我休假的时候在，然后我出去，我们一家三个人带小朋友嘛，然后出去刷，机票价格去那个三亚往返将近6000块钱，我觉得好贵哦。机票其实还好，几百块钱，但是极简燃油哈，
0: 对，
1: 三个人往返加起来都是1000多一点点。
0: 是的，是的。今天早上我在这上次晚上跟到我们另外部门的同事，然后他们在说他们过两天要去青岛那边，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你们这个机票买多少？他说我去年飞了一趟，应该是他说他去年去的是辽宁还是哪里，结果他说他的燃油费才70块钱，机票300多，加起来他往返花了700-800块钱。
1: 哦，好便宜吗？
0: 好便宜哦。但是他这次买机票好像往返花了有1500多块钱。因为我们发现哈，从5月16号开始，在我们中国内地的航线客票就进行了一个附加燃油费的上调。
1: 对，
0: 而且这个上调之后哈，基本上就是说可能就会多220块钱的一个极简燃油费用。
1: 我看了一下哈，它是那种就是按公里数，800公里以下的航段，每人每位呢是收90块钱。
0: 对，
1: 如果800公里以上的话呢，每人要收170。然后婴儿呢是免收燃油附加费的，儿童还有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它是燃油附加费减半。其实在之前哈，在5月16号之前，那个时候的价格呢是800公里以下燃油费是60，然后呢800公里以上是120块钱。其实这一次的话呢，就是涨了30块钱和50块钱了，分别涨了30和50的。
0: 是的，是的。而且你是话说回来哈，基本上你只要坐飞机，不可能800以内。对吧？你一般都是1000打底了，所以很多网友啊，在社交平台上面都在说，燃油费上涨了，机票真的是越来越贵了。然后呢，我跟你说，我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机票哈，还没得比燃油费还要便宜。燃油费都要赶上机票价格了。
1: 有可能哈，机票价格100多200块钱就可以搞定了，但是你的基建燃油可能都要花几百块钱，花200-300块钱都有可能。
0: 220，对，他已经定了，基本800以上都是220，相当于有的地方哈，机票可能才100吧。结果基建燃油比机票还贵啊。那么其实啊，我不晓得各位朋友们，你们要出去刷的话哈，涨价了你们会不会刷？其实有的时候吧，我觉得该刷还是也要刷，
1: 可能是比较心疼的去玩那种感觉。
0: 对对对。但是你想嘛，就像那个每次开车天天都在说这个油价上调了1毛钱，油价上调了几分钱，但是大家还是要开车啊，
1: 还是会开。就是说你可能这个频率或者是说你自己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噻。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哈，就是说因为现在的基建燃油的一个价格有一个上调，大家觉得哈，你咋个来看待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之前呢也看了一下，比如说哈，在4月13号前后上海飞哈尔滨的早班机200块钱，但是基建燃油呢就花220，哎，你想你花了一下都花了400多块钱了啊。
0: 对。
1: 然后呢，9月9号上海飞大连的早班机也是基建燃油比机票价格会更贵一些。因为机票价给大家都晓得噻，随时在变动，哪怕你早上、中午、下午去选，它都不一样。
0: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跟你说，礼拜一跟到礼拜三跟礼拜五，包括礼拜六、礼拜天价。给都不一样。
1: 哎，我跟大家说哈，我因为我上次不是出去玩的时候，我自己那天其实我跟你说嘛，好奇哦。那天我跟孟瑶还在说，哎，我觉得搜的时候突然搜到了一趟航班是从成都飞海口的。我当时看得很仔细，而且我还截图了嘞。就是我看了一班航班哦，350块钱吧。我就觉得哎，这个航班好，我就截图，截图之后呢，我就说我再看一下其他的一些航班嘛。然后等到可能10多分钟之后吧，等我再把那一班航班点开之后，它就变成了700多块钱了。我就觉得啊，就这10多分钟的时间，我这里价格就不一样了嘞。
0: 对呀，它会有一个略微的浮动嘛。
1: 这不是略微，我觉得都涨了好多了，
0: 有点翻倍了哈。然后我跟你说嘛，你遇到这种现象，就是人家正在调整。我跟你讲，还有一种现象哈，就是有一次我给我们那个广元机场打过电话。因为现在基本上你知道我们出行哈，我觉得还是首选广元机场，
1: 肯定方便嘛。
0: 对，因为很方便，因为中间会节省很多的时间。然后呢，我上次就专门给机场打电话，我记得是我有一次飞银川的时候。还有那个时候机票真的好便宜哦，好像才200多块钱。然后我就问机场，我说哎，这个你们还会调整吗？然后机场说，我因为你刚好也是朋友嘛，他就很忠诚地告诉我，他说你还是把它先买了嘛，可能过了它就要涨了。对，因为然后后面他因为他也不清楚，因为机场工作人员跟航司又不一样。
1: 对，他是主要是航司。
0: 对，他主要是航司调整。但是根据他们的工作经验，他作为朋友哈，给我建议，他说你就可以买了。他说你可以买了，他说据我了解哈，这一趟航班你那个价格已经是目前他们。

0: 整个行是那种最低的了，
1: 他
0: 就算再调，他也不可能给你调到最比这个还低。
1: 嗯，
0: 因为我当时你知道我是什么心态吗？
1: 嗯，
0: 我想的是能不能再低一点，
1: 再超低是不是？
0: 对，我想的是能再低一点试一点嘛。
1: 嗯，
0: 然后结果他说他即使我看了哈，最近这个你这个价格已经最低了。嗯，他说你如果再不买，可能他们慢慢往一调了，你就不划算了。
1: 还有一个就是跟大家说哈，如果你要出去刷订机票的话，你可以多用几个手机看一下，各种系统的都看一下。
0: 是这样，
1: 比如说啥子苹果系统、安卓系统啊，它可能都不太一样啊。
0: 对，
1: 你会去搜一下，看哪个便宜就买哪一个。
0: 是的，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广告啊，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开刷。

的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0: 好，听所有麻辣观点，108朋友圈就是这么赞。
1: 108朋友圈，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在午后和我们一起来开刷啊！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买机票啊，乔思思，李老师也发现了，就是上一秒点进去没有多久哈，再点的话他就直接翻倍了。
2: 对，
1: 我跟你说，你真的要少点。所以说为啥人家做决定了的事情，你要不要频繁的去看？
2: 因为你一直看，他就给你价格又变了，是这意思是吧？
1: 那真的要变，就是你一直点一次，你又退出来，你下一次又点，然后又退出来，又点又退出来，你频繁看之后，他就会把你当成他们的固定客户了。
2: 确实哈，而且还有就是你要提前，就是最好提前就一点点去看，不要临了临了去看哈。临了去看的话，可能第一价格贵点，你也选不到好的一个位置了。
1: 哦，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你会发现我现在有那种感受哈，就是真的你用的手机的品种不一样，它会也会出现有一点价格的略微浮动。我觉得这个可能在航班上体现的不是那么的明显，我发现在订酒店这个事情上好明显哦。我就会发现哈，就是我们吃的那个水果那个手机，哎呀，每次订酒店价格总比人家的安卓系统贵，
2: 而且我觉得系统也不一，就是你买的那个 APP 的平台也不一样
1: 啊。对对对对，不同平台也不一样。你包括像这一次就是绵阳哈，这个礼拜不是要搞个那个神董什么的那个演唱会吗？然后结果我朋友他在那个麦子那个上面看，人家就还有499的票，结果呢我在那个
2: 另外一个平台嘛，
1: 就是那个小猫那个平台上看，他就没得499了，就是699打底。两个平台不一样，然后完了之后他的那个票也是不同的。
2: 因为我之前有一次去成都的时候，我就在两个平台看了一家那个酒店噻，结果就发现哈，有一家酒店我先订了之后，我去了另外一家平台，发现这一家比另外一家要便宜将近100块钱，然后马上房型一样的啊，朋友们，房型一模一样的，我赶紧把那家推了，推了之后我在这个平台订的，还有这种啊，因为它平台不一样，它可能拿到的折扣啊，啥子都会有一些区别，也不一样。
1: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跟你说哈，我是真正的跟我朋友，我们同样进了一个平台，不同手机，对，不同手机，我们两个价格相差一个酒店哦，也是相差几十块钱，20-30块钱的相差，所以我就会发现哈，就是它可能也会在系统的后台会进行一些监测，所以说货比三家固然重要哈，但是呢，我觉得大家真的有时候在就是订机票呀，或者订酒店的时候，还是要不同的平台呀，不同的手机去试一下，
2: 多去看一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哈？一个朋友呢，我发消息过来，他说，他说上次呢，我就是坐飞机的时候哈，跟一个旁边的人在摆，他说发现哈，我们坐的同一趟航班，他呢就只花了500块钱，而我花了900多块钱。
1: 对。对，有这种情况。
2: 有。
1: 我说实话，遇到这种情况，我心里面有点难过。对呀，我们两个同样的做的事情。
2: 如果我买的便宜的，我可能觉得还好；如果买贵了，我可能觉得好心痛哦。
1: 那肯定啊，是这样的呀。所以说，就是在买的时候哈，这个时间节点又很重要，对不对？因为这两天我想跟大家掰到这个事情哈，确实陆陆续续很多朋友都在开始出门去耍了。因为五月份真的好适合出去玩了，而且我跟你讲嘛，你发现一个就是固定的规则没有？高考之前去耍。还是比较便宜，一旦高考之后
2: 就是旅游旺季了，
1: 对，旺季就来了。然后呢，这两天我身边一个朋友噻，因为他们五月份他们出去不到，他就只有6月份出去，结果呢，他6月份出去，他又不想跟高考的学生们去打挤，就很恼火。我说。

0: 来吧，你就七月份去嘛。说七月份更不想跟他那些其他的中小学生又要打击了。
1: 哎呀，我跟你说哈，如果你不是带娃娃的家长，你就早点儿。你如果要带娃娃，那没办法，因为娃娃们念书嘛，这没办法。我跟你说嘛，我朋友圈因为有个老师噻，因为我的老师他是今年刚好带高三，然后每天就看他的朋友圈。昨天他说是今年高考的倒数第17天，然后我就想哦，今天就是第16天，他每天都要倒数，也就是说16天之后我们就会迎来今年的暑期旺季，
0: 对，
1: 就开。哎，大家不要觉得说高考考完不是，高考考试的时候，很多的家长不是娃娃放假了吗？
0: 哦，
1: 他们就会错峰带娃娃出去耍。
0: 对对对 对，
1: 就比如说你们家娃娃，哎，刚好高考放假了，你可以带他去耍。
0: 刚好就是意思是他们学校是考点了，所以他就必须要放假，
1: 放三天嘛，两三天嘛。
0: 对对对对对，累两圈，我觉得就可以出去耍。
1: 啊，嗯，也比较合适，而且两天应该算是比较便宜吧，
0: 应该还可以，因为他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放，不是说全市学生都放假，那是要用了你们学校的考场，刚好那个学校可能就放
1: 了。但也有蛮多考点的，我跟你讲嘛，
0: 确实，这样算起来也是出去旅游的人也不少
1: 啊。
0: 所以说尽量哈，建议大家高考之前，就是6月7号之前，该耍就赶快去耍了哈，还有17天的时间。
1: 对，还有一个朋友呢发消息过来再说哈，他说哎，那个双儿丽丽，你们帮我看一下嘛，他说我想带娃儿去那个广州那边耍，他说从广元走广州去耍，他说你看哈那个机票价格是好多呢，帮我看一下。他说我那天看的话呢，在高考的那几天，他说6号的价格有点贵，他说有1000多块钱，他说你们帮我看一下大概是好多钱。
0: 我帮你看一下啦。
1: 六号，哎，6号那天只有我看一下，他是只有中哦，5号嘛，你可以5号那天去啊，因为好像6号那天没得航班，是不是？
0: 嗯，
1: 我刚搜了一下，6号好像没有航班，但是5号有啊。5号的话呢，不到600块钱，我那儿看见600块钱呢。
0: 广元飞广州还挺便宜的，这两天儿，
1: 不到600块钱哈，单程啊，朋友们，单程啊，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大家如果要计划的话可以切一下哈，其实5号是有航班的，6号也有航班，只是我看6号的航班它需要中转，
1: 它需要中转，
0: 对，5号的航班是直达的，而且这个时间节点还很好，哎，11:10，然后呢到达白云的话呢是下午的1:40，是国航的一个航班哈。哇，你别说，我现在都好想走啊，
1: 2个多小时。2个半小时就到了，它是有小时哈，而且是空客320，就是那种中型机嘛，反正也还比较合适一些。
0: 但是你又算上机件跟燃油二比二的话，相当于这张机票就是
1: 700多块钱
0: 一张机票，往返就是在1500到1600左右。
1: 对，你看哈，看看如果你买的要贵一点的话呢，你可以在其他那个平台上再去看一下。
0: 哎，你还别说，来我们俩对比一下，你那是多少钱呢？
1: 584。
0: 哎，
1: 差不多噻，
0: 我比你便宜耶。
1: 为什么？
0: 哦，你是584哈，
1: 嗯，
0: 哦，我是596，
1: 那哎，我要便宜一下吧？
0: 对，哎，但是我点进去我就是573了。
1: 哎，你看那个真的不一样哈，
0: 是不是不一样嘛？
1: 他可能有啥子，你比如说你那个，
0: 我这有鬼了，
1: 圈儿啊，或者是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东西啊，反正大家都看一下啊。
0: 嗯，对对对，确实哈，这是小窍门，分享给大家哈，特别是这两天要出去耍的朋友们，就可以详细的来关注一下。
1: 还有一个朋友在说哈，他说高考那几天鬼带娃儿去哪儿嘛？他说我也在想啊，就3-4天的时间能走哪儿去呢？
0: 我觉得如果你要近郊的话，
1: 你给大家推荐一下的话，
0: 我想推荐的就比如说西安呀，河南呀，
1: 人多。全国高考你想嘛，
0: 还有我跟你说嘛，西安河南还有银川，这是我觉得可以推荐的这三个地方，
1: 因
0: 为他们的时间我觉得还可以，
1: 也不是很远嘛，
0: 4个小时到西安就近了噻，
1: 2个多小时，
0: 对，到河南的话4个多小时，如果到银川的话就是5个小时左右的动车，所以我觉得这个5个小时以内，我觉得坐动车可以出行，然后你在那儿待两天噻，然后就返程回来嘛，
1: 带娃娃比较合适一些，
0: 对，带小朋友去可以的，
1: 但是如果我的话，我推荐可能第一个我还蛮想推荐那个地方的，就是自贡的方特。因为自贡本来第一又在省内嘛，开车也可以弄得到噻，又比较方便。自贡的吃的，妈那儿去吃的也多，然后妈妈去可以耍那个方特嘛，
0: 对，然后还可以去跟着春晚去旅游，再顺带去一下宜宾。
1: 啊，也可以噻，反正这近的地方都可以耍。还有一个我不知道现在那个广元还有没有到贵阳的航班，反正我觉得从广元到贵阳好像坐高铁挺近的，5个小时就弄了哈。因为贵州那边比较好一点，就是很凉快，不是爽爽的贵阳嘛，
0: 是的，是的，
1: 贵州耍一下噻。
0: 没错啊，然后呢，今年子不是有很多朋友说，就是要么你就去看山，要么就去看海噻。如果是看海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个
1: 德阳河海吗？最先想到河海最近了。
0: 对，然后如果要去绵阳的话，还有一个游仙湖。
1: 哦，仙海是不是？
0: 对，有个仙海。然后呢，还有哈，其实你再这样说回来，我们是广元的白龙湖一样的，可以噻。
1: 也可以。
0: 幸福岛上也可以耍两天嘛，对不对？就是。

0: 还有哈，我觉得如果要去转山的话，这个大蜀道徒步游也可以去参与嘛。
1: 对，
0: 天照山也可以去转一下嘛。
1: 哦，
0: 然后呢，还有我就特别想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在那个平武的王朗。
1: 哦，这个可以，也不要紧。
0: 王朗的那个爬山也特别想去哈。而且这两天我又发现，他们秦川好像有多了一些可以去爬的山。
1: 嗯。
0: 但是目前好像官方没有推哈，但是也是很不错的。
1: 对。
0: 所以说，如果这两天哈，你们不晓得不想走太远的话哈，这些地方就可以推荐给。
1: 还有哪些我们没有说到的哈，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说一下。还有一个朋友呢发消息，他说我们玩的话呢想去长隆啊，他说但是我感觉长隆的人肯定好多哟。
0: 嗯，我觉得高考期间应该会不少，你要想嘛，那边的孩子也得放假呀，
1: 他们
0: 对吧，
1: 像长隆啊这些地方哈，比如说像成都动物园这些地方，他其实是没得淡季的。
0: 我也发现
1: 它只有人多或非常的多。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因为长隆那边好像它里面有几家那个酒店。
0: 嗯，
1: 因为我之前在网上不是看到别个在推荐那家酒店嘛，说比较安逸，它就在那个里面嘛，
0: 对，
1: 进去里头嘛。
0: 哦，对对对。
1: 但是那个酒店的话这几天好像涨价涨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0: 嗯，
1: 就是比如说两三天都要花五六千块钱那种哈，就是光酒店的一个价格哟。所以我觉得这个趋势就真的不划算了哈，没必要了。
0: 是的，所以说错峰出行的必要性哈也还是比较重要，但是有的时候家长确实实在的没法
1: 错峰。
0: 对，不能错峰啊。所以欢迎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最近特别是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基建燃油涨价的事情，你有没有给自己计划一个出行哈。
1: 嗯，
0: 哦，其实我说我真的好想去出去耍哦，我哪儿都想去，我又想去海边，我又想去山里面。啊，就是那个，
1: 我建议你待会儿中午睡觉的时候做哈梦，哪儿都去了。
0: 对，我也想想的，就梦里面什么都有
1: 都有了。
0: 对，那我们也是正在为大家送上的1048朋友圈哈，也欢迎各位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1048广银交通旅游广播的抖音号也正在进行同步直播。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一零四八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1: 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5: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已经出来是这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0: 刷新实时路况，知晓道路资讯，就在主播说路况。
1: 1048主播说路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连线到高速交警二支队五大队，分享一下此刻路况信息。喂，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775南海高速罗家沟枢纽至昌西段目前天气为阴天，辖区双向道路畅通，收费站通行正常，路面行车秩序良好，请驾驶员朋友们严控车速，保持车距，请勿疲劳开车，安全谨慎驾驶。
1: 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半点之后，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3，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啊，为大家送上的1048朋友圈。那在中午的12点到1点陪伴各位开涮，也欢迎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抖音号进行直播，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一起来开刷。
1: 是的，刚刚。

0: 我们不是在前面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基建人有涨价了吗、嗯、然后有朋友让推荐一下旅行目的地哈，其实说到了贵州、啊、然后呢就有朋友说贵州的洋芋好多，洋芋片好好吃哟。哎，你知道贵州有一个什么别称吗？嗯，洋芋王国。
1: 对，确实是，我一直以为曾家山被称之为土豆最多的地方。
0: 曾家山土豆也挺多的，但是
1: 对，
0: 但是大家如果去过贵州，你会发现呢，贵州满大街都是卖各种的洋芋制品的。
1: 是的，而且他们那个我觉得还挺好吃的，你别说、嗯、啊，他们那边的土豆哈，看不看那种卖力，他们是看洋芋。嗯，为啥子他们可以煮出来那么好吃的高山洋芋呢？
0: 好好吃哦，贵州的那个土豆哈。
1: 嗯、对，我跟你说，我当时去贵州的时候哈，嗯、除了那个折耳根之外，嗯，这个洋芋给我留下了好深刻的印象哦。
0: 你吃的什么洋芋？
1: 我真的好想好想给它弄盘点一点回来哦。嗯，我没有吃那种烤的，我就是吃的那种凉拌跟炸的。嗯，对，我都觉得口感非常的不错。
0: 你像那不现在去贵州旅行的朋友，大家一般回来可以带啥子呢？啊、嗯，会带那个洋芋片。甜片
1: 哦，对，对不对？我想你说的那个，就是那个很辣，很辣，
0: 它有点像薯片的那一种、啊，
1: 对，
0: 但是比薯片好吃多了那、这个哈、嗯。因为贵州的洋芋还有很多种做法，比如说啥子烤的、炸的、烙的、煮的、拌的、焖的、卤的、炒的，哇、哦，我跟你说，
1: 太多
0: 了，吃不完啊。
1: 对，哦，做法非常的多，但是呢，洋芋口感真的是不错、哦。嗯，有个朋友在问我们一个问题，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上哈、哦。这个朋友杨他在说，他说广元的房价咋样？嗯。公园的房价的话，
0: 看那个区域吧，
1: 你要在哪个位置、嗯、啊？就是目前我们单位这一片的话，相对来说它要稍微的高一丢丢、啊、嗯，
0: 可能在7-8千左右吧。
1: 对，应该是，我觉得应该在8千左右。
0: 因为这也不是我们俩涉及的，
1: 对，这也不是我们两个能够说了算的，毕竟我们俩也不是房地产的老板娘。
0: 我俩也没有买房子，也没有买房子，但是价格应该它分片区吧，可能万源这边相对来说要贵一点点。
1: 是的，
0: 北二环那边现在发展的也很。
1: 哎，那边好像就比较便宜了，
0: 也不说便宜吧。
1: 那边相对这个区域哈，嗯、就目前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这个区域的话，二环那边的话，嗯，价格应该在6000块钱左右。
0: 嗯，对。然后呢，东坝呀、南河呀、老城的话呢，可能还要再稍微往下走一点点哈。嗯、
1: 对对对，然、哦、后而且你这个问的有点广泛了哈。那、嗯、你生活如果你要去买到元坝呀、买到秦川啊，这个房价我们确实也不太清楚
0: 了。前期又不是一样了嘛？
1: 对，又不一样。只是说城区的话，应该是价格在5000到我觉得。
0: 一万，
1: 对，一万左右的一个价格哈，看区域，然后看你买到哪个盘点哦。然后呢，还有一个朋友在问我们，哎，他说看到直播的时候都快要结束了，不然一定要去现场看一下。我看看你发的是啥哈，不然是惆怅。
0: 我们啥子直播？哦，
1: 他发的是那、这个，他说昨天下午的那个贡嘎杯半决赛，
0: 哦哦，
1: 广元天理学校2-0成都三中，
0: 哇、哦，厉害，
1: 取得首回胜利，明天不输就可以进总决赛了。
0: 哇，好厉害啊，小朋友们，哇
1: 厉害呢！哎，你还别说我那天我不知道那些孩子们哈，嗯，我在我不是我是礼拜二去的成都噶，对对 对,
0: 对，
1: 然后那天就是在动车上面有好多广元的学生，就是广元天理的娃儿。嗯，我当时在想这么开心吗？我说我还在跟雨峰两个感慨，我说我们以前春游啊、研学啊，我们都是去河边啊、石头边啊，用石头搭一个灶，自己在那儿烤烧烤、煮饭。我说现在的娃儿好幸福哦。我说研学都研到成都了，嘎，春游都带到成都来耍。
0: 结果别个是比赛啊！
1: 哎，你莫说，有可能我当时遇到那批娃娃，有可能就是当时跟我们一起在成都下的车。
0: 嗯，因为那个贡嘎杯的话呢，其实它还真的是比较出名的哈。嗯。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比赛，大家可以来期待和关注一下。包括我们融媒体中心，我知道平台我们也是在进行直播的。大家到时候呢也可以来关注起来。
1: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比赛确实也是我们整个四川内哈还是比较大型的一个比赛了，贡嘎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也可以给我们的这个天理学子们加个油哈。那么继续来回到我们刚刚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贵州人对待洋芋的态度。嗯，哎呀，去到贵州啊，我有时候觉得又爱又恨。
0: 哎，你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贵州哈，我们四川人对于洋芋也是爱得不得了啊。
1: 对，哎，你我不知道你看过一个故事没有？就是如果让你回到原始社会哈，然后你要带一个东西的话，你到底是带手机啦，还是带钱呐、还是带黄金啊，或者带啥子其他的东西，还是带一本书啊，还是带啥子哈？然后其中有一个选项就是土豆，
0: 应该选的人最多的吧？
1: 对，但是以前哈选那个选土豆的人不多，大部分人还想的是要把钱带上，要么就把手机带上。
0: 当然也没用啊。
1: 对，然后呢，你会发现其实真正的就是应该带土豆，
0: 有一门技术，你把土豆做好了，
1: 种子完了。 着你还可以去进奉给皇上。

0: 说哈，可能像双儿，比如说你生活在城市里面，你又不晓得。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种土豆儿，真的晓得是哪么种那个土豆儿，
1: 我知道，
0: 就那种小坨坨，
1: 我知道，
0: 然后把它放到那个窝窝里面去种那种哈。
1: 对，
0: 其实它还包括挖土豆儿。是一个非常具有成就感的事情，而且我、就我本人来说哈、我超级喜欢吃新土豆，
1: 哎，对，
0: 因为这几天不是新土豆上市嘛，新土豆它的那个口感，还有就是它会比其他的土豆会更好吃一些，你不觉得吗？
1: 那是真正的好吃啊，所以说吃啥子我都觉得要吃新鲜的，
0: 新的，
1: 真的。而且你发现没有，那个新土豆就是新鲜出来的土豆哈，它是皮皮的剥的，你发现吗？
0: 对，它
1: 皮皮都好剥。
0: 我们小的时候是用那个，是用手指尖把它剥下来就可以了。
1: 哎，你说到这儿，真的好想去挖下土豆。
0: 因为现在如果过周边的一些农村哈，应该土豆差不多都熟了。还有一个朋友呢发消息过来在说哈，他说小的时候最喜欢吃烤洋芋了，就是啥子都不放，就已经很好吃了。他说把那个洋芋埋到灰里头哈，上面烧火，避免了直接火烧黑了。他说耍一会把它掏出来看熟没熟，很有意思。我们小的时候也是，那个时候没得零食，就是啥子烤土豆啊、烤红薯啊，这就比较多一些。
1: 对，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吃的是这种精致碳水。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碳水，不得不说贵州那边确实是碳水的顶流哦，啥子炸土豆哦、烤的哦、烙的呀、煮的呀、拌的呀、焖的、卤的、炒的，你在贵州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土豆居然多了这么多吃法。
0: 对，它不是还有那个吗？是个洋芋粑粑，我不晓得大家吃过没得？
1: 我吃过，
0: 啥子？
1: 我小时候，然后呢，我有一个阿姨，她给我做过一次，哎呦，我觉得那个还蛮好吃的嘞。
0: 它是那种，它就是把那个洋芋反复滴儿捶打，就是先煮熟啊，煮熟了把它捶打，
1: 起薄了，然后用那个，
0: 对，
1: 就像那种就是我们先脏蒜那种中中干，
0: 然后一直把它捶成那种可以拉丝的，然后在那个铁锅里面慢慢把它煎到去，外脆里嫩，再淋点那种辣椒碎碎，哦哟，蘸到辣子面来吃，好香哦！
1: 哎呀，虽然说今天中午饭吃饱了的哈，这一口洋芋粑粑我也特别想去试一下。
0: 还有一个朋友发消息来噻，他说我们以前大学门口哈买这个狼牙土豆才安逸，他说主要是他炸的那个火候是最好的，就是脆但是又没有融，然后呢又是熟了的，再配上那个萝卜，再配上那个折耳根，真的太安逸了。
1: 对呀、我突然想到，我想上小学的时候，然后呢那个我们小学门口就有一个卖那个红盘的是天山土豆、狼牙土豆，哇，我觉得他那个拌出来真好好吃哦。后面一个婆婆去世了，年龄大嘛，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他都是已经是婆婆了，然后他去世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吃到过那个味道，真的巨好吃，特别是那个麻辣糖醋，好好吃哦，真的。哎呀，现在回忆就只能停留在回忆那个阶段了哈。
0: 现在就算是那个味道出来了之后，你会觉得不是小的时候那个味道，还是当时的那个味道最好。
1: 对，好好吃，而且我跟你说哈，就是你刚刚说到这个就是洋芋粑粑，我突然还想到一个，就是关于土豆的吃法。土豆泥，我觉得小娃儿可以做。就是你同样的煮法，就是
0: 蒸熟嘛，
1: 然后把皮皮剥了，然后用那种蒜中中蘸，然后把它蘸了之后，然后你在里面放点小放一点点油，小朋友什么核桃油啊、芝麻油啊之类的，然后再撒一点点的盐，然后把它拌一下子，然后再弄点葱花，再稍微的蒸一下，然后拿出来那直接拌起吃，
0: 很香哈。
1: 好吃哦，真的
0: 能想象到那个口感，很绵密的口感。
1: 对，喜欢吃辣的直接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那种吃法，辣椒又嚼上去。
0: 我跟你说嘛，除了辣的还有甜的，那个朋友说他说洋芋粑粑还可以放红糖酱吃，脆脆甜甜的。
1: 哎，你
0: 啊，这个
1: 虽然我没吃过，但是我觉得这个味道应该不会很难吃，
0: 就是没有吃过不知道那个味道是想象不出来，像什么感觉吧。蘸红糖酱，
1: 你就这样子想象噻，你就是把那个，就是我们不是吃过那个啥子，哎呦，我们每次
0: 糍粑吗？
1: 不是糍粑，就是烤的那个叫做黄金大饼，是吧？对，它就做成那种样式噻，然后就是按照那种模式，只是把它换成了土豆的形式。
0: 还有朋友说哈，他说干洋芋坨你们吃过没得？吃过呀。
1: 干洋芋坨是什么？
0: 哎，就是我们往常里面会把那个洋芋挖了之后，然后把它切成坨坨，稍微煮一下，然后在那个太阳下里面去晒，
1: 哦，那没吃
0: 过耶。晒干就是晒干哦，水分晒干了，它不就变成洋芋坨坨了吗？然后就会好存放一些，你可以来年一直都会吃。然后下一次，比如说你要炖腊肉的时候，你把那个洋芋坨坨弄出来，用温水把它洗干净泡一下，然后炖到那个腊肉汤里面去。
1: 那你这样说就有点像吃那种萝卜夹子一个原理。
0: 对，一个原理，但是我觉得
1: 把它换成了土豆。
0: 干土豆坨坨很好吃，大家曾家那边应该也会去吃吧？
1: 我没吃过耶。
0: 有没有朋友吃过那种干洋芋坨的？大家都来分享一下哈！居然双儿都没吃过，
1: 我真的没吃过。你刚刚一说，我以为是烤的，把它烤干了。
0: 不是啊，还有那种干的那种洋芋片片，这个你应该吃过吧？炒腊肉的时候，把那个洋芋片也是把它晒干，然后把它存放到

0: 第二年你可以稍微把它洗一下，然后来炒青椒、炒腊肉，炒出来能味道也是很好吃，比新鲜的还好吃。
1: 我是真的没吃过，只能用中介的话说哈，就是万物皆可，把它晒干，
0: 啥子都可以吃哈。你有时候像那个洋芋，这种做法都可以呀，没错，都可以啊。
1: 对，我只知道笋子呀，还有那个萝卜干儿啊，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青笋干煮的贡菜嘛，可以晒干嘛。但是真的土豆我还。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广告之后，北京来到了中午的12:45，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1048朋友圈哈。哎呀，刚刚聊了那么多好吃的好耍的，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聊点可以看的。
1: 嗯，哎，今天又要跟大家来看什么呢？
0: 嗯，
1: 今天晚上又有个节目，
0: 嗯，
1: 就在哎，今天是21号，对不对？
0: 是的，
1: 就在今天18点呢，会直播全球视听的一个发布会。
0: 嗯，
1: 他今天晚上不是节目开始，他是一个发布会，就在今天，歌手2026马上就要开始喽！
0: 哇哦，我觉得每一年的那个歌手哈，就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我觉得好听的歌曲，然后还有很多好听的返场。
1: 有，
0: 对，
1: 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本届吧，因为今年的国错其实首发都已经出来了。
0: 嗯，
1: 那么首发的歌手呢，就有齐豫、
0: 嗯、
1: 庾澄庆、魏如萱、胡彦斌、张碧晨，还有斯纳吉、尤长靖、周兴哲，还有窦靖童，一共9位歌手啊。
0: 嗯，
1: 哎，这9位歌手你比较期待，有没有比较期待的？
0: 嗯，我还是有点期待庾澄庆，我不知道为啥，
1: 因为庾澄庆好多歌曲好好听啊。
0: 对，我就突然间有点期待庾澄庆了。
1: 他有点那种音乐顽童，就是那种、
0: 就是很快乐。
1: 对，他的歌又很好听哈，比如说大家非常喜欢的那个《情非得已》《春泥》，就都是他的代表作品啊。
0: 对，除了之外，我还有点期待张碧晨。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他嗓音太好听了。
1: 嗯，
0: 就是他的歌就是有一种天籁的感觉。哎、
1: 张碧晨是不是以前参加过？我记得好像、是不是？
0: 对。
1: 然后我比较期待那个窦靖童。
0: 嗯，
1: 因为窦靖童的声音也很好听，他的歌也很好听哈。
0: 对，
1: 还有那个周兴哲，因为周兴哲的那首歌就很出圈啊。
0: 嗯
1: 嗯，就是后来，哎，他那首歌叫什么名字？
0: 后来遇见他，
1: 他不是是由待会儿我搜一下吧，我都忘了那首歌叫啥子名字，但是非常非常火的一首歌哈。
0: 嗯，
1: 今天下午的话呢，他有一个全球的试听会，
0: 对，
1: 而且之前的话呢，那个歌手2026呢，在官方微博就官宣了，今年的主持人呢，还是依然由何炅何老师来担任，
0: 没错，
1: 沈梦辰的话呢会担任互动主持人，而那英会担任串讲人。
0: 是的，所以说这一次的阵容哈，就是何老师继续助阵、凭借着他比较、沉稳的控场能力以及共情力拉满的主持风格哈，不得不说何老师好厉害哦、连续8年像个顶嗨森森一样，就在
1: 一直都在、
0: 对，在歌手当中哈、然后呢还有就是那英老师，他会去担任这样的一个串讲人。
1: 嗯，
0: 他主要是要搞些啥子呢？
1: 可能讲述一下吧、比如说、那每首歌之间的一个串讲。
0: 嗯，
1: 因为他们的那个初舞台哈会在22号，也就是明天，
0: 明天晚上就开始直播了。
1: 它是直播哈、首场直播竞赛的一个舞台。
0: 嗯，
1: 从2013年《我是歌手》第一季到现在啊，已经10多年10季的节目了。真的，那个歌手的 IP 真的是一个流量王者，每一年哈、都会引发好多朋友的一个关注。
0: 是的，是的，因为确实，因为他们的歌都很好听啊，就像音乐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一个，就是没得距离感啊。而且他这一次的节目是从后天晚上间的7点半开始现场直播、
1: 就是星期五，明天晚上吧，明天晚上、
0: 对，就是明天晚上。哦，对对对，对不起，不是后天，是明天。
1: 明天星期五了，还是星期五晚上播哈、这个节目。
0: 星期五晚上播。
1: 嗯，
0: 然后呢，同样哈，赛制当中，是将会进行抢位赛的同台角逐，就是先要去抢占晋级的先进，然后来这样子一个比赛。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巅峰对决，还有月度的桂冠。
1: 嗯，
0: 然后每一站都需要歌手们全力以赴去参加。
1: 哎，你知道那天我看那个评论就说哈、好期待哦，帮帮唱的环节的时候，王菲会不会来帮窦靖童来唱呀？
0: 啊，很多
1: 朋友就超级期待哈、其实每一年的歌手我都会大概来看一下，有的女的我特别

0: 就像你歌手的时候会把你每一首歌然后都会去听完，
1: 嗯，
0: 这么多年你会觉得那个歌手是你比较你觉得是你很喜欢的参加歌手的
1: 嗯，那我说实话哈，我已经很多很多年都没看过了，
0: 嗯，
1: 真的，如果要说的话，我觉得我不
0: 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
1: 印象比较深刻的歌手，
0: 有一个那个你记得阿刁那首歌吗？张韶涵当时唱的，他当时就是唱了这首歌之后，然后这首歌当时爆火，然后还有李健。
1: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对于张碧晨印象比较深刻一些，
0: 比较深刻一些，
1: 对，因为我特别喜欢听张碧晨的。
0: 那今天你可以期待一下喽，
1: 期待一下他的不同表现哈。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有一个朋友在跟我们说了，就在说要给天丽的学子们加油，他们好厉害哦，谢谢你们，
0: 点赞点赞，厉害啊，今天的话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关于这个歌手2026啊，很快就要跟大家来见面了。各位期待哪位歌手，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通过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和抖音号的直播间一起来分享。
1: 是的，是的。那么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的直播也正在通过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的视频号跟大家分享哈，也欢迎各位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啊。其实呢，我不得不说哈，我会发现，就是为什么大家会那么喜欢去看歌手这个节目哈，我觉得就是不管是我是歌手啊，还是什么好声音啊，我觉得从歌唱类的这种活动，歌唱类的比赛，它真的会让人觉得很放松。
0: 哎，我想问，
1: 还有那种什么音乐会呀、之类的，
0: 我想特别问你一个问题哈，你以前参加过这种歌手的比赛节目没有？
1: 参加过
0: 啊，真的吗？
1: 真的参加过。我们广元，我记得我当时是在上高中嘛那会儿，就是广元好像就搞了一个什么好声音的比赛，然后那个时候我参加的时候，你晓得在哪儿唱吧？就是现在我们那个四位。大院儿，就是工会下面那个，
0: 以前台子搭在那儿的嘛，
1: 对，就在那儿比赛，
0: 嗯，
1: 哇塞，我那个时候我突然发现哈，就是我以为自己会紧张，但是我的人生第一次上去参加比赛的时候，我完全没紧张，而且像我唱啥子歌吧，我唱了一首《发如雪》，
0: 周杰伦的《发如雪》，
1: 我唱了一首《发如雪》，
0: 那晋级没有嘞？
1: 晋级了，
0: 哦，来可以吗？
1: 必须晋级，当时老师就觉得哇，你就是那种天选的，就是
0: 得冠军了啊，
1: 也不得冠军啊，老师会觉得评委老师啊，他们一直觉得你就是天选有艺术细胞的人，所以从那一刻起，我估计我可能后面在高中的时候选择了学艺术，也是那个时候
0: 也是有那个
1: 种下了一点点种子吧。
0: 对，因为像我们特别是90后的很多的孩子们哈，像我们小的时候其实梦想是啥子？当明星、当歌手、当演员
1: 啊。
0: 所以那个时候特别是超级女生、超级男生，你记得吗？当时是真的是大街小巷哈，真的是万人空巷，大家去报名、去参加、去支持的那种感觉哈。包括那时候李宇春，然后呢什么何洁，后面的很多的一些歌手，包括张靓颖，都是从那个超级女生出来的噻。
1: 对，所以那个时候也会给我们就是在我们那个节奏当中影响比较的深刻。我不晓得就是大家有没有这种参加唱歌比赛的经历哈？我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经历，也是那一次最后一次经历。
0: 我都不敢啊！我觉得一看到舞台，妈呀，都不敢上去。
1: 我那是第一次，然后完了就再也没有下一次了，你知道吧？但是下一次能够上舞台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因为你学了主持了，所以就是随时都会
0: 就变成主持了，就不是一个去参加的，
1: 就不再是那种歌手的身份了。
0: 但
1: 是有的时候我就会想哈，就是主持人跟歌手的时候，哎，我就会发现哈，我宁愿当歌手，为啥子啦？因为比如说我们的一场活动下来，那歌手他只有3-5分钟时间就
0: 唱完了就走了，
1: 他就可以结束了。而主持人是从头贯穿到尾，
0: 你必须要站到位，而且你提前还好久就要去那种感觉噻，也会有噻。
1: 对，有朋友在说你们单位头这种地方肯定组织过唱歌比赛噻。我们没有吧？我们没有搞过唱歌比赛耶，是不是？
0: 少吧，有也是有。哎，我跟大家说哈，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看广元台，然后呢印象非常深刻，有一个唱歌的比赛，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但是那首歌我依然都记得，什么Come on, come on, 来体验，我们为广元。什么站起来？你记得那首歌吧？
1: 我解到，
0: 那个时候
1: 居然还能唱出来，厉害厉害！
0: 我小的时候印象很深刻，那首歌就是第一次看到有个人选秀，然后又是广元的在选秀。后来我跟川儿哥在聊的时候，川儿哥说：“哎，那次我也在哈。”我说：“我们年龄差距短当了，差距太大了。”
1: 他在干嘛？他在参加比赛吗？
0: 他
1: 在参加比赛，然后你是个小朋友
0: 在
1: 那看
0: 着
1: 比赛，
0: 我在电视上看的，而且是
1: 那个时候你们两个就已经有缘分了。
0: 对，
1: 缘分从那个时候就开始，
0: 缘分妙不可言呐！啊，
1: 对对对对。对，一个是在比赛，一个是在看比赛哈。哎，但是真确实，我也会有那种感受，就包括我刚刚给你提到的评委老师，后面我们有的都成同事了，你知道吧？真的，就是下面就是我在唱《发如雪》的时候，下面坐的评委老师。

0: 师，然后现在有部分还是也有我的老师，也有我同事，也有跟我们离职了的同事。
1: 有啊，而且哎，我跟你说嘛，朋友们，可能你现在所以你现在听节目的哇哇些哈，说不定多少年之后你就成我们的同事了。哎，当时我听到那两个阿姨在主持节目，我没想到真的成为同事。
0: 对，哎，你说到这个唱歌哈，我跟你说嘛，不是我刚刚聊到这个绵阳噻，他们在本周星期天的晚上有一个就是音乐节，刚好呢，请的就是有张韶涵，然后还有田震，还有江寒韵，
1: 哇，
0: 还有薛凯琪，四个女娃娃哟，
1: 好厉害啊！他们那些都是天后级的。
0: 所以我跟你讲嘛，我特别想去看呀，就是这两天，
1: 而且很紧啊，就在我们隔壁的绵阳，
0: 就在绵阳，对对对，所以说各位朋友，不晓得你们平时有没有这种喜欢去听音乐、喜欢去看这种音乐的节目哈的习惯？
1: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音乐的人，我觉得每次听到歌的时候哈。你那个感觉会很不一样，就是你高兴的时候呢，你就听到那种嗨歌，难过的时候呢，你就听到那种，哎呀，想要流泪的歌曲，那种听到 emo 的一些歌，然后呢，或者是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听到那种旅行的一些歌，刷那个抖音的时候哈，刷到那种热门的一些歌，你会觉得心情很好。每次听到自己喜欢歌的时候，特别是有时候周末值班哈，我每次放到一些好听的歌的时候，我觉得哦，哇，好舒服哟。
0: 对，所以说不同的歌会给带来不同的心境，嘎。
1: 对。
0: 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有个朋友陈他说，双儿你前天是不是在老地方串串附近吃饭了，我看到你了的。对，
1: 你是其实老地方串串了的是不是？
0: 对，你说对了，我确实是吃了老地方串串的哈。哎，你莫说这两天咋的，有啥子好吃的可以来给我们分享，给我们推荐哈。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了，那其他的精彩节目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

0: 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5: 心里有点急，
1: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8: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7: 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当下的年轻人们也热衷于各种探索美食，快餐行业可以说各种套餐，你像现在什么穷鬼套餐层出不穷啊。
8: 哎，咱们有一个同事就强烈给我安利过某 C 的穷鬼套餐。
7: 嗯，还有这高端餐饮也是频频的推出了低价团购券，火锅品牌也在纷纷的降价，为了让年轻人们多下馆子吃饭，这餐厅们是越来越卷了。
8: 但是这餐饮市场好像并没有因此火热起来。有数据显示，仅2024年的上半年，100万家餐饮相关企业黯然离场，不少网红餐厅呢，只开了一两个月就匆匆闭店。
7: 高分低价必打卡，这些关键词呢，似乎都无法再吸引年轻人下场了。下馆子吃饭，年轻人真的不爱了吗？
8: 我们来拿出一项研究啊，也是在网络平台有机构呢，对于针对年轻人下馆子小调查，收到了902位小伙伴的想法。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结果。这调查对象呢，36.7%是男性，63.3%是女性。
7: 这是不是说明女生更喜欢下馆子呀？
8: 是的，女生更爱吃一些。年龄层呢，00后占18.7%，85后占9.4%，95后占39.9%，85后占4.9%，90后占27.1%。
7: 那加起来的话，90后，你看90后和95后加起来的话，已经是超过一半多了哈。
8: 是的，这和谁吃，花多少钱吃，最爱什么样的餐厅，为什么不爱去餐厅吃饭了，这些问题啊，我们通通在这份调查当中找到了答案。
7: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就是大家这个年轻人下馆子都有哪些习惯。那么研究就发现啊，这半数人每月下馆子的次数在3到5次，暧昧当中的年轻人更喜欢去餐厅约会。
8: 那像我这种一个星期可能去下馆子就3到5次的人怎么算呢？
7: 这种就单纯的是爱吃，
8: 爱吃且不爱。

0: 爱做。
1: 你看啊，这年轻人们，尤其是暧昧当中的这个年轻人啊，坐在一家环境不错的餐厅里，和朋友或者是伴侣，哪怕是自己，心无杂念的好好享受一餐美食。但对于大部分年轻人而说啊，这样的时刻其实并不常见。
0: 超过半数年轻人每个月下馆子3到5次，还有6.4%的年轻人几乎从来都不下馆子。当然，还有14.1%的年轻人以食为天，每月去餐厅吃饭的次数不下10次。
1: 这说的就是你这一类人群、啊、
0: 是我是我。
1: 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聚焦到情感状态的时候，发现单身而且有暧昧对象的年轻人最爱下馆子，平均每月去餐厅吃饭5.5次。
0: 说不定有可能是为了去那儿邂逅一段美丽的爱情。都说啊，这暧昧是从一顿饭开始的，从选餐厅开始，这双方的拉扯和试探就拉开帷幕了。餐桌上吃饭的习惯和细节，双方的交流和谈吐，能不能约上下一顿饭，就看这1-2个小时的发挥了。
1: 我好想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发挥的啊！无论热闹的大厅还是暧昧的角落，餐厅里啊，总是有那么几桌，哎，冒着粉红泡泡的啊，单身的年轻人坐在里面，到底是吃眼前的饭呢，还是隔壁桌的凉呢？也难怪他们不喜欢下馆子了哈。
0: 还有就是，对于一生都热爱美食的中国人来讲，氛围越热闹，吃的就越香。吃饭这件事儿啊，自然是人多才有滋味呢。
1: 哎，没错，这朋友无疑是年轻人下馆子的首选搭子。三五成群聚在一块儿啊，随机呢钻进一家烟火气儿十足的苍蝇馆子，从同学八卦聊到社会新闻，说起尽兴的时候呢，可以再干上几杯，就能够吵吵嚷嚷的尽兴而归了。
0: 我们看到啊，年轻人最爱和谁一起去餐厅吃饭？和朋友一起去的话是高票当选，61.9%的人，
1: 多半哈
0: 啊都是和朋友一起的。另外就是39.1%是和伴侣一起，33.4%和家人一起，还有31%的人选择独自一人。
1: 好，独自一人已经是画出了一个分水岭。那么也就是说，下面我们调查这几项，也就是说，宁可自己吃也不愿意跟他们去的人分别有啊，和同事一起吃28.9%，和同学一起吃8.1%，和暧昧对象6.4%，商务应酬6.1%。
0: 对，大家会发现在这个数据当中，有30%人他们是更享受独自一个人干饭。哎，既不用迁就别人的口味，也不用随时随地的social，独处的安静片刻，这就全在饭里了。
1: 哎，我特喜欢就是一个人去餐厅里捡上自己喜欢吃的这个菜，点了以后呢，哎，你就坐那儿吃，然后呢旁边把手机这么一架，看点小说或者是看点这个视频，都乐滋滋的，挺有意思的。
0: 哎，不过呢，对于大部分的打工人来讲，在996和大小周的加班强度之下，如果不想独自吃饭，能够随时约到的饭搭子可能就只剩下同事了。
1: 哎，那到底是哪个行业最爱和同事下馆子呢？我们来看看排名啊，排名第一位的居然是教育从业者。
0: 嗯，我能想象到那个画面，就是孩子们上完课之后，然后呢，一个机构的老师就相约一起携手去到某一家饭馆。
1: 哎，排名第二位的是服务业的从业者们。
0: 哎呀，那就下班了，咱们该吃饭了，走吧，一起去。
1: 嗯，第三名的是广告营销从业者。
0: 这个画面我就暂时想不到了。
1: 零售从业者排名第四，媒体文娱从业者排名第五，后面依次分别为医疗卫生从业者、制造业从业者、互联网从业者、公务员事业单位，最后排名的是金融从业者。
0: 是的，所以你就看这研究里面啊，最爱和同事下馆子的是教育行业，其次呢是服务业和广告营销，大概是平时的应酬已经让人头皮发麻，所以金融从业者是最不喜欢和同事一起吃饭的。
1: 哎，没错啊，这生活上处处精打细算的年轻人，在吃饭这件事儿上更要能省则省。但是面对不同的饭搭子，选什么价位的餐厅就有所区别了。
0: 数据显示，年轻人和朋友下馆子的平均开支是144.77元，而和伴侣、暧昧对象约会吃饭的时候呢，平均开支就会更高，而且男生在约会时候的开支略高于女生，分别是199.32元和184.37元。
1: 但总的来说，大差不差，是吧？和朋友吃饭呢，百无禁忌，夏天的大排档，冬天的小烧烤，主打一个性价比高。和伴侣或者是暧昧对象的约会呢，就大不相同了。太便宜的餐厅，那显得咱不重视啊，那太贵的呢，又容易让人有压力，这各种分寸的拿捏就全凭本事了。
0: 是的， 不过啊，我觉得更让打工人头疼的可能就是商务聚餐。那同样这份研究呢，还统计了商务聚餐人均开支前五位的行业，这金融业花费最高，平均开支近300块，媒体文娱紧随。

0: 其后，平均开支超过270元。第三呢，则是零售行业，服务业和互联网行业差距不大，分别位列第四、第五位。
1: 哎，为了窥探一下这个商务聚餐当中的消费大户啊，我们也是交叉分析了地区、行业、年龄、收入等数据，得到了这样一份人群画像。这大额开销的人群画像，看看是什么样的啊？这个大额开销的人啊，常住上海，而且是金融行业的85后，这月薪大多是3万以上了。环境和口碑要选择至上的，至于什么团购优惠啊， Who care?
0: 是，人家收入都放在那儿了，谁 care 团购优惠那几个钱呢？
1: 所以今天呢，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吧，年轻人当下下馆子的一些习惯，那也可以呢，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聊天互动了。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

0: 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您经常下馆子吗？今天我们要聊到的就是年轻人下馆子的那些观察。那要说到年轻人选餐厅的核心要义，那必须是要么熟悉要么是网红。说完高端局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中国宝宝们的这个餐厅选择。为了避免踩雷，三成保守的年轻人会选择熟悉的餐厅，即便社交平台上的高分餐厅频频的翻车，但比起地方特色餐厅和小众美食，网红餐厅依然还是更受欢迎。
0: 更受年轻人喜欢的餐厅，我们看到啊，目前选择比例最高的占30.8%的是去熟悉的餐厅，那其次呢就是打卡网红高分餐厅，占18.6%，再来12%的人喜欢去地方特色餐厅。那男女生在选择餐厅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关注的点也会有一定的差异。省钱和舒适的环境依然是王道，优惠团购和环境氛围前排占定。
1: 是的，这男女生啊会对餐厅哪些优惠服务所吸引呢？那男生的排名前五位分别是环境氛围、团购优惠、服务体验、品牌口碑和朋友推荐。
0: 女生排名前五位分别是团购优惠、环境氛围、地理位置、网上评价、服务体验。
1: 男生更在意的是品牌口碑，而女生则更看重的是地理位置。面对不熟悉的餐厅，男生更相信朋友的品味，而女生呢则更愿意参考网上的评价。
0: 是，你发现只要聊起下馆子这个话题，那么吃什么绝对就是重中之重。那么在这份研究当中，也是整理了市面上所有常见的餐馆种类，那么在问卷调查之后排出了最受年轻人欢迎的前十名的餐饮。
1: 在所有的餐种当中啊，这火锅这一品类断层式的碾压所有的选手，以46.3%的被选择率排在了第一名。
0: 是的，我也特别喜欢吃火锅，简直就是一个火锅脑袋，我感觉随时吃它都可以。
1: 其次呢就是烧烤和粤菜分别占据了前二位和第三位。
0: 哎呀，烧烤和粤菜我也都能接受，都挺喜欢。
1: 有你不爱吃的吗？你看排名靠后的像什么川菜呀，
0: 我也喜欢。
1: 日本料理呀，
0: 也喜欢。
1: 烤肉呢，
0: 也喜欢。
1: 湘菜呢，
0: 也喜欢。
1: 东南亚美食呢，
0: 一般。
1: 那私房特色菜呢，
0: 也可以。
1: 粉面馆呢，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居然还有你不喜欢吃的呀。这火锅一开火，快乐属于我。在餐饮界，没有什么能比一顿火锅更有烟火气的了。热闹的就餐氛围，加上多样的食材和选择，轻松俘获年轻人们的心和胃。
0: 主攻深夜档的烧烤和名气已经打响的全国的粤菜、川菜，也进入到了受欢迎榜单的前五位置。你像前几年爆火的湘菜馆，虽然说只有17.3%的被选择率，但很有可能啊，它未来是不是会有一些潜力？我们用时间来见分晓喽。
1: 我们也继续对比了四个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啊。那对于餐馆种类的选择偏好呢，从调查结果当中可以看出来不同城市的地域特色。除了火锅，继续在各一线城市霸榜 top one 的，那北京年轻人更爱川菜，上海人呢则专宠日本料理，而广州、深圳也完全不出所料的将第二受欢迎的餐馆颁发给了粤菜。
0: 是的，那说到决定一次就餐体验，其实这个因素有不少，菜系呀、味道啊、服务位置还有环境，就餐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很可能会影响到食客心中对于一家餐馆的评分。那么年轻一代的消费者们在下馆子的时候最讨厌的因素是什么？相比之下最不介意的又有哪些呢？
1: 超过80%的受访者呢将环境脏乱差定位了外出就餐时最令人讨厌的一项因素，然后呢才是等位时间太久，占据了81.2%，和使用预制菜占据了67.5%。
0: 相比较之下，人们好像其实并不太关心像什么信号不好、没有 WiFi 呀、又或者扫码关注点餐和被索要好评啊，这些都不在年轻人的雷区里。在所有的外出就餐讨厌行为榜单当中，他们仨是三个垫底的存在。
1: 近两年呢，餐厅使用预制菜的话题在网络上热度也是一直很高，吐槽还有排斥的声音不绝于耳。从数据反馈来看，年轻人们对于预制菜的态度并非完全无法接受。如果预制菜避无可避，那么至少不能在环境和等位时间上再有减

0: 分了吧。
1: 那说到等位时间，我们看到在调查研究当中有这样一个问题，说你最多愿意为一家餐厅等多久呢？整理数据之后发现啊，超过半数的年轻人只愿意等待30分钟以内，大家等位时长的最大阈值是在36.15分钟。
0: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有两种餐厅的情况，看大家更愿意去哪一家。
1: 可以。
0: 一种呢就是环境糟糕，基本没有什么服务可言，但是味道极好。
1: 嗯。
0: 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环境高档，服务舒适，但是味道平平无奇。
1: 那当然是去那家味道好的呀。
0: 哎，我也是这么选择。
1: 这还用选吗？
0: 面对这种极端的情况啊，76.6%的受访者还是选择了味道极好的那一家。
1: 嗯，看来我们是一样的。
0: 对，大道至简啊。
1: 对，说到底这下馆子吃饭还是吃的是味道。只要你的菜有足够能打，服务环境之类的因素其实都可以往后站一站。
0: 哎，我们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有一位叫做馒头的朋友，他说有家以爆炒见手青闻名的云南餐馆，去现场入座发现椅子上都是水，地上全是汤汁儿，拖完地也是黏黏糊糊的，想换座位吧，服务员也不让两个人坐3到4个人的桌，勉强坐下之后发现木头桌子的洞洞里都是不知道哪顿饭吃剩的这个米饭粒，哎呀真的是恶心死了。
1: 还有空空他说了，有一家内蒙羊肉火锅店啊，老板一直在强调自家用的是爱马仕的盘子，要我们注意点注意点。
0: 这咋注意啊？摆起来挂头顶。
1: 要不老板你把盘子撤了吧。
0: 就是呀。再来看一下咖喱啊，这位朋友他说了，绝大多数网红且非连锁的餐厅都踩雷，菜端上来就是各种噱头，实际上食材品质很差。网红的连锁餐厅呢，除了火锅烧烤品类，但凡涉及到中餐之类的需要门店自己加热来加工的啊，都不会去，一大半都是半成品。
1: 嗯，那同样在这份调查当中还有一个问题也吸引到了我，上面写到的是除了杭州北京还有哪儿能够成为美食荒漠的城市呢？我们看到啊，有不同的朋友啊就发表了自己不同的看法。首先这杭州北京算得上是实至名归，因为年轻人对这两位的印象属实是非常深刻。但同样呢也有很大一部分人提到，没有城市是美食荒漠，有钱哪里都不是美食荒漠，钱不够哪里都是美食荒漠。这当代年轻人你会发现他是有点子大智慧在的。
0: 既然大家对不同城市间存在着一些槽点还有刻板印象，但是真的吃过足够多的餐馆吗？对所在城市的餐馆了解程度又是怎么样的呢？
1: 我们看到调查当中有关于对所在城市的餐馆的了解程度，45.6%的人去过大型地铁商圈附近的餐馆，25.8%的人了解很多小众的苍蝇馆子，14.4%的人只知道家和公司附近的餐馆，8.7%的人几乎打卡过所有的网红餐馆，5.5%的人几乎没有去过几家餐馆。
0: 可以看出来，年轻人们的觅食范围啊，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大型商圈和地铁站附近。那多数人呢，其实只去过地铁和商圈附近的餐馆，仅有25.8%的受众了解很多小众的馆子，几乎打卡过所有网红餐厅的美食家们更是只有10%不到。
1: 那么此刻在听到节目的大家，日常下馆子是一个怎样的频率和什么样的情况？你对下馆子这事儿又如何来看待呢？和家人一起或者是自己，什么样的原因才会选择去下馆子，又会选择怎样的美食，都欢迎大家一同分享。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陪你走过。

0: 原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车有点多呀。
4: 唉，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8: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7: 有报道消息说啊，说这个2024年的餐饮业是遭遇到了一场寒冬。那么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场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2024年上半年啊，就有超过100万家的餐饮店是关门了。那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呢，这一年来啊，我们外出就餐的频率是真的在大幅减少吗？
8: 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研究报告吧。因为就我个人来讲，我感觉没有减少，反而是在增多。我们看到研究的结果显示，37.8%的年轻人外出就餐频率其实没有变化，真正减少了下馆子次数的年轻人占到了全部受访者的40%，还有23.1%的人群甚至去餐厅的次数还在变多。
7: 而被问到不愿意去餐馆吃饭的最大原因，贵就是最常被提起的一个答案。
8: 我们看到58.6%的人觉得价格太贵，41.9%的人原因是预制菜太多，28.9%的人懒得出门更愿意点外卖，28.6%的人更喜欢自己做饭，26.4%的人担心食品卫生问题，14.7%的人说喜欢的餐厅倒闭了。
7: 你看这58.6%的受访者都选择了因为价格太贵，那其次的原因是因为预制菜太多。与此同时呢，我们还能够从调查当中发现啊，年轻人如今会更加关注餐厅的一些优惠信息。
8: 是，我从我自己身上就发现了，以前的时候没太在意，现在会货比三个平台，起码的。
7: 哎，44.1%的受访者会提前搜索优惠的攻略，还有超过30%消费者呢，虽然不会提前的搜索，但也愿意积极使用餐厅的优惠信息。仅有6.4%的人完全不关注，不适用于这个优惠。

0: 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说金熙，他说我曾经在杭州待过3年，杭州绝对是荒漠第一名。哎，其实我一直心心念念，我也觉得杭州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但是我朋友一直都告诉我，在这儿就是美食吧很少很少，就是你能够想吃到的自己特别爱吃的很难，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让我望而却步了，
1: 就一直没去杭州是吧。
0: 嗯
1: 啊，再来看时间啊，这位朋友他说了，说北京可不是美食荒漠啊，这美食多样性全国第一，各地甚至世界各国美食你都能够吃得到，米其林餐厅数量全国 top one， 还有亚洲前列，只是价格不是平民消费得起的，还有更多隐蔽的达贵的小厨房、私人会所、餐馆，大多数人啊只是闻所未闻而已。所以北京其实是世界美食之都，但是你要有钱有闲还得有心去找。
0: 嗯，还有静文他说深圳有潮汕菜和广州菜，他肯定也不会是美食荒漠。
1: 是啊，再来看一下，这是伟晨，他说北京啊，我不同意它是美食荒漠，还是有很多好吃的。BY 杨说，在杭州生活了4年的北京人表示，每次过年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大吃特吃，杭州品类少，质量好的少，这都不说了，说这餐厅平均物价比北京还高，真的挺难懂的。
0: 嗯，还有阿花他说了，说之前国庆去过北京玩，我认为北京已经不算美食荒漠了，很多种类的东西都还不错的。至于说像深圳啊或者其他城市，我只能说在这些城市吃饭吧比较贵。
1: 嗯，你像深圳周边其实还是有很多好吃的一些地方的，比如说顺德那些地方就特别有小吃的特色啊，双皮奶啊，你肯定喜欢吃是吧？
0: 对。
1: 然后很多这个深圳生活的一些朋友，可能下了班以后，哎，没准开车就去顺德玩一圈。
0: 对，来回来去的也比较方便。
1: 对。
0: 还有这个是我，他说了，只要不挑啊，哪里都有美食。
1: 看来现在大家对于这个下馆子的事儿啊，看法也是不一的。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说说你下馆子的一些情况。不过据我们观察，这种种迹象表明当代年轻人的饮食正在退化。
0: 怎么说呢？
1: 你看啊，这1989年20多个国家代表在巴黎签署了慢食宣言，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达里奥福在内的13个意大利人啊，共同确认了这份宣言，写的是什么呢？是社会以扩大生产力的名义扭曲我们的生活，每个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失去控制，让我们从慢慢吃饭开始对抗快节奏的生活吧。
0: 哎呦，如今的年轻人想必是很难实践这种坚信的，功利主义、素食文化、千篇一律的呆板和单调乏味，多多少少是能够概括现在的人在吃方面的样子。
1: 哎，如果再试着展开的话，绘画一幅当下中国年轻人的吃饭图景，可以粗暴地分成3块拼图。
0: 来，你拼一下，哪3块？
1: 哎，首先啊，就是现在谈的这个厨房会消失吗？还为时过早这个话题，但它已经没有那么必要了。中国家庭啊，正在变得越来越小。最新一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成员平均数量降到了3以下，大量年轻人没有像上一辈那样为家人做饭的动力，很难长期做饭1小时，吃饭10分钟。
0: 嗯，因为工作和内卷压力，他们也没有足够的做饭时间和耐心。像上一辈人起早买新鲜的食材，3-5个小时小火慢熬的场景，逐渐的好像只出现在了某书的 vlog 里，偶尔1-2次还可以，要是家里没朋友来做客，要是做完不拍照不发朋友圈，那就毫无动力。单单想到花半天时间做完要收拾的那堆锅碗瓢盆，就足够让现在的年轻人崩溃了。
1: 调查显示，大家不想做饭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工作忙没有时间做饭，其次呢就是前期的食材准备比较复杂。
0: 你看啊，如今的厨房主要是有2个功能，
1: 嗯，
0: 一个呢就是持续性的加热式烹饪，另外一个是间歇性提供美好生活想象。
1: 哎，年轻人的厨房正在快餐化，尤其是独居的年轻人，做饭方式大步奔向了一键加热。中午没吃完的外卖加热一下，水饺、泡面、预制菜加热一下，牛排、三文鱼、深海虾丢进微波炉或者烤箱、空气炸锅加热一下。只有处对象、招待朋友、发朋友圈，才偶尔整点花活。
0: 嗯，至于厨房提供的美好生活的想象，厨房小家电市场那就是一个缩影啊。我们往回倒一下啊，2019年、2020年，厨房小家电经营的销售额快速上涨，到了2021年。不一样啊，行业开始下滑，年轻人开始喜欢做饭，好像只是短暂的幻觉。
1: 曾经冲动买回来的多功能锅、榨汁机、养生壶、豆浆机，是不是都在角落里吃灰呢？哎，还是说已经躺平在了咸鱼里啊？
0: 原因在于多数的厨房小家电的核心功能

0: 不是提供做饭工具，而是提供一种对于生活方式的想象。
1: 你像这个多功能料理锅，实际上就是一个普通的电火锅嘛，卖你1100啊，这锅110，对美好生活的渴望990啊，有了它，这周一早上吃上5分钟三明治，周五下班一人独享牛排晚餐，周末的时候呼朋唤友的来顿火锅烤肉，收获英式舒懒生活。它和这个榨汁机、豆浆机、破壁机们的命运雷同啊！你买回家以后用了几次以后，你就会发现自己没有那么喜欢下厨，思考今天要做什么，挑选食材，等待摘菜调味以及最后的清洗，一条龙下来，那真的是烦不胜烦。
0: 于是好看的小家电演化成为很多中产们的新软装，不好看的小家电成为年轻人我曾经也想过好好做饭的一些历史遗物。
1: 这厨房小家电品牌们的解法呢也是一个佐证啊，不是维持或者是更新厨房，而是继续不断的提供新的想象。你像这个某品牌的电器，曾经一年365天它能推出100多款新品。
0: 我买过他家的，当时我买过他家那三明治机
1: 啊，你什么概念呢，就是3天它可能就出一个新款了，什么肠粉机、酸奶机、烤串机、和面机、豆芽机等等等等啊，真的是应接不暇。那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现自己的厨房也在发生着变更呢？那现在大家下馆子的频次又是怎么样的？您对于下馆子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聊天互动。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1: 一会儿见。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没错，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 那如果说这个某麦某劳啊是能够代表美国食物的话，那什么才能最能代表咱们中国食物呢？答案可能是火锅。如今这火锅啊是中国餐饮行业当中营收规模第一大品类。 2021年
0: 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5281亿，和火锅齐头并进的是烤肉、小龙虾、大盆炖菜、烤鱼、酸菜鱼这些一道大菜式的单品店。以上海、重庆还有南京为例，根据某团的数据， 2021 上半年这三座城市的美食热门搜索词前两位都是火锅和烤肉。这些品类啊比起各路炒菜有先天的优势，原因很好理解啊，不需要复杂的烹饪，也不需要厨师，
2: 出餐快，受众广泛，品味呢也是很恒定的，快、恒定就能够满足大量被排队、评分和网红营销反复伤害的时刻。这种模式其实也符合餐厅老板和投资人的期待。餐厅老板最大的成本压力是来自于租金，要跑赢租金就要努力的提升每一张桌子的价值，不断的提高刷新翻台率这些数字。而投资人呢要计算你能在多快时间内
0: 开多少家分店，拿下多少市场占有率，多短时间能够上市。而我能在退出时候获得几百倍的回报。投资人要的不是一家文青的深夜食堂，而是铺满地图的中国麦当劳。说的没错，于是乎这集中加工、降低成本的中央厨房，加上预制食材、减少出餐时间的预制菜，外加无需厨艺、量化操作的标准化流程，能够满足这些要求的品类就成为了热门。
2: 另外一方面啊，餐厅的厨师们对于菜品的口味影响是越来越小了，技艺高超的大厨可以进入高端的餐饮店，而普通的厨师则渐渐的失去了市场。
0: 其实这些在大城市会发生的更明显一些，三四线城市呢仍然保有烟火气锅气，而大城市因为生活节奏快，有两个变化。
1: 哪两个变化呢？
2: 一个呢是正餐正在减少，这标准化的火锅、特色餐饮、快餐的比例在增加，
0: 预制 菜模式广泛，那些价格公道、口味地道的现炒中餐渐渐的好像成为了一种奢侈。没错，第二个呢就是餐饮店连锁化程度高了以后啊，这商场里的品牌都是资本雄厚的餐饮大厂，口味基本上是同质化的。
2: 来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2022年8月份，当时呢中国有6.4万人点赞了这样的一条微博。
1: 是什么样的微博？微博内容写着，
2: 昨晚看到一个财经博主说，5年后那种夫妻小饭馆和街边小炒将会慢慢消亡，我们以后吃的是将全面被料理包和工业化流水线的预制菜占领，一二线城市出去吃饭都是火锅、烤肉、日料、韩料、汉堡、披萨这些了。 如果要吃厨师用大锅和新鲜食材炒出来的菜和中餐，那就只能去酒店饭店吃。其实我现在就已经感觉到了，点开外卖都是千篇

0: 千一律的连锁店，以前总觉得是自己嘴巴刁了，其实是现在的食物越来越索然无味了，也不能说是难吃，就是中规中矩的味道，没有锅气儿了，就连烧烤也没有人有耐心支个炭火炉子烤了，因为出餐太慢了，所以都给你直接油炸了。不过呢，在这点川渝和两广还是不错的，坚持现炒的街边小店还是很多，没有被外卖和连锁店侵占太多。
1: 这么回头一看的话，这条微博说的还真是全部都实现了，而且句句见血啊！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这样呢？以房为标，高度一体化的市场竞争成为了生活的导向，让苦于内卷的人们呢，是没有办法安于花时间去做饭的。大家庭的消失，还有降低了人们做饭的动力，吃饭讲究方便、快、少收拾。市场呢也逐渐的成熟，可以复制化的连锁品牌逐渐接管了中国人的餐厅。年轻人的厨房快餐化，吃的外卖统一化，去的餐馆连锁化，这三块拼图啊，就构成了这一代年轻人的饮食图谱。
0: 当代年轻人内在行为有两大指导关键词，一个是竞争，一个是超越。竞争对外，现在呢统一被叫做是内卷，超越呢是对内，常常被写作自律给我自由，终身学习，还有做时间的朋友，提升自我。突然感觉怎么自己有点那么茶的意思呢？
1: 这俩词儿啊，给当代人打造出了这样一种处境啊，就是普遍觉得没时间，就算啥都没干，时间也非常的紧张，嗖一下一周就过去了，嗖一下一年就过去了，越过越快。
0: 是的，你看哲学家赫尔曼卢比他曾经提过一个概念，叫做当下的萎缩。他认为社会的加速会造成当下这个时态变得越来越短。
1: 是的，因为社会变化的越快，当下发生的事儿就越会成为过去。热搜、手机型号、你家楼下的餐馆、前男友，几个月甚至几周就换一波啊，经历很多，但很难形成经验。而未来的事儿呢，又会一件接一件迅速到来，给人更少时间来应付。
0: 包括国内也有人提过类似的观点，就认为这一代人普遍会处于一种悬浮的状态，悬浮就是人人都忙着工作，忙着追求一个未来，那与此同时这个当下好像被悬空了，当下除了作为指向未来的工具没有其他的意义。努力工作不是因为喜欢这份工作，而是为了，哎，我现在攒够钱，未来再也不用干这份工作。
1: 因为对时间敏感，你会发现近几年这年轻人啊，格外的强调属于自己的时间。哪个大佬说啊，996是福报，说建议年轻人只睡4小时，哪个假期又要调休，每隔一段时间都能够上热搜。
0: 是的，然后呢，这批后浪们可以说有满肚子情绪，流行把时间分成两部分，上班的时间那属于老板，这个时间它就像是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会有的，但是咱就是不想挤了，其余的时间是自己的，不为上一代，不为下一代，只为自己而活的时间，这个时间他不物尽其用就会心里不安，觉得自己白活了。
1: 对于自己的时间，当代人只想做两件事，要么自我提升，让自己呢成为更好的自己去迎接未来，要么就应该尽情的享受。应该的心态导致人们疲于去寻找如何才能吃到最地道多汁的小笼包，如何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练出直角肩。
0: 主观上总是认为时间不够用，又反过来迫使自己更频繁的去切换任务，看更多的短视频，更频繁的搬家、换工作、换城市、换聊天对象，因为时间就那么多呀，你不多体验更可能就会错过风口、错过机会、错过对的人。所以忙碌就成为了现代一种有优越感的价值，这忙得越多时间又觉得不够用。
1: 当食物不再匮乏，人们吃饭的问题不再是有没有的数量题，而是值不值的计算题。如果你看过《饮食男女》这部电影，那你一定会对开篇那场做饭戏印象深刻吧。
0: 热油淋向片好的松鼠桂鱼，刚包好的蟹粉小笼放上蒸锅，烤鸭已经烤得金黄油亮，瓦罐里正喂着咕嘟咕嘟冒泡的红烧肉，整个做饭过程一气呵成，酣畅淋漓，真叫个舒服呀。
1: 吃本来就是人类最原始的欲望，吃得好更是人生当中的一件头等大事儿。比起在厨房里折腾自己做饭，和点一份省事儿的果腹的外卖，出门下馆子算得上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儿了。
0: 是的，年轻人们啊，下馆子的时候想要消费的说到底是食物和享受，而并非是创意和噱头，这才是吃好一顿饭的意义，这才是年轻人获取快乐和满足感最为直接的方式。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0: 我是跳跳糖。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拜拜。

0: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海浪、草原、沙漠、美食，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或是在做梦。记得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来自于黄小琥的周末风，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本周节目当中呢，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去跟随权力的游戏，感受了一下剧当中的那些场景在真实世界当中分别长什么样。前几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去到了克罗地亚，感受了这三座城市，分别有君临城以及 Cersei 常常去到的一个地方，包括铁王座所在地。今天呢，我们去往北爱尔兰，首先要去到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跟电影有关的博物馆，因为曾经这部电影就是在这里取景的。而在《权力的游戏》当中呢，铁王座也是群雄逐鹿的中心，铁王座的拍摄地也在这里。来到这里之前，我们需要听这样的一首歌曲，然后提前的预热，正式的开始我们今天的旅行。

为什么会是泰坦尼克号？为什么会是 My Heart Will Go On？ 因为铁王座的拍摄地正是位于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泰坦尼克号博物馆。

非常经典的来自于 Celine Dion 的 My Heart Will Go On。 怎么样，过去这么久听到这个作品的时候，是不是还是会被他的呼吸所带着走？刚才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泰坦尼克号当中的各种各样经典的镜头？音乐上呢，浓烈民族韵味的爱尔兰西哨在这首歌曲当中尽显悠扬婉转又凄美动人。刚才为什么一定要听到最后？因为 My Heart Will Go On 这首歌曲的旋律从最开始的平缓到激昂，再到缠绵悱恻的副歌部分，一直到最后我们所听到的荡气回肠的悲剧的尾声，都十分的抒情。很多人说被这首歌曲打动，正是因为短短四分钟的歌曲实际上就是泰坦尼克号整部影片的浓缩版本。1997年的泰坦尼克号上映之后，这首歌曲呢也收录在席琳迪翁1997年的个人第五张英语专辑 Let's Talk About Love 当中。一经推出就登上了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比利时等18国音乐排行榜的第一名，非常的厉害啊。好吧，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刚才说到，在《权力的游戏》当中，铁王座呢是群雄逐鹿的中心，而这座拍摄使用的铁王座如今就在泰坦尼克号博物馆当中。这里呢曾经是建造泰坦尼克号的船台，如今却成为了闪闪发光、造型奇特的贝尔法斯特泰坦尼克号博物馆的所在地。所以有时间可以来到这里的话，哎，你会发现除了可以感受到属于《权力的游戏》当中你比较熟悉的那些场景之外，还可以感受到昔日泰坦尼克号当中的那份奢华、那份记忆、那份各种各样的故事，在这里找寻属于自己旅行当中的乐趣和记忆。

这是来自于李尚安的一首叫做《矛盾综合体》。在现代社会当中，当大家对于自己有比较完整的认知，并且看到自己身上好像有很多不和主流思想相融的那一面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可能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矛盾综合体。的确，我们每个人都是矛盾综合体，总是需要在错与对、进与退之间不断地去挣扎，然后费尽心思地调整矛盾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平衡点，也是在不断的自我否定和肯定当中去不断的寻找答案。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李尚安的这首新歌《矛盾综合体》，就是把处在边缘之时的那种心境通过比较激烈的摇滚的风格进行了呈现出来。如果你也觉得自己是矛盾综合体的话，听到这首歌曲应该会格外的有共鸣。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的来到泰坦尼克号博物馆当中，可以在这里探索关于泰坦尼克号建造的所有细节，也可以利用电脑飞越龙骨到剑桥，直到旅客住房的复刻品。这个过程当中最值得一看的莫过于是有关的影片的片段，这恐怕是当年为这艘客轮唯一保留下来的真实的画面了。所以有时间的话，不妨来这里好好的看一看，好好的感受一下。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非常适合在旅行的路上。此时此刻，无论你的方向是哪里，无论你今天的心情如何，西行漫记希望带给大家一个愉快的周五中午的心情。

属于旅行路上的西行漫记。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郝云的作品。11:24，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以下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从演唱以及编曲当中就可以感受到它的那种 old fashion， 但同样这种带感的感觉也非常符合旅行路上的心情。Bob Seger 的 Old Time Rockin' Roll。

0: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4: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够去点，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7: 一句出来是这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2: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环，这里是带上音乐去。

0: 非常甜蜜俏皮的一首《蜂蜜月亮》，来自于许茹芸《绽放的绽放的绽放》专辑当中，《蜂蜜月亮》这首歌曲甜滋滋的。这首歌曲呢，也把许茹芸的老公 Mr. Big 偷偷写进了歌词当中。这首歌曲的作词人是许哲佩，那拍给许哲佩除了写词之外，也为这首歌曲贡献了和声。蜂蜜月亮，整首歌曲字里行间都流露着只有好友才能够了解的那种默契感。欢迎各位继续的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节目当中呢，我们跟随电视剧《权力的游戏》，去感受一下剧里的那些真实场景，在现实世界当中是怎样的。前面我们去到了铁王座，也说到铁王座的取景地呢是在贝尔法斯特泰坦尼克号博物馆，位于北爱尔兰。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呢叫做沃德城堡庄园。在《权力的游戏》当中，它是作为林东城的拍摄地而声名大噪，早在18世纪60年代就已经建造了。从庄园呢可以俯瞰特兰福德湾西岸的风景，导览游览呢也是相当的有趣的。从正午开始一直到下午4点，每个小时都会有一场，可以跟随着这样的一个导游的这样一个游览项目往前走。当然如果你是林东城的粉儿的话，来这里你会觉得格外的那种熟悉感。以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就叫做《城堡》，女生唱的城堡跟男生唱的城堡好像气质不太一样。
1: 时间破灭就在一之间。
0: 以下这位男生的城堡来自于王凡瑞。

这首《城堡》收录在王凡瑞2008年的专辑《等候》当中。听到这首《城堡》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在《权力的游戏》当中，在夜王还没有死之前，大家都聚集在这样的一个属于林东城的城堡当中，每个人在面对自己的过往，无论是面对自己，还是面对自己爱的人，还是和自己所珍惜的人，那段时间的共处，那两集呢也是感动了很多人，就像《复仇者联盟4》当中一样。刚才所听到的王凡瑞的这个城堡，有那么一点彼此之间的英雄气概。旅行是，旅行是，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带上音乐去。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非常特别版本的《让我一次爱个够》，哈林庾澄庆的经典作品。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跟他和他的爱徒共同完成的庾澄庆和吴莫愁合作版本的《让我一次爱个够》。今天的《权力的游戏》取景地的真实之旅，我们只能暂时告一段落了。最后，茶小姐和熊先生他们的作品《最初的自己》也是一首新歌。拜拜。

最困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

0: 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1: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2: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图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翻篇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一本书的名字。我们也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强老师。强老师你好。
4: 红酒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我这么读对吗？翻篇
4: 我为什么我刚才有点没反应过来呢？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
3: 不应该加儿化韵，
4: 不应该，对，因为
3: 天
4: 翻篇他应该加上篇儿，他应该加儿化，真的
3: 是
4: 他一说翻篇就不对了。
3: 他有冒号啊，后边叫做一本阅读自救指南。这本书的作者呢是翻书编辑部，是吧？这个翻书呢就是原来樊登读书官方账号，
4: 对，他的公众号。
3: 对，他也是读书领域的一个头部账号了，
4: 是
3: 大几百万粉丝吧。
4: 对，
3: 他呢主要也是为大家推荐好书啊，就是拆书，尤其是他们讲的这个心灵励志的，什么关于创业的，还有这个亲子关系的，在网上流量巨大。
4: 对
3: 、如果您刷短视频肯定刷到过樊登吧，也刷到过他们曾经推荐的一些书。
4: 但是呢在这本翻篇里呢
3: 翻篇吧，
4: 在这本翻篇里呢，他这个主要的操盘者啊，这操持的这个翻书编著的这个翻书的这个团体，他是等于就是这个翻书的这个公众号下边不是分一些栏目吗？他这是其中的遇见好书栏目的这个团队，等于是这个团队。那这个团队呢创立至今啊，应该说已经2年多了，不到3年。那回望过去，他们把这个900多个日月啊日夜，特别像这种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人和书的这种感觉，然后呢摘出来啊，把这些文章摘出来做了这样的一本书啊。在这本书里呢，它这个是分了6部分，我印象里啊。对，分了6部分，什么情绪篇啊、认知篇啊、这个为人篇啊、处事篇啊、心态篇啊、生活篇啊等等。然后在不同的篇里呢，他来解读不同的书，通过这个书然后来帮你解决问题，因为他叫自救嘛。比如说在情绪篇人生自愈里啊，他会给大家来解读老人与海啊、了不起的盖茨比啊、这个红楼梦啊、这个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啊等等。在认知篇人生自修里，他会给大家介绍这个肖申克的救赎啊、围城啊、终身成长啊、思考快与慢啊等等。在这个为人篇，也就是人生自洽里啊，他会给大家分析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非暴力沟通、傲慢与偏见等等。那在这个处事篇啊，人生自律里，他会给大家分享、给大家解读月亮与六便士、干法、世界尽头的咖啡馆、致加西亚的信啊。那在这个第5章也是生活篇人生自在里，他分享的啊、解读的是瓦尔登湖、在细雨中呼喊、断舍离等等。那在最后一章也就是心态篇人生自渡里，他分析的像西西弗神话呀、麦田里的守望者呀、追风公众的人啊、相约星期二啊、罪与罚呀，还有啊我们特别熟悉的我与地坛啊等等这些书。
3: 对，就是还是那句话，好书如良药，阅读即救赎。这样刚才强老师所提到的，他这本书也挺实用，他是从情绪、心理、社交、工作、生活等方式切入，42部经典提炼这些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是让你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啊，相当于找到了一条捷径吧，进行自我救赎。
4: 不过呢这个

0: 话讲啊，就是因为我和就是经常收听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们，一定会了解红酒我们俩的风格。我们是什么呢？就是一本书好，我们自然会给大家强烈推荐啊。但是一本书如果我们觉得不太合我们的意啊，我们也会跟大家把这事儿说明。
1: 对
0: 啊，就是说不太合我们的意，但是呢，有可能您读了您会喜欢，对吧？因为这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事儿，像一个电影，像一个小说，像一个什么，都会有这种情况。包括像一个人，一个人也没有所有人都说他好的，对吧？
1: 对，
0: 那比如说，就像这本书里刚才我们提到的啊，这个怎么通过去阅读《红楼梦》来学习钝感力。
1: 钝感力，
0: 哎，他这叫情绪过于敏感怎么办？
1: 嗯，
0: 然后从《红楼梦》中学习钝感力。我不知道红酒第一次听到钝感力这个词儿是从哪儿，是渡边淳一吗？
1: 还不是，我应该是在做一期心理节目的时候，然后听心理专家提到，就是说现在有很多孩子啊过于敏感
0: 啊，
1: 包括一些大人也是过于敏感，
0: 所以易受伤害。
1: 特别容易受伤害。他是说有一些所谓的成功人士啊，他们都有这种钝感力，百折不挠。
0: 嗯哼，
1: 然后所谓的流言风语对他们真的是百毒不侵。
0: 我第一次听这个词儿是渡边淳一，他专门写了一本书叫钝感力，也是一本小薄书。他讲的就是什么，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人觉得一个人特别敏感反应很快是好事儿，但其实呢他认为一个人有钝感力其实是最好的。他举的例子是，就有一次他们四个人一块去外边吃饭，结果那饭呢，那饭是菜，我们说是日本啊，哈哈，有问题。
1: 嗯，
0: 结果三个人都已经连上吐下泻的都不行了，结果就有一人没啥事儿。而因为什么？因为他钝感力极强，反应很慢，他都没事儿。
1: 我还以为他总是脏的呢。
0: 那我们看看这一篇从《红楼梦》中学习钝感力啊，这个樊登读书的翻书公众号下边的遇见好书栏目，他们这个团队是怎么解读的？这篇文章是这样的，他说大观园里啊，姹紫嫣红，百花竞放，红楼女儿们呢就一如那些亭亭盛开的花朵啊，各美其美，或者风流婉约，或者气质如兰啊，或者经纶满腹。那红楼梦里的女子啊，大多数是聪明睿智的，但是人这一生呢，并非仅凭聪明就能活得自在。你像这个黛玉啊，心思比干啊，七窍玲珑，但是呢命运却是不眷顾他，红颜早逝。那探春呢，精明能干，但是始终呢对他庶出的身份是没有办法释怀，那自卑感是如影随形啊。所以这个敏感系数高的人，那对外界感知很迅速，可是往往会思虑太重，所以就活得很累。哎，我有一阵儿这个身体老不好，我去看中医，中医就说，哎呀，您这个思虑太重。我说我还行啊，我觉得我想事儿想的不是特多。他说不是，这个不是思虑重，就是不是想事儿多的事儿啊，就是心重，心重，
1: 心重。
0: 然后人生呢，其实本质是苦的，那悲喜自度。如果你想让自己过得好，那不妨迟钝一点，心大一些，以欢喜心过生活，以钝感力度劫难，你这样呢才能活得更加的洒脱自在。
1: 哎，曹雪芹笔下的香菱啊，原名叫做甄英莲，她是出身书香门第的，自小呢被父母视若珍宝。如果按照正常人的人生轨迹啊，他本应该在家人的精心呵护下成长，一路饱读诗书，成为窈窕淑女，再配上一个门当户对的如意郎君，一生无忧了。然而啊，命运却在不经意间对其展现出狰狞的面目。他3岁被拐了，整天惊恐度日；12岁被卖了，从此呢为奴为妾呀。从身娇玉贵的千金小姐沦落为受人驱使的卑贱妾室，应该说她这个命运是急速反转。如果换作旁人，遭此劫难恐怕已经消极沉沦了，是吧？破罐破摔嘛。
0: 是
1: 香菱不然呢，卖与薛霸王为妾的她，第一次出现在读者面前是笑嘻嘻的走来，仿佛驱散阴霾的一道阳光，没有苦大仇深，没有阴郁满面。面对这个对他极尽残暴残酷的世界，他选择什么？一笑了之。别人问他家乡何处啊，他摇头说不记得了。旁人为其叹息，他自己呢

0: 啊，毫不在意，对于逝去的美好和曾经的苦难不记得那就对了，你整天如果记得你还不苦死啊，
1: 就是
0: 与其纠结命运的错位，不如屏蔽所有，活在当下。这就是什么呢？
1: 嗯，
0: 虽然是吧深陷淤泥，但是心向阳光，生命以痛吻他，他却与诗书为伴。
1: 我觉得你都要起范儿了。
0: 这个樊登的范儿吧，樊登老师的范儿。
2: 那其实我觉得樊登如果讲的话，应该比他翻书底下这个团队啊，就是遇见好书这个团队
0: 要更精彩，
2: 更精彩，更接地气一些啊。他现在我觉得其实还是在怎么说呢，就是文艺范儿。文艺腔调比较重，就像阿成说，阿成说他觉得他特别是讨厌还是忌讳来着，就是他对文艺腔是不太喜欢的。
0: 嗯，
2: 我就觉得确确实实有的时候你要去拿出一个文艺腔来的话吧，就好像你总是有点高高在上，不如就是说你把一件事儿说的能跟你们家做一个白菜萝卜汤似的啊，那么平淡，然后你还能让人听得懂才是最关键的。
0: 哎，阿成先生的文字您是比较欣赏的？
2: 哎，我比较喜欢。对，
0: 抓成先生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访谈，访谈陈丹青嘛。
2: 对，
0: 陈丹青说对他影响最大或者他最看重的三个天才男友，
2: 对对对，天才男友
0: 里边就有这个钟阿成、啊、
2: 第二个是钟阿成嘛，第一个是吴红嘛，
0: 对，
2: 画史的作家，
0: 嗯，
2: 不是画史的专家吧，算是研究画史的，
0: 是
2: 第二个就是钟阿成，第三个是林旭东，就是我跟你说我在东方之空做片子的时候、
0: 哦、
2: 然后就是我们的那个百情故事的顾问，
0: 哦，
2: 是你们的老师，
0: 是传媒大学的老师，
2: 对，但是现在已经辞职自己画画去了。
0: 对，就是他也参与了贾樟柯的很多电影吧，
2: 贾樟柯的小五当年对，就是他帮着剪，然后就是尤其最主要是他有一段时间是日本山形纪录片节的这个评委，
0: 嗯，
2: 是他把贾樟柯的那个小五送出去的，如果不是他送出去极力推荐的话，贾樟柯可能也不会有后来的就是这个
0: 埋没了、
2: 这个、哎，对，可能不会有后来这个名满世界的这种名声，
0: 是，
2: 嗯嗯，
0: 当然我们也是节目中也推荐书啊，不光说这一本书、
2: 嗯、
0: 像阿成先生的作品，
2: 嗯，
0: 我觉得大家可以读一读，
2: 对
0: 对
2: 对，
0: 感受一下人家文字的魅力吧。
2: 哎，对、嗯、我觉得阿成先生是属于那种，哎呀，真是写得非常的精炼啊、
0: 嗯、
2: 就是但是同时又有那种趣味，挺难得的。
0: 嗯，
2: 我们继续说回这个《红楼梦》和动感力这个啊，这个《红楼梦》呢，我们都知道他是为读者啊描绘了一幅封建贵族世家的生活画卷，那也展现了一群京城顶级富人的日常。哎，这个冬日的这个大观园啊，银装素裹啊，就仿若这个琉璃的世界，而这个贾府的名媛们，哎，却比这个风光更旖旎，他们身穿着大红猩猩的这个毡和羽毛缎的斗篷啊，傲立雪中啊，如一剪寒梅啊，傲立雪中啊，
0: 哎，
2: 怎么听着像戏，怎么听着都像戏啊。但其中一个人，哎，金钗不群，在这个一众光彩照人的金钗面前显得寒酸简陋，不是特和谐，可是他呢安之若素，坦然自得，和众人连句作诗，丝毫不见窘迫之态。这是谁呢？他就是邢岫烟，荣国府邢夫人的侄女啊，也是贾府的穷亲戚。这大观园里的这众姊妹啊，大多数啊是出身显贵的，不是这。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侯门功夫啊，就是清贵世家，只有他。

0: 家境贫寒。那四美啊都来到这个贾府，其他姑娘都是来走亲戚的，她呢是追随这个父母啊来投亲靠友寻求帮扶的。这眼见着同行来的宝琴，哎呀，得这个万千宠爱。李文呢，这个姐妹受人重视，唯独自己被冷落一旁，遭人冷眼儿。如果换作心思敏感的人，那早就羞愧难当了。可是她，哎，并没有惶恐不安，没有顾影自怜，而是气定神闲，悠然淡远。这个她身上就有一种青山隐隐，哎，云烟袅袅的返璞归真的这种姿态，没有华服。他也没有找借口不来，而是落落大方，积极地融入诗社。那宝钗呢，帮他赎回了棉衣，他心存感激，也没有寻思对方会不会看不起自己。他寄居在迎春的房里，哎，被这势力的下人们欺负了，他呢平和以对，也从来不钻牛角尖儿。那对身外的事儿，什么市侩之人，他从来也不肆意的去揣度，也不怀着脑。与其说他内心强大，不如说他呀拥有坚韧的钝感力，既不艳羡别人的富贵啊，也不因自身的贫困而自卑，是因为他明白，有人生而富贵，有的人人生是贫困的，既然没办法改变，那就不需要去介怀啊。但就是这样啊，他这种闲云野鹤般的自在，最终让他赢得了众人的认可，并且收获了一段好的姻缘啊。
1: 嗯，
0: 那这是他啊。那还有《红楼梦》里的一个人物，我一说可能大家伙就能猜出来是谁，就是醉卧芍药荫的那个啊，史湘云。
1: 哎，
0: 因为这个人都说嘛，《红楼梦》里头有史湘云的地方，那就有无限的欢乐呀。在这个《红楼梦》里啊，史湘云一出场就在大笑大说，自带喜感。他组这个螃蟹宴啊，发动烤鹿肉，带领着众人吃得很过瘾，玩得上瘾。他呢扑雪人，放鞭炮啊，这个对抢争连句，把这个欢乐传递给每一个人，而不是惺惺作态，不矫揉作造。他是真正的活泼开朗，达观乐天。然而啊，就是这么一个人见人爱的开心果，其实呢自小就经历了种种人生磨难。他还在襁褓中的时候，这父母啊就离世了，他呢是被叔叔收养，寄人篱下。表面上他是这侯门的千金，内里其实承担的是下人的工作，不但要辛苦干活，还得看婶婶的脸色度日。那同样是孤儿，哎，同样寄人篱下的这个黛玉，有外祖母疼爱，有宝玉呵护，但时常还愁眉长叹呢。可是湘云呢，毫无怨言，坦然接受坎坷的命运，哎，非但对自己这苦难啊不萦绕于心，还劝慰黛玉，哎，让她心宽点儿。那自己淋着伞，哎，还想着给别人打伞。你说他就是这么热忱，这么直爽，一派天真。哎呀，人们常说啊，是真名士自风流啊。那像史湘云这样心胸开阔洒脱不羁啊，从某种意义上也契合了他潇洒率性的魏晋风度。那人这一生其实总会经历各种磨难嘛，是吧？啊，而有一种人就像这个蒲公英的种子，风把它给吹到哪儿，哎，它就在哪儿落地生根。
1: 哎，
0: 命运把它给抛到哪儿，他们就能在哪儿开花结果。它是不在挫折中内耗，也不在痛苦中沉沦呐、不让过往的遭遇成为羁绊自己的障碍，任凭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这个我们常说，说这世界上啊，聪明人很多，
1: 嗯，
0: 但是真正快乐的没几个。那如果你觉得聪明太累，所以你就不妨啊迟钝一点。敏感呢是一种天赋，而这个钝感啊才是一种让自己过得更好的能力。人生不如意啊，十之八九，别纠结啊，也别萎靡，别回头，往前走，以平常心看世事，用钝感力过生活。
1: 哎，哎呀，如果我们活得越来越好，那一定是因为我们具备了一个重要能力，随时随地翻篇的能力，翻篇，翻篇的能力。我们越会翻篇，人生就越能开挂。翻篇，翻篇，并不是为了放过谁，而是为了接纳真正的自己。所以说呢，就是刚刚您提到这个钝感力，怎么能活得更快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法，
0: 是
1: 对吧？让我们活得更快乐的一种方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为

0: 他介绍这本书呢，叫做《翻篇》，一本阅读自救指南。它的作者呢是翻书编辑部，翻书以前呢叫做樊登，
1: 对，樊登的公众号，
0: 樊登公众号，
1: 翻书是这个公众号的里边的这个遇见好书的这个团队。
0: 对，以前他叫樊登读书，
1: 对，
0: 现在叫翻书了，
1: 对对
0: 啊，其实都是一个团队，他们会推荐很多优质的图书，
1: 是的，
0: 一些畅销书，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到很多读者朋友吧，我们从中呢也寻找读书的方法，寻找解决自我困境的一些捷径吧，
1: 是啊，是，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了这个《红楼梦》了，我们接下来呢上半时段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其实是一个特别短的短篇小说，但是呢后来给拍成电影之后大大的有名，这就是史蒂芬金的《肖申克的救赎》。
0: 这个一直在豆瓣电影排第一吧，
1: 是吗？九点几分好像是，
0: 九点几分，一直是排到最高的。
1: 那翻书呢来解读这个小说《肖申克的救赎》，它是怎么一个解读呢？它这个名字叫《普通人如何修炼自己的格局》，从肖申克的救赎中找到觉醒的关键。这就是我说的，就是我觉得如果樊登来直接解读的话，他不会用这些表意不太清楚，
0: 他表达很准确，
1: 他表达准确，不会用这么表意不太清楚的啊。比如说啊，上来说格局小目光浅单次博弈，这个小标题我就没太看明白，我们来看看它是什么意思吧。肖申克的救赎的主人公安迪啊，是一位银行精英，安迪啊，好像是某个相声演员的二儿子，就叫安迪，
0: 好吧。
1: 因被误判为枪杀妻子啊及其情人的凶手而进入了肖申克的监狱，这个安迪的生活呢顿时跌入了低谷。他不仅要面对凶残的狱警，还要忍受典狱长诺顿的打压。这个诺顿呢经常高高在上啊，这个在肖申克的监狱里呢，这个诺顿狂妄自大，他把自己当成了监狱的主宰来教化这些囚犯。他呢道貌岸然，实则残酷，阴险而贪婪，不择手段的去攫取利益。他靠着攫取犯人们的这个利益，然后并且靠着安迪一次次的把这些利益这些钱给洗白。那正当这个安迪满怀希望的跑来告诉这个典狱长说，有一个叫汤米的人知道自己案子的真正凶手，可以证明自己无罪的时候，这诺顿翻了脸了，他指责安迪的无理，并且找借口阻止他翻案。他命令人啊强行把这个安迪关了几个月的禁闭，完全不顾他的请求。不仅如此啊，为了不让自己眼前的利益受损，这个诺顿还狠心的把这个证人汤米偷偷的射杀了，然后终结了这个安迪重获自由的希望。那此后呢，这个安迪选择隐忍不发，开始默默的蓄力，通过持续为典狱长和这个狱警避税取得他们的信任，然后步步为营，筹谋着逃出监狱。那安迪在逃走之后呢，写信揭发了诺顿的一系列罪行，诺顿也为此啊付出了代价。诺顿怎么都想不到，有一天这个不断被他打压指配无偿为他服务的罪犯能够逃出牢笼，而且还给了他致命的一击。那这个诺顿的行为呢，套用商业领域的一个词儿，就叫单次博弈。单啊，就是这个孤单的单，一次两次的次，单次博弈什么意思呢？举例来说，假如你去一个景区旅游，你走进一个饭店吃饭了，明明点了300块钱的菜，最后结账的时候，跟你收3000块钱，这个时候你一定知道自个儿被宰了啊！这种事儿我就遇到过啊，就在这个大名鼎鼎的某个寺啊，就练武打的那个寺那儿，那个脚底下就让人用这种方式给宰了。为什么商家会这样做呢？因为他觉得你这辈子呀只会来这一次，他这辈子也只想和你做这一次生意，这就叫单次博弈。那这个诺顿他的这个狭隘，使得他和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变成了单次博弈。在他的眼里呢，肖申克监狱的犯人那是最弱势的群体呀，永无出头之日，甚至可以说是一群随意拿捏的垃圾。所以呢，他就只顾眼前利益，甚至不惜得罪聪明过人而且掌握他大量秘密的安迪，那就这就无异于杀鸡取卵了。这是格局小啊，是叫单次博弈。那之后还有什么格局大，叫重复博弈，还有格局

0: 是眼界撑大的等等。翻书编辑部呢，他就用这个斯蒂芬金的这个短篇小说《肖申克的救赎》来给大家讲一讲关于格局的问题。
1: 嗯，好，也非常感谢蒋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进行到这里，听众朋友再会。

0: 人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三点半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0: 一出来是不是养不了，等你妈牙掉。
1: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2: 把旁边一个群众公共的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3: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4: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结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抚慰芳香学院的执行副校长橘子老师，欢迎橘子。
1: 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国际芳香疗法治疗师学会的注册芳疗师，抚慰芳香学院的特约讲师顾香，欢迎顾香。
2: 大家好。
0: 哎，顾香这名字挺有意思的啊，这反正人家不是故乡的故，也不是故乡的乡，是哪两个字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现代人，我觉得都市人很容易出现的三个跟睡眠有关的问题，橘子老师是什么？
1: 睡不着，醒得早，好多梦。
0: 哎呀，怎么办？是不是中枪？各位还躺着的也躺枪了吧？这三个问题啊，真的是现在因为工作压力的问题、生活压力的问题，很多的人都会存在，睡不着，躺下了要培养睡眠好久。这个才入睡，甚至还没有入睡，还要再刷一下手机。醒得早，哎，明明可以8点再起，6点醒一次，6点半醒一次，7点醒一次，反正永远比闹钟醒得早。还有就是多梦的问题。今天呢，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说想要找顾香老师和橘子老师来帮我们解决一下，其实分三类来讨论。我们今天是要分三类讨论睡眠问题。我们先来讨论一下第一类。对，睡不着的问题，这个我真的是观察我朋友圈好多人都这样。11点刷朋友圈他在，我早上起来发现他1点刷朋友圈他还在，3点他又刷了一次，就很多人都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有点睡眠焦虑，就他第二天知道自己要早起，你知道吧，他朋友圈内容就是5点就要起，还睡不睡，在线等我。那别睡了吧，你都在线等了还睡什么。这一般是什么样的问题啊，顾香老师？
2: 一般就是晚上睡不着的话，一般都是属于睡眠情绪会比较焦虑，比较烦躁，有的时候就是躺在床上，可能就是关了灯，就是关了手机，躺在床上半个小时都睡不着，哎，我还是起来刷回手机吧。所以这样子的话，
0: 这是很多人遇到的问题。
2: 对，所以这样子的话，就会就是你一直刷手机，一直用这种图像的这种刺激，会越来越睡不着。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在睡觉前，我自己的一个小配方就是用一个安眠复方喷雾，在睡前30分钟前左右，就是喷在自己的身体啊，然后枕头呀、被子前面啊这个位置。然后我用的是30毫升的薰衣草纯露，加佛手柑精油8滴，乳香精油4滴。和那个大西洋雪松精油6滴，总共是一个3%的浓度的，然后也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浓度，然后喷在就是你的卧室的周围啊，然后这个床边啊，然后有一个制造一个这个让你觉得很安心的、很放心、很放松的一个氛围，然后呢，你再去睡觉，然后。

0: 当你有一个就是很轻松的心情，就不那么焦虑，不那么烦躁的时候，你入睡会简单一点。
1: 嗯，入睡困难，按照刚才故乡的意思是说，基本上你躺下半小时还睡不着，你就归为这一类了，是吧？分类讨论，我们就可以把你讨论进来了。
0: 对对对。
1: 这如果你三十分钟以后你说算了不睡，起来还那不行，更睡不着。
0: 对，
1: 这个时候还想着说起来刷手机，这肯定是一个错误的，
0: 对，
1: 肯定是误区。
0: 对。
1: 那刚才故乡提供的这样一个三十毫升的薰衣草的
0: 纯露，
1: 哎，用纯露，我们再兑点精油，那这样一个喷雾的配方，我们就睡前半个小时。
0: 对，
1: 喷在枕头边上呀，自己的睡衣上面啊，都是可以的。
0: 对，
1: 哇哦，它起到的一个作用，我们还要提示大家。那反正你那半小时之前，你既然喷了喷雾了，也不要再玩手机了，对吗？
0: 对，
1: 这是相辅相成的。
0: 对，
2: 因为手机其实我们的那个手机屏幕有一点蓝光，那个是会刺激神经兴奋的。就是你玩一会儿，你就会越玩越兴奋。
1: 哦，那我们给各位的建议啊，就是你们睡不着，很多时候是因为睡前刷手机，至少要睡前半个小时，关掉它，
0: 对，
1: 远离它。
0: 嗯，
1: 然后我们再喷一点刚才故乡提到的这样一个安眠喷雾，因为刚才故乡说的那一类，你躺下三十分钟都睡不着的那种，它也心理暗示。他也眼睛闭着呢，对，就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2: 我要睡觉了。
1: 对，还是不行啊，这种情况。羊都数了200只了，就是，哎，我数到第几只？就提醒自己又清醒了。就这种情况下，已经心理暗示都没有太大的作用的话，就可以用刚才顾湘老师提到的那样一个喷雾，睡前半个小时你就喷一下啊，这其实。也有一点心理暗示的作用啊，因为那我就提前半小时告诉我自己的身体我要睡觉了，然后行动上面远离手机，不要用这种蓝光再刺激你了，同时喷一下喷雾，解决我们睡不着的问题。记住了，你如果属于躺下了半个小时都睡不着，那你就属于就坚决的分类到睡不着这一类，但如果你又是睡不着醒得早还多梦的，那可能需要再配合其他的一些精油的方法了。哎呀，这个睡眠怎么会有这么样的问题呢？睡不着跟心理压力也有很大的关系，
2: 也会有关系。但是像比如说有一类情况是属于躺下半个小时之后睡不着，可能我们这个效果没那么明显，比如说长期两三个月的这种，可能这个不是说自己在家护理一下就是立刻转变过来，那这也不是神药，就是这种的，像比如说两三个月长期的，可能还是我们要求助一下医生，就是做一些整体的检测啊，或者是就是检测一下有没有什么身体上其他的一些问题是我们没关注到的。
1: 这个时间段是大概2到3个月，如果是持续的，
2: 对，持续
1: 睡眠的入睡障碍，就应该求助医生了。那我下了节目要给那个1点还在3点还在5点就要起的那位朋友发个微信提醒他，因为我观察过他，我觉得他真的是长期，就是而且海子老师提到一个概念啊，就是说，如果你是长期的，那可能就国外的一些研究表明，它是有缓解的作用，啊，这个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精神紧张的缓解办法。
2: 哦，精神紧张是这样子，之前看过一个国外的一个做过的试验，就是精神焦虑。或者精神紧张带来的焦虑在哪儿呢？这个具体的环境是急诊室，就有一美剧，我记得是急诊室，
1: 急诊室医生。
2: 对，好多，就国内也有这样子的。就大家想象一下，你想象成你是急诊室的一个大夫，每天全是突发状况，全是紧急的状况，所以大夫和医生，大夫和护士的这个精神是高度紧张的。所以呢，他们做了这样一个实验，熏香的这个精油叫佛手柑。佛手柑精油，那在就是持续的在他们这个环境里面给他们进行熏香，是在熏之前做了这个焦虑的测试量表，然后一个月之后呢再给他们做这个测试的量表，整体的数据就是那个焦虑值啊是有降低的，就是每天紧急的状况不断还是那样，但是医生和护士的这个心情有所调整，也让他们的工作就别每天都是负能量，多一点正能量。

0: 但是你说一下子就让他们从特别，就是如果一个人是特别低迷的状态，一下子就灿烂成阳光灿烂那样子，就不太容易。所以它是一个长期持续的一个调整。
1: 嗯
0: 嗯。但是如果你说我今天就突发的，好像哎路上有点堵，我或者是就碰上这个地铁里人特别多，我有点烦躁，那你这个是因为是短期形成的这个焦虑啊，或者是不太开心啊，你可以用什么，就是佛手柑精油滴一滴在手心，拍在身上，或者甜橙啊就拍在身上，这个时候你的那个愉悦是比较快的。但是像刚才说的，即使是大夫这种长期的，那他肯定需要一个长期的这个缓解的过程。
1: 哦，就是我们不管是上半段故乡提到的那个配方啊，提前半个小时可以喷的这个助眠的喷雾，还是刚才橘子说到的我们滴一滴佛手柑呀，滴一滴甜橙啊，让我们心情愉悦，它其实都只能有一个缓解，而且你要看到效果呀，它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你才能看到效果。可以今天助眠可以帮助你比往日里边稍微的快一点入睡，但如果你是一个太长期形成的习惯，你说我天天就得三点睡，那是吧，就你没有办法靠这样一个方疗的方法去说我提前到十二点，提前到十一点，甚至提前到十点啊，可能还是要求助医生。这个我们的微博的粉丝群里面啊，有朋友留言，但是他说他晚上睡不着的话就听我们台的节目，然后听着听着就睡着，是不是因为那个就是有一些什么相声小品，特别是不会啊，听相声小品不是会乐吗？
0: 对啊，
1: 对，我也不知道夜里都什么节目呀，我没有夜里听过我们台的节目，或者靠我们台的节目来入眠啊。还有人说睡不着觉呀，就是因为心里有放不下的事儿。还有呢，就是没有安全感，也是入睡难。这个没有安全感的事儿，橘子要特别举一个小朋友的例子。哎，这个有很多的新手妈妈会很头疼小朋友睡不着的问题。一方面你裹衣服说一下，还有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哎，很模拟妈妈的身上味道的这个精油，也可以推荐给各位新手妈妈们，帮助宝宝入眠。
0: 这个是我身边一个朋友，然后呢就说这个小宝宝睡不着，特别苦恼，一到晚上说怎么从姥姥手里接过来，这娃就晚上死活不睡呢，
1: 就兴奋。
0: 后来呢就问他说，那个白天是谁带，说白天是姥姥带，晚上睡觉呢是跟爸爸妈妈。后来呢就是我们身边一方老师就给他想辙呀，说你把姥姥的衣服给他裹一件。为什么？就是我们来想象一下啊，现在我是那个小朋友，白天我都是周围都是姥姥的味道，关了灯乌漆麻黑的，身边是两个陌生的味道，好害怕呀。
1: 这你别说小朋友了，我们自己想想知道。
0: 对，
1: 就是给你扔到一个
0: 陌生
1: 的然后旁边还有陌生人的这个感觉在，
0: 对，
1: 跟谁也睡不着呀。
0: 所以呢后来就是把姥姥的衣服给他陪睡了之后就好了很多。其实这个不是个例，我知道有很多就我身边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就是他们家的宝宝已经上幼儿园了，他宝宝上幼儿园是一定要抱着一个毛绒玩具，因为那个毛绒玩具是从小抱到大的，就是他熟悉的味道，
1: 心理安抚。
0: 对，他就小的时候是每天都得抱着，现在是睡觉的时候需要抱，就他还在那个阶段，他需要有一个过渡。就是很多小朋友在就是进到陌生环境里面的时候，他需要有这个熟悉的味道陪伴他。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然后呢就是我去年去英国参加埃菲的那个年会的时候，有过这样一个老师提到的一个研究，就是橙花精油的味道，它会有一点点像妈妈身上，就特别是耳朵后面，因为我们抱孩子的时候那就孩子脸和我们脸是背着的，他
1: 是朝着他耳朵后面，
0: 对对对，
1: 妈妈的耳朵后面，
0: 那个会有一点点模拟就是妈妈身上的这个味道，所以用一点淡淡的橙花给小宝宝熏香，去缓解宝宝睡眠的这个问题。
1: 也是把他的卧室环境模拟成了妈妈就在你身边，
0: 对
1: 啊，陪睡。
0: 对，像这种呢，像国外因为用芳疗用的比较久，所以他呢是在小朋友很小的时候会给他用，长大了比如说上大学你离开家之

0: 后给带一瓶，万一碰到就是需要改善睡眠的时候，你就滴一滴橙花，就你回到小的时候那个让你睡觉的那个环境里面，就是我们有安全感，就是你刚刚提的安全感，然后就可以很快入睡。
1: 哦，就是即便是说你长大了以后啊，就像很想吃妈妈做的菜一样，我们可以再考虑滴橙花精油。

0: 整个人是贴在妈妈身上的、哦、啊，就是那个安全感，你非要让他仰着睡，不行，这胸前是空的，睡不着，没有感觉。对，他会恐惧，小宝宝会是这个样。我说、哦，我当时看了那个以后，因为我自己没有小孩，就感受不到嘛。你已经忘了你小时候那个，我说这不就跟考拉一样，从树上搬下来，放在你身上，就这从妈妈身上搬下来放在床上，还得是那个姿势，趴给趴在那儿，就很有意思。人类的有时候的一些研究啊。
1: 哦，我突然间想到说，有好多人都喜欢睡觉抱东西。
0: 对，也是这个原因，没空
1: 了
0: 嘛，就没有
1: 开朗，
0: 对，没有安全感，就抱个枕头也是这样。还有人说我侄子睡觉搂一块毛巾，搂了4年了，毛巾都搂烂了，你们考不考虑给他换一条？
2: 不能换，那个味道是
0: 你们
2: 他熟悉的味道了。
0: 你们把这个毛巾隔在这儿，把那个烂的毛巾再裹在一个新的毛巾上，不然你想想，一个毛巾的质量4年啊，确实没有办法再被它抱下去了。你们考虑它的睡眠，还是这样吧，就是交替着用旧毛巾裹新毛巾，这样让它交替着，好不好？但是琪琪姑姑问了一个问题，她说睡得早，起得也早，但是呢，起床的时候并没有觉得神清气爽，还是比较困，是不是说明睡眠质量并不太好？
1: 有可能，
0: 嗯，那这个睡得早起得早，他可能觉得自己的绝对睡眠时间是够的，
2: 对，
0: 但是起来以后依然觉得困，这个我们应该归在哪一类里？
1: 可能是深睡眠不够
2: ，
1: 我觉得应该跟那个
0: 多梦
1: 是一样
0: 的，是类似
1: 的，其实是兴奋的。
0: 哦，那我们就把这一类的问题给他解释一下，睡眠质量不够不好，其实跟多梦是差不多的。那如果不管你是不是做梦吧，因为有时候就是你确实是大脑在兴奋的状态，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2: 对，
0: 因为他们不一定会产生梦境。
2: 对，或者是你做梦，你就早晨起来，你根本就不记得了。嗯，很多
0: 其实梦里还在打怪兽。好了，那我们说一说，就是一直在梦里边打怪兽的这一类的朋友，他们要怎么样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2: 对，因为做梦的话，其实一天晚上你可能能做很多个梦，就在这个睡眠当中，但是你可能很多时候你不一定能记得这个梦。就是很，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如果你不记得了，有可能就是说对你这个睡眠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但如果说你早晨起来还记得，哎，我昨天晚上做了个什么梦啊，梦里我又干什么，去跑步，去打仗，去什么，很累，
0: 打仗的，哎，对，
2: 跑还跑不动。
0: 好多人有这种打仗的梦，我跟你说特别激烈，双方对峙记得特别清楚，
2: 就是敌人来追我了，然后我要赶紧跑，还跑不动。就是
0: 这都有深有体会啊。
2: 对对对，早晨起来就感觉整个人都是懵的。
0: 嗯，好，这类情况怎么办？
2: 对，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还是建议，就是晚上睡觉之前，就是给一个复方油的配方，然后在睡觉前呢，可以比如说先泡个脚放松一下，然后把那个复方油涂在就是脚底，做一个稍微的脚底按摩，和或者是就是颈部的两侧做一个放松。那个配方复方油的配方呢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橘子老师提到的这个苦橙花精油啊，然后是效果非常好的，苦橙花精油6滴，然后乳香精油6滴，檀香精油6滴。那苦橙花精油呢，可能就是
1: 多少的基础油里面？
2: 放到30毫升的葡萄籽油基础油里面啊。
0: 哦，这也是一个复方，我们需要自己来
2: 调配的一个复方油。
0: 嗯、好，嗯，然后调好了以后，我们就是抹在耳朵的后面，
2: 颈部的两侧，或者是你晚上睡觉前，不要睡觉前吧，大概8-9点钟的时候可以泡个脚，泡完脚以后就是弄一点复方，滴一点复方油，然后滴到手上，然后给。就是你自己的足底稍微做一个按摩，因为其实你人的脚底被摸到，被就是这种包裹着的感觉的时候，你是非常有安全感的。
1: 那个我自己还有一个用法跟他不太一样，我是会在泡脚前把油涂上，因为自己按摩嘛，就是哎想还得按半天，所以就涂上之后让热水按摩嘛。
0: 哦，这个方法那涂上以后你再去泡，这不会
1: 哦？是这样子，因为刚才说的这个复方油它是不溶于水的，当我就是放到
0: 它不会漂浮

0: 在水上吧，最后泡完脚浮着一层油花好吗？
1: 那个因为油跟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皮肤是那个细胞膜是脂质的，脂类的，所以它是就是用小时候学的那个化学的相似相容原理，水是会逼着那个油进到我们身体里面的，它是不溶于水的嘛，它就会
0: 就不会浮油花是吗？
1: 会浮一点油花，但是更多会被我们身体吸收了。
0: 哦，这个是抹脚底啊，足部抹上这个油，这个、效果也会比较好。然后辅以说我们抹在脖子两侧，
2: 对，睡前的话可以抹在就是脖子两侧。
0: 最后我们要说一下这个醒的
1: 早
0: 或者醒的频次有点高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3点醒一趟啊，5点醒一趟呀、啊，啊，间隔比较短就老醒，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怎么解决一下？
2: 对，就是老醒的话，我觉得有很多种情况都有可能会让造成你这种夜里突然的醒过来。有的人是身体不舒服，我有一段时间是就是腿部肌肉，就是靠近臀部的地方那个肌肉，就是晚上睡时间长的那块就不舒服，就得老翻身翻多了就会醒。然后有的人呢可能是晚上睡觉就是会嗓子觉得干，咳嗽，咳嗽的话有的时候会容易夜里面发生。然后我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晚上就夜里3-4点钟的时候会就是突然的醒，然后嗓子觉得干，想咳嗽的这种。然后我的建议呢，晚上就是因为这种的话，其实身体不舒服或者是你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老醒的话，其实也是心里有点焦虑的这种啊、还是以放松的这种安抚的这种就是功效来从这个方面来考虑。然后配方的话是我也是一个复方油的配方，6滴8滴的快乐鼠尾草精油加6滴大西洋雪松加4滴岩兰草精油啊，然后加上30毫升的葡萄籽油。
0: 大西洋雪松这个出现的概率比较高啊。
2: 对，大西洋雪松，对，大西洋雪松，因为它是一个雪松嘛，松树很高大，然后然后给你是有一种安全感、稳定、支持的感觉的这种。
0: 精油这个也会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0: 陪你走过。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墨仙日记，我是墨大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萱草。
0: 这期话题特别走心啊，
1: 哎，
0: 聊一聊感情话题吧。
1: 对，
0: 就是那句没来及说出口的话，到底是什么呢？可能是友情，可能是亲情，也可能是爱情。
1: 对，那我们这期节目里就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个话题吧。

0: 有一个叫做木兰的朋友，他说呢，在旅途中对他一见钟情，即使他和我的家人聊了好久，我也没有勇气对他说一句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1: 嗯，在旅途中遇见的一个路人哈、
0: 嗯、
1: 邂逅了，
0: 估计是一个挺阳光挺健谈的人吧，还和他的家人聊天呢、嗯、
1: 这个朋友叫做怪怪，他说同学，你的裙子折在打底裤里了，哎哎哎，然后走了。

0: 没来得及提醒他是吧？
1: 对。哎，我之前也有一个机会呢，就是我在车站等车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前面有个女孩，裤子上有那个血迹，有大姨妈的痕迹，然后我特别想提醒她一下，
0: 但也没好意思说。
1: 对，我真的没好意思说，她就上车了，就再也没有机会提醒她了，不知道后来。

0: 我是独一无二的苏叶娜。他说呢，今天啊在初恋空间看到了他和他女朋友回老家提亲的照片，就想跟他说一句吧，我真的很喜欢过你，现在希望你幸福。
1: 嗯，
0: 本来带回去的那个人应该是我的，

0: 第二首歌是来自于方炯斌的《遗憾》，嗯，
1: 很经典的一首歌。
0: 对，这个是一首慢歌，我以前特别的喜欢啊，很有名的听到了。
1: 对，这首歌经常在各种那个比赛里会被这个歌手唱到。
0: 嗯。

0: 迷雾中的小刺猬，他说呢，就在刚才啊，发现你的微博里有了互相关注的新的女生，半年了，你也开始慢慢接受新的人群，我们和好吧，这五个字儿再也说不出口了。
1: 嗯，
0: 就分开之后纠结了好久，到底该不该跟你说我们和好吧，但是突然有一天就在犹豫中发现你的世界里出现了新的女孩，就觉得我更不能再说出口这句话了。嗯。

0: 会飞的石小愣这个朋友他说呢，虽然你比我大四岁，但我还是想保护你陪着你，说一辈子不现实，但是呢我会努力的做好现在的一切的，因为这时候我才懂得什么是爱。爱就是它不关乎年龄，不关乎距离，也不关乎什么门当户对，只要相互爱着就没有不可能的。第一次在酷我音乐调频上留言，不期待在节目上读出来，只希望得到一个祝福。
1: 我们就是来祝福你的
0: 啊、哦！祝福你啊，石小愣同学。

小米锅锅锅吧，他说呢，从高一到大二一直喜欢那个他，他知道，但我们没有在一起。高三毕业，我进入了大学，他复读。等他复读高考完了，我鼓起勇气加他 QQ， 以陌生人的身份跟他聊天，最后还是坦白了。我们都沉默，我说对不起，打扰你了。他说我们还可以做朋友啊。我想对他说，认真爱过的人怎么舍得做朋友。

0: 哎，我之前听过一句话啊，就是说两个深爱的人如果分手之后还能做朋友的，说明就是爱的不算很深，因为爱的深的话是分手之后连朋友都难得做的。
1: 嗯
0: 嗯，
1: 毕竟曾经那么相爱过嘛。
0: 对，就每次在看到你都会想到那一段故事，特别的伤心。
1: 嗯，
0: 可能就真的是不再见了吧。

0: 怦然心动，他说呢，还好当初没有成为男女朋友，现在才能一起坐着聊聊从前和以后。
1: 朋友永远比情人来得更长久啊。
0: 对，看来曾经没说出口的那句话觉得没有遗憾，
1: 嗯，
0: 还是没说出来比较好。

百无一用是深情，这个朋友他说呢，我们没分手的时候写过一个保证书，你还记得吗？保证遇到任何困难都不分开，如果分开了就直到分开，我都没有想好最后一句话到底应该怎么写，因为我知道即使分开了我还希望你好好的。于东，祝你幸福呀，我还在这个城市等待某一天和你的不期而遇，我会好好的，相信我。

0: 就从来没有想过分开以后就怎么怎么样，
1: 对，
0: 就没有想过分开的事儿。结果有一天真的分开了，都有点难以接受，不知道自己该干嘛了。还有个朋友他说呢，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为我们不可能的爱情架一架天梯。
1: 嗯，哎，我记得那个莫文蔚的电台情歌里有那个歌词，就是好想搭一座桥去你的心里瞧一瞧。

0: 下一首歌是来自于歌玉森的《还没说的话》。
1: 好接题的一首歌啊。
0: 对，
1: 还没有说出口的话是什么呢？
0: 今天的这个题目也就是这样的吗？

0: 傻月熊他说呢，以前没有记得过妈妈的生日，今年想起来祝她生日快乐，结果她高兴了好久。妈妈，我欠了你很多生日快乐，我只想对你说我爱你。
1: 有的时候我们面对于亲人最亲的人啊，就有点不太好意思说出那句话来。
0: 但是有一天突然家人听到你说这样的。
2: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他会很开心的。

0: 这个朋友他叫做愣童妖言惑众，他说这句话成了我一生的遗憾，就是爸我爱你。
1: 看来爸爸已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如果超人会飞，他说呢，两个人互相试探却没有说过在一起。
0: 可能铺垫所有的话都已经说过了，但是在一起那句话就死活说不出口。
1: 朱小伟他说呢，喜欢你两年了，瞒着所有人也同时瞒着你，默默喜欢你，我想对你说，嘿，别把对你好的人弄丢了，我喜欢你哦。

0: 奇葩王小毛他说呢，曹先生你可能都还不知道，你离开我已经650天了，我还瞒着所有人偷偷爱你，当然你也不需要知道，因为这和你没关系，你滚吧，哪里幸福滚哪里去吧。
1: 嗯，最后一句话说的好戳心好萌啊，
0: 分手分的好有气势啊，是吧？
1: 对，就是说一句狠话还是让你去幸福里，
0: 对，不阻拦你的幸福，也祝愿你幸福，
1: 滚到幸福里去，是我对你说的唯一的狠话呀。

下一首歌来自张雨生的《我期待》，期待和你重逢的那天，期待把没说出口的话告诉给你听。

看这个朋友留言，他叫做 Parina 陆离，他说分分合合纠缠了两年，才发现其实啊都是我在纠缠。他每次都选择安安静静的消失，短信不回，电话不打，但最后我都会发了疯的想再听到他的声音。可是这次呢，算了吧，也累了，特别想说一别两宽，各生欢喜。我不再去打扰你，你也不用再想起我。

嗯哼，他说呢，我字字接你，你句句非我。当初我拒绝和你做朋友，我做不到看着你在我单独的分组里，却不能跟你说一句话，多说一句怕成打扰。现在我想说，再也不会在人群里以你为圆心，以你的朋友为半径，去寻找你的踪影。 K 先生，你一定要过得好，不然对不起我的不打扰。

分享一条来自于我们手机客户端朋友的留言，他叫做时过境迁，他说他要走的前一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说我要走了，你就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当时我自己装傻的说啊什么哈哈，当时那句我爱你不要走就在嘴边却没有说出来。有些人呢一旦分开就是一辈子，后来听他的哥们儿对我的闺蜜说，他从来都是很淡定的人，要走的前一段时间一直焦躁了好久的时间，以至于到现在看到分别的场景都会全身的颤抖。

0: 当时你问我的时候，如果我说
1: 如果我说出口，你会不会为我停留呢？
0: 挽留你多好呀。
1: 对，
0: 戴维温柔他说呢，欠你一句话，爱上你很久了。王雨桐他说呢，对不起，我其实知道这辈子我可能都找不到第二个像你对我这么好的人了，可是对不起，我不爱你了。你的朋友都说我绝情，说我对不起你，但是

0: 不能欺骗自己的心呀。希望你能够找到比我更好的人。对不起，真的希望他能够听见。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辜负一个人比被一个人辜负还要来得难过。
1: 嗯，下面分享一条比较逗逼的，这个朋友他是来自于我们微信公众号的留言，他叫做刘伟，他说我上次打出租车，到下车的时候呢，计价器显示是10.09，我错把50当10了，还没来得及告诉司机呢，他就一溜烟离开了我的视野，留下风中凌乱的我，问候他好几辈亲人吧。
0: 真的只是问候吗？
1: 对，
0: 索菲亚他的话真的挺戳心，他说以前忘了告诉你最爱的是你，现在想起来最爱的还是你。

0: 分享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号的朋友的留言吧。张益达的益达，他说呢，和前任交往那么久，从没说过我爱你，被世俗打败的我们现在都有了各自的生活，刚好借着这一个平台想对你说一声我爱过。
1: 想在最后问你一句话，
0: 爱过
1: 爱过

好像都是套路了是吗？无声这个朋友他说呢，高中的时候谈恋爱，我呢是他的初恋，得知他是单亲的家庭，一直小心翼翼地接触着，怕自己无意间的话眼神伤害他。后来上大学分开了，今年过年从同学那里得知他妈妈也没有了，惊讶中带着心疼。之前去过他们家很多次，和他妈妈从未见过。现在呢借着哭因为调频想说，阿姨如果可以再在一起，我会好好对他，会更爱他，保佑他平安，谢谢。

0: 午四点半要继续调整心性，安静读书，一步一步按计划完成工作，然后就可以更加幸福哦。
1: 在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电子帮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够去点。
5: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6: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每一次出发，每一次离开，每一次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到远山的呼唤，
1: 遇见世界，
0: 遇见世界，
1: 遇见美好，
0: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1: 下一站，
0: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2: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大家好。那么每到和旅游相关的节日以及节假日旅游目的地的高峰时段的时候，我们都不由得想起那些坚守在一线岗位上的旅游从业者。那么在今天的快乐旅行家节目当中，我们就来采访两位在北京您可能非常熟悉的，或者去过或者没有去过的两家旅游景区的工作人员，来跟我们聊一聊他们的工作日常。赶紧让我们的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
3: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自北京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的夏庆娇，是植物园的负责人。
2: 欢迎庆娇。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汽车博物馆党组书记馆长杨蕊。
2: 欢迎杨蕊。咱们今天的聊天方式呢，稍微换一下，一个一个来，因为两位庆娇和杨蕊分别来自雅鹿谷热带植物园和北京汽车博物馆，两家都是特色非常鲜明的北京旅游新地标。咱们先从年轻人特别喜欢的北京汽车博物馆聊起。和普通的传统景区和博物馆比起来呢，咱们北京汽车博物馆是一个自带年轻属性的这样的一个地标性的地方哈。首先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汽车博物馆吧，我相信收音机前可能有一些朋友只听说过大名，还没去过呢。
4: 啊，好的好的，
2: 嗯，
4: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北京汽车博物馆呢，目前是在南四环西路，也就是说从西四环拐到南四环一点点，就看到一个建筑，它像一个大眼睛。当时我们做建筑设计的时候，它寓意放眼世界，面向未来。它虽然是在丰台区，因为在2000年破土动工的时候，丰台区还相应来说是一个较为落后的地区，但是当时我们就有一个建馆的理念，就是说建在丰台，立足北京，面向全国，放眼世界。也就是说我们要以一个世界的眼光去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汽车博物馆。那么汽车博物馆呢，整个建筑面积大概有5万平方米，分为5层创造馆、4层进步馆、3层未来馆。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设计呢？可能大家很多人去过世界各地不同的汽车博物馆，大众的、宝马的、奔驰的，到法国可能看到一些标致、雪铁龙等等这样的一些汽车博物馆，但是我们这个汽车博物馆是综合性的，打破国家地域和品牌的界限。那么5层创造馆反映世界汽车发展历史，把中国的汽车发展历史融入到世界格局当中去。而且特别啊，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把中国古代的车马史，那一下就把5000年的文明史啊、科技进步史放进了啊、汽车博物馆当中去。所以我们在5层创造馆是综合性的反映啊、世界整个汽车发展历程。4层是进步馆，主要讲汽车的构造、汽车的生产、汽车的设计啊、和汽车工程技术有关的啊、一些展览的主题。那么3层未来馆呢，就是我们啊，一提到未来，我们可以有很多汽车未来的这个想象啊。
2: 对
4: 对对对，这个畅想来自于什么呢？汽车发展的很快，但是它一方面带来了很多美好的，像汽车电影啊、汽车音乐，想到很多美好的啊、汽车自驾游等等。但是另一方面，汽车的发展也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像能源、交通啊、这个回收再利用啊、拥堵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不好的这个社会问题。所以我们在3层未来馆啊、有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主题展区，不仅展示最新车型、未来的概念车型，同时啊、把这些话题啊、主题设计在3层的未来馆，哎，让特别是青少年去畅想一下啊、汽车社会发展到今天，不仅有那么多的好车，大家感兴趣啊，男孩子最喜欢汽车了，
2: 对，
4: 哎，但是呢，他有一种思考，我们未来的社会应该向什么样的

0: 方向去发展。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设计一些场景啊、环境啊、主题啊，让大家引发一些思考。那我们还有一个二层中国汽车工业经典藏品车展区，因为我们中国呢晚于世界汽车发展历史差不多有70年的时间。那么我们放到中国汽车工业是我们的前苏联系列，因为中国还没有生产轿车出来的时候，那用前苏联系列啊、东欧系列啊作为我们国家领导人的用车，还有红旗系列啊、上海系列，在那里展示一个中国汽车工业的经典藏品车展。那么特别值得一提的呢，想给大家推荐，因为大家随着对博物馆走进博物馆，可能大家更多的是享受一些与艺术相关的，那我们特别增加了临时展区，就是叫车艺术馆啊。我们在一层专门做了一个这样的展区，这样的一些给大家介绍一下。哎，我们就是一个博物馆、展览馆、科技馆和艺术馆啊，能够融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博物馆。当然我给大家再推荐一下，到汽车博物馆还有非常受欢迎的我们衍生品的专卖店啊。另一个，我们把我们的咖啡厅起个名字叫汽车文化生活体验馆啊，在那里大家可以体会到，如果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的话，大家经常会在那个公众号发现我们推出一些特别好玩的活动。因为汽车文化生活它就是方方面面，
1: 对，
0: 比如说以车为一个题材，哎，做一个插花艺术的一个活动啊，也可能我们在做一个就是汽车大家说，这个大家呢也可能是生产技术上的大家，也可能是文化领域的大家，也可能是热心的这个观众和我们一起互动，做一些汽车大家说的课堂，在我们汽车文化生活体验馆，我们会结合传统节日推出不同的这个活动。
1: 杨馆长一说起汽车博物馆，真的是如数家珍，这五层楼每层楼各自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主题，也特别有针对性，大家去到那儿呢，如果特别感兴趣其中哪一块部分，就可以先去那层楼去看一看，感受一下。说起汽车啊，现在大家都知道人车生活已经密不可分了，汽车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微之处了。而一说起汽车，大家也会想到科技感和未来感，有一些超前的技术在当中。我也了解到，其实在我们的汽车博物馆，这样充满科技感和智慧感的服务也是无处不在的，对吗？
0: 是的啊，借此也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服务啊。这个在谈服务之前呢，我想谈谈汽车，因为汽车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在1886年1月29号，卡尔本茨发明了汽车之后，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大概经历了什么样的历程呢？1886年诞生了汽车，但直至1913年福特用标准化的生产的流水线让汽车走向了大众。因为有了标准化的这个生产，福特这个人可以说叫给世界装上轮子的人，因为当时的售价从865美元降到265美元。那大家想想，在那个时间，那是降的幅度是非常的大的，也就是当时美国人一年的工资就能买上一辆轿车。在汽车诞生之后30年，真正让汽车走向了这个美国包括欧洲一些国家的大众化的这个生活当中去。那么到了这个期间呢，又经历了个性化定制，像美国经历了黄金时代啊，大家追求豪华的，不管耗不耗油，大家看、那个、
1: 车型都非常的怪异。
0: 对，美国有个电影叫粉红色的卡迪拉克，那时候猫王啊、梦露都开这个个性张扬的，
1: 现在老爷车展上也会经常看到这台车。
0: 对对对对啊，那是一段美国人很好的记忆，但是它带来的负面问题就是耗油。那么经历了二战，后来在经历能源危机的时候，这个阶段过了之后呢，那么丰田推出了这个精益制造啊，1956年的时候，精益制造的方式一下让这个车的油耗大大的降下来啊，质量大大的升上去。那么这个时候呢，全世界都在推经济型、节油型、环保型的这个轿车。那么汽车又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大家可能现在再去美国的话，看到那些大的豪华型的车跑的不是那么多了。在美国基本上到美国去，大街上丰田本田是很多的。所以说这个汽车的发展历程也是人的一种价值观，一种生活态度它的一种
1: 转变。
0: 那么为什么讲到这儿的时候说到这个服务呢？怎么让它有意思呢？那么在我们汽车博物馆推了

0: 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叫指尖上的博物馆。
1: 嗯，
0: 我们只要到进入到汽车博物馆，扫一下我们指尖上的博物馆，就是叫智能的这个导览系统。
1: 嗯，
0: 那么有汽车代表性的人物、故事啊，这个还有一些视频，都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啊扫完我们的二维码，都可以做一些查询。你说让他如何让他有智慧呢？首先要我们把这个汽车的这个相关的文化故事啊梳理出来，梳理完之后观众很容易的到博物馆里边啊，在各个展区扫到二维码就能查到这些故事啊，甚至可以收藏到手机，当时来不及可以回到家里
1: 慢慢品，
0: 哎，慢慢品。那么它还有一个强大的功能，因为我提到我说汽车博物馆有汽车这个技术相关的话题，同时我们呢有，我们也是全国的这个科普教育基地，
1: 嗯，
0: 这个科学普及的教育对我们来说是重中之重。那么在我们的智能导览系统一扫啊，点到发动机的时候，我们这个是发动机的动态的科学原理，它就都出来了。这些孩子们是非常的这个喜欢的，回到家，哎，他可以跟他爸爸一起，因为汽车是一个父子可以互相互动
1: 的话题，对
0: 对对对，回家就说，哎，这发动机有几种类型啊？这发动机各种不同类型的发动机是怎么运转的？
1: 嗯哼，
0: 啊，我想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个给观众们提供的这个智慧服务的一个很重要的。当然，像常规性的我们这个全流程化的这个服务啊，我们汽车博物馆做了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啊，我们是科技馆和博物馆行业唯一一家做到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示范单位的，
1: 嗯，
0: 也是咱们北京旅游业啊唯一一家做到国家级服务标准化示范的。那么可以说我们把整个的所有的全服务流程都梳理，从你咨询、检票、售票、导览啊、寄存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包括餐饮和购物啊，我们一共有13项这个与参观体验有关的五大类服务，
1: 嗯，
0: 我们都梳理完成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是
1: 确实在服务和管理方面的标准化是比较领先的，
0: 这个，对对对对，嗯，我们是以服务为核心，研究观众到进馆之后的所有的参观行为，以它为核心啊，来提供观众的服务啊，
1: 嗯，
0: 做到无遗漏。
1: 嗯，提供这样的标准化的服务，科技感和智慧感都存在于其中，蕴含在其中。但是其实去过你们博物馆的人也都知道，说其实从你们的服务体验当中是能够感受到很多的温度存在的。你们是怎么去跟员工去沟通这样的既标准化同时又给观众带来温度的这样的服务理念的？
0: 我想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汽车博物馆在提供服务的时候，可能我们有个口号叫全新服务。这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心，啊，刚
1: 心是内心的心，
0: 哎，对，是内心的心，嗯，为什么是全心呢？可能大家提起这个心，哎，上午我们有一个人在述职的时候还在说，我是用心尽心，然后让观众和自己都很开心。那么除了这心，大家还可以想到很多啊，我可以热心，可以耐心，哈哈，可以很贴心啊，最后是让所有的观众感受到我是在这个全心全意啊，在为观众提供这样的服务，可能它是一种理念啊，
1: 嗯，
0: 也是这个单位的一种文化。到汽车博物馆来这个参观的人，可能对我们汽车博物馆的服务人员都有一个特别深的愿望，就是每一个在岗位上的人都是特别热情的、积极的、主动的，他去在替观众着想啊。如果有机会这个带朋友，可以这个也可以微服私访。
1: 全新服务已经成为了你们的这个企业文化了。
0: 对对对，基本服务人员是在场馆里边，他都是小跑着在走路的，而且可以说他每个人都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已经变成是一种职业素养和习惯了啊，
1: 嗯嗯。跟我们分享几个在场馆当中发生过的有温度的故事吧。
0: 啊，好呀，啊，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汽车博物馆是在2011年正式对外开放啊。我们汽车博物馆自己啊说，我们是不只是看车的博物馆啊，一个博物馆它。

不在于有多宏伟，有多少，有多大规模的建筑啊，有多少藏品，更在于他的视野、他的精神和他的价值观。其实建一个博物馆是非常这。

0: 啊，我们自己总结叫信仰、信念和信任。
1: 嗯
0: 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博物馆的这个建设啊，它是一个文化设施。那么，这个有温度的故事在建设期来源于哪里？一个是它理念要先进，第二个，比如说大家到走进汽车博物馆的时候，刚才我提到很多是人，实际上在博物馆走到这个在建设期的时候，这个大楼的整个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实际有很多是你感受不到的，比如说你进到场馆里头的，它的空调一旦失去控制了，
1: 嗯，
0: 啊，应该进去是凉爽的，冬天进去应该是温暖的，
1: 嗯，
0: 但是你进去之后，如果它一旦坏了，那你立马感受就不好了。
1: 嗯，
0: 那么在汽车博物馆里有这样的设备设施，一共有16大系统啊，涉及场馆的设备设施有11000啊。这个188台套的这个设备，
1: 嗯，
0: 展览设备有4大系统，有6439台套的设备。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故事非常的重要？那需要所有汽车博物馆人要为此啊付出巨大的这个努力。
1: 嗯，
0: 在工程接收的阶段啊，我们是每天昼夜梳理1000多条问题，
1: 嗯，
0: 要确保整个场馆在开放运行的时候，所有的设备设施啊都是完善的。
1: 嗯
0: 啊，所以我说那个时候我们的人是有温度的故事，那基本是全年都是无休的，
1: 嗯，
0: 才保证了。哎，大家可能现在可能更多于关注博物馆，哎，很好玩哈，啊，很能学到东西。
1: 对，
0: 但是实际上后台它需要大量的艰辛的这个努力，在场馆的建设上、展览的布展上，
1: 那么前期准备的那些事情是大家所看不到的。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他要坚持这个，我们基本上汽车博物馆核心人员都是已经这样工作状态十几年了，因为从建设期到运行期，建设期是有建设期的任务，到运行期大家所有的节假日我们大家出去玩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开放运行的。
1: 嗯，那这么长时间以来这个汽车博物馆的运行一直也非常好，然后名声也是越来越大，能不能也跟我们剧透一下未来你们的着力方向会是在什么地方？
0: 啊，未来的着力方向，我们想汽车博物馆有一个我们的这个宗旨吧，就是想促进人车社会和谐发展。
1: 嗯
0: 啊，因为汽车发展到今天，刚才谈了很多汽车，人车社会生活能和谐共生是最重要的。
1: 嗯，
0: 而且我们希望在汽车博物馆里对孩子植入啊一些教育。
1: 嗯，
0: 最重要的就是在他的心灵啊当中啊撒下一些种子。
1: 嗯，
0: 他能为汽车社会贡献一些什么啊？
1: 嗯，
0: 因为发达国家大家都知道，开环保车的人很多，选择绿色出行的人也很多啊。
1: 嗯，
0: 我们特别希望汽车博物馆在这方面能发挥重要的作用。然后另一个，我们自己汽车博物馆希望能够打造5个平台的建设，一个是我们继续要成为国家级副标准化示范的平台，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个牌子了，
1: 嗯，
0: 还需要继续走下去。
1: 嗯，
0: 第二个，我们要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第三个，我们希望科教、文化、旅游能够融合发展啊的一个平台。第四个呢，我们就希望汽车博物馆能成为汽车科普教育的引领者。当然我们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就是我们能够代表中国与世界进行汽车文化的交流，能够成为一个世界汽车文化交流的平台。
1: 嗯，哇，这个愿景和这个未来的发展方向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受鼓舞。我之前听到过一句 slogan 叫中国汽车行，听杨馆长介绍完了我们的中国汽车博物馆以后，感觉这句话真的不是吹的，中国汽车未来的发展是大有前途的。那今天杨馆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惯常还是会问到您这样一个问题，作为咱们北京旅游行业的一员，有什么样的掏心窝子的话是想对您的家人朋友或者是游客朋友们去述说的吗？
0: 哦，我们经常推的就是一标准之馆，全新服务，让博物馆更有温度啊！欢迎大家走进北京汽车博物馆，体验到更多的汽车科技与文化的魅力。
1: 谢谢杨馆长。那么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您在下半段的快乐旅行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的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3: 每一次出发，
4: 每一次离
3: 开，每一次
0: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4: 到远山的呼唤，
3: 遇见世界，
0: 遇见世界，
3: 遇见美好，
0: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3: 下一站，
0: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5: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大家好，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两位扎根在北京旅游一线的从业人员们，来跟我们聊一聊他们的工作日常。当然更重要的是为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推荐我们身边的更有意思的您所不知道的那些旅游目的地。刚才呢，上半时段我们和来自丰台区的汽车博物馆的馆长杨水聊了一聊。我们接下来迎来的这一位呢，带着浓浓的少数民族风情，来自雅鹿谷热带植物园的夏庆娇。欢迎庆娇。
6: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0: 大家好，我来自北京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的夏静娇，是植物园的负责人。
1: 开始聊天之前，我相信收音机前有很多听友跟袁毅一样都有一个疑问，雅鹿谷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是有什么含义吗？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0: 我们结合热带植物呢，积极加入云南少数民族风情，在宣传推广的名字策划上，我们引用了土家语雅鹿谷，即我爱你的这个意思，让人觉得很有趣。
1: 哦，雅鹿谷是这个意思。
0: 对对对对对，我爱你。
1: 今天终于明白了。嗯，雅鹿谷热带植物园，或者我们现在知道了叫我爱你热带植物园。咱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吧，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景区的一个概况，以及庆江你的日常工作都包含哪些方面。
0: 雅鹿谷热带植物园呢，它是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长子营镇，是北京市南国北种示范推广基地，被评为呢国家3A级的一个旅游景区。园区呢创建于是2006年，总占地呢是600亩，投资大概是4亿元。我们是从2015年，园区开始向三产转型，我们是探索走农旅结合、农文结合的一个发展之路，较好的一个实现了这个三转。就是从这个一产呀向三产转，从园区向景区转换，从亏损向盈利的一个转变。现在呢，这个热带植物园呢是一个集热带植物观光、热带水果采摘体验、少数民族文化体验、科普教育、餐饮住宿、休闲娱乐一体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农业园区和农业景区。
1: 嗯，
0: 第二点呢就是文化性，就是以文化为魄，让文化活起来，打造一个原汁原味的版纳风景园。文化是雅鹿谷最大的特色，在景观设计建造上，我们运用了是石头、木头、茅草、贝壳等当地的一些建筑元素，处处彰显了这种文化特色的符号。在文化塑造上呢，我们是引入了像图腾文化、土司文化，就是在各个点上，你进入园区之后都能看到，有设计，而且让每一棵热带植物都有一个故事，都每一片景呢都有一种文化在里面。在活动体验上，我们是像春季有风铃节，夏天呢有泼水节，秋季呢还可以采摘，冬季还有花赏。同时呢，我们每天都有2到3场的原生态的西南少数民族文化表演，可以让游客参与并能体验这种民族风情中来，这是我们的一个文化特性。这是雅鹿谷的第二大特性。第三大，我们就是让以游客为本，让游客就是乐起来，主要是打造这种多元化多层次的体验交流的一个平台。因为游客他是第一个体验者，所以他投出来的票直接决定着雅鹿谷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命运和发展。所以我们围绕着像亲子游啊、家庭游，满足不同年龄的这种不同类型的游客，不断地调整我们的配套、基础配套，还有我们的景观设计。现在景区里面呢，就是打造了像热带植物馆呀、雨林恐龙馆啊、热带水果采摘，像跟傣族相关系的孔雀馆呀、土司堡啊、丛林迷宫啊，包括一些娱乐配套等设施，让每一个就是来到的这个游客呢，能够参与进来，有所收获。这是我们第三点特性。第四点呢，就是当然以优质品牌特色打造，为我们这个永远的这个追求，主要是让我们这个园区不俗，浓味不俗，让园区有韵。所以我们坚持高标准的一个规划发展，不断完善景区的基础设施这个建设。我们呢争取要打造一个配套完善、卫生整洁、舒适宜人、管理规范的、服务优良、健康文明的旅游景区和农业园区。当然现在在这个大众点评啊，包括美团啊，游客对我们评价也比较高，因为我们转型以来达到了4.6分，当然也获得了很多荣誉。像这个北京市社会大课堂资源单位、首都文明旅游景区、北京市环境教育基地、包括北京乡村旅游新业态等等的荣誉，我觉得这些荣誉也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鼓励在里面。
1: 现在像雅鹿谷热带植物园这样一种集热带植物旅游观光，包括水果采摘，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文化体验，包括科普教育、餐饮住宿啊、休闲娱乐等等非常丰富的体验集合为一体的这样的综合性的游览景区，其实还是很受欢迎的，尤其是

0: 受那些有孩子的家庭的欢迎。从刚开始的一个园子转变成现在的这个景区，从数据上我们也看到了，转型以来在2015年你们的游客数是30万人次，今年有望突破100万人次。这么可观的接待人数的背后，你们在转型方面都做了哪些努力呢？
1: 确实从转变的是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的。我们是把四大元素融入进来，才有这样一个好的一个游客的一个肯定。把四大元素，哪四大元素呢？比方说这个科技性、文化性，包括我们的这个互动性还有品牌性加入进来。第一种呢，就是说在我们是注重科技这个研发，主要是让植物动起来，打造一个行走的北方的一个热带雨林。因为多年以来我们园区啊潜心打造是南国北种示范推广科技型园区，在现代农业的一个技术研发和推广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陆续像引进了像番荔枝啊、番石榴、杨梅、火龙果、莲雾、枇杷、释迦、桂木等等一些名贵的一些热带果树品种。当然许多水果已经到了生果区，填补了这个南国北种单一的一个空白。
0: 嗯，
1: 当然还引种了一些比较名贵的树种，像小叶紫檀呐、海南黄花梨呀、包括梭罗呀等等。这些呢就是给我们积累了很多的一个技术经验。现在呢就是在园区啊，就是你也可以看到就是热带雨林的五大现象，像老茎生花呀、包括绞杀啊、滴水夜间、板根寄生等等，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科普意义。当然整个园区呢它是收集了是3000多种像热带果树、饮料作物、观赏植物、药用植物等等，所以大家不用出北京城就可以在我们园区领略这种南方的一种风情。
0: 嗯，因为你刚刚也说了嘛，在北方城市去种植很多热带的南方的这样的一些植物还有果树，其实是很需要技术和经验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都做过什么样的探索？
1: 因为这个在技术上我们是从2006年开始引种这个南国北种的，所以经历了很多的一个挫折在里面。有时候一个品种几百棵树就突然死掉，甚至是在盛果期的时候突然枯萎，所以让我们这个专家都非常的大费脑筋。有时候这个投资者处于是这个就是卖房举债的这种的一个地步，有时候继续去投入，而且企业还属于是亏损的长期亏损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是就是一直在坚持不懈，就是也有了就是今天的这种的能够采摘树熟的热带水果，就是你在北京城就可以采摘这种树熟的。但是我们是一直是守着这份就是对农业的这份的初心和感觉，所以才有了今天的这种的能采摘体验的成果在里面。
0: 庆江，你自己是80后哈，相信和大部分的80后一样，你也没有怎么在小的时候体验过农活的这些经验，所以对于这份土地你是自己原本就很热爱吗？刚开始毕业步入工作的时候你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和现在在做的事情是吻合的吗？
1: 我觉着现在的工作状态是我想要的。其实我大学毕业之后呢从事的并不是这样的一个工作，因为我大学的专业学的是艺术设计。后来我觉着不是我想要的，我觉着当时20几岁，我觉得青春就是用来折腾的，而且必须是发展的越来越好。我本来呢就是地地道道的一个农村出来的一个孩子，80后，虽然也没干过什么农活，都是家里的活都是哥哥姐姐去干，但是呢我一提到这个跟农业或者是跟土地跟植物相关系的东西我是比较亲切的。所以偶然的机会才来到了这个植物园。当然来了之后好多东西跟我之前肯定有出入，因为毕竟你是80后，你没受过什么苦，但是跟土地打交道不是这种去 CBD 上班这种感觉。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因为这种喜欢嘛，所以我觉着别人很多时候都会问我，你在郊区这么偏僻的一个地方，而且呢就是3公里以内我们园区是 都是土地啊、你3公里只办还得要开车去才能买到很多东西、所以我在园区住了将近6年的

0: 时间，就吃住两点一线的那种工作的一个状态。
1: 嗯哼，
0: 所以但是呢，我觉得看到今天的这种成果，游客非常满意，外界的评价比较高，而且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推广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游客量，我觉着我还是比较有成就感，我喜欢追求那种有成就感的感觉。
1: 嗯哼，守得云开见月明。庆娇在雅鲁谷热带植物园工作已经快7年时间了，从刚开始进到这个园子的时候你是一线的从业者，到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管理岗位的从业人员了。你的岗位在发生变化，你看园子的角度也会有变化，当然这几年当中园子的变化也是天翻地覆的，能来跟我们说一说吗？你眼中的雅鲁谷这7年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0: 转变还是非常大的，从硬件和软件上都不太一样了。刚到园区的时候记得是两个门，一个南门一个是西门，它没有分什么游客进出的，这种都是属于是两个部门，而且从这个员工上它属于是两只有是后勤人员和生产人员。从这个设施上呢，而且它建的这个棚啊，包括规模上品种上都不是很多也不是很大。当时就是一个纯农业的一个园区，只不过是它是种的一些热带植物在里边。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一到园区之后的住宿，办公和住宿是在一起的，一楼是办公，二楼就是我的住宿了。当时是我觉得是领导还对我们比较照顾，就是分到了一个带有洗手间的这样一个房子，其他的都是公共卫生间。生活条件也非常差。当时的就是人员的员工的综合的一个意识，对旅游根本就没有，就是一个种植的这种状态，
1: 只想种出果子来开花结果。
0: 对对对。所以没有这种的就是从内部的这种的一个
1: 没有经营理念。
0: 对对对，经营理念是没有的，就纯种植的这种状态。到现在就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们也是经过这几年一直不断的在寻求我们的定位，终于我们有定位，从15年才开始，就是到今天的这种成绩。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3: 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巴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7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4: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0: 所以这个今天呢，就是相当于我们的设施上规模比较大，种植的种类从原先的几十个品种到3000个品种，员工也是从当时的几十个人，两个部门几十人，到现在的就是接近300人，是这样一个状态。当然我们的硬件环境设施上也是不断的在就是根据我们的定位在调整，满足这种游客的一种需求。生活环境包括员工的这种给到员工的这种的一个就是整体的
1: 福利
0: 待遇上，对，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提高。包括我们的人员上也是这个大部分呢70%-80%的都是当地的居民。
1: 所以其实也是因为雅鲁谷的发展也带动了大兴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也解决了当地很多的就业问题。
0: 所以这就是不同的变化。当时的游客也是游客，由原先根本就几乎是没有游客的，到现在就是去年是接待70万人，今年能够突破100万人。这就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1: 未来呢，能跟我们剧透一下你们园区未来会在哪方面更加着力？
0: 是这样，我们肯定是要未来的话是要符合首都功能定位，满足市场需求，是我们园区发展的第一信号。我们会根据全市的统一要求落实全区发展的一个规划，继续发挥我们自身的一个优势，挖掘自身的潜力，与村委会协作，面向京津冀呢，我们会提升我们的一个承载能力。

0: 能力，为首都呢能够添绿色添美丽。所以我们是有具体的，也会围绕着我们这个园区呢做五化的目标的一个调整，空间利用会高效化，服务管理标准化，景区氛围就让它更人文化，资源利用会多效化，当然我们也会跟区域联动发展。
1: 嗯，最后一个问题，作为北京旅游行业的一员，有没有什么真心话是想要对自己的家人朋友或者对你的游客朋友说的？
0: 游客是第一体验者，也是他投出来的票直接决定着雅鲁谷的一个生存和发展。
1: 嗯，
0: 我觉得他们的需求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一种要求，他们的满意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鼓励。所以雅鲁谷的家族成员会竭尽全力服务好每一位游客。
1: 送走来自中国汽车博物馆的杨蕊，还有来自雅鲁谷热带植物园的夏庆娇，两位作为各自企业的领头人，他们自己的工作态度往往会感染到整个团队，而团队的力量呢，也会影响着景区的发展，影响到游客的直接感官。感谢你们的付出，感谢你们团队的努力，为我们的北京旅游体验更加的丰富多元，为北京旅游的发展添砖加瓦。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像两位这样优秀的旅游从业人，才能够让我们每一位，不管是本国的游客还是外国来到中国旅游的朋友们，感受到宾至如归。那么在这个五月，也希望大家可以有更多机会走出家门，去感受穿越壮美山河，领略文化魅力，一起为中国旅游喝彩。今天的快乐旅行家就是这样了，明天见。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5:30，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女神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而鼠味入粽首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3: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然后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已经出来是这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间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路况播报。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2: 李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33，今天呢是周四啊，那么晚高峰呢从此刻也开始发力了。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学校周边的路段，目前呢通过监控可以看到，在东城实验学校门口呢目前还没有学生放学，所以呢目前这个道路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其次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老城的北街这条街上呢目前来看的话呢也还算是比较畅通，还有就是在万达中学大门口龙潭方向的这个校门口呢，目前车辆呢也是在陆陆续续的行进当中啊，目前呢还没有一定的缓行或拥堵，但是呢在门口已经是有家长正在等待了啊。其次呢还有就是在南河的立州中学大门口，目前呢也是有家长在等待。还有呢我们再来看到包括南河片区的南幼儿园路口至南河派出所这个十字路口交汇处啊，目前的车辆是人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还包括在东坝滨河路的广师附小门口，目前来看的话呢车辆是稍微有点点多啊，有点缓行，也是正在处于一个放学的阶段。所以呢各位朋友行驶在路上的各位司机朋友，任何即时路况也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特别是行经到学校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还包括目前可以看到在东坝821中学门口呢，目前也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几个较大的路口几个桥面的情况。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万源大桥的桥面上面双向的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的，可以正常通行。包括在财神街天成大酒店的这个桥下呢，目前呢有一个施工在天成大酒店的门口，所以呢在这里呢行经的时候啊，从古都路过来的方向的车辆呢左转的话呢需要注意一下啊。还包括从财神街啊，或者说从桥面过来的车辆经过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减速慢行。还包括我们再来看到老城这样一个东坝和南河片区相交的老鹰嘴大桥桥面的情况，目前来看的话呢双向的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还包括在万达广场的桥面，目前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所以呢这几个桥面的情况呢也是跟大家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关注到啊，目前呢都是基本上可以算是正常通行，但是呢稍后呢到6点左右啊车辆就会增加。其次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东坝片区的081道口这个地方，车辆呢是在逐渐的增加了啊，无论是从劳动大厦上来方向的车辆，还是说环城路进入新安路方向的车辆都还是比较多的。其次呢还有就是在东坝片区的劳动大厦十字路口处，目前来看的话呢车辆也是在慢慢的增加。还包括在老城片区的主干道蜀门北路上面，主干道来看的话目前的通行条件还算是不错，但是呢相较于出城方向进城方向的车辆呢是有一点点的多，但是呢不会耽误大家太长的时间。包括在马家沟路口南河片区的马家沟路口这个地方，从南环路过来方向的车辆掉头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啊，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当然在路上呢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那么在这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关注一则最新的天气提示。广西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在今天上午6:13的时候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啊，预计呢今天从此刻开始到明天早上的8点会有一次强降水的天气过程。利州区、昭化区还有朝天区、剑阁县、苍溪县、望苍县和新川县东部等地有暴雨，个别地方呢会有大暴雨，最大小时雨量呢将会

0: 达到30到50毫米，主要降雨时段呢，在今天傍晚到明天的早间啊，这一点一定要注意的。所以呢，各位在路上行驶的一定要注意一下啊，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泥石流、滑坡、崩塌等地势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那么此时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1: 知道女皇蒸凉面的米浆为什么要用嘉陵江水来调？
2: 嗯，
1: 为什么剑门豆腐非得用当地剑泉水点卤？
2: 哦，
1: 味道广元为您揭开这些舌尖上的秘密，美食的秘密。

0: 嗨起来！
1: 下班了。
0: 哎，是的，又到了这个下班的时间了啊！你们下班了，我们还在上班。
1: 我们才开始上班啊、哦！
0: 什么开始？
1: 哦，
0: 早上七点钟就开始上班。
1: 我肯定六点半起床。
0: 六点半起床，是吧？这一天都在上班啊！
1: 我们为大家服务嘛。
0: 哎，是是是啊，这个也是希望大家哎那个准时准点在车上调频104.8啊，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哈，
1: 嗯，
0: 哎，跟着我们一起来摆哈龙门阵。
1: 对呀、啊哎，今天这个天气啊，一整天我在盼望着
0: 啊，盼望着，
1: 盼望着，
0: 嗯哼，
1: 怎么还不下雨？
0: 不着急，啊，刚刚我们才收到了广西气象台要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情况，
1: 嗯，
0: 我们在这儿呢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嗯、
0: 啊，朋友们，啊、这个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消息，在今天的下午5点过，就是半个小时不到之前，咱们收到这个消息。四川省气象台5月21号的下午3点50分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在今天晚上的8点钟到明天晚上8点钟啊，我们这边有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
1: 嗯，
0: 哎，其中啊，第一个提到的地势就是广远。
1: 广远，
0: 广远巴中、南充、达州、遂宁、乌石和绵阳东部、泸州北部有大雨到暴雨，雨量是30到80毫米哦。
1: 嗯，
0: 啊，局地是大暴雨，雨量是120到150毫米哦。
1: 嗯，
0: 最大小时雨强30到60毫米啊，雷时伴有阵型的短型的啊这个大风，最大的风力可达7到9级哦。
1: 所以朋友们啊，这个时候呢，因为刚刚我们也在观望那个天哈，感觉要雨要来的感觉了哈。对，所以听大家哈，一定要注意哈，随时关注咱们天气的变化哈。
0: 而且给他说，
1: 嗯
0: 啊，今天到明天要下雨，
1: 嗯，
0: 明天到后天也有雨。
1: 后天周末了的嘛？
0: 哎，是哎，
1: 周末下雨，
0: 星期天也有雨。
1: 天气哈，
0: 连到起从明天开始，几乎还是往后，至少说到礼拜天都是有雨的。
1: 好嘞，好嘞，
0: 这个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注意啊。但是我看了一下啊，虽说有雨，
1: 嗯，
0: 但是我们这边的温度不低哦，
1: 嗯
0: 啊，明天的最高气温30度，
1: 哦哟，这个温度没有降，
0: 嗯，
1: 只是下雨，
0: 下
1: 雨、嗯、
0: 啊，三十度的温度，但是有狂风啊，有我们的暴雨，是吧？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
1: 嗯、
0: 是吧？而且给大家详细说一下，就是广西气象台在今天下午，今天早上6点过的时候发了一个预警啊，说这个利州区、昭化区、朝天区，还有建国县、昌西县、望城县、清川县东部，
1: 嗯
0: 啊等地有暴雨，60到90毫米，个别地方有大暴雨，是110到150毫米，
1: 嗯，
0: 最大小时的雨强30到50毫米，主要降雨时段是在今天傍晚到明天的早间。
1: 谁？
0: 哦，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啊！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泥石流、滑坡、崩塌等一些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的洪水。
1: 对，下班路上哈、哎，这时候呢，刚刚关注了咱们的雨风说天气之后呢，我们在节目中、估计很多朋友这个时候要去这个吃晚饭了。
0: 啊，是。
1: 如果早饱吃的，哎，咱们可以来一盆金贝儿的粽子当晚餐，还是可以的噻。
0: 当早餐、当晚餐都是没得问题。
1: 对，金贝儿粽子啊，今年出了很多新品，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是的啊，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五红粽，
1: 嗯，
0: 是吧？红枣、红枸杞、红糖、红花生，
1: 哦，品种可多了、
0: 啊。还有一味是什么？
1: 嗯
0: 嗯，你猜一猜。
1: 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意那个意义什么来着
0: 啊？
1: 就是那个很减脂的，
0: 减脂的
1: 啊！
0: 你说的是藜麦粽
1: 哦，藜麦。
0: 我们说的五红粽里边还有个红枣
1: 哦。你要考我昨天的问题是吧？
0: 你们女娃不是喜欢吃红枣吗？
1: 嗯，对，
0: 说红枣
1: 皮肤好好嘛，
0: 对不对？
1: 嗯。
0: 那除了这个之外，就是刚才我们要说的这个藜麦粽了。
1: 行。
0: 哎，吃起来也是非常巴适，口感不错。
1: 嗯。
0: 软糯中。带着一种什么颗粒感？
1: 对呀、啊，
0: 咬起来叽咕叽咕的感觉。
1: 对，而且他们家除了这个好吃的各种粽子之外，还有礼盒装。比如说你要这个马上过端午节了哈，大、
0: 嗯、
1: 家。

0: 但是哎，你去了别个家头，你是不是准备端午节的礼物呢？
1: 是吗？
0: 我们拿一个高大啊、大气上档次的礼盒，金箔的礼盒，真的是刚刚的好啊，特别好看，特别有面啊。
1: 哦，
0: 嗯。
1: 来，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他们的川味的口感啊，这个晓得，腊肉粽、坦肠肉粽，还有牛肉粽啊，还有他们的这个很出名的啊，香肠粽。
0: 哎呀，
1: 是吧？所以说大家如果需要呢，可以去这个购买几个尝一尝味道，是吧？
0: 嗯嗯。
1: 好，来，再来说，再来摆啊，朋友们，我们再次提醒，今天晚上小老。班尽早回家啊，这个的确外面这个雨还是比较大，今晚上啊，带把雨伞上，明天后天大后天三天时间啊，周末的下雨就是我在屋里吹瞌睡，对吧？
0: 嗯，
1: 哦对，来哦，我们继续来摆。
0: 哎，
1: 现在抖音直播为大家开通啊，欢迎我们的邱世清、可爱草莓、奇奇妙妙等等一些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
0: 嗯，
1: 还没有关注咱们抖音的朋友们啊，可以在抖音上搜索1048广元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之后你包括今年是第二季度的川超比赛，我们也可以直播起来。
0: 对，因为其实我们每次公园有很多重大活动哈，我们1048都在直播。各位哈，如果是足不出户，你在沙发上躺起就可以看直播了哈。所以赶紧关注咱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啊。
1: 嗯，是的。
0: 哎，今天这个时候哈，也是这个吃晚饭的时候了哈。其实说起这个好吃的美食真的太多了。
1: 是。
0: 但现在你会发现没有，我们嘴变挑了。就是我们就是觉得哈，每次拿起东西，这咋不好吃了呢？
1: 是。
0: 包括我们小时候进超市，我们小时候没得超市，是小卖部哈。你到小卖部，你想每一样东西，你想拿去装回去。
1: 嗯。
0: 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大的超市，那么多哈好吃的这个零食，你会发现你真的好像都没那么爱了。
1: 你仔细想一下，你有没有那种从小就喜欢吃，但是到大了之后就不喜欢吃的东西？
0: 从小时候，小时候我爱吃糖啊，
1: 爱吃糖。
0: 你知道我为什么长蛀牙吗？糖吃多了噻。
1: 长蛀牙了吗？现在呢？
0: 蛀牙长了还能回去啊？
1: 拔了，怎么拔了？
0: 大牙怎么拔？拜托，只有补。
1: 是只有补了。
0: 所以我们小时候啊，只要妈妈给我们点毛钱哈，5毛钱1块钱，我马上到是那个小卖部，叔叔阿姨给我来点水果糖。
1: 嗯。
0: 现在我真的不爱吃糖了。
1: 是的，那今天晚上我们前半个小时还是摆一下关于美食啊，
0: 好嘞，
1: 关于我们的美食的话题。朋友们，你们以前有没得小的时候那种特别喜欢吃的东西，但是长大之后你反而不喜欢吃的东西？
0: 有，
1: 我们来说一说。
0: 肯定有。
1: 来，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说，希望大家不要走开，稍后见。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撒呼啦！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3: 金贝尔鼠味肉粽首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1: 好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送上的欢乐晚高峰。
0: 对，各位好，我是孟瑶哈。今天在我们下班路上，这时候估计大家都开始慢慢的要在回家路上了哈。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我们节目中，每次这个时候都是我们流口水的时间。但在这次之前，我要找一位师傅啊，我要，因为我需要他帮一个忙。
1: 什么忙？
0: 私人的忙，不跟你说。
1: 私人的忙，那你说嘛，你啥？
0: 我要寻找我们的老铁灰色轨迹师傅啊。
1: 灰色轨迹。
0: 对，麻烦您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一下，我们这边孟老板有事找你哈。你看现在多方便呐，直播间吼一声“灰色鬼师傅”哈，希望您可以听我们广播，把你联系方式留给我孟老板，找你有点事情。
1: 啊，我晓得。
0: 哎，我可以办私事啊，可以哈。
1: 私事嘛，算公事，我估计是不是下个礼拜的一把手，是吧？好，来，这个灰色轨迹，不知道这位朋友现在有没有在听咱们的直播啊？如果有的话，请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
0: 对，因为他是我们的老铁，但是我发现我没他的联系方式。
1: 是。
0: 哎，
1: 来这样子，朋友们，刚才我们这个孟老板呢在说啊，说现在我们前半个小时摆一下流口水的事情。
0: 谁？
1: 啊，但是我说老实话，我还是忍不住想告诉各位一个，
0: 啥子嘛？
1: 让我心里面滴血的事情。
0: 说，啥？
1: 只劝大家一句，今天晚上24点之前去加油。
0: 哦，对，这个。
1: 因为今天晚上有涨价。
0: 涨好多吗？
1: 涨的不多。
0: 好多。
1: 6分钱。
0: 那6分也是钱噻。
1: 6分也是钱。
0: 这
1: 能省则省。

0: 对呀对呀，没错、
1: 啊、你这么一算50升的油箱92号就加满，你还可以省3块钱、嗯、
0: 3块钱可以吃6个棒棒糖
1: 啊。是是是，
0: 我怎么又想吃棒棒糖了？我刚才说不想吃了。
1: 哎咋的，你这个

0: 存在呀。
1: 我是混动啊。
0: 哦，你混动。
1: 怎么混动，对吧？啊，顺手来一起期待一下啊。
0: 是。
1: 来说一下今天的美食话题，聊一聊朋友们，你们小时候喜欢吃的东西，长大之后不喜欢吃了。
0: 小时候
1: 有什么？
0: 对，小时候刚刚说了，毛老板喜欢吃糖，现长大了之后看着糖我无感。峰哥，你小时候爱吃啥子嘞？
1: 我小时候爱吃啥子？
0: 你？
1: 我小时候爱吃那个西红柿拌糖。
0: 哦，
1: 你们吃过没得？
0: 这个哪个没吃过呢？
1: 哎，
0: 婆婆的菜园子去摘两个过来之后就拌糖，
1: 尤其是在
0: 你们九零后要吃这个，因为我们
1: 干嘛说我们真实年龄？
0: 因为我
1: 是零零后，
0: 你零零后像吗？那个长相？
1: 这个。老成了，是吧？
0: 成熟。
1: 我们小时候，我爸给我做菜当中，我最喜欢吃就是那个糖拌西红柿。
0: 哎，你等天你说起这个，因为我们都是长期人噻，就是我到现在为止哈，就是我妈妈每次都说，哎呀，我们老家那个菜地里种的西红柿好好吃哦，她总是会这样说。然后呢，因为我们小时候啊，就是家里面有菜园子吧，我婆婆她会种一大片。我们作为八零后那个时候在老家，真的没得啥种东西吃，我们就会在这路边有发着番茄、黄瓜、李子、桃子，就是这种。很健康的食物，你刚刚说的番茄拌白糖是我们的最爱。那个时候还没有冰箱哦，你那时候有冰箱了吗？看你
1: 住在住，我们那也没得哈，
0: 也没有。
1: 我们都穷的嘛，不说时代了，有冰箱我们买不起是吗？
0: 但是也好吃，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确实很入味儿。
1: 哎，我想问一下，你们就是收音机上包括直播间的朋友啊，就你们小时候喜欢吃那个糖拌这个西红柿啊，是吧？我觉得真的小的时候，小的时候所有的话，不管你是男娃女娃，我感觉他都喜欢甜口的东西。
0: 到现在为小朋友养的
1: 啊，是小孩都喜欢吃甜的，对不对？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哦，是吧？我们以前，而且我说老实话，我小时候不喜欢吃那个西红柿。
0: 你但是喜欢吃西红柿拌糖？
1: 我喜欢喝那个糖糖。
0: 你喜欢吃那个汁儿？
1: 哎呀，你我一回想起来，就是酸酸甜甜的那个口水里开始分泌唾液了。
0: 对于你们家的爸妈是把那个番茄给你吃了，剩那点糖给你喝。
1: 啊，基本上我都是我每次就等，我等那一桌子人把那个番茄吃完。那个糖糖的时候基本上没得哪个大娘喝糖糖、
0: 啊、我跟你说的怎么说，我上次去天津哈、天津的烧烤摊摊、就是你说的这个番茄拌糖、我当时还奇怪哈，我在吃夜宵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们没有桌子上都有个番茄拌糖、然后我说这当地人吃，他说这个老板的家，他说我们这边人为什么喜欢吃呢、是因为很解腻、你刚好吃了那些烧烤之后在那儿酸酸甜甜的味道就很舒服、
1: 哎、巴适的吧，
0: 你看已经上了美食了到现在为止。
1: 然后以前就是那种等一桌大人哈，我最害怕的是小的时候一桌子有小孩跟我一样大的玩法，
0: 抢
1: 要抢呀嘛，正儿八经的
0: 要护食，
1: 你稍微要护食，妈老汉就要说你，你不晓得让到别个。
0: 没得事，
1: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喝那个。
0: 那你到别人家做客嘛，抢别人的？
1: 我在别人家做客嘛。多小啊！
0: 哦，
1: 我在别人家做客。
0: 哎，但是我跟你说，我最不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哈，他小你让了他，因为我是我们家老大，我从小就深受这种观念。但是我每次我什么吃的，先给妹妹，后面给我，我就觉得为什么先不给我呢？
1: 对呀、啊，恐龙。
0: 然后我妈就说。哎，你是姐姐，你长得美美。
1: 哦，对对对。
0: 对呀、啊，我就不爱听这话。
1: 来，我们来说，但是我长大之后，我说老实，我现在就不咋个喜欢喝那个东西，我觉得你。小不大的时候感觉没得啊，长大之后就不喜欢吃这个糖拌西红柿，我觉得太甜了。
0: 对，
1: 是吧？小时候口味就变了。
0: 哎，你这么说，真的是你现在长大跟我一样哈、就是我每次给你稍微甜口的东西，你都不吃了。为啥嘞？
1: 为啥？
0: 不爱吃。
1: 你不是多喜欢喝奶茶的吗？
0: 我不爱喝。
1: 你不爱喝奶茶？
0: 我不爱喝。
1: 哟，你也是个异类呀，是吧？
0: 所以我不爱吃糖啊，长出牙了呀。
1: 我们来关注一个我们那个朋友发消息，他说他说小的时候呢，几毛钱买那个零食哈，叫果丹王。
0: 哦，果丹皮，
1: 果丹皮，还有这个猴王丹无花果，他说现在吃起来呀、找不到当年那个味道了。
0: 没得了，没得了，真的，因为小时候的零食没得现在这么多。
1: 你说它味道是真的变了吗？
0: 味道其实还好吧。
1: 其实味道没变，
0: 没有变，
1: 只是你变了，
0: 口味变了。
1: 哦，你长大了，是不是嘛？你觉得吃那些没得意思了？哎，这个有点像我今天看了个视频，就是一个视频，一个人呢，他拍个视频，就是一个娃儿，你晓得以前哈，我们小时候。那种哎，屋头比较阴湿的那种娃儿哈，有些孩子好耍哦。
0: 有些娃儿咋的？
1: 看起来是个孩子，他下面有两个轮轮，他可以摔出来当轮滑穿那个孩子走，然后也可以收起来，就当走路的走也可以。
0: 你们以前有了？
1: 我小时候就有了。
0: 我跟你说，我们家宝贝儿就买过
1: 啊，真的吗？
0: 现在也有。
1: 现在也有，
0: 有，他们很喜欢玩那个。
1: 晓不得小时候好羡慕他们啊，就是好想一双那个孩子。
0: 嗯，
1: 但是真的，嗯，爸妈，反正给爸妈说。
0: 长大之后给你买吧。
1: 长大我是买得起了，我自己能买了，但我觉得现在
0: 不喜欢了。
1: 我长大了，
0: 所以说就玩儿。

0: 嘛，是不是？那个时候愿望也不大，
1: 还是遗憾。
0: 嗯，还是相当个问题哈。
1: 来，再来关注一个朋友在说麦当劳。
0: 哦，麦当劳你吃什么时候吃的？北京吃的哈。啊，雨峰在北京吃的。
1: 我跟你说嘛，这个北不北京不重要，因为小的时候在我的意识里，麦当劳还有这个啥子肯德基，那个时候都是贵族吃的东西。
0: 嗯，
1: 你要在那边的时候总感觉是我是啥时候能吃，我是要么你考试考得很好的时候抓，要么做啥子
0: 就会奖励，
1: 妈老汉高兴了，他会奖励我带我去吃一次，
0: 那你很幸福了噻。
1: 哎，我就会觉得哇呀，这很棒很好吃，尤其是麦当里面那些啥巨无霸那些汉堡是吧，啥子鸡块，哎呀小时候香得不得了。
0: 现在呢？
1: 现在不喜欢
0: 啊，我现在还是挺喜欢的。
1: 还是喜欢
0: 我觉得我属哪种就属于汉堡，我会就是隔一段时间吃一次。你看我每天整那个汉堡我不得行，但是你小时候的话，因为我们今天会看广告，还会有什么麦当劳啊肯德基那些广告，你看了之后哇这个也太香了，后面我有先到成都去吃，我第一次吃我都惊艳了，我觉得好好吃，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好精神的感觉嘛。
1: 啊，的确是吧？但是我真的，哎，从我个人的一个感觉来说哈，我要批评一下咱们的麦当劳。
0: 为啥？辣包。
1: 小时候的麦当劳啊，我感觉那个汉堡吃大，料又厚又足。
0: 现在小了。
1: 大家晓得现在你们有没有去吃麦当劳？
0: 哎，会不会你小时候看到的比较大，长大是实现的问题？真的变小了。
1: 包，也厚。够吃，
0: 需要大一点。
1: 现在我记得我好早之前就应该一年多两年前，我去买了一盘，我觉得真的，就是我真的一口都吃完了，就是他那个汉堡，他那个皮，包括他的面包，是吧？都是那种，很小的那种，是吧？
0: 反正不够吃嘛。
1: 不够吃，肉也薄也小。
0: 你这么说，你这每次要整两三个汉堡才够。
1: 差不多。
0: 够。不然不够
1: 啊，打不住。小的时候正儿八经，我感觉他们以前那个料很足，怎么现在这个料我就没有以前小时候足了，是吧？而且我现在也不太喜欢吃这个油炸的食品。
0: 哎呀，
1: 是吧？
0: 健康为首。
1: 对对，所以说这个也是个变化。
0: 对呀，来继续来关注哈，这个朋友说，我最不喜欢吃小时候爱吃方便面哦，以前那个干脆面我好爱吃，而且那个调料粉哈，我都要开始挤芝麻的焗啊，那个味道好香啊。
1: 我是拿在手掌上舔，
0: 焗干净。
1: 舔过没得？
0: 这个我都听过吧，
1: 都听过是吧？
0: 我也听过。
1: 我说那个时候美食哈，哪怕我跟你说嘛，有的时候，屋头人煮泡面吃了，总有那么剩了几个调料包，那个调料包就是我们的零食。
0: 对于那个
1: 啥都不需要，
0: 泡面不会给你吃长身体，但是把那个包包留在那儿的。
1: 哦，啥都不需要哈，只需要一个调料包。啊，我可以舔一下。
0: 你怎么说？现在的小朋友他们喜欢啥子啊？番茄酱，
1: 番茄酱，
0: 就是那一包番茄酱，他们可以舔完
1: 啊，酸酸甜甜的。
0: 所以说小时候都是一样的，看来。
1: 那现在我还喜欢舔那个方便面那个料包不？
0: 不，完全不。完全喜欢舔那个番茄酱。
1: 哦，但是说老实话，方便面那个东西
0: 香啊，
1: 从小到大到现在我都喜欢吃。
0: 我也是。
1: 而且，峰哥永远只吃一个味道，
0: 那个红色的牌子，
1: 红烧牛肉面。
0: 对，这个
1: 是
0: 真的。这个味道你发现变没有？没有变，
1: 没变。
0: 我觉得完全是没变。
1: 而且大家有那种感觉哈，就是长时间如果你没有吃方便面的时候，你会特别想吃一碗。
0: 我也会，
1: 就我是上一次我跟那个薛老师还在聊这个话题，说方便面这个事情，当天晚上没忍住就去买了两袋方便面，两个火腿肠，
0: 本来你是不想吃的，然后味道光一摆了之后哈，突然口水来
1: 了，想起那个味道了。哎，也怪噶！你说你个人，哎，包括那个方便面那个调料包，我说老实话，你个人调，你把调不出那种味道。
0: 没法，没法。
1: 所以就每次呢，我们就比如说我买袋袋的，对吧？我每次可能只用这些，要会留点什么酱啊，留点什么塑料包。
0: 你不会放完，我会放完。
1: 我自己，做面的时候我都把那些东西放出来。
0: 你是多爱吃
1: 方便面的味道。
0: 看来刚刚哈，峰哥的垃圾食品就是哈，方便面还是要吃的哈。而且很多朋友是真的属于那种哈，那个方便面闻起那个香味儿，而且很多朋友一到医院，马上闻到，你吃的啥子味道，马上都可以闻到那个味道去。
1: 是的，是的，是的。方便面吃，而且我觉得设计方便面的这个人真的好厉害。
0: 而且那么多方便面，我说老实话，我最爱的就是你说那个红色的牌牌的。
1: 是是是，
0: 对，
1: 就是他们咋个设计成，就是用桶桶装的，
0: 还有那个两块面饼的。
1: 就是、不，主要是桶桶装那个啥子？它刚刚好。
0: 哎，现在的方便面你怎么说？我还吐槽哈儿，它的价格。
1: 价格哇？
0: 以前是好钱，最早两块。现在七块六块。
1: 你买啥子？我买的才三块多了。
0: 你买小盒吧。
1: 就是正常的呀。
0: 那也是五块
1: 没有啊，你在哪买的呀？被烤了
0: 是吧？反正我就想，方便面也比钱贵好多哦。

0: 哎，但说老实话，那个桶桶状大的肉感觉没得，就是它设计的刚刚好，那个面就是刚够你一个人吃，就哪怕别个挑一筷子，你就觉得饿了。不够。
1: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在学吃肉条上学的时候啊，寝室里面我们真的很喜欢你弄一叉子，我弄一叉子吃，
0: 大
1: 家分起吃觉得好想做汤都喝干的那种。
0: 汤都要分到喝，
1: 太香了，太香了。
0: 我们经常说，哎，汤给我们留一口哈，就是正儿八经的啊。
1: 没错啊，
0: 这个非常的巴适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参与到
1: 这里来
0: 看一下，你们以前小时候喜欢吃啥子，长大不喜欢吃啥子啊？
1: 嗯，
0: 来关注啊，咱们的这个朋友发了一条消息啊，他在说什么呢？
1: 嗯，
0: 他说啊。记得小的时候那个晨光甜牛奶是有椰子味道的，
1: 嗯，
0: 现在不一样了。小时候有一种讲康康饼的那个啥子膨化食品，具体名字也不晓得啥子了，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东西。
1: 嗯
0: 啊，膨化食品这个东西，说实话，我偶尔哈想吃零食，我还是要去买。
1: 要吃膨化食品很多啊，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叫青青虾条，是吧？
0: 啊，青青虾条
1: 那个包装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变，还是以前那个味道。以前最早是卖5毛毛一块钱，现在反正卖的也比较便宜的那种。
0: 哎，是的，
1: 嗯
0: 啊，来再来关注这个朋友再说啊，他说啊。这个还有个鸡蛋汉堡、臭豆腐等小吃，学生时期校门口啊，便宜又好吃。他说现在吃不到以前的味道。
1: 哎，好久有那么摆起学校的那个味道啊！我应该没机会了，下次你请假的时候再有机会哈。
0: 哎，明天还有一天。
1: 哦，明天还有一天。
0: 你还是想放假很爽。来，现在马上是广告时间。
1: 好嘞。
0: 哦，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说啊！欢迎我们的这个海内春秋节，关注咱们的抖音啊！谢谢，我们稍后见。咚咚咚咚。

0: Bombardino.
1: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愿那些不好的意外只是虚惊一场，而那些一直期待的美好总能如期而至。下午六点钟，回家路上多点期待，多点幸运。
2: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哎，我的。
4: 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5: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二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闯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2: 雨峰你好，各位听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02了啊。经过半个小时，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晚高峰目前这个情况怎么样。目前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学校路段。可以看到在东城实验学校门口，小学的门口啊，相较于刚才来说，人流量是有所增加了，刚等待学生的家长朋友们也是陆陆续续多了起来。但是呢，朋友们不要着急，不用担心啊，在门口呢有咱们的交警同志啊，为大家保驾护航。其次呢，还有就是在老城片区的北街小学，目前可以看到啊，北街。

0: 因为目前的人流量车流量真的是非常多了啊，一片繁荣。整个呢小学也可以看到是处于一个放学的阶段，所以呢在这条街上面很多车辆都是处于一个等待排行的状态啊，因为呢有这边有很多学生，有很多家长在接送孩子，所以呢这个点位呢朋友们建议不要前往啊，北街就现在就不要去了，可以选择绕行走主干道或者说走河边来进行通行。其次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南河片区，南河片区利州中学大门口呢目前呢仍然是处于一个放学的阶段啊，家长呢也是越来越多，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其他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老城南河片区目前可以看到南幼儿园的十字路口交汇处呢，相较于刚才来说啊仍然是处于一个人流量较大的情况。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在万源片区的万达中学大门口龙潭方向的校门口呢，相较于刚才来说是有所减少的一个情况啊，目前呢车辆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还有就是在东坝片区的广师附小门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车辆呢已经是陆陆续续的离开，所以呢整个道路呢都是逐渐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阶段，朋友们可以放心的行驶。所以呢学校路段周边的一些情况呢就是这样，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些桥面的情况。目前呢我们可以通过监控看到在整个的万源大桥的桥面上面，从万源方向前往东坝方向的车辆呢相对来说的话呢比东坝前往万源方向有一点点的多，但是呢也是处于一个正常通行。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从万源路过来右转方向的车辆是有一点点的多的啊，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老鹰嘴大桥，老鹰嘴大桥目前呢双向通行都是属于一个正常的阶段啊，可以正常通行，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从南河片区前往东坝片区在巨国路桥头这个地方啊是有一点点的排行，一点缓行，所以呢前往东坝方向进城方向的车辆呢一定要注意了啊。还包括我们再来看到万达广场门前的万达大桥，整个呢双向的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可以正常通行。所以呢几个桥面的情况也是这样，包括主干道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利州东路主干道上面通行条件也都还算是不错啊，没有出现什么拥堵或者说缓行的情况，所以呢朋友们可以放心的行驶。除了几个大路之外，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些其他的路况。目前呢可以通过监控看到081道口仍然是一个热点的地方啊，上来从劳动大厦上来方向的车辆和环城北路啊前往新安路方向的车辆都还是比较多的。还有就是车辆较多的情况呢，流量较多的是集中在琴台广场这个交叉路口处，车辆是比较多。还有需要注意的就是在老城片区蜀门北路一段建设路路口这个地方，车辆呢也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还有就是包括蜀门北路上面进城方向的车辆相较于出城方向车辆也是有一点点的多的啊，主干道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再来看到万源片区的这样一个应国路，也就是法治广场门前前往万源方向的车辆是有一点点的多，处于一个排险的状态，朋友们经过这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啊。那么除了这几个路段之外，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包括在821中学门口目前来看的话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像其他路段呢，像比如说南河的海口路，还有东坝的莲花路以及育才路，还有包括电信大厦门前的十七路，目前来看的话呢都是正常通行的。有任何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此时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1: 哎，郭老官，你的下班时光一重指导长，
2: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1: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雨峰，
2: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1: 堵车莫堵心嘛，
2: 路远不无聊，
1: 和我们一起
2: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1: 欢乐晚高峰，
2: 系好安全带，
1: 系好安全带，
2: 欢乐发车。

0: 好了，本期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07，2026年5月21号礼拜四，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冯哥。
1: 各位好，我是依然在代班的孟瑶哈，在下班路上来陪伴大家。轩老师下周就会回归了啊，朋友们。
0: 是的啊，朋友们，这个时间过得很快，你看现在是来到21号了。

0: 这周过完，下个礼拜过完，下下个礼拜星期一啊，就是六月一号了。
1: 哎呀，
0: 六月份越来越近了。
1: 对呀、啊，
0: 那么离咱们的高考、中考呢也越来越近了。
1: 哎，马上端午节到了。
0: 哎，是的，我们先来。
1: 马上七月份放暑假了，
0: 咱们先。
1: 女儿节来了，
0: 我们
1: 国庆也来了，
0: 我们先祝福一下高考学子，行不行？是吧？啊，咱们的高考学子们啊，距离咱们考试时间越来越近，希望大家呢。都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啊！这两天呢，
1: 轻松上阵，
0: 轻轻松松看一看自己没有太怎么说深入了解的是吧？咱们再温习一下是吧？哎，好好的奔赴考场哈，放松心态很重要啊！来来来，这个端午节，就像我们的马老板说的啊，端午节马上就要来了，端午节我们要吃粽子，是不是？啊，粽子是金贝尔家的粽子啊，这个品类多，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口味去购买。像这个香肠粽。啊，五红粽、藜麦粽、腊肉粽、牛肉粽，还有
1: 川
0: 肉粽。
1: 哎，他们的粽子哈，其实品种不止这个峰哥说这么多，他们那边就是各种品种，我就大概我那天去看，而且是扫了一圈，可能十来种吧。
0: 那是
1: 各种味道。
0: 刚才我们说的就是他们特色，
1: 对
0: 特
1: 色
0: 哦，
1: 招牌啊。
0: 这个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哈。
1: 哎，同时我们哎。这个时候我们虽然劝大家哈，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但是哎，如果到了端午节想送礼的朋友，我们可以来一瓶好酒。
0: 是的。
1: 啊，
0: 来来来，我们的古中帝酒啊，这个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喝起来很顺，哎，是吧？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啊，去了解一下。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下的是关于这个油价的事情。今天晚上24点之后啊，就0:00之后。那么来到5月22号的时候，咱们的油价将会这个升高，
1: 上涨、啊。
0: 上涨多少呢？上涨，这次上涨幅度不大啊，只有6分钱。
1: 整个一箱下来会有3块钱哦。
0: 对对对，差不多你这个价每箱油要多花3块钱。
1: 哎谁呀？我觉得这个3块钱也是钱嘛。
0: 挣
1: 钱也不容易
0: 嘛，
1: 对，没错。
0: 说今天可以去加点油嘛，对吧？
1: 好，
0: 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再来说哈的是天气啊，这个天气我们要来会给大家摆一下这个事情。
1: 因为主要是这个暴雨天气要来了哈，这个说今天我们一整天关键是阴天儿，一直很多朋友说，哎，下雨了不？要不要打伞了哈？那来关注咱们最新天气预警吧。
0: 主要的降水过程啊，在今天晚上傍晚到明天早上。哎，这一段时间的雨是非常大的，是吧？这个之前我们广州边4县3区哈，这边都有大雨，都有大雨，基本上咱们4县3区都是暴雨，60到90毫米，个别地方有大暴雨，是110到150毫米，最大消时雨量是30到50毫米，主要的降水时段啊，在今天的傍晚到明天的早间，请大家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一些泥石流、滑坡，还有崩塌等一些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的洪水。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晴天气说粉丝打折不？你说的是啥子？是粽子啊？
1: 粽子还是酒？
0: 粽子又不贵，是吧？正儿八经，你可以去买两个尝一下，是不是？来，我们再来说，再来摆啊！这个欢迎大家能够持续关注，包括我们的抖音哈，大家可以进来我们的直播间来瞧一瞧。
1: 刚刚有听众在反映说，南河的南京路哈，隔离设施东倒西歪的，能不能处理一下？有安全隐患？马上我们这边的交警说已经派人到现场处理了哈。各位请经过此处，咱们得慢行一点。
0: 哎，是的，是的啊。来，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哈今天的气温趋势。天下是大雾气不有。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有意思的消息。大家如果觉得这个新闻有意思的，先我们来摆两句也是可以的。
1: 对，这个时候是我们的开心的时候哈。
0: 是。
1: 有些事情真的是摆起来的，真的传觉得对我有意思的哈。
0: 我首先跟大家说一下的是，朋友们，5月20号，也就是在昨天，浙江温州一处没有监控的工地，现在工地上居然还没有监控啊。
1: 一般都有啊。
0: 没有监控的工地倒蛮少的、
1: 可能是小工地吧。
0: 说是那边有个100多米的电缆被盗了，被偷了，损失超过了20个 W。100多米的电缆啊，就值20个 W。那么民警呢勘查发现啊，一位热心的群众就凑上来了，积极的分析啊这个盗窃的过程。这个男子的反常表现引起了民警的警觉。你说我们在那查，你这么积极干什么？
1: 他
0: 积极的太反常了。
1: 对，他在那还说
0: 剧看多了，我觉得是
1: 对呀，
0: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1: 对呀、
0: 你以为哦，民警是自干法的时候，
1: 对呀，
0: 我两下就给你识别出来了哈。所以说朋友们还是那句话，遵纪守法，哎，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1: 是的，没错，
0: 不要去想那些。是吧？那些歪门邪路，
1: 对，
0: 是吧？这个很重要哈。
1: 今天是小满节气，
0: 小满
1: 啊，天气越来越热了。我们的女生们哈，男生们哈，这个时候开始说，我要穿漂亮的裙子，我要露肌肉的时候到了。

0: 哎，这两天个女娃儿节食，峰哥，你看她还是有点夸。其实我觉得她的节食方法有点没对。她最早是
1: 什么方法没对？这节食就不对。
0: 那、她不对，节食就不对。对，因为她的节食，她的这个方法哈，就减个养生的方法咋么？她之前是178斤，
1: 嗯，
0: 减到50斤，
1: 178，
0: 跟你一样重。
1: 没得，峰哥现在只有160多斤了啊，嗯。
0: 暴露一下哈，当时呢结果暴瘦128斤，致心脏随时骤停。
1: 他从178斤减到了50斤。
0: 其实这种健康的，如果你是以健康的方式，其实慢慢的来应该还是可以的。但是他的方式真的让你吓一跳。
1: 不是，你不说啥方式了，
0: 嗯，
1: 我光从他的体重，我就觉得有点吓一跳了，
0: 嗯，
1: 50斤的成年人，
0: 嗯，
1: 这要瘦成啥样？
0: 你想哈子，50斤，
1: 就只是个骨头夹下来
0: 那一块儿
1: 啊。
0: 现在呢，他还有128斤。
1: 哎、
0: 但是他体重是178斤的嘛？
1: 他不是暴瘦了128斤吗？
0: 哦，
1: 只剩50斤了的嘛？来，咱再广告时间，朋友们，我们稍后继续。
0: 数学不好，不好意思啊。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7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火场逃生，牢记躲火避烟。走到楼梯无火无烟，迅速逃生关房门。走到楼梯有火有烟，居家关门堵门缝。及时报警等救援，平安守护你我他。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048 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2: 宇峰你好，各位听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点17分了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线段城区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可以看到在万源大桥的桥面，从万源前往东坝方向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啊，这一点一定要注意了啊，朋友们行进这里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在桥面上一定要多等待一下。那么反方向来看的话呢，东坝前往万源方向目前是正常通行的。 其次呢，我们再来看到老鹰嘴大桥，老鹰嘴大桥双向的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整个的通行还是比较畅快，但是呢，在桥下滨河路前往东坝方向的车辆呢，目前排行的尾巴已经是来到了桥下了啊，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其次呢，还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在利州东路三段奥园体育中心，这个交叉路口处，目前的车辆是有一点点的多。还有就是在万达大桥的桥面，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个的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没有什么缓行或者说拥堵的情况。所以呢，几个较大的路口呢，目前的情况是这样。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其他路口，比如说我们目前可以看到，在老城片区的烟波街，还有北街小学门前的北街以及 小西街这两这几条道路目前呢是流量比较大的，还包括就是育才路、新安路还有文化路是有一点点的缓行。

0: 那么包括河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刚才也是跟大家说到了啊，河边就是名扬如意那个红绿灯的地方啊，有一点点的排行，包括还有就是在石器路还有巨果路，也就是在立州广场附近啊，车辆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还有就是在绵谷路是处于一个缓慢排行的状态啊。那么还我们再来看到万源片区，万源片区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个的通行条件也还算是不错，主要是从万源大桥过来过后，来到法治广场门前这条道路上面呢，车辆是有一点点的多的，还包括就是在米仓路这个地方要稍微等待一下红绿灯。其次呢，还有就是在翠云路以及硬果路这两条道路，也就是第三办公区附近啊，车辆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那么万达广场商圈周边的万源路和米仓路还有翠云路，目前来看的话呢，通行条件还算是不错，我们可以放心的行驶。当然，在路上有任何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此时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1: 看前面的帅哥，清爽帅气；
2: 看前面的美女，火辣有型。
1: 喂喂喂，开这个钱免啥？
2: 走不走嘛？洗好了没？
3: 搞啥子嘛？
1: 温馨提示：开车时不能左顾右盼，不能接打电话，但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哟。这里是欢乐晚高峰。

0: 好，本地时间来到咱们这个下午的10:21啊，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各位好，我是孟阳哈。各位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很多朋友来跟咱们互动哈。下班路上咱们可以来看广播，也可以来听广播啦。
0: 是的，来关注咱们的番茄鸡蛋汤啊，就是说俩
1: 老朋友了，
0: 辛苦啦，
1: 老朋友了。
0: 是的，还有咱们的这个这个快乐啊，也是刚才要反映问题啊。
1: 欢迎，
0: 对，我们还是建议啊，大家尽量如果要反映你的问题和建议的话呢，尽量还是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因为咱们抖音的私信消息非常的多，
1: 对，
0: 偶尔可能会看掉啊，这大家尽量的发送到公众号上，留下你的联系方式，这个也要注意了啊。
1: 没错，
0: 说到这个，咱们还是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下周礼拜三
1: 营商看广元，
0: 一把手接热线，
1: 这个大家都非常关注哈，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下一周呢，将会是5月27号的下午3点到4点半呢，将会是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光辉做客节目哦。
0: 是的，杨局长将会来，所以说大家啊，这个有什么关于农业农村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和建议呢？大家也可以把你的问题啊提前跟我们来进行反映。比如说你可以打电话3281048，或者说咱们的还是那句话，在公众号上留下你们的问题和建议，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1: 对，
0: 我们到时候给您打电话接到直播间里边去，你直接把你的问题和建议反映给一把手，好不好？大家注意下周礼拜三的下午的3点至4点半啊，注意一下。
1: 是，
0: 好，来，继续来说，刚才把这个新闻没掰完，对不对？广告来了。
1: 刚刚我真的是看了之后哈，峰哥对我报以这个，你是不是真说错了？还有你这么说之后，我突然发现这个女的有点吓人了。
0: 我跟你说嘛，
1: 好恐怖哦！
0: 收音机前好多朋友都喜欢，哎，就是减肥嘛，减肥没得啥，但是要健康减肥。不能够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是吧，
1: 这个女娃子
0: 你是个有点过分了，但我还是那句话，她的你们脑壳里面想象那个形象，一个1米65的女娃儿，这
1: 个子跟我一样高，
0: 这50斤啊，
1: 天哪，
0: 你想她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什么东西了，是不是？
1: 她这个是减肥，
0: 骨头下外面就是一层皮了，
1: 她减肥减到有点这个了哈，
0: 我都不敢想她面相，
1: 对呀，
0: 已经是塌下来了那种啊。
1: 他是不是后面已经到厌食了？
0: 哎，
1: 就是很多朋友他一减肥哈，开始自己这也不吃，不过要瘦要美，但是后面之后看到食物就不想吃。
0: 来跟大家说详细说下这个新闻啊，说最近呢，根据了解到的消息，说身高1米65的这个福州夏女士，曾经她体重有178斤，女娃体重178斤，而且她身高是1米65，那肯定她身边有一些人就比较坏，就说她这呀，你怎么胖啊，什么是吧？哎，可能她这个心里就不是很舒服，
1: 不自信嘛，
0: 不自信啊。于是她为了快速的瘦身，她就采取了疯狂的节食计划。
1: 怎么法？
0: 10年间。他暴瘦了128斤，
1: 等于他还不是他是10年就不瘦了
0: 啊，10年瘦了128斤，身材的确是。

0: 苗条了。
1: 那个能苗叫苗条吗？
0: 但是我跟你说，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1: 女性的问题。
0: 脱发。
1: 嗯。
0: 厌食、便秘、失眠。
1: 肯定嘛。
0: 全都来了，这问题都来了。啊，然后呢，后头就被送到这个医院去嘛。
1: 开始减肥，后面又咋子啦？到营养科，你这个问题不行噻，你得找医生给你看一下子了。
0: 是噻，然后呢，检查出来就晓得了，哦，严重的营养不良，那肯定营养不良嘛，50斤了，啊，电解质紊乱，甚至随时可能啥子心脏骤停喽。
1: 天哪，关键最后到哪个程度啊？他只能靠那个擦鼻子的那个，就是他们喊的那个胃管，
0: 营养液，
1: 输营养液了，
0: 啊，营养液啊。那么这个医师指出啊，减肥不等于挨饿，这个很多人踩了一个坑啊，有几个误区啊。第一个误区是，好多朋友狂吃那种凉拌菜。
1: 哎，这个我也认为是减肥的。
0: 我告诉你，
1: 我说老实话
0: 啊，外头那些卤菜、
1: 凉拌菜，
0: 商家放的那些香油啊、辣椒油，全都是高热量。腐竹花生米更是热量刺客。
1: 那现在网上还有一种就是烫青菜，就是整一锅白水煮点肉啊，青菜这锅算不算呢？
0: 青菜用水烫是可以的，
1: 可以的嘛，
0: 还可以吃啊，
1: 低盐嘛。
0: 哦，对，第二个误区，好多朋友有误区啊。第二个是啥子？就点清汤麻辣面或者麻辣烫啊，清汤不等于低盐呐，兄弟们。
1: 它的味道很重，
0: 而且外卖是隐形的盐超高。
1: 我觉得外卖是的。外卖是真的。
0: 你如果想减肥哈，峰哥劝导的第一件事情是把外卖戒了。国家自己在屋头做饭。
1: 哎，你真的哈，你做一段时间的饭嘞。现在呢还在做没有？
0: 现在没有做了，所以一直没有瘦下来嘛。
1: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吃比较健康，而且你是很脊髓的那种。
0: 是。那第三个误区啊，这个误区啊，水煮菜可以吃，但是不能顿顿水煮菜。啊，这个要注意了啊。
1: 天哪。
0: 完全无油无盐。这个会导致我们的肌肉流失，代谢崩盘。我们基本上身体需要这些东西，只不过你在坚持期间，盐它是缩水的，对吧？你可能可以控制，它不能不得。
1: 哇，这个是我们的健身风格来了，你会发现哈，真的是你，我从来哈，因为我们发现这个问题，
0: 是啊。
1: 而且还有一个情况是，就是很多朋友到了这个晚上或者中午间的时候哈，他会整个水果，
0: 哎，
1: 比如说，哎呀，我中午减肥，我吃个香蕉，我吃个苹果，就撑过去。
0: 我告诉你，不光香蕉、苹果，
1: 嗯。
0: 好多，我妈就是一个。
1: 你妈妈也是呀？
0: 我妈就是那种每次说啊，我要减肥，她不吃饭，每顿吃水果。
1: 水果糖分也多呀。
0: 而且她不控制，随时都要吃。
1: 她认为水果可以没得任何的油的东西嘛。
0: 结果我妈越来越胖啊！所以说我上次跟她说，
1: 你要好好讲一讲。
0: 这个果糖超标，这个也会导致肝损伤，是吧？还可能会升高我们的尿酸，反而更难受。第五个误区，好多朋友他不喜欢吃早餐。我告诉你，
1: 这不行，
0: 一天之计在于晨，早上那顿饭是最重要的。
1: 没错，
0: 空腹会降低你的新陈代谢啊，让你中午报复性进食。
1: 哎，你这么说，很多人真的是那种，就是他不吃都不吃，一次吃好多的那种。
0: 就是
1: 那种，你其实反而容易反弹。
0: 峰哥现在还是保持住了早上吃的早饭，
1: 早饭必须吃，
0: 而且我吃很干净。你看我早上就蛋、鸡蛋啊，还有这个燕麦。
1: 哎，健康哦！
0: 哎，是啊，然后再这个吃点什么蔬菜，
1: 啊
0: 就行了。
1: 而且
0: 实在不行，就嘴巴馋吃一口包子。
1: 哎，我想问你，吃饭有没有顺序？
0: 啊？
1: 你别说，如果你要减肥会养生的话，吃第一口
0: 不要那么焦虑，
1: 没有吗？
0: 不要那么焦虑。
1: 吃青菜第一，然后再吃肉。
0: 我跟你说，你吃对，不要去看那些网上那些给你制造焦虑的东西，啊，就是只要你吃干净了，你怎么吃都行，是吧？但是不能够吃太饱每天。啊，尤其是睡觉前3个小时尽量不要吃东西。
1: 对我来好难哦。
0: 哎，真的是这个是真的哈。所以说来上班族咋个吃，给大家说一下。首先，三个原则啊，这个选蒸煮炖啊这种菜，蒸的、煮的、炖的。这个黄杂粮饭，我说实话，这个高志明说杂粮饭，我说老实话啊，朋友们，没必要，白米饭就行了。没必要是杂粮
1: 饭，白米
0: 饭
1: 不是不应该杂粮饭吗？
0: 白米饭一样的，白米饭的热量不是很高，但是你不能够狂吃。
1: 小伙子都能多有。
0: 第三个啊，这个绿色蔬菜，
1: 这个是
0: 一定得吃，
1: 这个是真的，而且每天的品种一定要多，你不能只单一的吃一种，你可以吃几种的蔬菜来吃。
0: 对，而且我还有一个方法教给大家一句。
1: 来说。
0: 就是大家伙，这个每次吃东西的时候，之前。喝一杯水，喝一杯水下去，你会发现你吃不了太多东西。
1: 哎，这也是减肥的方式。
0: 还有一点要告诉大家，就是你真的要减肥， 减肥其实有一种说法是，
1: 嗯，
0: 它是一种缺水的表现。
1: 嗯，
0: 每天的水喝少了，你的新陈代谢就会降低，你就瘦不下去。
1: 哎呀，在专家风上线了、
0: 哎、所以说水要好好喝啊，脚也好好睡，饭也好好吃。
1: 嗯、好、
0: 啊，
1: 没错。
0: 啊，不用那么焦虑啊！来这样子，马上是广告，广告之后咱们稍后见。

0: 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事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下午6:30，听听1048，告诉你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方向在路上。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6: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7: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8: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9: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10: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1: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2: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1: 雨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33，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时间段城区的路况。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聚国路与莲花路的交汇路口，也就是人防办这个地方啊，十字路口车辆是有一点缓行的啊，主要是前往台风院的方向的车辆呢，直行的车辆是有一点点的排行。那么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几个桥面的情况。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万源大桥的桥面上面双向的通行条件都已经恢复到了一个正常，还有就是老鹰嘴大桥目前呢双向的通行条件也是恢复到了正常，包括万达大桥也是这样，所以呢几个大桥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包括主干道，我们再来看一下立州东路上面，立州东路双向通行的条件都还算是不错，特别是靠近琴台方向这个地方啊，主干道呢是可以正常通行。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在立州东路三段奥园体育中心啊这样一个道路呢，目前来看的话呢，在这样一个交汇路口处

0: 啊，是有一点点车辆相对于有一点点的多的，这一点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就是从红星公园过来方向的车辆是有一点点的多。那么其次呢，我们再来看到像这样一个其他的路段，目前呢比如说在一些热门点位呢，比如说像零八号道口啊，目前的通行条件也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但是呢相较于来说的话呢，劳动大厦方向上来的车辆是有一点点的多。还有就是秦台广场，从河边滨河路前往老城方向的车辆是有一点点的多的，还包括我们再来看到老城片区的主干道蜀门北路上面进城方向车辆是有一点点的多啊，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其次呢，还有就是在南河的马家沟路口南环路过来方向的车辆，直行和掉头的车辆是较多的啊，这一点一定要注意一下啊，特别是在这掉头的时候呢，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礼让行人，观察一下周边的环境再进行掉头。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河边东坝的河边滨河北路一段前往雪峰方向呢，这个路段呢是车辆有一点点的多，其余路段河边的其余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包括万元片区我们也可以看到万元的应国路门口法治广场前往这样一个万达广场附近方向的那些车辆呢是有一点点的多。所以呢目前呢跟大家说到的几个拥堵点位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提示，有任何即时路况呢，你也可以在路上看到了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留言互动分享。那么此时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1: 郭老官，你的下班时光已重至到站，
2: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1: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雨峰，
2: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1: 堵车莫堵心嘛，
2: 路远不无聊，
1: 和我们一起
2: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1: 欢乐湾高峰，
2: 系好安全带，
1: 系好安全带，
2: 欢乐发车。

0: 北的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37，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各位好，我是孟瑶哈，下班路上这一点为大家继续的来到我们的欢乐晚高峰，跟峰哥和孟瑶一起，咱们在下班路上一起快乐唠嗑啊。
0: 哎，是的啊，同时呢，如果说大家看到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说啊。
1: 嗯，
0: 刚才不是一个朋友在反映啊，说这个南山隧道，说这个南山隧道里头呢，有个摩托车倒在路上的。
1: 就是我也在想这个情况是咋回事哈，这是我们的一个朋友，他刚刚也在说啊，朋友们有没有在这个地方的朋友来给我们讲一下咋情况？
0: 摔了吗？还是怎么样、啊？
1: 对，有人吗？
0: 啊，这个
1: 是吧？
0: 反正大家要注意一下，是哪个方向 啊？
1: 嗯，
0: 好的，了解这个朋友分享的情况，我们将会反映给咱们的交管部门啊。
1: 嗯、
0: 来，我们继续来说啊，这个今天的新闻就是一个朋友在发消息，不是老说，
1: 嗯
0: 啊，猛哥，
1: 猛哥。
0: 孟哥，我打错了，他说冯哥孟老板哈，
1: 吓我一跳，我怎么成孟哥了？
0: 那、啊、冯哥说出几个口音嘛，我的口音咋子？
1: 你口音真的带职工，长期工？
0: 怎么可能？
1: 长期？
0: 我这标准的。
1: 李州区。
0: 标准的广元话。
1: 我是广元的哈妹。
0: 哦，谁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趋势。
1: 嗯，
0: 孟老板，来我们来说一说。
1: 我们下面楼门阵哈，继续来摆。刚刚摆了两个事情之后哈，刚刚我们的冯哥真的是滔滔不绝说了养生的话题哈。
0: 不是养生。
1: 讲健康减肥，
0: 减肥，
1: 嗯，
0: 不要像我们刚才说的，
1: 这个女娃子这样子哈，乱整哈哈、
0: 嗯嗯。
1: 好，我们下面和大家继续来分享这个事情咋回事来。一个男子洗澡的时候，感觉他的鞋子在发热，是脱哈儿。你们猜咋回事情？
0: 发热的，
1: 对，他的，你想你在洗澡的时候是热水嘛，是从上面来噻，脚板儿一下子感觉那个。脚板有点发热哈，
0: 也开了。
1: 这，对，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哈。当时有一个居民求助、
0: 嗯，
1: 说他们家的地面上出现了发热现象。
0: 他一想，我没按地暖呢。
1: 对我们家这个情况哈，这个嘿，是不是出现什么情况了？
0: 这都5月份了，我也不会开地暖呢，怎么会这个地板这么烫呢？
1: 所以他来表示说，哎，前天晚上洗澡的时候，换孩子的发现鞋子就发暖了，才发觉嘿，地面在发热。
0: 哎，
1: 后来经过一看，发热点。是位于正屋一层楼的楼梯处，用手去触摸它，还感觉烫手。

0: 哦。嗯，哎，这个时候我说了算，我说的话，觉得嘿，这地面是我肯定跟这个朋友一样，我跟你说，我真的会这样想。结果那个温度你想达到60到70度？
1: 啥子？
0: 吓人不？
1: 地面？
0: 地面的温度
1: 60到70度？
0: 嗯，可以煎鸡蛋了吗？
1: 啊，是可以煎了啊。
0: 可以了啊。
1: 嗯。
0: 当时现场的群众就提醒王先生，哎，你查一下你近期的用电，你看你的电表啥情况？
1: 嗯。嗯，
0: 结果他就发现哈。他从5月1号到12号每天用电量是2到3千瓦时。
1: 啊，2到3度嘛。
0: 对，13号的时候增到了15千瓦时。
1: 就十三号的一天就15度。
0: 对啊，你这么说的话，这个地面它是什么原因？是后来就了解说有可能是漏电、地面漏电啊。
1: 不是，我在想啊，这个地面会导电吗？
0: 他是不是，对，他是不是那个一楼，他是在一楼的位置噻、他有可能是不是那个电导电到那个位置、
1: 哦、
0: 潮湿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来头的、什么情况、或是电线老化、有可能噻。
1: 我们来看看这个技术人员到场检测的情况什么样的呀。
0: 嗯，后来了解了哈，这个事情是确认哈，他的这个表喉线存在漏电，还是跟他们家那个线有关系、是漏电线跟地面的这个钢梁。
1: 哦，怪不得。
0: 是说他刚好那个钢像跟电就触碰、就发生了断路，所以为啥他头儿就发热了。
1: 这不省了10万块钱地暖费吗？
0: 这个在楼梯口地暖，而且五月份去地暖。
1: 这个有意思啊。
0: 谁
1: 跟这个啥子钢梁连接处发生了一个这个断路的情况，暂时这一点。
0: 那
1: 这个还是比较危险啊，
0: 危险危险。
1: 大家伙平时在屋头用电也要多多注意。
0: 而且很多时候的一些老的小区或者房子哈，我们真的时时要关注我们的电路的情况，真的发现老化立即要赶紧把它拆了。
1: 来，我们再来关注个新闻啊，马上又到这个45了啊。欢迎咱们的这个朋友们持续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进来的朋友们我觉得还是可以关注一手，对吧？
0: 对。这会儿天气不知道外面怎么样了哈。
1: 外头没下雨啊，朋友们告诉我们一下。
0: 对，因为我们在直播间看不到外面啊。
1: 来我们来说一下啊。这个呢跟好多朋友，其实我说这个新闻我觉得好多钓鱼佬比较感兴趣。
0: 钓鱼的事情吗？
1: 你们有的时候发现你钓鱼钓不上来一条，结果人家吃进来。
0: 我每次看一些博主哈，钓鱼好厉害哦。
1: 我跟你说，这两天
0: 专业的，
1: 这两天这个暴雨天气不光是在我们四川，其实好多地方啊，这个雨量都比较大，是吧？来给大家说一下，最近呢，湖北荆州接连降雨，啊，有这个网友就发了个帖子，说两个女子在雨中漫过的街上捞到了一条大鱼。
0: 走一走的，哎，那是条鱼吗？一捞起来真的是鱼
1: 啊！表情异常的兴奋。你说这个鱼大到啥程度？
0: 那应该是不是河水冲过来的？
1: 漫到这个
0: 河沟冲过来的。
1: 哦，漫到街上来了，鱼都冲过来了，鱼也晓得上街了，对不对？哦，然后呢，这个两个女子都非常兴奋，引发了网友围观。有网友留言说，他们像是打了胜仗一样，是吧？
0: 哎呀！
1: 记者联系了当事人这个魏女士，她告诉记者。因为被大鱼困在了朋友家附近，路过的时候呢，这个大鱼正好从他身边穿过，啊，他和朋友赶紧的抓了起来。问题是说啊，抓到的是一条7斤多的白鲢，
0: 还可以哦。哎，这个鱼今天晚上他们给当晚餐了，
1: 当晚上就到彭家红烧吃了。啊，他说，哎呀，可惜当时没想起拍照，改天呢、我在家里面再做个鱼拍给你们看，我很会做鱼。
0: 想红了是吧？这位朋友，
1: 这是大雨下的啊，这个是鱼都冲上来了。
0: 对对对，你怎么说？真的是他也是碰到了哈，碰到了哈。
1: 说到这个，我们还是要提醒哈，这个下雨天哈，尤其是要给屋头老人和小娃儿说一下，不要去接近湖泊、池塘，那些地方啊，堰塘啊，不要去啊，这个一下雨，那旁边一滑。
0: 其实
1: 很容易出危险，
0: 对，包括很多听我们一零四八的师傅也是一样的噻、因为每年只是下暴雨的时候，我们提醒大家在一些就是我们的隧道里面也好，就是这种坑洼路段的一些地方哈，下穿的位置，如果积水的情况之下，很多朋友哈，你千万不能贸然去开车，是吧？之前不是我们公园就好几个那种事情吗？车儿就跑到里面出不来了，是吧？
1: 这个要注意哦。车儿跑的时候不要打火哟，保险不能赔你。
0: 之前他们好多朋友不晓得为啥都不懂嘛，这啥情况？还往过去冲了之后打火，着火直接是这点就没办法了。这个雨还越下越大，最后要把它
1: 基本上那个雨水超过你轮子一半的时候就不要往下过。
0: 对，而且还有个情况是一般的情况哈，我是哪种？因为我的车门的风格车高，我会看前面那个师傅，他可以过了，那我后面才过。
1: 是，来，这个继续来说，时间来到。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芽。咨询电话083932215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二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7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1: 雨峰你好，各位听众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46，晚高峰的最后一档路况，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时间段的一些较大的路口呢，都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了啊，包括像咱们的万源大桥、万达大桥，还有财神街啊这个大桥，还包括这样一些老鹰嘴大桥，所以呢整个的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朋友们可以经过桥面的时候可以放心的行驶。那么在这呢还是要注意的，就是一些其他的路段，比如说老城片区总体来看的话呢，目前没有什么拥堵的路段，包括南河片区呢也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在东坝片区呢车流量也是较多，比如说是集中在立州广场附近，像石溪路还有居国路，也就是恒星城啊这个地方，包括还有就是在文化路啊大东英才学校的门口这条道路上面，车辆或许呢都会有一点点的多，包括还有就是在滨河北路一段啊这个地方车辆也是有点多，因为河边呢也是在修工了、施工，所以呢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因为施工所它会占用一些车道，所以呢就会导致车辆呢错开的话呢不是特别的好错啊，所以呢这一点一定要注意一下，河边呢一定要多多注意经过这样一个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那么东坝片区目前其他的地方呢还算是比较不错，主干道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啊、当然了还要注意的就是万源片区的应国路，也就是在法治广场门前这条道路呢车辆是也是有一点点的多，那么其他道路目前来看的话呢啊整个的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可以正常的行驶。

八点，我市有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利州区、彰化区、朝天区、间隔县、苍溪县、望苍县和新川县东部等地有暴雨，个别地方呢会有大暴雨啊。主要的降雨时段呢是在今天傍晚到明天的早间，所以呢，请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泥石流、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同时呢，也要注意一下啊，路边行人，如果说遇到有积水的时候呢，一定要放慢速度啊。缓慢通过。那么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那么今天的晚高峰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0: 了，本地时间来到下午的18:49:50了啊！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的广告路况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八号龙门阵。
1: 对
0: 啊，来关注啊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个M 先生在说，峰哥孟老板，
1: 哎，
0: 你们带伞没有？他说啊，这会儿下的倾盆大雨，很大很大
1: 啊，雨来了呀，
0: 开车了啊。他说你不信，你可以问大伙啊。
1: 哦，
0: 这个不能逗我们啊，我们是认真问大家呢。哎，我看了一下，的确在下雨啊。
1: 是吗？
0: 在下雨了已经。
1: 哦，因为我们今天刚刚在上班之前跟大家分享有暴雨天气。
0: 哎呦。
1: 哎呀，这会儿
0: 车停在坝子里的，
1: 我也是。
0: 为什么没停在？
1: 反正我没洗车，没关系。
0: 哎，说也是啊，当洗车了、嗯、啊，当洗车了。
1: 嗯，
0: 朋友们，现在外边已经开始在下雨了，听说下得很大。希望大家在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咱们的行车安全，
1: 嗯，
0: 减速慢行啊、
1: 嗯。
0: 这个按照这个情况来说，明天早上也要下的话呢，那明天早上必是要堵车的，
1: 是
0: 吧？所以说啊，选一打的名字，早日起来。是吧、嗯、这个冯哥明天早上反正我起得早、
1: 嗯、
0: 基本上没得啥问题，如果你起晚了呢，对不起啊，
1: 对，
0: 可能就要堵起了。
1: 因为到下雨天的时候，很多的家长可能就会不会骑车了、
0: 哎、
1: 从娃娃上学的，我们上班的一下都比较多、嗯、所以朋友们，明天如果你们上班地方比较远一点的情况下、
0: 嗯、
1: 最好早点走哈。好了，来继续来分享我们的1048，我们的啊欢乐晚高峰今天陪伴大家，同时这会儿时间哈刚好是咱们下班点位，如果您身边有最新路况信息、
0: 嗯、
1: 也请大家赶紧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来说说，我们的公众号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是的啊，来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1: 嗯，
0: 咱们再跟大家聊一下啊、
1: 嗯，
0: 这个聊一下什么呢？聊一下今天的话题吧，
1: 嗯
0: 啊，最后十分钟了嘛，对吧？
1: 谁？
0: 来，孟老板，今天我们摆点啥子话题呢？
1: 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点就是，一些哈，就是老一辈子哈觉得很重要、嗯，但是年轻人觉得无所谓的事情。
0: 嗯。来，咱们来说说今天
1: 会得很哈，一些人哈、
0: 啊，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说一说啊。
1: 嘿，你这么说，我真的我有话要讲哎。
0: 在
1: 哎，
0: 你我给你发的微信里啊，别唱了。
1: 因为你这么说的话，我突然发现一个事儿，就是你像现在咱们做戏嘛
0: 啊，
1: 做我们小时候做戏，就是爷爷那辈的时候、
0: 嗯，
1: 要分上戏下戏。
0: 嗯，
1: 记得不？
0: 还有六岁戏，
1: 哎，不是、
0: 啊，
1: 啥情况？然后我那个时候还被我爷爷批评了、
0: 嗯，
1: 因为小时候不懂噻，我就跑去坐了上把位，坐了、
0: 哎，
1: 然后坐了之后，我爷爷说：“下来，下来，下来，孟岩，快下来。”
0: 嗯，
1: 这哪是你坐的位置哦？
0: 嗯，
1: 我才反应过来，哦，坐戏还要分上戏下戏那个位置。
0: 这个就相当于你平时你坐那个就坐位置嘛，说白了
1: 啊、
0: 就是
1: 这个，他们就很在乎那个。
0: 哦、一般主人家重要的人。啊，在坐那个位置，
1: 嗯，
0: 晚辈你坐那个位置，你不是超大爷吗？真的是，哈、啊，长记性了噻。
1: 是，所以现在我每次在，包括我现在哈，在外面吃饭的一个时候哈，我就会，有些时候我分不清楚哪个主位啥子位置噻。每次我服务员哪个主位哦，好，我就弄边边去的来坐。
0: 因为咱们中国是礼仪之邦嘛。
1: 嗯，你为什么要这么直播呢，朋友？
0: 啊，怎么直播？
1: 嗯，
0: 热情洋溢的直播还不好、啊。
1: 朋友们来直播间看看。
0: 因为我们是礼仪之邦，
1: 嗯、
0: 是吧？有很多其实礼节方面的问题。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再说一个事情、
1: 嗯、
0: 也是关于理解。
1: 对，你这么说这个事情，我觉得真的也是我从小我最不喜欢做的事情，但现在我作为这个人母之后，我就发现我又会让孩子这么做。
0: 嗯，
1: 喊人噻，咋不喊人呢、啊、
0: 小的时候我有什么真的有时候巨尴尬。
1: 嗯，
0: 比如说这个
1: 你应该是嘴巴很甜的吧。
0: 我是嘴巴甜，
1: 叔叔阿姨
0: 好。但有时候你会遇到过什么呢？遇到比如这个人晓不得喊啥子
1: 哦，
0: 哎，晓不得喊啥，关键是我妈呢她不跟我说，
1: 他是喊喊人呐，喊人呐！
0: 我咋咋个说？人家就在我面前，我说咋个喊？你说尴不尴尬？
1: 尴尬，
0: 是不是？
1: 你现在不是分类成北宁嘛来的那种东西？
0: 哎哎，然后、哎、说
1: 北宁，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发现，哎，这个妈喊啥？
0: 啊，妈喊啥？
1: 对、
0: 啊，
1: 所以妈妈应该提示一下嘛。
0: 我说嘛，说老实话，我们那个，我以前哈，我在我们老家，
1: 嗯，
0: 是个高辈子。
1: 哦哟，

0: 哎，我也差不多，嗯。
1: 哎，真的啊，就说到北岭这个事，我们啥时候专门找一期来摆一下这个北岭、啊？嗯。那我们再来说，就是喊，就喊你喊人的这个事情，而且你喊人还不能小心猛猛那种，觉得没礼貌。什么？简直你咋不喊人呢、啊？这里
0: 哎。哎，但是到了我们这代父母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个雨枫还没做个父亲哈。现在我就不会逼了。就是有孩子他我小时候叫我们家宝贝儿他也是不喊人的那种，现在嘴巴可甜了，所以人会长大他会变的，你不要强迫他社交，
1: 那这个意思他们
0: 不喊就算了噻，
1: 你不会让他们
0: 不会我不会强迫、
1: 哦、
0: 因为我小时候就阴影过来的、
1: 哦、
0: 我就觉得我不喊也没关系，
1: 你没关系
0: 没有关系
1: 哦，这样子啊、
0: 嗯、
1: 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啊，可能老一辈他们会觉得就是家里面不管咋子你要喊人才显得你哎有礼貌，
0: 嗯，
1: 是吧，但是年轻人好多就觉得啊其实他喊了可能你们没听到声音有点小是吧，那还有一个
0: 阿姨
1: 啊，这个习惯也跟礼貌有关系，就是吃饭刷手机这个事情，我觉得现在好多年轻人都是那种是吧，吃饭我跟你说嘛，手机一直不眼睛不得离开手机，
0: 我要看跟谁吃饭，
1: 嗯，
0: 比如说我如果是跟我爸爸妈妈吃饭，我跟长辈吃饭，我就不会刷手机，
1: 哎，
0: 但如果是跟就是比如说我跟雨枫两个吃饭，
1: 嗯，
0: 你吃你的，我说就开始刷手机，我就会看，我就会看，
1: 我
0: 也会交流两句，
1: 我是要看吃饭的人数，
0: 人数多了就觉得不礼貌了吗？
1: 如果说我一个人吃，那我不开个局，我吃不下去饭，
0: 对，我也是啊，在家里，
1: 但凡有两个人了，
0: 就不会看了，
1: 我就不得看手机。
0: 你可以真的不看吗？但时不时会拿出来看一下吧，
1: 看一下时间
0: 看一下谁给我发微信了、啊、谁给我表白了，
1: 不我看啥时候才把这个饭吃的完是吧，就是遇到那种不熟的人，
0: 那说明这种饭你是吃得尴尬、
1: 那是嘛，
0: 对，你如果是真的是我说老实话，如果是关系到位那种情况下哈，真的你不用看手机，露门子已经掰环了，掰开心了、
1: 哦、
0: 兄弟伙之间
1: 是
0: 嗯，
1: 但是我们以前就你玩游戏的时候不是玩游戏的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首先你不能看手机，
0: 嗯，
1: 以前没得手机的时候不准看电视，
0: 嗯，
1: 对吧？哦，说，而且冯哥以前就是那种，像你们是不是啊？小的时候看电视，吃饭的时候看电视，就你看着看着入神了，你就嘴巴都忘了嚼东西了。
0: 所以现在我们家是那种情况哈，我不会在就是吃饭的时候把电视打开，那势必会引起小朋友的看呐。
1: 不是，我想问一下，现在你们屋头的电视真的还有人看吗？
0: 看呀，投屏啊。
1: 现在不就是都停个香吗？
0: 哦不，我会看，我会投屏看剧。
1: 哦，还会看剧。
0: 我觉得看剧要大电视看才爽，知道吧？
1: 哦，
0: 大电视知道吗？
1: 是大电视啊、嗯。来，还有，来有一个叫做啥子？
0: 嗯，
1: 逢年过节必走亲戚。
0: 哦，这个我也会做，我是老
1: 实话、这个是我但说老实话哈。
0: 嗯。
1: 亲戚朋友之间，
0: 嗯，
1: 你不去走动，这个感情就会淡。
0: 嗯
1: 啊，这个是真的。
0: 对，包括我们过年的时候，因为一年到头哈，只有那个时候，就是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可能才会跟家人呐、啊、跟朋友见上面。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要到别个家，哎，比如说，哎，来，雨枫今晚到我们家来吃饭，
1: 嗯，
0: 是吧？其实我们其实也不是说非得让你带什么，你觉得，哎呀，我要不要买点水果？是不是我买点什么牛奶呀、提点鞋哈？
1: 啊，
0: 这种什么小礼物什么的，我觉得好像才能去别个家。
1: 哎，对哈。
0: 但如果说每天，比如说我跟你关系很好，每天那也没必要嘛。只是说很多、很久没见面那种长辈，我可能还也会买点东西。
1: 哎是，
0: 嗯，
1: 小幸运再给我们发个照片，就是821嘛。
0: 嗯，咋的？
1: 没得雨的嘛外头。哎，不要逗我们哈，正儿八经。
0: 真的，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来在提醒大家，我们在跟我们听众朋友说，
1: 哦，
0: 所以大家信息一定要准确。
1: 到底是有雨还是没得雨？
0: 这个不能刷我们哈。
1: 哦，对对对，
0: 嗯，
1: 啊、这个，但是我现在看我手机上这个情况是在下雨啊。
0: 嗯，
1: 来。我们再来说做人夫这个事情，
0: 做人夫的事情，因为现在是做人夫哈，虽然说、你会发现这里有很多的门道。
1: 你喜欢做人夫不？
0: 我不喜欢，
1: 我也不喜欢，
0: 我真的我从小都不喜欢。
1: 我尤其过年的时候，
0: 哎，过年我喜欢的，
1: 过年
0: 可以领红包啊，
1: 几天的时间你还领红包啊？
0: 我小时候，现在我不喜欢了，
1: 现在领不到红包了嘛？
0: 嗯，
1: 是吧？就我是觉得好不容易放几天假，
0: 嗯，
1: 我真的就想在屋头老老实待下去，
0: 嗯，但是
1: 每逢过年的时候，
0: 嗯，
1: 那我是忙得不行了，啊，是吧？我哎，一般我们放七天，但我们今年不是放了九天吗？
0: 对呀、
1: 啊，然后逢过这一次九天，我还以为我是多出了两天假，
0: 嗯，
1: 我得有两天时间休息，
0: 嗯，
1: 结果还是
0: 九天全都在，
1: 全是闷闷的，天天不是在开车、就是开车路上。
0: 你妈妈就说儿子、快送我到什么地方，送我到底什么地方、走跟我去那家什么七大姑八大姨、
1: 哦、这儿要去那儿要去，反正每天就在一个地方待个一到两天要换一个地方，就那种就我过年的时候特别忙
0: 哦、所以这个情况要分啥情况，每个家庭不一样吧，可能是
1: 哦，是的、来北京时间来到我们下午的18:58了啊，
0: 嗯，
1: 你们一会儿说有雨一会儿说没得雨，我们
0: 到底有没有雨下班，我们去看吗、
1: 我们个人去看一下啊，
0: 嗯，也希望大家哈给我们发信息过来。

0: 准确一点哈，
1: 请大家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0: 好嘞，
1: 落下雨也要注意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好吧？
0: 嗯，
1: 明天早上起来，不然要堵起哈。朋友们，明天下午的晚高峰与大家不见不散，
0: 拜拜。
2: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管再忙再累，家永远都是你最温馨的港湾。晚上七点回家，好好休整一下，天大的烦恼也要放空自己，把爱和陪伴带给你的家人。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班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抖音直播间同步在线的家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调频，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1048健康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亚亚。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不空谈养生，只传递科学。每天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用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来陪伴各位朋友学会好好的爱自己，守护家人的安康。那本节目呢，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是直播时间，晚间的七点到八点是重播。如果你们错开我们的直播时间，那晚上呢，重播时间大家也可以在线收听广元各大医院的闽音专家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零距离面对面的答疑解惑。好了，欢迎大家呢，整点新闻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正在直播的健康时间，在这呢，同时也欢迎我们在电波另一端陪伴我们的听友，还有呢，进入到我们的官方抖音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进行留言、点赞、互动、提问，我们呢也会把一些健康干货分享给你们，让我们一起呢把科学养生融入到我们的日常习惯，把平安健康带进生活。今天呢，我们的健康时间呢也是干货满满，马上呢会开启我们接下来一个小时的健康之旅。大家呢跟随到亚亚的健康班车，我们就要出发了。今天一上来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特别接地气的问题：你们

手机里面的运动软件有显示带走了多少步。我们就拿最新近三天的这个数据啊，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是10000步、5000步还是8000步。很多人呢每天呢会盯着我们的数据榜，恨不得立马冲到朋友圈霸屏第一名。我们今天要问大家一个特别扎心的问题，像日行万步到底是养生还是伤心，这个标准呢怎么来定。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接下来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另外我们再预告一下，在今天的前半个小时我们主要是以运动跟大家分享，一个呢是聊一聊每天我们万步走有没有对身体有伤害，第二就是夏天到了，部分的朋友开始犯懒，太热了不想运动，一到运动呢就出虚汗，那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来选择到适合自己的一些运动，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在后半段时间呢会跟大家来聊到我们关于呢一些运动之后怎么来进行这种胖的一些瘦身，还有呢比这个纯胖更可怕的是什么假瘦的体质，包括今天还会带领大家来认识一种花叫洋甘菊。所以这个一个小时的干货，从怎么走再到怎么动，然后呢如何练肌肉，怎么呢可以选择喝一些花茶，各位朋友一定要锁定听到最后。也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进来的家人朋友，大家不要划走哦，每天一个小时跟着我们一起来健康科普学习学习。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咱们节目呢不定期都会邀请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来做客直播间，像下一周我们会邀请中西医院的医生，还有呢咱们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来坐诊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相关的一些科普话题。如果你们还想让我们请到哪个科室的医生或者一些大咖们，咱们也可以在下方来留言评论区啊告诉我们，亚亚呢也会来帮你们一起来约。好了，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呢先从这个日行万步展开来聊。说到日行万步这四个字，你们是不是已经听了很多年了，可能都在大家的耳朵边边已经脑旋很多遍了。像这个朋友圈步数的比拼，运动环手表的一些排名，让很多人都把10000步当成他们每天的硬指标。但是朋友们，我要告诉你们一个问题，大家一定要颠覆他的认知。这个事实就说啊，日行万步根本不是科学的定论，而是一个营销的产物。像在生活里面，很多朋友都把日行万步当作一个健康的标配，朋友圈里面步数的比拼，运动手环的打卡，仿佛呢都不是在走够10000步也就不算好好的养生。我们每天就会去监督自己，像这样追捧的数字真的适合每一个人吗？过量走路还是养生还是伤心？今天呢我们要用最科学的视角拆解这个全民的健康误区，也带领大家走出健康，不走伤膝盖。说了这个呢真的就让我想到了，追溯应该是在1964年，那个时候呢东京不是举办那个奥运会的前夕吗？当时呢在国外就有一家这个计步器公司，他们就推出了一个产品，想到了一个朗朗上口的概念叫万步，也就是10000步计的意思啊。这个数字呢比较好记，当时一下就火遍了全球。咱们呢不是因为这个来源就否定走路的一些好处了，你看一到晚上咱们湿地公园，还有呢我们的一些廊桥，包括呢我们的一些绿道公园里面，有很多很多大家呢都会选择在饭后百步走。的确这个百步走的话对我们一些步行还有呢一些健康都是有益处的，所以这个我们是不能把它否定的。但是关于这个一天如果你要走10000步，你们认为到底是养生还是伤心呢？这个话题啊大家呢也欢迎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和亚亚一起来分享。想问问我们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平时有没有喜欢步行的喜欢运动的？看到了也有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留言，他说每天一个小时现在已经养成习惯，要跟着你们来学习。对呀，不要忘记哦，我们每天的直播时间是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呢是在晚上的7点到8点。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不空谈养生，只传递科学。咱们的节目呢就是要通过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来教教大家如何好好的爱自己。所以我们今天开启了第一个

0: 话题呢就是一天走10000步，大家认为呢是养生还是伤心？其实10000步呢，它不是一个健康的标准，也不是伤息的元凶。真正决定效果呢，不是你要走多少，而是你怎么来走，怎么来就是走得比较健康。有些朋友就把10000步当做一个黄金的标准，但它并不是医学的结论，它的来源呢更像是早年的那种营销口号，或者一个容易记、一个特别容易传播的数据。问题呢不是说你走不走得到10000步，而是呢这个数字啊，它真的不适合每一位朋友。为什么？你看有一些他能够呢越走越舒服，但也有一些人呢越走就越伤膝盖，就越痛。因为步数它并不是真正的健康等于负担，真正的给咱们膝盖压力的，大家一定要记好了，不是说你走了多少步，而是三件事。第一件就是体重，每一步呢膝关节的承受大概是2到3倍。第二就速度，如果说你走得越快，那冲击力肯定就越大。第三个呢就是地面与它的一个姿态，像我们有的时候经过硬点，还有呢经过一些那种踏腰还有锁膝，都会呢放大它的压力。比如说同样8000步，有些朋友可能走的就比较轻松，那有些朋友走下来就比较吃力了。朋友们，我们不要看营销数字，而得要看他身体的一个承受力。大家可以参考一个区间，什么区间呢？比如说像我们久坐的上班族，像亚亚这种情况，每天我们要面对电脑，然后要坐在直播间跟大家分享节目，久坐的朋友我们就可以走个5000到8000步之间。如果你呢日常的活动量正常的朋友，我们可以选择到7000到10000步左右。当然有些体重偏大然后膝盖又不好的朋友，就建议每天呢你们走个5000步左右。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到合理的一个步数的区间，重点不是够不够10000，而是在你走完的第二天，你会觉得哎，你的关节头天走下来之后呢轻不轻松，有没有什么吃力的现象。关于什么样的走法呢才是真正的养生，大家听好了。也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也看到陆续呢有很多朋友进来，大家进来之后呢可以锁定关注一下，如果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左上角可以免费点一个小关小注。我们今天开启了第一个话题呢，是跟大家来聊一聊日行万步到底是养生还是伤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下方评论区，我们一起来交流交流。因为眼下呢又到了很多朋友呢开始运动开始减肥的季节，我们就想着通过各种方式，大家呢有的时候打开我们的朋友圈，用到我们的运动手环表，都会来进行这个硬指标的比拼。在比拼的背后啊，朋友们，我们还是要以健康为主。出在哪儿呢？我就看到啊，有朋友说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一样，不要盲目去追求固定的步数，却忽略了我们的一些个体差异。尤其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几大这个久坐人群、肥胖关节人群和中老年人群，一定要注意了。这个追求步数而不追求质量也不行，你慢悠悠的散步，健康效益呢远远比咱们中等强度的步数还要有很多一些益处。像有些这个包含驼背的，还有呢没有穿那种运动鞋的，或者呢你在那种硬路面过走的，它都会对我们的膝关节有一个冲击力。所以为啥说我们在运动前呢一定要换好装备，要选择到一双比较舒服的运动鞋。好了，朋友们，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定点广告。那今天我们开启了这个日行万步到底是养生还是伤膝这个话题，大家呢可以实时在我们的评论区一起来交流。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什么样的走法才能够对我们健康有益。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播间同步在线的家人朋友们，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与你们一起相约的健康时间，我是老朋友亚亚。节目当中呢，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不空谈养生，只传递科学。我们每天呢会用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来陪伴你们，一起好好的爱自己，守护家人的平安。晚间的时间呢，7点到8点是我们的重播时间。同时呢，全程呢，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会开启抖音的线上直播，不定时呢也会邀请咱们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来坐着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零距离面对面的答疑解惑，分享最权威的健康知识。所以朋友们，如果呢你们想要哪位嘉宾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呢有想要咨询我们咱们广元各大医院的一些各个科室的医生们，我们都可以在下方来留言。大家呢可以啊在节目当中来点赞、来留言、来互动提问，我们呢会通过一个小时的节目，把最健康的干货分享给你们，把我们一些科学养生融入到日常习惯。所以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呢来分享我们的健康之旅的话题。刚刚呢聊到第一个，就是说到啊，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特别接地气的，大家呢到底。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在养生呢，还是在这个伤气？因为每天呢，像有些朋友走10000步，有些呢可能甚至呢走这个20000步，还有2000-3000步的、5000-8000步的都有。日行万步到底是养生还是伤气？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重点来关注分享。刚刚就聊到了这个日行万步呢，有些朋友可能会因为朋友圈里面的一些比拼，心想了我要拿第一名，我要拿前三名，看看哪位今天这个步数榜最高。第二呢，就是有些朋友已经把它当成每天的硬指标，就规定要走多少步。刚刚亚亚就说到，问题出在哪儿？咱们呢不要去盲目的追求固定的步数，一定要根据到你的一个个体差异，像不同的人群，他的步数呢一些这个理念就不一样。像久坐的人群，我们就建议大家每天呢，比如说选择可能在一个5000-7000步就可以了。如果呢你是那种运动呢比较过剩的朋友，大家呢可以选择在10000步左右。当然有些呢体重偏大、膝关节呢就不舒服的，你们就不要走那么多，大家可以优选3000-5000步左右。这位未来哥的朋友，刚刚你说广元上那么多小黄车的话，有一些疑问，你可以把你的电话留下来，然后这边约我们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就亚亚这档节目之后呢，有一档民生会节目。我们民生会节目呢，主要就是大家反映自己的一些民生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疑难杂事，我们都可以在民生会的节目反映。反映的时候呢，一定要将你的问题留言留清楚，然后附带上你的电话号码，咱们的记者下来之后呢，都会与你们取得第一时间的联系，然后再来进行解决。现在呢，我们收听到的是健康时间节目哈，所以大家呢跟着我们每天一个小时来学习健康方面的内容。刚刚我们就提到了怎么走法才是最佳科普和养生的，要记住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速度，能说话不能唱歌。这个提醒大家，每分钟呢80到100步，微微有点发热就可以了。第二就姿势，不要踏腰，也不要锁膝。我们背部呢保持到一个直立，然后呢步幅的话不要刻意的拉大。有些朋友可能他这个步数呢，因为他养成习惯了，走的呢可能这个频率就比较快。那如果你不能快走的朋友，你可以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再来增加这个量。就是时间，像一次的话10到15分钟就是比较有效的，不必说一口气走完，你可以把它拆分为2到3段。下坡的时候呢，因为对我们的膝盖的冲击力往往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在走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啊，要保护咱们的膝关节。刚刚有朋友在留言说，我的腰疤呢就是因为膝关节有问题，以前呢特别喜欢运动，到最后呢还去医院住院了，所以这个就适得其反。如果你们是膝关节已经有疼痛、有做过手术的、有肿胀的，还有体重呢明显超标的，平时呢本来就不运动

突然你要猛加步数的朋友，像这种情况咱们不要去追求固定的步数，一定要循序渐进，你慢慢慢慢的，然后呢来增加一点运动量，比如说今天你可以走个2000步回到小区，明天我可以加到5000步，然后下一周呢过渡几天之后呢再加到6000步7000步，不能够一下就猛走哈，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膝关节呢是人体最大最复杂的一个沉重关节，如果呢你过度去追求步数的话，那对于有些朋友的膝盖呢就会超负荷的加班，反而会引起像刚刚亚亚提到的有些呢膝关节的不舒服肿胀，还有一些朋友严重呢半月板也会受伤，以及呢会引发一些膝关节炎。日行万步绝对不是标准的，不要去盲目跟风。那普通朋友怎么来走呢？像平时不运动的，我们就从3000、5000步慢慢增加，条件好的呢6000到8000步到10000步都可以，走到一个微微出汗呼吸加快但没有那种喘气的效果去最合适。我有的时候呢像晚上这个饭后我就去那个湿地公园或者我们家的小区，然后开始呢就是慢慢慢慢的增量，从这个膝关节呢，因为你要把它保护好，如果你听到你的身体或者你膝关节给到一些信号不好的情况，那立马就要停下。一句话总结，朋友们，10000步不是目标，它是上限。走路呢是否养生，看的不是数字，它更是你走完以后你会觉得，哎，我身体很轻盈，我身体很放松，这个呢就是达标了。你看小小的走路里面呢的确藏有大大的学问，步数呢不是越多越好，我们要选择到适合自己科学有度的才是最好的养生。所以我们直播间呢进来的一些家人朋友们，我们今天分享了健康养生话题，大家一定要学好了。现在呢虽然说在推荐这个全民热身，还有呢很多朋友在进行这个夏天的减肥，但健康生活它依然是代名词，我们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运动方法。好的，聊完怎么来走，我们接着来聊一聊夏天应该如何来运动。很多朋友进入到夏天呢就开始纠结，哎呀，我选择到什么样的运动是最适合的，因为现在的运动呢的确很多，像什么游泳呀、健身、跳操还有打球等等。想问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你们平时呢都会选什么样的运动方式？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现在呢在进行这个跳操和打球，我觉得这两个运动方式相对来说要更适合自己。我不是很喜欢跑步，我感觉每次跑一圈下来就无力了，所以我们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才是最好的。一到夏天呢，很多人就开始开启了这个躺平模式，外面太热了找借口我不想运动，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就待在空调房里面最舒服。但我要告诉你们一个中医的观点，如果夏天你都不愿意出汗，你到了这个秋冬天的时候呢更不舒服。夏天呢就适量的可以排一些汗，可以呢把你的湿气给排出来，盛夏来临呢暑气慢慢也渐渗了。今天呢不要忘记是一个什么节气，小满，对吧？今天是咱们的小满节气，也迎来了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其实小满呢很多朋友特别喜欢这个节气，因为小满在四月里面，在北方的话，小满的满指的就是我们的一些像麦类的作物开始呢灌浆饱满。在我们南方的话呢，小满呢就体现在哪个地方呢？雨水慢慢见丰收。本来今天的预告天气预报说下雨，但现在呢这个雨还没有完全下起来。这两天这个天气多变哦，如果有外出的朋友一定要带好雨具了。起小满之后呢，我们更建议大家像湿气偏重的人群可以尝试在家里面熬一点小豆粥、冬瓜海带汤，这些啊都是可以帮我们祛湿，可以健脾和胃的。我们回到话题，继续来跟大家说到，在夏天之后呢，有人一动就开始大汗淋漓，但也有人久坐开始了浑身的疲倦。黄帝内经呢就讲到了久坐伤身，久卧伤气，就你久坐之后呢对你整个身体不好，然后呢你久卧躺在那儿对你的这个元气又不好，夏天不出汗比出汗更伤身。如果我们盲目的猛运动，反而呢会消耗到我们的一些精气。那到底夏天什么时间运动，怎么动，动多久最养生，这个话题呢大家呢今天要听好了，因为有些朋友呢没有掌握到方法，反而运动之后呢还会让自己的身体不舒服。
呦，朋友啊，这位叫小王的说，一到夏天啊，人体呢就跟化了一样，出门几分钟呢就开始流汗，所以真的是不想出门。中医讲的是什么？汗为心之液，其实适当的出汗呢，是将我们的心气慢慢慢慢的逸散，把你体内的垃圾给排出去，毒素给排出去。如果你老是待在那种空调房里面，你的毛孔呢又打不开，湿气呢全闷在我们的体内了，人体呢就容易出现没精神、发困、疲倦。所以夏天偶尔动一动，目的不是说减肥，是帮助各位朋友把你的身体打开。那关于夏天怎么运动怎么舒服呢，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几个黄金时段，朋友们一定要把它掌握好了。第一个就是早上的6点到8点，像这个时候太阳刚刚出来不热，这个时候你走出门打一段那种8段锦，或者呢我们可以跳一段那种养生操，整个人呢都是比较通透的舒爽的，特别是坚持在一个礼拜以后。你看早上为啥有很多朋友愿意去跑步，他跑了之后呢，整个人的元气，整个人的精气神一下就是向上的。因为呢6点到8点早上的阳气是生发的时间，太阳出来，天地之气是往上走的，人们呢跟着动一动，阳气一下就顺了。如果你要是睡到日上三竿的话，阳气就升过头，那个时候你再起床，一整天你就懒洋洋的没精神。所以我们要把时间掌握好，朋友们，早上的6点到8点是最佳的运动时间。第二就是在傍晚的6点到8点，太阳下山了，这个时候天气呢不热不燥，晚风吹着，我们去河边去公园，然后运动呢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之间，微微的出一层那种薄汗，回家洗个澡，你晚上会睡得特别香。当然晚上呢咱们运动不要过猛哈，出一点那种微微的汗就可以了，因为晚上呢容易口干，容易睡不着，你汗出多了反而会伤筋。特别注意哦，像中午的11点到下午3点，这个时间呢是太阳最猛的时候，紫外线最强的，这个时候咱们就老老实实的待在我们的这个房间里面，不要出去，在家里面养养神。在这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黄金时间，那哪些运动方式比较推荐，今天亚亚呢也通过节目给大家挑几个特别适合夏天的。别着急，因为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到底你们适合打这个8段锦，还是游泳，还是快走，还是咱们呢一些拍打功，大家可以选择到适合自己的。

0: 我们不远万里去寻求的东西，常常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感受当下，感受身边。19:30，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小幸福。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4: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够去点。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7: 一起出来是这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上午的10:31，欢迎大家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我们会在上午的10:00到11:00，一个小时和大家相约健康时间，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不空谈养生，只传递科学。家人朋友们，我们会用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来提醒大家，一起好好的爱自己，守护你们家人的平安和健康。所以每天上午的一个小时，跟着亚亚一起来学习。后续呢，我们节目当中还会邀请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各位朋友一起零距离面对面的答疑解惑。

间欢迎收看的同时收听的同时，大家的点赞留言互动提问都可以，有问题呢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一起来交流。还没有点关注的各位朋友们，我们的新朋友进入之后呢，大家可以左上角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咱们每天呢上午的7:30到中午1:00，每一个小时呢节目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欢迎朋友们，我们可以持续来锁定。那么10:00到11:00陪伴你们的是健康时间。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前半个小时呢就主要是以这个饭后的百步走还有运动跟大家打开。刚刚我们就说到这个运动应该如何来选择，夏天呢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科学运动，能够呢打开我们的经络，微微的出一点汗，帮助你们排湿和解毒。那什么样的运动方式比较推荐呢？我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你们平时呢是选择这个跳操，还是呢跑步，还是有些朋友呢会打那种太极拳和八段锦，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快走，这个呢不用学，不用装备，你穿上一双特别舒服的运动鞋就可以开启了。每天呢走个半个小时，然后走到呢后背有点微微的出汗，呼吸呢加快但不喘就可以，以自己最舒服的节奏和方式。像每天我们饭后，大家可以在这个吃完饭去湿地公园，去绿道，去我们的河边，一边呢欣赏美景，一边呢微微的有一些凉风，然后再去百步走万步走都可以。这个具体呢走多少的话，大家根据啊运动的量，因为有些朋友呢他运动量不足的，我就建议走个2000-3000步。如果呢有些朋友运动量比较大一点的，已经习惯了，那么可以走这个10000步。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呢可以选择到八段锦。八段锦呢，这个只有你自己练了你才知道，真的很舒服。我就特别羡慕每天早上和晚上在咱们有一些公园河边，还包括呢就在我们传媒中心旁边如意湖那儿，就很多练那种八段锦的，特别是有那个叫什么双手托天理三焦和调理脾胃需要单举的这两个动作，你做完以后你整个人都顺了。你看现在咱们的抖音上有很多跳那种古法操的，对不对？早上起来像7-8点的时候就练一练，晚上呢饭后呢休息半个小时呢也跟着一起来练一练。因为古法操养生操的话，它的那个动作的幅度不是很大，一般我们零基础的朋友都能够跟得上。它可能不像有一些那种无氧操练力量的，有氧操呢有些那种节奏比较快的。咱们呢家里的老人还有成年人小朋友都可以来学习一下，这个呢对于我们脾胃不好还有呢容易胀气消化不好的朋友是很好的。八段锦呢，一套下来的话，时间也不长，一般就15分钟到半个小时。它又不会说很累，也不会伤膝盖，比什么跑步呀、跳那种运动操的朋友会适合很多。因为它的原理呢，就是以形导气。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跟着来跳过？我有的时候呢，都会在饭后跟着网上去学习。因为现在呢，我们抖音一打开，里面有很多可以带领你们，又不花钱，对不对？还可以让你达到运动的目的。刚刚有朋友我看了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他说快走的好处就是在于不跟别人比速度，不跟自己较劲，慢慢的走就可以了。对，这个呢稳稳的节奏，你掌握到一个节奏以后呢，你呢这种啊是比较可以养气的。很多人一运动就开始拼，拼完半天又累，那不是在养生，那是在耗你的元气。还有一个运动方式就是游泳，我到现在都没有把游泳学会，好遗憾。我觉得游泳真的也是减肥里面特别好的，它是整个你从手到腿都在运动。天热的时候，你想你待在那种水里面凉凉的，内部在运动，皮肤呢又被我们的凉水给锁住，阳不外溢，这个呢全身肌肉都跟着动起来了。但是有几个风朋友们要注意哦。第一个呢，就上岸以后不要吹凉风，你一定要用温水来洗澡，完了之后呢擦干，穿好衣服。游完泳以后不要去喝什么冰镇碳酸饮料，咱们也不要立马吃什么冰淇淋。还有体质偏寒的朋友不建议游泳，因为你实在想游泳的话，你完了之后呢要喝一杯那种温姜茶。还有游泳的时间呢不要太长，一般呢在8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哪些朋友啊，你们有喜欢的哪些运动方式都可以来分享，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包括有些呢喜欢打羽毛球还有打网球，这些都是不错的。

黄帝内经就说到最简单的拍打通经法，你看有些老人他们会通过拍拍身上，然后呢拍拍我们的一些后背，还有拍拍腿，把我们一些淤堵的地方给拍打开，让你的气流，让你的代谢会更畅通一点。拍打不是说越疼越好，你不要把那个方式给用力太猛，疼呢就说明这个地方已经呢淤堵了，我们而是呢用空心掌慢慢的来。你觉得哪个地方的局部拍完之后有点微微的发热，那这个热呢气血就喘过来了。还有朋友说我喜欢瑜伽，瑜伽现在这个也是提倡很不错的，像瑜伽呀普拉提对咱们很多女性是很好的。瑜伽和普拉提是有区别的，可能有些朋友不是很懂。瑜伽的话呢，它主要是练什么呢？它是练一个柔韧性的，它的动作呢很多是比较静态的，长时间呢保持让我们的一些肌肉力量这些提到，还包括了瑜伽呢有一些通过我们的轻乐能够让你呢就是舒缓情绪。而普拉提它是聚焦什么？我们的背部、盆底肌、腰腹，你的一个核心的肌群的一个强化训练。像普拉提的话能够改善咱们的驼背，还有骨盆的前倾等一些体态问题。而且古那个普拉提里面的一些像它分为有氧的，有分为练肩背的，练我们臀腿的等等，它这个呢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呢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像有的时候你情绪不好，或者呢想要通过我们的一些瑜伽来调整心态的，这个可以优选。如果呢你想练力量的朋友，然后呢有些是这个产后要修复的妈妈们，大家呢可以通过普拉提来训练。这两个方式呢亚亚都是比较推荐的。你们呢还有哪些比较好一点的运动方式在夏天适合的，也欢迎可以在我们的下方评论区一起来交流，也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等风起好好快长大的听友们进入直播间。如果呢是我们的新朋友没有点关注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左上角免费点一个小关小注。是分享选择到了一些运动方式，那运动完呢最后还要提醒大家有几件事情不要着急做。第一个就是不要立刻吹空调，因为你运动完之后你整个毛孔它是打开的，汗还没有完全干，如果毛孔一旦收缩起来汗就流不出去，湿气呢就会堵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像轻的可能是感冒，那重一点的朋友就关节痛。那这个时候建议你就在旁边阴凉处先通通风，先静坐一会儿，用毛巾擦干我们的身体再进入空调房。第二就是朋友们不要因为运动之后哎呀我大汗淋漓，我这个时候去买一杯冰镇饮料，你想你一瓶冰水灌进去你的肠胃受不了，会引发什么肚子痛呀、腹泻呀、胃痛等等，时间长了你的脾阳受损，消化能力啊自然也会减弱。我们就要喝一些温热水，要保护你的肠胃。最后就是不要立刻洗澡，洗澡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之后，前面说了游泳那个问题不大，但其他的运动我们需要静坐在半个小时之后呢，当你的心率慢慢降下来之后你再去洗澡。动一动，这个不是折腾自己，是帮我们的身体开门通风。不管你是选择在我们早上的六到八点的黄金时间，还是呢朋友们会选择在晚上的黄金时间，我们都可以建议啊抽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每天通过我们各项的运动方式让自己动起来。说完运动呢，我们稍后呢还要跟大家来聊一个很多人都没意识到的身材隐患，就是瘦胖子。哎，到底什么是瘦胖子呢？可能朋友都会被我这个话题问懵了。摸着软软糯糯的，晃一晃呢还像水一样会流动。有没有听过啊这个叫脂包骨的啊，被称为瘦胖子，它的危害呢比那种纯胖更可怕。你想我们有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就忽视了健康的一些陷阱，看着比较瘦但未必真的健康。有些呢你通过他的这个外表你看着啊你好瘦呀，但实际他真正健康吗？我前两天去做了一个那个体

0: 体质的检查，然后医生就说我，你这个啊还得要增肌，就是因为自己呢身体里面的肌肉并不多，像可能一些营养还有饮食这些都不是很好。所以身边呢有没有这样的人，看着挺瘦但肉软软的，像那种棉花糖一样，胳膊腿啊都没什么力气，可能跑两步就开始喘气了。网上呢就把这种身材叫脂包骨，还有人觉得呢像棉花糖一样可爱。我在这儿要告诉你们一个真相，脂包骨呢不是健康的象征，它是一种隐藏的风险，我们所谓什么畸形的审美，医学上呢叫肌肉减少型肥胖。听起来虽然会觉得很专业，但朋友们，它就是最差的体质。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呢在节目当中也来聊一聊脂包骨的身材。有些体重轻然后呢 BMI 又正常就等于健康吗？未必。有一种瘦啊，它是四肢比较纤细的，但肌肉呢比较松垮，体力呢又不好。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今天也会和大家来讲清楚，让你重塑健康体态。人体的基本的一个结构里面，像肌肉呢它就是附着在我们的骨骼上，也是人体活动的一个。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系统。而这个脂肪的包裹就在肌肉的表面和内脏里面，它是相结合的。脂包骨呢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它指的就是什么身材的苗条，体重偏轻，肌肉量又不足，然后体脂率呢也比较高的人群。简单来讲呢，本应该在骨面占据大量的空间，而肌肉呢几乎就缺席了，就和亚亚这种情况一样，就看上去瘦，但实际呢可能瘦的又不健康。这种啊，在成分来说的话，一般体脂率呢就只有25%-30%，健康范围呢又不达标。大家有没有测过自己的体脂率？好了，马上呢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我们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分享。
2: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3: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2: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4: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2: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每天也会和大家来分享我们最专业最健康的一些科普知识，大家呢可以跟着亚亚一起学习起来。当然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不要划走哦，可以多停留一会儿来收听一下我们的健康科普小知识。还没有点关注的，左上角可以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刚刚呢我们就聊到了啊，有一些朋友呢你是看着比较瘦，但其实呢瘦的并不健康，这种呢喊的叫脂包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解释了，脂包骨呢就身材外表看着纤细，但是呢身体的成分的营养又不达标，属于呢瘦胖子一个状态，这就是临床所谓的肌肉减少型肥胖。常见的一些特征包括，听好，第一个就是四肢呢松垮，拍拍手臂上的肉肉像水一样在晃动，然后呢没有肌肉线条。我们通过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可以来试一下，就你们呢可以晃动一下你的手臂，看看有没有脂包骨。第二呢就是内脏周围呢容易堆积脂肪，整体苗条呢但却只有肚腩，力气小，体力又不好，容易疲劳。体检的时候呢你的肌肉力量偏低，基础代谢率也比较低，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脂包骨。大家可以来判断一下刚刚呢提到的一些特征有没有对号入座的。有些人呢可能以为，哎，只要我这个 BMI 比较正常的就万事大吉，但是呢常见的认知误区， BMI 呢它是不分为脂肪和肌肉的。像一个 BMI 20的人，可能是健身达人，也可能是脂包骨，他的体脂率、肌肉量、基础的代谢率，这些才是真正反映健康的状况。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啊，这些状况到底适不适合。说到这儿呢，有些朋友就好奇，哎，你说这个脂包骨是怎么形成的？第一个就是缺乏力量训练，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过度追求

有氧，而无氧的一些力量训练呢就不去追求，慢慢的我们的肌肉就流失了。第二呢，就是有些朋友开始节食，营养不达标，你只追求你每天这个体重上的

后导致呢我们的肌肉合成会受阻，更可怕咱们呢瘦胖子它会比纯胖更危险。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哦，不要以为脂包骨呢只是外观的问题，它内在的一些健康隐患也有很多。大家呢竖起小耳朵听好了，第一个就是代谢综合症，我们要增加这个力量训练，朋友们。这个时候呢大家比如说买一些哑铃，还有呢就是可以在家练习那种深蹲还有俯卧撑，这些都是很不错的。你只有刺激到肌肉的生长，每周呢做个2到3次左右。很多女生呢就害怕，哎呀我练那种哑铃呀，练肌肉会不会练壮。你看现在其实呢在咱们的健身房太多瘦瘦的一些美女朋友，她们都是干嘛，都是在增肌，都是在塑形，没有那么容易成为什么金刚芭比。有了你的训练线条之后，会让你整个身体还有你整个线条会更美。所以要增肌训练，还有呢可以抗阻训练，这些都是比较关键的。初学者的话可以选用弹力带，或者呢徒手动作啊，这些慢慢慢慢来过渡。然后第二个就是要合理膳食，要吃的对，我们要增加一些蛋白的摄入，比如说鸡胸肉、豆腐、鸡蛋、牛奶，这些呢都是一些精致的碳水，不要说你完全就不吃了。早上起来可以用牛奶搭配鸡蛋，再搭配呢2片那个全麦面包。中午的时候呢可以就是炒一些鸡胸肉，然后豆腐呢可以就是大家呢煎着烹饪，还有呢豆腐的冬瓜汤，这些都可以。鸡蛋的话呢我们每天呢吃1到2个就行了。减少了白米饭、甜点等这些呢比较高一点的食物啊，避免呢就是脂肪的堆积。我们要精控我们的碳水，补充一些健康脂肪，像坚果、牛油果、橄榄油，这些都是不错的。因为这些之后呢可以让我们激素平衡和肌肉能够把它修复起来。运动里面的学问真的是太多了。最后呢就是要改掉我们的一些不良生活方式。朋友们动起来，不要久坐。我虽然每天在这儿坐1个小时，我下节目之后我立马就会动一下，扭扭身体呀，然后做一些拉伸动作都可以。你每个小时你起身活动几个分钟，不要久坐，要保证到我们的睡眠充足，改善到血液循环。哪怕有些朋友选择快走，选择呢现在流行的骑车、打球，这些都不错。记住啊朋友们，真正健康的手是能跑能跳的，能扛能动的，是有肌有力的手。下次呢我们在这个照镜子的时候，你要问问自己，我是真的瘦还是假瘦。如果呢你们是假瘦的朋友，跟着我们健康时间的节目啊，一定要学习练起来。脂包骨呢也在提醒我们，健康呢不只是体重，更是呢身体的组合还有功能。与其你追求纸片人的身材，咱们呢不如打造一个有肌有力的身体。毕竟真正的健康瘦是能跑能跳，像刚刚提到有肌有力的，所以朋友们我们一定要学习起来。刚刚呢看了小木说，和去年的体重一样，但是去年买了裤子就穿不了了。还有朋友说，我就是这种身材呀，四肢呢比较纤瘦，脂肪堆积，属于假胖子。假胖子刚多说了啊，比纯胖更危害。所以朋友们一定不要就是把自己天天坐在那儿了，我们还是要学习动起来，活力满满的开启我们的运动。时间呢来到10:53了，我们今天在最后的时间呢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洋甘菊。今天要跟大家在最后呢介绍一款天然的养生小花，又温和又好用。因为洋甘菊呢被称为什么消炎药，既能够呢护敏，又能够呢安住我们的睡眠。怎么喝怎么用，哪些人不能碰，我们在今天最后几分钟时间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因为洋甘菊呢它可不是其他的一些什么普通的小菊，被称为芳香良药。现在呢主要是有两个品种，一个呢是德国的洋甘菊，它主要是抗炎舒敏的，第二个呢是罗马洋甘菊，能够呢侧重我们的安神和调理肠胃。洋甘菊有什么好处，我先来跟大家分享。洋甘菊的话被称为天然的安神汤，它里面呢有一个功效叫芹菜素，这个呢能够跟我们大脑中的特定受体结合在一起。晚上呢你喝一杯温热的洋甘菊，既能够暖胃又能安心。像如果家里面的老年人出现了多

梦失眠的，大家呢一定可以学习起来。第二个就是抚慰剂了，有助于像胃胀气、暖气、消化不良、肠胃不适的。中医就说到洋甘菊细凉能够清热解毒，它所发挥的成分功效有效呢，能松弛我们胃肠道的平滑肌，帮我们胃酸过度分泌。最后就是我们的抗氧化胃食了，洋甘菊里面的抗氧化能够呢改善我们的血糖水平，刺激到我们的白细胞，增强免疫力。像抵抗力不好的朋友，皮肤不好的啊，都可以来喝到它，可以过度的改善我们的黑眼圈。我们可以在外面去买一点洋甘菊，通过呢冲泡的方式，或者加一些玫瑰花、陈皮这些搭配在一起，都很不错。咱们的女性朋友既美容又养颜，对不对？还可以帮助我们抗老化。那哪些人群不建议喝呢？第一个就是对菊花、艾草这些过敏的，然后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包括如果你是那种低血压的、体质比较寒的，就不建议了。这种人群啊，最好呢咱们可以避开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四个话题聊完了，日行万步的真相，我们来回顾一下。第二呢，就是夏天运动的智慧；第三个呢，就是瘦胖子的逆转；第四个呢，就是洋甘菊的营养价值功效。信息量呢不小，一个小时满满的健康干货和大家来分享。快乐的时光呢总是很短暂，今天呢健康时间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这也感谢每一位听众，还有咱们呢直播间的每一位家人的陪伴和互动。再次提醒大家，每天呢我们的节目呢是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到8点，抖音呢也会同步在线直播。我们不定期呢还会邀请广元各大的名医专家来做客，欢迎大家通过关注，通过我们的关注，通过点赞，通过转发量和留言一起在线提问。那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也希望各位朋友跟着亚亚一起学习起来，好好的爱自己。明天上午10点，我们调频1048广义交通旅游广播的健康时间，不见不散。

晚上八点钟，1048提醒您，饭后去湿地公园转转，感受一下南河潺潺的流水和湿地公园清新的空气吧。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每失望一次，我就少做一件爱你的事，直到最后备注改成了全名，取消了特别关注，也不主动找你聊天，收起你的东西，删掉你的照片。房东的猫，100个不喜欢你的方法。

当我再也不偷偷看你的时候，就是该说再见的时候了。不过多年以后，你会不会记得曾经有个人很努力地珍惜过你？

很久以前，我在某一个音乐电台听到梁文音的这一首歌，一下子就感染到我。歌名也很打动人，爱一直存在。

0: 爱一直存在，哪怕终有一日手要放开，我们也会记得日照云霞时的华彩。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个人都有那么一段故事无法述说，就只能放任那些在深夜里对自己倾诉

来临的时候，是一个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思念最疯狂的时候。这首歌，陈世安，败将。

0: 尽了力气，小小而已。
1: 在无数个失眠的晚上，相信会有很多人习惯性的闭上眼睛，安静的想念一个人，一张脸，一个名字。深夜里的独自哀伤，不想习惯，却无力更改。人和人真的是说不清的结束。

0: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晚上八点半，给自己说一声，你真棒。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多少人开始的时候信誓旦旦地说，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目光所至都是你，但最后还不是走着走着就散了。朴树，那些花儿。

三毛说，岁月极美在于它的必然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时间流逝让食物有了保质期，让爱情也有了保鲜期。可能正是因为如此，才让我们所拥有的和所失去的都显得弥足珍贵吧。

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一句话，我要的不是万众瞩目，而是在并不起眼的光环阴影里做着自己的梦。这些梦极其隐晦，不求理解，但美幻无常。夏日蒲公英忽远忽近，我们在慢慢的成长过程中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失去。愿你今后所遇都是温柔之人，所见都是温柔之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林俊杰和金莎。金莎在林俊杰的演唱会上对他说，当有一天我们变成老爷爷老奶奶，如果你还会开演唱会想唱这一首歌了，只要你说你需要我，我就来。被风吹过的夏天。

等我们老了，我只需要你陪我一起听他们的演唱会，我都在这里等一场雨，听一首歌和一个你。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晚上21点，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把头抬起来，给自己一些放空，好好欣赏一下天上那轮明月。104.8，一。

0: 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1: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当养儿防老、传宗接代、重男轻女这些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遭遇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为给家里生男孩腾出名额，一些女婴刚出生就被家人送养。机缘巧合之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又被重新接回家中，但曾被丢弃的亲情却已无法完全找回。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这样一群特殊的女生。

你是爸妈不要的孩子。同学喊出的这句话如利剑一般，将张梦婷的童年射了个粉碎。那年张梦婷8岁，还不姓张，而是跟着姥爷家姓李。张梦婷是被姥姥一手带大的，从小称呼姥姥为奶奶。奶奶曾告诉张梦婷，她是从街边捡来的。张梦婷认定了这个说法，深信不疑。但每当自己调皮惹奶奶生气，奶奶总会撂下一句，滚回你大姑那边去。这位被张梦婷唤作大姑的女人和张梦婷并不亲近，就是一位普通的亲戚。她感到困惑，为什么让我回大姑那去呢？小时候的张梦婷开朗爱笑，和所有孩子一样，只关心吃什么玩什么。虽然觉得许多事情不对劲，心里隐隐有预感，但她并没有深思，也不愿深思。比如大姑还有一个比自己小2岁的女儿，每次和这位妹妹在一起时，大人总是叫自己大婷婷，叫妹妹小婷婷。直到那一天，同学的一嗓子叫醒了张梦婷，戳破她的逃避。那些散落的记忆碎片纷纷滚动起来，清晰地串成了一条线。张梦婷不得不在内心直面残酷的真相，很可能自己不是捡来的，亲生母亲一直就在身边，奶奶也不是奶奶，而是姥姥。打那之后，张梦婷开始反复做同一个噩梦，梦里姥姥冷着一张脸让张梦婷离开这个家。无处可去的张梦婷只能流落街头，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打地铺，被再度抛弃的阴霾笼罩着张梦婷的生活。这样的梦重复了3年，每次她总是哭着醒来。2005年，噩梦成为了现实。结束小升初考试的那个下午，张梦婷的姥姥在家中平时吃饭的小木桌旁告诉她，因为她学习成绩好，等上了初中，她的父亲想把她接回家抚养。就不能等到我成年吗？张梦婷哀求。她心绪复杂，有被姥姥放弃的委屈，也有因为要回到那个陌生的家庭之中而感到恐慌和不安。我也做不了主。说这话时，姥姥不敢直视张梦婷的眼睛，只是盯着手中的麦秆，继续着把麦秆变成草辫的活计。张梦婷不死心，挽起姥姥的胳膊继续哀求，等我长大了，我把你们接出去给你们养老。等待姥姥回应的时候，她心情惶恐，可姥姥冷着脸没有吭声，变麦秆的手越织越快。

这是第二次大人们通过合谋私自决定了张梦婷的人生。他知道回家已成定局，自己无法反抗，只有眼泪宣泄着他的不甘。九月在姥姥家吃过晚饭，父亲的车载着他驶离过去的家。许多年后，张梦婷仍然痛恨这个决定。对他而言，家从此不复存在了。到家已是晚上八点后，弟弟给他抱了一床被子。洗漱过后，张梦婷就准备睡觉了。父母安排他和妹妹共用一个房间。那晚开始，直到成年离家前，除去上学住宿舍的时间，张梦婷晚上都要和妹妹挤在一张1.5米宽的床上睡觉。在姥姥家，张梦婷5岁起就有独立的房间，舅舅送给她一个洋娃娃。每天晚上，张梦婷都抱着娃娃入睡。回家后，她失去了自己的房间。夜晚，张梦婷背对着妹妹，把自己的身体蜷成婴儿状，极力克制着哭声，哭了一整晚。第二天，她红肿着双眼，最后一个出现在餐厅。母亲白了她一眼，对她的迟到表达不满。饭桌上，父母、妹妹和弟弟一家四口自顾自地用餐，没有人关心他的处境。张梦婷没有胃口，只喝了2口米汤，就再吃不下了。

被送走的女孩们，命运如浮萍一般，无论是去还是留，没有人问过他们的意愿。成年以前，他们像一件可被随处安置的货物，在不同的住所间辗转，过着一种未经同意的人生。四岁回家以前，奶奶总会以睡前故事的形式给寒冰讲述她幼时的经历。故事里，她和奶奶躲在一座偏僻的小山村里，那里很黑，也没什么人。有人问起她家里的情况，奶奶就谎称儿子是包工头，在外面打工。现实生活中，那时寒冰的父母正为生一个儿子做准备，碍于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只得将寒冰藏起来。在被送到奶奶家之前，父母曾把寒冰送给一个当地的邮递员家当女儿，那家人将她养到一岁，便改行要外出唱大戏去了，没法带着一个女婴在身边照顾。于是年幼的寒冰被退回，以后她就一直跟着奶奶生活，直到四岁她才被正式接回家中。周遭的人以为她只是孩子，听不懂大人讲话，常当着他的面肆无忌惮地和父母聊天。这就是你送走的那个孩子吗？都长这么大了。七八岁的寒冰每每听到这些话，心里都会不舒服。潜意识里，他觉得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不应该被拿到台面上来分享。上小学前，有一次寒冰去邻居家玩，几个邻里聚在一起，故意调侃他：你的父母不爱你，只爱你姐姐，你不如走好了。大人们还举了例子，拿父母对姐姐和对她的态度做比较，说得头头是道。寒冰越听越委屈，努力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忍着眼泪回到家里。到家后，寒冰边哭边往袋子里收衣服，打算离家出走。妈妈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看着他，只把这当作孩子不懂事的玩闹，觉得很新奇。寒冰没有说话，收好东西迈开腿就往屋外走，走出好一会儿才被追上来的父母带回家。父母不知道被送养这件事会像刺一样在寒冰往后的生命里越扎越深。时隔多年，寒冰早已忘了邻居们具体说了什么，但他仍然记得当时的心情。有时候他觉得这些人说的是对的，否则父母当初为什么会送走自己呢？从长辈的闲言碎语中，寒冰拼凑出了自己的身世。寒冰生在80年代末的一个大雪天，他的到来没有为这个家增添喜气。家里已经有一个大八岁的姐姐，父母一心想拼个儿子，见二胎仍是女儿，有人建议把这个孩子溺死算了，父亲不忍伤害。

0: 他的性命，决定把他送人。那天夜里，韩冰的父亲和舅舅连夜赶着山路，将韩冰送到隔壁乡镇的姨妈家，委托姨妈为韩冰在镇上选个好人家送养。姨父当晚就决定把他抱给离家不远的邮递员家抚养，一来这样省事，二来在那个年代，邮递员是份正当职业，在当地家庭条件相对不错。邮递员和妻子生了两个男孩，在温州一些地区把刚出生的不要的女孩送给已经生过男孩的家庭抚养是件司空见惯的事。韩冰小时候就常见村里那些生了男孩的人家门口躺着一个弃婴，在村民们看来，生过男孩代表完成了传宗接代的重任，比起没有男孩的家庭更有心力去抚养一个女婴，等女儿长大后再当做童养媳嫁给儿子，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韩冰后来得知父母把她接回家，并非是对送走她感到后悔或者愧疚，当时她的母亲被人举报生了二胎，要被拉去结扎，母亲不愿，百般拖延，后来有一个月她发现经期晚来了几天，误以为自己怀孕，于是便主动跑去结扎，想钻个空子。在当地，有些人被取名为扎后，寓意是结扎后还怀孕生下的孩子。谁知母亲结扎后的第二天月经就来了，至此生子的念头算是彻底断了。在这样的阴差阳错之下，韩冰才有机会回到家中。韩冰有过三个名字，她出生时是罕见的大雪天，舅舅为她取名韩冰，邮递员一家则取名叫雪颂，后来回了家因排行老二，父母给他取名为亚南，用以寄托和弥补没生出儿子的缺憾。三个名字里他最讨厌的是亚南，觉得一听就有不好的意味，雪颂带有颂字他也不喜欢，只有寒冰可以勉强接受。姓名就像一块随身携带的烙印，时刻提醒着他不被爱的现实。庆幸的是，登记户口时工作人员弄错了，把男登记成了男，他高兴，虽然读音没有改变，但至少恶意变得隐晦了。亚南这个他最不喜欢的名字跟着他去上学，写在学籍资料里，因姓名带来的自卑并没有完全被消除。上学时，韩冰从不在同学面前提起自己的身世，他把秘密深埋在心底，时刻担心有人闯入这片禁区。步入初中后，他有了喜欢的男孩，面对初恋，他更加在意秘密会泄露。有时他们会在课堂上传递纸条，或者互相写书信来往，尽管对方知道自己的姓名，落款时他还是用韩冰替代，本能的想要遮掩这件难以启齿的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关注那些被接回家的颂扬女孩。

姓名是来自原生家庭的胎记，在河南濮阳张梦婷的身边，许多曾被送人的女孩前期都是叠词命名，静静、宁宁，因为不被期许和祝福，他们的名字大都没有寓意，大多是随口叫唤，以顺口好记、方便使用为主。很长一段时间，张梦婷没有正式的姓名，大人们都管她叫婷婷，需要姓氏的时候就跟着姥爷一家姓李。张梦婷这个名字也是在被接回家后，因上中学需要落户口才被确定下来的，父母甚至记不清她的出生年月。后来登记户口，1992年出生的张梦婷在户口本上被登记为1991年出生，日期也是随意写的。从婷婷变成张梦婷，她的人生被彻底改变了。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她变得不爱说话，大多数情况下张梦婷选择像一株植物一样不与任何人交流，只在规定好的空间里生长着。回家第一天，她迅速学会了主动承担家务，洗衣做饭，照顾弟弟妹妹，就像佣人一样。在张梦婷眼里，自己始终是位不速之客，需要找到一些可以在这个家生活的理由。你吃人家的喝人家的，还不干点活吗？父亲经营着酒类生意，帮忙抬集装箱的活儿也常常落在张梦婷肩上。每个箱子重约100斤，是十几岁的张梦婷不能承受之重，父亲因此嫌弃他干活效率低下，经常在饭桌上贬低他，高低比不上儿子，现在你吃多少到时候都给我吐出来。在这个完美复刻男权结构搭建出来的小家里，父亲是绝对的统治者，他的权力常被用来施展在妹妹身上。每次妹妹挨打时，隔着两道门，张梦婷依然可以听见隔壁房间里皮带啪啪的抽打声。她躲在妹妹的房间里，拿起一本书拼命读起来，试图转移注意力，但妹妹的惨叫声还是落在她的耳朵里，让她不寒而栗。还生活在姥姥家时，张梦婷就打心底厌恶父亲，每次看到他，他的手总是握成一个拳头，不自觉地发抖。父亲以羞辱人为乐趣，常拿着一张百元钞票走到张梦婷面前，挥舞两下，让他管自己叫爸。父亲的眼神里混合着玩味、鄙视、不屑，在张梦婷看来，那是和奴才一样的眼神，充满着小人得志的猥琐感。当那道目光落在张梦婷身上时，他感到自己就像货物一样被凝视。后来回了家，父亲更加频繁语言霸凌他。有段时间，只要弟弟一哭闹，父亲就指着弟弟，不问青红皂白地对张梦婷说道：“你叫他哥吧。”诸如此类的恶趣味，父亲百试不厌。作为家庭结构的最底层，外来者的张梦婷必须学会克制情绪，忍气吞声，直到长大成人。离开姥姥家前，姥爷曾叮嘱他要懂事，要有眼力见。他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想着姥姥有高血压，不敢惹是生非。后来每当张梦婷濒临崩溃边缘时，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姥爷的这声嘱托，要懂事这三个字，像一道紧箍咒束缚着他，逼着他硬生生地压下所有情绪。在这个家里，只有姥姥还牵挂他。张梦婷的生日在农历十月，回家头两年，总是姥姥一大早打电话提醒母亲，今天是大婷婷的生日，母亲这才会煮上一锅鸡蛋，当作庆生。13岁生日那年，张梦婷照例吃了颗煮鸡蛋，开始干活。那天是个周六，吃过早饭，父母一大早便带着弟弟妹妹出了门，留她一人在家洗衣服。傍晚，一家四口在欢声笑语中提着大包小包的新衣服和一袋肯德基回到家中。在2005年，肯德基还是奢侈品，都是给弟弟买的。张梦婷拎着没晾干的衣服，被隔绝在笑声之外，没有人想起她的存在。第二天中午，做完一家人的午饭，张梦婷12点就回了学校宿舍，比往常提前了4-5个小时。宿舍里只有她一人，她铺在床上。

0: 上9:30，把注意力放在体验感而非结果上，人是真的会慢慢松弛下来。不要觉得没到终点就一无所得，这一路上你遇到的人、吹过的风、看过的日落，都会变成你独一无二的收藏。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长阳主驾，
1: 首选之城，处处皆惊，大美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远。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那些曾遭遇送养的女孩被接

被送走的女孩以二胎居多。1984年，为照顾农村独女户，此前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在部分农村地区被放宽，若农村家庭头胎生的女儿则允许生二胎。无法一举得男的农村家庭把生二胎视作传宗接代的最后机会，若不幸生下的是女儿，很多人会选择将新生的二女儿送走。1990年出生的李代荣便是这样成了三姨的女儿。3、4岁时，李代荣经常蹲在亲生父母经营的饭店门口哭得声嘶力竭，上气不接下气。他问生母，为什么被送走的不是姐姐不是弟弟而是自己。三姨不能生育，生母告诉她这是姥姥做的主，自己也没法违背。但作为养母的三姨却说，生母一家早有将她送人的打算，最初定的人选是生父那个打光棍的叔伯，还是村里的低保户。姥姥早已去世，生母和养母各执一词，当年的真相无从考究，身世的轨迹成为李代荣内心一道难以解开的心结。在李代荣心里，生母尊老爱幼，帮助邻里，是个很正派很有大智慧的人。姥姥没有儿子，李代荣的生母作为长女一直被当作接班人培养。生父常年在外打工赚钱，生母将家里的各种事务操持得井井有条，排行最小的养母则从小在姥姥的溺爱中长大，远没有生母那样的智慧。两家原本的经济实力相差无几，小学时李代荣的吃穿用度还比姐姐和弟弟好上一点，但因为养母一家的不善经营，家里很快就走上了下坡路。养母喜欢打麻将玩电脑，常常把照顾李代荣的职责抛在脑后。中学时，李代荣的同学放学后都有家长来接，到了家还能吃上热乎乎的可口的饭菜。而李代荣放学回了家，迎接他的却是养母蹲守在电脑前的背影，吃剩菜是家常便饭，有时是锅里剩下的馍馍包子，有时是咸菜。同学们讨论父母喜欢给自己做哪些爱吃的菜时，李代荣插不进话，总是羡慕地听着，在他眼里那才是家的感觉。有一回高中同桌告诉他自己早上吃的是西红柿鸡蛋面，李代荣十分震惊，很少有人给他准备早餐，在养母家特意早起只为了给孩子煮一碗面，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记忆中，养母只在自己小学时做过一次早饭，是盘简单的煎鸡蛋。李代荣好奇地凑在一旁看，结果被溅了两滴鸡蛋黄到衣服上，养母又是一顿骂。挨骂是常有的事，李代荣读小学五年级时，养母不知为何心情不好，把李代荣揍了一顿，他心里委屈，哭得不行。一位表姐见了，牵着他一路送回了生母家里。但到了晚上，生母骑车载着他送回了养母家。如今回忆起来，李代荣仍然说不清自己当年坐在车后座时心中的复杂情绪，就觉得生母应该就是不想要我吧，对，不想要我。思索半晌，他说出了确信的结果。自从中学起，家里的经济每况愈下，养母越发频繁地把没有钱三个字挂在嘴边，动辄和养父吵架。那时李代荣每天的生活费只有几元钱，晚自习同学们都有零食，李代荣只能干看着。为了缓解家里紧张的气氛，他每天不吃晚饭，只舍得买1块5毛钱不加鸡蛋的油酥饼，让摊主把饼掰开，中间刷上酱，凑合着吃。攒下的20、30元，李代荣尽数还给养母，讨她欢心。贫穷、拮据和养母的喜怒无常贯穿着李代荣的成长。每当交不起学费、吃不饱饭时，他总会怨恨生母当年将自己送给三姨的决定。他想不通生母为何放弃自己。2023年在新闻上，他看到父亲孙海洋数十年如一日地寻找被拐的儿子。

回家。学会儿子后，孙海洋更是想方设法的想要消弭父子之间的隔阂与陌生感。而自己呢，亲生父母明明就在眼前，却给不了他渴望的亲情，朝夕相处的养父母距离又那么遥远。小时候常有街坊邻里调侃他，有两对父母疼你可真幸福，李代荣听了只觉得心酸。李代荣和生母来往并不密切，在他心里，生母的爱从未降落在自己身上过，总是更偏爱姐姐和弟弟。他记得有次自己穿了身新衣服，生母见了却对他说，你把这件衣服给你姐穿吧。他至今无法对这个时刻释然。2015年3月他生孩子，生母也没有表示。后来生母虽然主动提出要给他买月子服，却是撺掇养母的钱。养母虽然付了钱，却没有主动提出给自己买月子服的想法。他无法在一位母亲身上寻得完整的毫无保留的爱。但等到弟弟的孩子出生时，生母却一改态度，鞍前马后地置办各种东西。李代荣觉得很难过，结婚后他的日子并不好过，生母一心围着弟弟的小家打转，养母也不愿帮自己带孩子。为了照顾孩子，李代荣辞掉了瑜伽教练的工作。2022年，丈夫和人合伙创业失败后，在家里好几个月不工作，没有进账，没有存款，一家三口揭不开锅，只能靠借信用卡为生。眼看丈夫长时间无所事事，李代荣催促他尽快解决经济来源的问题，二人爆发了冲突。她质问丈夫，既然婚前选择了自己，知道自己是被送走的女孩，就该知道在婚姻上父母无法提供帮助，如今两人只能靠自己渡过难关，一个在家照顾好孩子，另一个出去赚钱。那行，我要是出去赚钱，你在家带孩子。丈夫不想听李代荣的抱怨，头也不回地摔门走人。原生家庭的断臂又一次砸向了这个脆弱的小家，李代荣气不过，给养母打了一通电话。婚前她就对丈夫没有好感，是养母相中了对方，她和李代荣冷战了一个多月，李代荣才妥协。电话刚接通，她直呼养母大名，讥讽她，你找的好女婿。她怨恨养母的不上心不作为，让自己陷入了婚姻的泥潭。面对李代荣的指责，养母无话可说，只能沉默以对。李代荣不解气，挂断养母的电话，又拨了通电话给生母。电话里，李代荣把挤压了多年的愤怒、埋怨和委屈一股脑地发泄了出来。他质问生母，为什么不经过筛选，随随便便把我像东西一样送出去？在李代荣心里，他宁愿生母把自己送到山里掐死，那样至少自己不用忍受如今的生活。生母听了半晌，最后却只不耐烦地回道，你麻烦不麻烦？你想要来往就来往，不想来往拉倒。李代荣当即挂断了电话，瘫软在沙发上。在外人面前，生母总说李代荣是自己的二姑娘，一副将她放在心上的样子。但这通电话让她意识到，自己原来只是外人而已。情绪剧烈地涌了上来，那一刻李代荣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发黑，喘不上气。手指变得像鸡爪一般僵硬，整个人差点抽过去，缓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自那以后，李代荣和生母便断了来往。在成年以前，对父母和家庭之爱的渴望占据了他整个世界，但无论是生母还是养母，任何人都给不了我爱。

0: 承认自己是不被爱的那一个并非易事。小时候大人们总喜欢拿寒冰来和姐姐比较，夸姐姐更好、更乖、更懂事。寒冰敏感，很在意长辈们的评价，于是偷偷地在心里较劲儿，更加用功地学习。他渴望证明自己也是值得肯定、值得被爱的那个。上了初中后，他的成绩越来越好，超过了姐姐，甚至在考试中冲进了全县前四，在学校引起了轰动，连校长都特意来找他谈话，鼓励他继续好好学习。他进了县城的重点高中学习，但2008年高考时恰好撞上教育改革，文综的出题模式出现变化，不仅文章的阅读篇幅变长了，出题方式也更加灵活，难度增加了不少，最终韩冰的分数只够到三本院校。父母对这个结果感到失望，临近填报志愿时让姐姐和韩冰谈话，劝她改读大专。就读三本院校，每学年要交纳10000多元的学费，读专科学费则只要5000-6000元。姐姐语重心长地转达着父母的意思，总归最后都要回乡找工作，大专只读3年，早1年毕业还能早做打算。韩冰最终没有反抗，接受了父母的决定。像我们这样的孩子，你给我的我才要，不给我的就不是我的。可他始终记得90年代末，父母宁愿花10000多元买分，也要托举姐姐进入重点高中读书。等轮到自己时，父母却有所保留，他将这件事默默放在心里，逐渐成了一块化不开的顽石，每每提及总是介怀。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女孩们内心的褶皱难以被轻易抚平，在许多农村地区，没有儿子的家庭会通过招赘婿的方式争夺惯性权，包括韩冰一家在内，温州当地有不少家庭选择了这一做法。2011年毕业后不久，韩冰受到了丈夫的追求，丈夫是家中的独子，韩冰感到顾虑，担心若两人走到一起，未来会因入赘一事发生矛盾。但其父母招赘婿的愿望意味着必须降低择偶标准，向下兼容。之前为这件事，韩冰也曾和父母闹过矛盾。有一次，她委屈地冲父母喊道：你们凭什么这么要求我？在她心里，父母因为对香火的执念已经牺牲了自己一次，这笔亏欠是无法被抹去的。如今她不愿意再继续背负父母的执念，重蹈覆辙。但后来她才知道，比起自己，父母更属意留在家里招婿的人是姐姐，而姐姐也是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长大。姐姐心疼韩冰从小的经历，默认这份沉重的责任如今该由自己来背负。她告诉韩冰：你想嫁谁就去嫁，未来我来满足父母的愿望。当时姐姐已将近30岁，有一个谈了很多年的青梅竹马，两人最终没有修成正果。韩冰猜测这其中多少有的入赘的芥蒂。夜晚姐妹俩躺在一张床上谈心，姐姐对她说：我们俩至少该有一个人可以自由地去选择

自己的婚姻。那一刻，韩冰忽然意识到，从小到大，姐姐看似独占了父母的爱，但实际上，二人殊途同归。无论是自己还是姐姐，都是父母在宗族观念支配下的牺牲品。她花了漫长的时间来与自己、与父母和解，直到大学毕业后，组建起自己的家庭。随着时间

中，她不止一次和丈夫提过，假如两人走到了离婚这一步，自己也可以接受。她甚至想好了对未来房产的分配，向丈夫提议，你父母多出钱，那在房本上就不要写共有了，就写按比例共有，你占 70%， 我占 30%， 以后也好分割。丈夫听了有些生气，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天性乐观，两人的感情稳定，丈夫不明白他为何说这样的话，以为他随时准备撤退。童年的雨是一场漫长的潮湿，以前我很难接受别人不爱我，但现在我可能会觉得你不爱我这是很正常的。在韩冰心里，自己身后从来没有那条可依靠的退路，他能依赖的只有自己。曾经被抛弃像一道深刻的割伤，即使后来被接回家，女孩们也很难说服自己当作无事发生。张梦婷至今没有改口称呼父母为爸妈，对她而言，父母不是父母，更像陌生的亲戚，家也不是她的归宿，而是她竭尽一生想要逃开的泥潭。濮阳位于河南最北方，冬天她用冷水洗衣服，手上长满了冻疮，这一切父母从未过问。有一次她在学校宿舍里发烧到40度，独自在医务室输液了一星期还是不见好，班主任看不下去了，给她家里打了电话，通知父母把张梦婷接回家。父母拉着张梦婷回到家，把她往床上一放，就又出门挣钱去了。回家第二年，14岁的张梦婷和妹妹吵了架，那天家里正办丧事，她趁机摸黑偷跑到了村里的仙人居，在当地村民们用这个叫法来称呼林子里的坟场。那天下着雨，入了秋的夜晚透着寒凉，张梦婷只穿了一件母亲剩下来不要的旧毛衣和一件薄薄的外套，四周都是坟包。张梦婷蹲在一个土坑边上，痛苦的回忆反复侵袭着她的脑海，盯着眼前的土坑，她边哭边琢磨着死，想把自己埋在这里。早上七八点，哭了一整夜的张梦婷拖着湿淋淋的身子回到了家中，脱下的毛衣已被雨水浸湿，不住地往下滴水。或许是痛苦盖过了知觉，张梦婷并不觉得寒冷，只感到身体是僵硬的。在这个家中，张梦婷对自己长期的情绪压抑逐渐演变成了心理疾病，2017年她被确诊为抑郁，每次讲自己的经历到一半就会崩溃大哭，躯体上也出现胸闷气短、脖子疼的症状，严重时甚至会短暂昏厥。她靠逃离的念头支撑自己活着。考上大学之后，张梦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有毒的环境，即便过年也不回家，父母鼓动全家人轮流给他打电话劝他回家。2018年刚考上大学的弟弟一通电话过来，抱着粗口骂他，教育他，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翻来覆去地指责他不听话。2023年过年期间，老爷爷打电话劝他回家，时隔多年，要懂事三个字又一次顺着听筒传来，熟悉的咒语刺激着张梦婷的神经，她的躯体再次出现了病理性的应激症状，无法呼吸，连带着整个脖子开始发疼。回家懂事像随时会触发开关的两个关键词，每次听见张梦婷就会情绪失控，就好像从四面八方伸出了很多双手要将她重新拉回深渊。有时她会连续整晚睡不着觉，明明心里没什么情绪，但就是这么干瞪着眼睡不着，愣熬过了两个白天和黑夜。他常常想，如果自己不被接回家，不改名换姓，而是一直在奶奶家生活的话，那么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但人生没有如果。如今张梦婷铁了心要和过去的人生斩断牵连，他甚至设想过未来如果结婚，可以租一对父母参加婚礼。

痛苦再度袭来时，他经常会用王子与乞丐的寓言故事来安慰自己。至少我现在身体健康，能够找到工作，养活自己不是问题。2018年，张梦婷在河南郑州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要去上海参与一个多月的入职培训。在上海，他把微信签名改成了罗曼·罗兰的经典名言：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张梦婷知道，要想好好爱自己，就必须从腐烂的过去里，从情绪的黑洞里，挣扎出新的血肉。未来的路，她只能独自走下去，不回头。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那些遭遇送养之后又重新被接回家的女孩，希望未来她们内心被更多的爱所抚慰。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春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南西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晚上十点，你有没有正在想念的人？希望能在梦里

0: Get ready，
1: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Yes, 快乐听，
3: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海浪，草原，沙漠，
1: 美食，
2: 嘿，一起来跳舞啊！
0: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或是在做梦。记得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来自于黄小琥的《周末风》，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本周节目当中呢，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去跟随《权力的游戏》，感受了一下剧当中的那些场景，在真实世界当中分别长什么样。前几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去到了克罗地亚，感受了这三座城市，分别有君临城以及 Cersei 常常去到的一个地方，包括铁王座所在地。今天呢，我们去往北爱尔兰，首先要去到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跟电影有关的博物馆，因为曾经这部电影就是在这里取景的。而在《权力的游戏》当中的铁王座也是群雄逐鹿的中心，铁王座的拍摄地也在这里。来到这里之前，我们需要听这样的一首歌曲，然后提前的预热，正式的开始我们今天的旅行。啊，为什么会是泰坦尼克号？为什么会是 My Heart Will Go On？ 因为铁王

非常经典的来自于 Celine Dion 的 My Heart Will Go On。 怎么样，过去这么久听到这个作品的时候，是不是还是会被他的呼吸所带着走？刚才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泰坦尼克号当中的各种各样经典的镜头？音乐上呢，浓烈民族韵味的爱尔兰西哨在这首歌曲当中尽显悠扬婉转又凄美动人。刚才为什么一定要听到最后？因为 My Heart Will Go On 这首歌曲的旋律从最开始的平缓到激昂，再到缠绵悱恻的副歌部分，一直到最后我们所听到的荡气回肠的悲剧的尾声，都十分的抒情。很多人说被这首歌曲打动，正是因为短短四分钟的歌曲实际上就是泰坦尼克号整部影片的浓缩版本。1997年的泰坦尼克号上映之后，这首歌曲呢也收录在席琳迪翁1997年的个人第五张英语专辑 Let's Talk About Love 当中。一经推出就登上了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比利时等18国音乐排行榜的第一名，非常的厉害啊。好吧，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刚才说到，在权力的游戏当中，铁王座呢是群雄逐鹿的中心，而这座拍摄使用的铁王座如今就在泰坦尼克号博物馆当中。这里呢曾经是建造泰坦尼克号的船台，如今却成为了闪闪发光、造型奇特的贝尔法斯特泰坦尼克号博物馆的所在地。所以有时间可以来到这里的话，哎，你会发现除了可以感受到属于权力的游戏当中你比较熟悉的那些场景之外，还可以感受到昔日泰坦尼克号当中的那份奢华、那份记忆、那份各种各样的故事，在这里找寻属于自己旅行当中的乐趣和记忆点。

这是来自于李尚安的一首叫做《矛盾综合体》。在现代社会当中，当大家对于自己有比较完整的认知，并且看到自己身上好像有很多不和主流思想相融的那一面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可能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矛盾综合体。的确，我们每个人都是矛盾综合体，总是需要在错与对、进与退之间不断地去挣扎，然后费尽心思地调整矛盾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平衡点，也是在不断的自我否定和肯定当中去不断的寻找答案。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李尚安的这首新歌《矛盾综合体》，就是把处在边缘之时的那种心境通过比较激烈的摇滚的风格进行了呈现出来。如果你也觉得自己是矛盾综合体的话，听到这首歌曲应该会格外的有共鸣。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的来到泰坦尼克号博物馆当中，可以在这里探索关于泰坦尼克号建造的所有细节，也可以利用电脑飞越龙骨到剑桥，直到旅客住房的复刻品。这个过程当中最值得一看的莫过于是有关的影片的片段，这恐怕是当年为这艘客轮唯一保留下来的真实的画面了。所以有时间的话，不妨来这里好好的看一看，好好的感受一下。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非常适合在旅行的路上。此时此刻，无论你的方向是哪里，无论你今天的心情如何，西行慢记希望带给大家一个愉快的周五中午的

属于旅行路上的西行漫记。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郝云的作品。11:24，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以下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从演唱以及编曲当中就可以感受到它的那种 old fashion， 但同样这种带感的感觉也非常符合旅行路上的心情。Bob Seger 的 Old Time Rockin' Roll。

个人并不孤单，静静的思想，寂寞的享受，放开天空中的乌云，抛下剩下的誓言，我对你的心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永远不会改变。晚上10:30，1048，给你爱的誓言。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5: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环，这里是带上音乐去。

非常甜蜜俏皮的一首《蜂蜜月亮》，来自于许茹芸《绽放的绽放的绽放》专辑当中，《蜂蜜月亮》这首歌曲甜滋滋的。这首歌曲呢，也把许茹芸的老公 Mr. Big 偷偷写进了歌词当中。这首歌曲的作词

0: 词人是许哲佩。那拍给许哲佩除了写词之外，也为这首歌曲贡献了和声。风明月亮，整首歌曲字里行间都流露着只有好友才能够了解的那种默契感。欢迎各位继续的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节目当中呢，我们跟随电视剧《权力的游戏》去感受一下剧里的那些真实场景在现实世界当中是怎样的。前面我们去到了铁王座，也说到铁王座的取景地呢是在贝尔法斯特泰坦尼克号博物馆，位于北爱尔兰。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呢叫做沃德城堡庄园。在《权力的游戏》当中，它是作为林东城的拍摄地而声名大噪，早在18世纪60年代就已经建造了。从庄园呢可以俯瞰特兰福德湾西岸的风景，导览游览呢也是相当的有趣的。从正午开始一直到下午4点，每个小时都会有一场，可以跟随着这样的一个导游的这样一个游览项目往前走。当然如果你是林东城的粉儿的话，来这里你会觉得格外的那种熟悉感。以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就叫做《城堡》，女生唱的《城堡》跟男生唱的《城堡》好像气质不太一样。
1: 时间破灭就在一之间。
0: 以下这位男生的《城堡》来自于王凡瑞。

这首《城堡》收录在王凡瑞2008年的专辑《等候》当中。听到这首《城堡》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在《权力的游戏》当中，在夜王还没有死之前，大家都聚集在这样的一个属于林东城的城堡当中，每个人在面对自己的过往，无论是面对自己，还是面对自己爱的人，还是和自己所珍惜的人，那段时间的共处，那两集呢也是感动了很多人，就像《复仇者联盟4》当中一样。刚才所听到的王凡瑞的这个城堡，有那么一点彼此之间的英雄气概。旅行是，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旅行是，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带上音乐。

非常特别版本的《让我一次爱个够》，哈林庾澄庆的经典作品。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跟他和他的爱徒共同完成的庾澄庆和吴莫愁合作版本的《让我一次爱个够》。今天的《权力的游戏》取景地的真实之旅，我们只能暂时告一段落了。最后，茶小姐和熊先生他们的作品《最初的自己》也是一首新歌。拜拜。

0: 时看淡，失意时看开。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挥手，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晚上十一点，早点休息，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1: 我只愿你好。
2: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今天的话题呢，也非常的适合大家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每天呢，把自己的这个工作呀、学习的档位都安排得很满，整个人闲拉得很满，就是很容易疲惫。那是不是，您问问自己，有多少时间用在放松上，有多少时间用在调整自己上？很多人都太累了。今天我们聊的话题确实需要大家精神上和这个身体上都要注意一下哈，要学会休息，出去玩。今天跟我们一起出去玩，从心理学的角度和生活角度两种不同角度来一起聊天的朋友是我们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那个这个话题呢是吴老师，
1: 对，
0: 我们有微信，一个微信，夸我要先聊这个，
1: 我想聊这个，
0: 为什么、这个？
1: 我想去玩玩。
0: 对，为什么想把这个话题跟大家要掰开的说一说？
1: 对，我觉得，我生活，特别是现在的这个叫年轻人一族吧，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呢就是特别的忙
0: 啊
1: ，因为我发现我周围的一些，我说的年轻人基本上是20多岁到40岁，我把他称之为年轻人啊，
0: 年轻人是的，
1: 我把他称之为年轻人，那这个部分的人呢，就是忙到说可能说是朝九晚五，但是呢，有可能晚上都要加班呀，周末都要工作等等
0: 啊。
1: 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叫躺平族，就是很懒洋洋的，不想干了啊。也有这样的，
0: 心态还都挺好的。
1: 也有这样，就是觉得我最好的休息呢，就是躺着。
0: 说的躺平，其实也分年龄哈。
1: 对，
0: 有的是真的是年轻人，就是他们好像对自己更在乎一些。
1: 是的，
0: 有的人是到了一定岁数，觉得这个心态上啊、感触上啊、接触上都已经了解了，也选择
1: 淡然了。
0: 淡然了。
1: 对，我其实我想说的躺平是说他们把一些休息和一些就是缓解啊，他们比较狭隘的理解为就是躺着。是想我想说这样的一些休息的人，
0: 懂了。
1: 因为刚才所说的忙忙碌碌的人呢，他恐怕是已经没有机会来去谈休闲和玩耍。那另外一部分，就算有的呢，他可能狭义的理解说，哎呦，我哪儿都不想去，我干脆今天就在家躺一天吧。啊，那我把这些人呢，就是分成了这样的一个两类群体。
0: 好，
1: 那但是呢，这两类群体其实都是我觉得，不管是他们自己还是我看着他们哈，我都是觉得很辛苦。而且呢，多少我觉得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啊，当然有人说了，哎呀，我们现在一天到晚累的，都哪有时间去啊？然后收入也不高，都没有时间去。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呢，这个玩耍，那我其实把它更愿意把它打开一下，叫做吃喝玩乐，
0: 就是只要不工作都行。
1: 你说的对了，那只要是不以上班为这个生活方式啊，那么剩下的都可以。那为什么一个偏重说心理角度来去说这个呢？其实是有很多的实证研究。我说的是一些专业的临床的，他们靠一些一些设备
0: 啊，
1: 还有问卷呀、调查呀等等，就是很专业的方式方法来去观察这些人群组的一些主观的反馈。当然了，也包括真正意义上的一个生理上的改变。
0: 对，
1: 比如说我们大脑当中的某一部分是不是处于休息还是处于活跃。那我们的大脑是平常我们看不见的一个很复杂很精密的组织，它里面有不同的区，这不同的区呢也有不同的化学物质在里面不断的来去产生跟消退。那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有叫做高兴、轻松、愉快这部分的情绪，那它对应的呢也会在脑的不同的区，还有呢它有一些大家听说过的一些什么多巴胺等等这些化学字儿。
0: 对，您说那个高兴、轻松、愉快还对不同的区。
1: 对，它对应的是不同的区。当然从我们现在的这个临床实践来讲，不能说特定的就那么一个点，因为大脑是一个很复杂的，那可能它集中在一个区域上，
0: 是个系统啊。
1: 但是呢它旁边

0: 还有呢，它有一些大家听说过的一些什么多巴胺等等这些化学字儿、
1: 哦。对，您说那个高兴、轻松、愉快，还对不同的区。
0: 哎、对，它对应的是不同的区。啊、当然，从我们现在的这个临床实践来讲，不能说特定的就那么一个点，
1: 嗯、
0: 因为大脑是一个很复杂的，那可能它集中在一个区域上。
1: 是个系统啊。
0: 但是呢，它旁边的区域跟它都是相连的。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们有叫语言中枢。
1: 是
0: 吧？有记忆中枢，有运动中枢啊，等等。但这些呢，你可以看都相连的。那么这些科学家也好，这些专家们也好，他会发现你在玩儿，
1: 嗯
0: 啊，我说的刚才吃喝玩乐，那么待会儿我会讲什么叫吃喝玩乐啊。他们就会发现这部分的脑区的颜色会是彩色的。
1: 对，说到这个彩色的这样一些，因为我们出现了不同的这个激活它的部分，
0: 对，
1: 我们的颜色又发生了变化哈。今天来到我们房间，看到很多的老朋友啊，永远的儿媳妇儿啊，燕林啊，特维普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房间哈。大家也可以把之前呢听我们节目那些老听众都叫到我们这个直播间里聊天哈，
0: 我们一起交流一下。
1: 我们今天说出去玩，让我们心情变得很好，而且通过很多的这个答卷呢、测验呢，就会告诉我们，我们如果出去玩，其实是对我们这个整个，如果我们这身体是一个这个电池，
0: 对，
1: 是一个最好的充电的休息。
0: 你说很对。那么第一个呢，我们确确实实，我们看不见，但这些专家们看见了，我们在脑区图上有彩色的。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通过想象的办法来去看一看这张图。那我们的生活如果仅仅是工作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成蓝色，我们假装就定义成它叫蓝色，
1: 我还以为是别的色呢。
0: 没关系，你可以换一个灰色。
1: 行，就反正就是
0: 我们是一个颜色吧，啊，是一个蓝色。
1: 好，蓝色。
0: 因为蓝色呢，在我的心目当中，它有几个代表，一个代表呢，它相对来讲的话偏冷一点。
1: 哦。
0: 啊，还有一个蓝色呢，在通常意义上来讲，多少代表一点低落。你看蓝色多瑙河，它多少带有一点伤感的色彩，忧郁的色彩。那因为蓝本身它描述的就是多少带有一点这种哀婉的色彩啊。你比如红肯定是代表比较热烈的、欢快的，
1: 对
0: 吧？
1: 热情。
0: 所以呢，我的脑子里就蹦出来，这个我们假定这是一部分蓝色的。那如果你的生活当中工作，我们有的人把家里面的生活也视为工作，比如说我的买菜做饭，哎，这也是我的工作。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为什么要干这事儿呢？
1: 啊，
0: 他可能也认为这是叫一种任务，
1: 脑袋里也是蓝色的，
0: 一种使命
1: 啊。
0: 那么这个部分也是我认为它也趋于蓝色
1: 啊。
0: 那有些人说了，那我要不做饭不那什么，我点个什么自己不想吃的不吃，我打盘游戏。那这时候我就特高兴，那这时候我就会想象那个颜色就可能变成比如说粉的、红的啊，这样的颜色，
1: 至少要出现不同的色了，
0: 对吧？因为打游戏的时候、它有不同的场景嘛，
1: 对的，
0: 它颜色一定是改变的。
1: 嗯，
0: 那么有的人说了，哎，我特别喜欢做饭，
1: 嗯，
0: 那他可能做一顿丰盛的佳肴，找三五好友，有的时候来家我们其实都干过视频
1: 啊，
0: 就是大家开一个视频，你做饭他做饭，我们叫做云干杯。
1: 那个时候疫情的时候口罩的时候就是云干杯，
0: 我们现在也会有时候采用，我们觉得挺好玩的，因为我们确确实实有的朋友是分布在就是不同的地方嘛，
1: 甚至是国家都，
0: 哎，对，甚至于不同的区域 啊，不同的时区，那有这样的办法也挺好玩的，所以我们会用。
1: 我想起一个场景，就是那个不同的国家、其实在中国的朋友，我们的食材最丰富。
0: 是的，
1: 全世界我们的食材最丰富。
0: 没错。
1: 如果一个朋友在国外，比如说他在新西兰，
0: 对，
1: 他也就几样东西：
0: 羊肉、牛肉、
1: 对，
0: 土豆，对，
1: 对。
0: 对，然后呢，我们也会看到在另外一个区域当中，他们的一些不同的饮食美味
1: 啊。
0: 那我们就，我相信这个时候的脑子里就会呈现，比如说，天空的这种蓝，这个蓝可能就带有云朵的这样的复杂的一个美丽的，还有呢大海的颜色啊，有绿有蓝的渐变的颜色，然后还有海鲜的颜色，那就更不同了，
1: 美好极了，
0: 对吧？你可以想象当中，
1: 就是那个工作那个蓝已经没了，
0: 有变化了，是吧？它可能还是蓝，但它代表的寓意呢是碧海蓝天，
1: 是。
0: 那你看到这个时候，那你可能这个感受就不一样了，所以我就说这幅画面我们再可以继续来去演变出来，我们大脑当中就有一个这种图形画面。
1: 是的，
0: 它对应的就是刚才我说的，
1: 在我们说这个脑电图里的颜色的时候，大家纷纷出现了，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啊，笑多多呀、特美普啊、儿媳妇啊、阿迪啊，都有所有朋友，大家晚上好哈。
0: 对，
1: 我们今天说出去玩可以放松心情，大家别太紧绷神经哈。
0: 是的，
1: 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

0: 明天是危险还是幸运，哪个先到来。所以
1: 我们只能确定在眼下来讲的话，我们储备的是积极的能量。
0: 对，
1: 然后明天就算是有点意外发生的时候，好歹我们比别人更主动一些，更积极一些。
0: 我们刚刚在聊这个大脑的分区，那个特梅普头几年有个动画电影，就是说大脑分区的，大家可以想象那个什么动画电影啊。那个阿迪说，记得小学中学老师都说过，学的时候认真学，还有后面紧跟一句，玩的时候痛快玩。
1: 对，
0: 开家长会，
1: 对，
0: 今天我就开家长会了
1: 啊。
0: 老师呢，把这个初中的这个同学的学习的一些侧重点啊，家长如何去监督他们，说完之后呢，
1: 对，
0: 哎，马上寒假就来了，除了让孩子们学习之外，要让孩子们充足的休息，
1: 没错
0: 啊，这要劳逸结合，也深知孩子们的睡眠不足。你看老师说的也对，
1: 是的，
0: 希望他们补足睡眠，
1: 对，
0: 但是也不要忘了锻炼身体，那嘱咐的很好。所以大家一定知道，我们整个身体其实有一个大的系统，
1: 没错，
0: 我们不能老用这个工作系统，
1: 不能老用唯一的这个颜色和区域，
0: 对，
1: 这个时候的话，
0: 容易累，容易辛苦，容易。
1: 我觉得都不是容易，它是一个必然。
0: 对，
1: 如果大家试想一下，如果你盯着这一件事情很持久的话，最起码来讲你是视觉疲劳。
0: 对，
1: 那么听觉疲劳。
0: 嗯，
1: 你看像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有些配些音乐，
0: 对，
1: 然后我们的话题呢会有不同的这种抑扬起伏，这种顿挫感，还有呢我们两个人在这儿可以有不同的经验交流，这个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听觉上的一个变化。
0: 嗯，
1: 它就有意思。
0: 对，
1: 那如果现在我们假设一下，有一种叫白噪音的。就是像沙沙沙的这个，那这样的声音如果持续放的话，大家睡着了，对吧？
0: 我模仿一个，
1: 对，
0: 模仿一个，
1: 嗯，对吧？这很容易入睡，是吧？你可以在节目最末端的时候给大家，就是口技一下，就是像那个沙子的，还有松柏的那个声音，还有那海浪的轻轻的声音，包括细雨声。那这个声音呢，它都是持久、稳定、低沉，以为它代表。那这个时候的话，当然它也是一种休息。
0: 嗯。
1: 那另外，刚才我说过了，就是我们的五官，我们的五官分别代表的视觉，眼睛，看见的。对吧？我们的听觉，我们耳朵，
0: 对，
1: 我们的还有我们的嗅觉，我们的味觉
0: ，B B Q，
1: 对，我们的痛觉等等都有。
0: 对，
1: 那这些刺激，如果假如说仅仅来自于工作的话，那它就会造成局部的一些神经系统和一些大脑细胞的一个集中的工作。
0: 您还别说，吴老师，那天我来这个就碰到几个同事，纷纷出现了面瘫的形象。
1: 哦，是吗？哦，
0: 有可能
1: 急性的是吧？
0: 哎，急性的
1: 啊，
0: 有可能您刚才说了，
1: 对，
0: 这个我们的脸
1: 瞬间，
0: 我们的这个
1: 对，
0: 只看到了一些疲惫的东西，
1: 从
0: 容易哈。
1: 我的经验来讲的话，如果这个的话，就绝大部分是一个极度紧张的一个瞬间的一个身体反应。
0: 嗯，
1: 比较好的现在针灸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办法，
0: 可以调节，
1: 对，可以调整。
0: 对，
1: 那么刚才你说的这个，就是它在一个。这个时间段上非常聚焦，非常的紧张这个点，所以它会造成神经的就绷起来了。
0: 是的。
1: 那我也想到一个例子，估计现在的听众朋友都很常见，就是我们的电脑当中大部分都有不同的盘、
0: 哦、
1: C 盘、D 盘、E 盘、
0: 哦、
1: 对吧，都有不同的盘。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代表某一个区域。如果你让 C 盘一直在工作的话，它的数据存满了，一定你要清理数据的。
0: 对，
1: 否则占满
0: 了
1: 就跑不动了。
0: 嗯。
1: 大部分时候我们在 90% 的时候就已经很慢了，而且会手机也一样。
0: 嗯。
1: 经常有人说你的存储已满，请进存清理，对吧？这个是跟刚才我们所说的工作聚焦是一样的。我们可以从现实生活当中看到很多的在局部区域过载装的，那它就会产生这种满不工作，效率降低。
0: 嗯，
1: 那好了，我们清理一下，那我们用几种方法来清理。那所谓刚才说的，我想说的吃喝玩乐，吃呢我就不多说了，大家现在已经是很大的这个范围上可以满足各种的吃啊，
0: 就是您说到吃哈、啊，很多人说这个八点之后不进食，
1: 哎，
0: 因为是为了让自己的身材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休息，也不让太多的负担啊。
1: 对，
0: 咱就说现在，有多少朋友还在火锅店排队呢？有排队的，
1: 当然我去过很多次，那都是手机上按了号都得排俩小时。
0: 咱说现在咱们生活的这个工作的城市，咱是属于超一线的城市。
1: 对对。
0: 如果现在大家的这个手机嘣一个微信，大家都有群，吃喝群，比如说大家的好，
1: 对，
0: 各种的这个，就是说瓷器们，
1: 是
0: 对吧？集美们哈，
1: 对，
0: 说吃点去啊，
1: 对，
0: 哪儿啊？
1: 对，
0: 我约个地儿。
1: 对，
0: 如果这个时候还能一起出来吃顿饭呢，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个。

0: 觉得特别是这两天，如果说是现在能出去的都是过命的交情，
1: 火锅
0: 是吧？
1: 啊，
0: 烧烤等等。坦率的说啊，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其实因为确确实实我们的这个很多美食真的是它有它的诱惑。
1: 嗯。
0: 另外呢，它我们的社交也的确需要。另外呢，我们的身体当中还有很强的代谢能力。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偶尔去吃一下，特别晚的时候，我觉得也不一定非坚持那个叫过几不食这种说法。
1: 是的。
0: 啊，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在这方面的这些兴趣爱好会转变。啊，那我也不是说你老这么吃，因为确确实实一个是胖，再一个有很多食品我们也很难去甄别到底它老吃是不是好。
1: 对，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我们在吃美好的食物的时候
0: 一定开心，
1: 跟很多自己愿意去一起吃饭的这个
0: 把酒言欢嘛，
1: 就觉得这个人生是非常美好的一个时刻的凝聚。
0: 我们一直说就是以茶代酒，就是喝一些水啊什么等等，这些它都是一种气氛，
1: 嗯，
0: 然后让我们有个交流啊，那这个就可以给我们的脑区带来很丰富的一种信息的一个交换。
1: 那个有的朋友说，哎呀，这会儿吃就算了，
0: 啊，
1: 咱这个已经这体格了，夜宵更不能有。反正大家就是针对自己的身体选择，
0: 年龄还有工作特点等等。因为我们既然有了这个24小时的餐饮嘛，那我觉得有着一部分人需要这个，特别有好多工作，他可能就是在你们休息的时候人家工作嘛。才能保证我们的生活是有一定的这个全面性，对吧？有很多工作是这样的。那我们再说吃喝，我就不再多赘述了，因为大家已经很多年来都满足了。但是另外这个玩跟乐这两个，我觉得玩恐怕很多人对他的理解会有各种不同。
1: 您说的这个各种不同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还是
0: 内容形式上都有不同。因为很多人现在啊，我了解到比较多的人是在网络上玩
1: 啊，冲浪。
0: 这个呢是有两，一个呢是确确实网络给我们提到一个很好的便捷性，
1: 嗯，
0: 它的覆盖面和时间段都很这个方便，而且它的内容非常的全。说老实话，你可以一分钟看这个，一分钟看那个，你可以碎片很多，是吧？
1: 是。
0: 但是不得不说呢，网络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你会比较单独，因为你的社交没有面对面。没有人对人，没有这个肢体对肢体。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会大量的来去造成这个碎片性的信息。
1: 对
0: 啊，
1: 那我们脑子里各种颜色都有。
0: 对了，那么也有一些科学研究现在在研究这种超短信息啊，比如说一分半两分的信息，这种不管是音频也好视频也好，其实它对我们的大脑的部分区域实际上是一个慢慢的一个破坏。对，因为我们的大脑当中有一个自我的思维系统，它是需要有一个相对完整的链。你反复来去用零碎的冲击，它不构成一个系统的话，那它的记忆体和它的理解性都将被支离破碎。
1: 是。
0: 啊，当然我也并不是说这个研究就被广泛的认可，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道理的。那么我们的信息如果非常的这个凌乱的话，我们自己将来说也说不清楚。我们的这个理解力和我们的这种记忆力就变得非常的支离破碎。啊，非常凌乱。那所以呢，我更加提倡我们采用的是一种现实中的玩。那现实中的玩呢，包括我们一种叫做旅游式的，一种叫做锻炼式的，对吧？
1: 哦，
0: 那锻炼式的呢，就有些比如说跑跑步啊，骑骑车呀，是现在爬山也叫锻炼式的。
1: 公园溜达一圈也算是既玩又对吧？
0: 是的，而且我发现现在以北京的生活来讲的话，建了很多的城市绿地。
1: 对
0: 啊，其实呢，如果你是乘坐这个公交出行的呢，我觉得你可以下了车之后就别骑小车了，你走走，
1: 刚才
0: 溜达溜达。
1: 对，刚才吴老师说了一个，就是对于每个人的玩儿，我们一下想起来的概念都不太一样。
0: 没错，
1: 你看我们直播间有非常多的朋友，其实大家来自于祖国各地，
0: 对，
1: 而且大家的年龄也不尽相同，
0: 对，
1: 生活习惯而心里对于玩儿的理解也不一样。那我们直播间现在大概有挺多的朋友，大家一提到玩儿，你脑海里首先蹦出哪个词儿？其实每个人阶段不一样。你看，有些朋友说这个少时学玩分经纬，
0: 没错，
1: 老来学玩归一体，说的
0: 非常好，
1: 诗人说的太好了。那你看，比如说我现在我这个年纪说到玩儿， 就是我能觉得玩，就是我放松我的心情，我能去一个人背着包。

0: 包，然后我们去大西洋走走，
1: 对，
0: 晒晒太阳，听听音乐，我觉得就是对我最大的犒赏，玩了。
1: 对，
0: 然后玩累了，坐到一个自己想吃的一个那个叫做饭馆里，
1: 嗯，
0: 要么自己，要么跟朋友，要么跟家人，嗯，吃一顿美好的、
1: 可口的、喜欢的
0: 饭菜，嗯，这一天就非常的美好了。
1: 对，
0: 嗯，
1: 你看你就有你相对一个个性化的，
0: 嗯
1: 啊，当然这个个性化，我觉得你可以找出很多跟你认识或不认识的叫同质化的一个群体。
0: 对，
1: 那我还想举几个例子，我们可能不把它认为这玩啊，但是我更愿意把它归结于玩。
0: 啊，
1: 比如说去一些博物馆
0: 啊，
1: 你知道现在在北京，我发现有非常多的小众的博物馆，就以前你似乎知道，但是你又真没去过。
0: 嗯
1: 啊，有比如说自来水博物馆。公交车博物馆
0: 啊，
1: 还有叫做律师博物馆、纪念馆，这都有。
0: 还有铁道博物馆，
1: 还有铁道，
0: 对，
1: 铁道就是比较大了吧？
0: 嗯，
1: 有一些很就是你觉得什么事情会有博物馆呢？其实好多都有。
0: 嗯，
1: 那你去博物馆，第一你是走走，
0: 嗯，
1: 第二呢你是看看，
0: 长见识，
1: 对吧？然后呢，你还可以晒晒朋友圈，交流一下。你看我去了这样一个地方，去打个卡。
0: 今天来看国宝 A，
1: 没错。然后呢，你还可以呢。补充一下你似有非有的一种见识，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知道历史，我还不知道吗？但是你去看看那个历史博物馆，说句实在话，有很多朝代我真的是不太确定到底他那时候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另外好多中国的汉字啊，还真是看上去似曾相识，但你还真不敢念。
0: 是是。
1: 所以这些部分的话，你看上去好像有点学习的色彩，但是我更愿意把它归于玩儿。
0: 嗯，
1: 那这部分呢，就是带有一定的知识啊，带有一定的兴趣爱好啊，还有呢就是吹拉弹唱
0: 啊。
1: 啊，这个就我在公园里经常看见有人吹个唢呐呀，吹个这个笛子呀，拉个手风琴呀什么的。
0: 咱说哈，就是比如大家去那个健身房，
1: 对，
0: 然后去公园会产生多巴胺，
1: 是
0: 吹拉弹唱会产生内分肽，是跟戏剧表演跟艺术表演的情况下会产生对大身体大量的一种内分肽的想象力，让你去特别舒适啊。
1: 对，没错，而且你说的呢，就是每一项里面它对一个主要的一个。情绪元素会有一个促进啊，但它同时其实是有多种的。你比如说刚才你举例子是穿插弹唱，它可能造成你的比如说五羟色胺这个的这个产生对吧，但你知道吗，我看见过同时也会产生周围人的肾上腺素，因为它有一个吓的和胆大的问题。
0: 对对，
1: 他突然间听到一声，他一看，就是他，我想用这个来去说明，就是他的五脏六腑各个东西，他都在被调动。
0: 是，
1: 他不单一，
0: 他不枯燥不乏味，
1: 他不枯燥不乏味。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在这个里面有一个，我想跟大家就是分享的一个建议哈，
0: 嗯，
1: 我们不要追求完美的这个兴趣。比如说，我看到很多的演奏，说老实话，我觉得他们真的不是在一个标准的音乐上。但是人家喜欢其实也没事儿。
0: 他投入呀。
1: 挺好的。
0: 他开心的。
1: 就是我们不要求说我要吹拉弹唱到什么水平，只要是你能够做。哎，我觉得这挺好。
0: 从中找到快乐。
1: 对。
0: 很重要啊。
1: 没错，是的。
0: 刚刚说到玩，大家开始这个打开了话匣子。哎，特别愿意跟大家看到大家的话匣子哈。
1: 你看有人知道这个法院博物馆吧。我准备去呢，在东阳民巷。对。
0: 对。那个宇宙神来说，我还是很喜欢去游乐园的。
1: 嗯。
0: 啊，欢乐谷的。迪士尼的、环球影城的、长隆乐园的都不错。然后朋友说：“你这玩飞钱啊？”
1: 哎，我看这个我挺喜欢，吹牛抬杠也属于玩，我很赞同这个。其实语言的表达，大家知道有很多那个就是脱口秀和相声，其实它里面就有很多吹牛抬杠，
0: 还有讽刺，
1: 它有娱乐性。
0: 对，娱乐性啊，有些话呢，有些段子，有些东西都是从生活中来的，
1: 没错。
0: 然后放在舞台上呢，还给人一种面目一新的感觉。
1: 对，
0: 还有针砭是吧？对，
1: 是这样。
0: 对，嗯，来看大家留言哈，还有这个
1: 啊，
0: 哦，
1: 我想看着这个，我想插一句啊，
0: 你说
1: 有一个叫三四线城市没有那么多博物馆。这一点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去过很多三四线城市，
0: 嗯，
1: 其实它里面有很小的一个当地的这种博物馆，或者你去周围的地方，
0: 嗯，
1: 我去过几个省的，就是我原来完全想不到这儿还有一个博物馆，
0: 嗯，
1: 你可以去看看。还有一个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网络上也会有，所以如果你真的没有的话，你可以从那儿看一看。我个人觉得啊，每个省开不了多少路都会有一个能看的。
0: 对，只要大家有一颗这个更新自己的
1: 探索
0: 这个玩的心啊，我觉得
1: 探索
0: 都会找到一些

的地方，属于自己的地方。上半段呢还有20几秒钟，谢谢大家呢在上半段参与我们的节目。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也希望大家继续待在我们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互动。哎，这个好好玩才是最好的充电，最好的休息。如何理解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一些自己的体会，也可以欢迎来到今夜思雨时的聊天室。

0: 晚，听着柔和的曲调，看着远处的萤火虫，所有孤独的星星都会在夜晚相遇。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一零四八，每个夜晚和你在一起。

0: 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
2: 1048，
1: 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0: 实很少在这个夜晚的心理节目当中聊得这么快乐，觉得自己饿了，这第一回哈。看到了大家聊的这个美食，然后出去玩的心情，你会发现，跟上班两种感觉，连语速都不一样了。也希望大家能
1: 活跃很多，是吧？
0: 我们今天说出去玩哈，我觉得出去玩跟天气、跟心情、跟朋友、跟自己最近的状态都有关系哈。
1: 是的。
0: 但是你发现，你真的学会劳逸结合那一天，就好像你把自己的兴趣或自己的这个时间分配得很好了，
1: 是。
0: 那你的生活也变得多姿多彩了。
1: 对，大家想过没有？其实我们没上班，特别是小的时候，都是以玩为主的。
0: 对，
1: 那时候你觉得很快乐，对吧？当我们长大了之后，不得不去参与一些社会活动，来去可能去增加一些收入啊，还有一些我们的叫社会责任啊，社会这个角色哈。
0: 嗯。
1: 那但是呢，就是要承认一个事情，到老了你又回到玩去了。
0: 对。
1: 那么在中间这段时间的话，大家就感觉到很辛苦。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不管是今天的公众号也好，还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也好，就是中心的意思，就是大家怎么样去探索出来任何的一种玩的形式被你多种的去采用。我也知道很多听众朋友会说，哎，我那么忙那么累，哪还有时间玩？所以我今天希望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方式方法供选择。
0: 对，
1: 就是你其实好多我发现是没有，你没有去尝试去做，
0: 嗯，
1: 你不一定是真的没有时间。所以我刚才说你每天躺着其实不是百分之百必要。刚才我也看到有人说睡个懒觉，我觉得挺好的，我也挺喜欢睡个懒觉，但是你别每次都睡。
0: 对，
1: 你可以换一种方式，你会觉得那种休息的结果跟睡懒觉它差不多，甚至比它还更好点。
0: 我们说变着法儿去感受生活是很重要的哈。
1: 对，
0: 我记得在之前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听友印象深刻的，有些朋友喜欢玩那个乐高积木，
1: 哎，我喜欢。
0: 有的人这个去看那个演唱会啊，篮球赛啊，
1: 话剧，
0: 这是我们听众真的他们经常去的，他们一下买一个赛季的票，
1: 是，
0: 我特别羡慕。
1: 对，
0: 那我一天就是
1: 俱乐部会员哈，
0: 对，我一天就是对着话筒，对着电脑，对着手机屏幕，我发现就是人必须要调整调节自己，然后你的情绪也会变得疏通，你的呼吸，你自己的身体能量也会不一样，
1: 对，
0: 学会代谢，这特重要哈。
1: 没错。
0: 那我们说出去玩耍其实是一个标题，懂得玩耍也是一个标题，那我们是为了打破日常的思维定式，非常重要。
1: 是的，
0: 我们经常想的你比如说工作家工作就是几点几点一线的生活，会让我们的思维固定下来。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大脑就会就像刚刚我们的吴老师上半段说的，就你大脑基本都是蓝色的，
1: 没
0: 别的色儿。
1: 没错，
0: 不行，我们是七巧板。
1: 对，我们是彩虹。
0: 对，
1: 所以我们有别的颜色，实际上它是可以占有一席之地的。
0: 嗯，
1: 那我们很多时候是我们一个主观的一个立场观点，
0: 嗯，
1: 看法受到了。

0: 环境的一个影响，它变得说让我们采用了另外一种方式来去，好像我理解这个就叫休息和缓解和减压。但是另外大家注意到还有一批人同样面临着这些我们叫做生活的压力啊、社会的压力等等，但是他们选择了另外的方式。我们呢不局限于某种方式的叫对与错，但是我们会观察这种方式到底是不是更有意思，
1: 是
0: 更能够给你带来你期待的结果。
1: 你比如说看一场球，首钢的球迷，然后谁来咱们主场，咱就把他给灭了，
0: 是是是，
1: 这不就是多开心的事儿啊！
0: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一些来访者哈，就是他们是带着问题来，但是我后来发现有很多其实也不完全叫做心理问题，其实它是一个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它可以归咎于心理问题，但另外呢，它也是一种。就受到了一个教育和一个旁边周围人的影响，它变得有点固化，有点局限性。当我们给了他一些建议，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家庭作业，也就是说你先别思考它的对与错好与坏，你先按照这个来，他会发现这样的做法其实他是获益者。那么由此他就会招回来他当年在儿时的时候那个玩给他带来快乐一部分。大家玩我个人认为是不需要特多学习的。
1: 嗯。
0: 啊，所以顺便也插播一下，就是我未来迎接即将到来的一个假期、我都想玩什么哈。
1: 您都已经列好了是吗？
0: 不是，我已经开始准备了。
1: 哎呀太好了。
0: 因为有些东西是需要提前准备的。
1: 您说说我们听听。
0: 啊对。其实前几年大家有很长时间是叫居家生活和办公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采用很多这种在家里玩的，比如说啊，我看了一个网络上介绍，它其实特别简单，就是你平常就不往那儿想，它就是摆了一个就是我们平常的一个纸盒子放在桌子上，然后两个人就是夫妻两个人嘛，拿乒乓球往桌子上一磕，看谁能弹进几个去。
1: 哇，
0: 你觉得好简单对吗？
1: 不是，很美好这个活
0: 动。你觉得好玩吗？
1: 好玩，
0: 好
1: 玩。
0: 但是你觉得很简单吧？
1: 不，
0: 也是简单，但也不简单。
1: 不简单。
0: 对，然后呢，他们就是把这个乒乓球喷一磕，然后磕进几个去，然后呢，旁边摆上一点小奖品，比如说
1: 幸福感。
0: 今天是你做饭，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因为原来是石头剪子布嘛。
1: 嗯。
0: 那我也是买了两个颜色的乒乓球，一个白色，一个那个橘色的。
1: 我还以为。都是您做饭的
0: 那个你猜对了，最后的结果赢输都是这个结果，那我们形式上还要走一个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记忆，就我们小时候有一个玩具是一吹推就变长了，
1: 知道，现在也常看到这个
0: 玩具，常看的哈。你知道它怎么玩吗？它旁边摆一个靶子，一个纸做的一个靶子，然后大家吹，看谁能把那靶子吹倒几个，吹到那个点上去。
1: 热爱生活呀，我
0: 有意思吗？
1: 有意思
0: 啊就是我觉得我当时一看的时候，我瞬间觉得这也能玩。然后你春节的时候你就两个人吹着玩嘛。但有我相信有的听众朋友会说，诶，是不是有点幼稚。我个人认为啊，你不要去想它到底幼稚还是成熟。
1: 我觉得
0: 挺好玩的，是不是？
1: 乐在其中，这个玩乐的事情就达到这个目的了。
0: 玩本身没有一个局限的定义，
1: 对，
0: 它就是让你换一种方式去，英文叫 play 嘛，就是你去做一个事情，它就可以了。
1: 嗯，
0: 好，那么这是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家里面也可以，比如说我看有这些地方套个圈儿。还有呢，有些特别简单的小魔术。
1: 您这就想到了小时候的公园里的一些活动。
0: 说是的
1: 啊，对。
0: 然后呢，这个时候也是我想从心理学的角度给大家说一下，其实这种玩就是我们在唤起对于童年乐趣的一种回忆，
1: 很美好。
0: 然后呢，它变成在成人之间也可以玩，不局限。你知道，在敬老院里面玩的很多的游戏，其实是很小时候玩的，但是老年人乐此不疲。
1: 是，
0: 就是他觉得我当年没玩，现在我玩玩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
1: 对，
0: 然后当然有很多很多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游戏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开发出来。
1: 嗯，
0: 我还有几个我觉得还没准备好，我觉得有些那个小魔术，比如说一个绳子固起来怎么解开什么的啊，我觉得都可以去玩一玩。对，
1: 实不相瞒，在吴老师说他玩的这些项目，我以为他是要在户外进行的
0: 啊。
1: 他现在做的都可以在室内玩，
0: 但是户外玩的东西其实我也准备了
1: 啊。您说说，
0: 飞盘
1: 啊，飞盘，
0: 我有飞盘，
1: 很浪漫
0: 啊。然后我家里还有飞镖，
1: 嗯，
0: 当然那个飞镖是可以到外头也能玩，到家里也能玩。
1: 立刻想到那个大别墅
0: 啊，那个不需要的，那个
1: 就
0: 一米多远。
1: 我的意思就是，
0: 对，
1: 有一个那样的
0: 啊，对你，我想、
1: 哎、有一个花园，
0: 我明白你的意思。
1: 对，
0: 然后呢，有狗在那儿，这什么、
1: 哎？
0: 对，
1: 太美好了。
0: 就是你可以到周围的地方，其实这些但是坦率的说啊，我不一定都玩。老实说，我在寻找这些东西在网络上，然后他送到我们家的时候，我已经有快乐感了。
1: 是的。那咱们在聊这些吴老师的准备的一些非常好玩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也在各抒己见啊、嗯、还有的朋友说以兴趣带学习，选择贴合喜好的内容，
0: 这个非常好。
1: 爱美食就学营养知识，爱旅行就学地理常识，学让学有玩的松弛感。是，刚刚您说那个很好玩的一些活动的时候，那个宇宙尘埃说，我还把易拉罐码成三排、
0: 哎，对，
1: 和二宝用小球滚过去当保龄球玩。
0: 哎，我也试试，
1: 真好。
0: 我保龄球打的水平还可以。
1: 嗯，很羡慕。
0: 试试，
1: 我觉得这是有非常生活情趣的朋友啊、哦。
0: 对，
1: 嗯，说完这些，其实关于玩，你还发现我们在玩的时候没有戒备心。
0: 哎。这点很重要，
1: 就是你不紧张，你
0: 没有那么多的防御。
1: 哎，就这个时候，因为你玩，你会跟你是特别熟悉的朋友，比如亲人、爱人、孩子、小孩，
0: 是
1: 家庭成员，所以我就会想到刚刚说的那个，有一个大房子，
0: 对，
1: 房子外面有个花园，花园里有非常多的好玩的，还有烧烤的这个架子，还有这个如果再有一个游泳池，我觉得。大家想着去度假的那些场景就会出现。
0: 那你说还要有个烧烤架子呀？
1: 对呀、
0: 啊，
1: 说了 BBQ 嘛。
0: 对，然后还有一个阳伞。
1: 是。
0: 对。
1: 气泡水。
0: 然后你要是有这个才艺的话，你还可以弹个琴啊，拉个手风琴。哎，我特别喜欢手风琴，我觉得那个好像我小时候经常看我的哥哥姐姐们他拉，我觉得那个。哎，特有意思。
1: 手风琴它那个音色非常的
0: 悠扬，是吗、
1: 它非常给人一种，就是好像要围在一起跳舞的感觉。
0: 对、特别乡村化，就是你周围在旁边，就是可以听，可以舞啊，可以一起唱啊。我觉得那个挺多功能的。
1: 是，希望大家劳逸结合，也别太辛苦哈。有的朋友说去农家乐度周末也挺好。哦，
0: 我特别喜欢农家乐去那个，一个是吃他们那个平常你想得到吃不到的饭，因为它是柴锅灶嘛，
1: 是
0: 有很多那个。还有一个，你知道我去农家乐，就是我会带上我的望远镜去看星星，因为在城里面那个星星有时候受天气的影响，不见得看得很好。
1: 吴老师刚刚这几段描述，他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人。哎、
0: 你知道这些我举的这些例子，真的不是我老去玩。但是我会变着花样的让自己能想到玩，我觉得这一点是从心理上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准备一些东西，在你不同的场景下，你都会带着一个美好的期待和一个挑战不一样的东西，这样的一个情景。你知道我去农家乐玩的时候，我甚至于开车背上我的调鸡尾酒的设备。
1: 哎呀，
0: 我有一套调鸡尾酒的简单的，比如说这个混合。当然我不是去饮酒，那个鸡尾酒有很多好玩的调法，它里面是可以用不同的饮料颜色，包括这个一些果蔬汁什么的。
1: 其实调鸡尾酒也看心情，也分场合，跟我们听音乐是一样的。我们听歌，在耳机里听了一首歌，在车上听了一首歌，和在广播电台听一首歌，或者在音乐剧购剧院不一样。
0: 那是，
1: 都是不一样。
0: 所以我想说的是，你既然已经有条件，比如说去哪儿，你就让这次的内容稍微丰富一点，而不仅仅是说你开车去了，到那儿一躺就完事儿了。
1: 对，
0: 你知道我的这个刚才说鸡尾酒，其实它是没有酒的，因为我们也不太喝酒精的。但是其中有一次特别搞笑的，就是我学习了一个用中药的一些去调一些带中药味儿的，但相当失败。对，因为我周围都是一些就是中医嘛。然后呢，我就想出一个奇招，然后呢去调一些这个，结果没想到那个味道没掌握好。
1: 药匣子鸡尾酒。
0: 那个他是用一些平常常用的一些，比如说像那个枸杞子啊等等这些很常用的，然后去调一个颜色和花样，结果没调好，特别失败。 好像好多人遇到失败就觉得很尴尬哈，我倒不觉得，
1: 我挺好的，
0: 我就觉得尝试了一下，让大家笑话笑话也挺好玩的。
1: 哎呀，我觉得这是大智慧，
0: 是吧？你觉得，其实我刚才说的这些都是想从心里的一个状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你不要举。

0: 局限于说它的完美，它的一个缺陷。
1: 嗯，
0: 其实你做了，没有人记住你这次做的很不好，因为它本来就是个玩嘛。
1: 对，
0: 对，它又不是一个竞技比赛，说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因为现在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调这个中药味道，这个仍然成为一个梗。就每次说起来，现在我已经不带这个，我会换一个。然后说，哎，你怎么又没带那个？上回怎么怎么着，成为一个梗，大家说一说。
1: 欢迎大家来品尝药匣子鸡尾酒。
0: 那你看，刚才有人说嘛，就是叫做什么抬杠什么聊天，这也算。
1: 嗯，
0: 这个你留一个梗给大家去，其实也是一个谈资，
1: 对
0: 吧？
1: 对，那个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其实在也说玩的时候呢，肯定会找到吃喝玩乐，吃白的第一位。
0: 对，
1: 有的朋友没忍住，刚吃完一碗羊杂汤和一个鸡蛋灌饼，听上去还挺好吃的呢。
0: 我也很爱吃。
1: 是，刚刚说到这个吴老师，他内心还是非常热爱生活，热爱很文艺、很秀气、很田园还啊。
0: 我觉得这些方法呢比较自然，而且说老实话成本也没多少。
1: 没多少。
0: 然后呢你还可以提供一个你晒朋友圈的素材。
1: 但是都花心思了。
0: 这点很重要、
1: 哎、
0: 其实心理学嘛，它就是用心。
1: 嗯，
0: 但是这个心理它不是很劳累，因为它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你的灵机一动。
1: 嗯嗯。
0: 为什么我说这些听起来都简单呢？实际上它都来自于你曾经有过的那个记忆。
1: 嗯，
0: 它不是一个新鲜的东西。
1: 嗯，
0: 而且也不需要你去配置很高档的这些材料，
1: 你只要把它还原就行了。
0: 你只要还原就行了、
1: 哎。
0: 而且现在那个网络提供了很多这样的一个比较这个物美价廉。
1: 哎，您说这段话，我忽然想到一个这个关键词，恢复出厂设置，
0: 是的，
1: 一下如新啊。
0: 所以这里面的话，我今天我在你公众号也看到一个内容哈，就装写的叫做“重构成功与休息”的定义。
1: 对。
0: 这一点就是刚才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反复在提过，就是我们的成功跟休息不要局限于原来说，哎，你要是100分，你要是出满勤，你要是达到业务，这些我都觉得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你达到那肯定是好事儿。
1: 嗯，
0: 但是我们的成功和休息是要有一个，你看你这个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挑战休息等于懒惰的过时观念。我刚才说了，其实我刚才说的都是动脑、动手、动心。那这几个呢都是你要动起来就行，你动起来的时候这个乐趣它自然产生的，
1: 动手动脑
0: 动心嘛，
1: 动心，
0: 对
1: 对，这都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0: 对，当然我们心理学上讲这个脑跟心我们认为是一样的，但是在中国文化下它多少有点区别。
1: 嗯，
0: 对吧，心呢就是觉得你特别有情感的东西，
1: 嗯，
0: 脑呢是特别有思维的东西，
1: 对，
0: 这个这样的一个形式哈，所以我觉得你动心，哎，就是动那种带有情感、带有这种色彩的，
1: 反正都是活跃的，
0: 都是活跃的。
1: 对。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有相对来讲过时的观念呢，就是躺着，然后呢刷手机，看累了。我们有个调侃的是，就是你睡着的时候，永远是手机砸到你脸上的时候，你就睡着了。
1: 嗯，砸到过的举手，
0: 砸到过的点一是吧？
1: 我点一，我砸到过，而且是不单单是这个手机砸到过 ，pad 也砸到
0: ，pad 砸到过啊、
1: 哦。曾经把这个鼻子旁边打肿过
0: 啊，这个扎啊、哦，那挺厉害的
1: ，pad 挺重的
0: 对。对，然后呢，这个有效的呢，就是刚才我举的这些例子。希望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其实比如刚才举例子拿这个可乐罐，然后去拿球去当一个保龄球哈、
1: 嗯，
0: 我觉得大家在生活当中都能够叫做探索和创造这种体验感，然后呢，而非完成度，
1: 是，
0: 就是你只要体验了，哎，这个就可以了。那我们也可以拍照留念。然后呢带有一些挑战，你可以刚才看我所说的这些内容里面多少也带有一点挑战，
1: 对
0: 对吧，因为你还是一个比赛嘛。
1: 嗯，
0: 这个比赛呢它是一个娱乐性的比赛，它不是要绝对分胜负。所以刚才你也提到了说是不是都我做饭啊、我认可，实话实讲啊，我的饭做得不好，但是碗得我刷，所以那个比赛的输赢不重要，这个活必须得你干就行了。
1: 特好、
0: 那只是停留在嘴上表达上的一个输跟赢，
1: 这叫使命必达。
0: 对对对，所以要还有呢，就是我也很有同感哈，或者很赞同，就你这些写的叫允许自己无聊跟分心。
1: 是的，
0: 刚才你看我所说的这些形式和内容，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甚至于我周围的朋友都是，哎呦，大海老师，你这玩这么无聊的玩意儿吗？ 就是这么。

0: 那是这是没意思吗？
1: 我们不必关心别人的评价。
0: 我觉得无聊不无聊，我觉得挺好玩的，
1: 自己开心。
0: 然后呢，我觉得在这时候，我只要分出一部分心来去享受这个，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因为别人认为的无聊，你发个朋友圈都能获得超过你想象的点赞，
1: 不挺开心的吗？
0: 这就可以了，因为你没有办法像统计数据似的统计到底谁认为无聊，谁认为有聊。
1: 对呀，对。
0: 对，你也可能周围有一个人，他悄悄的。在说了无聊之后自己去玩去了，你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不用判断在玩耍当中设置的这些议程、啊、
1: 哎呀，有一个朋友说尽量学尽量玩尽量吃尽量看、
0: 嗯、好，
1: 世界就是你脚下的游乐场。哎呀，太好了。嗯，还有说工作与玩乐不过是同一事物在不同情境下的说法而已，也是
0: 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说法。我其实有时候说生活它就是覆盖了你每天的

0: 叫摸鱼，这个词虽然说跟公司的规定不相符啊，但是我觉得在某些时间段上你抽离出来，它也是保证你工作效率的一个方法。
1: 反正摸鱼会让我想到好多场景，其实摸鱼也是一种休息。
0: 是的呀，因为它的，如果你的目的是为了能够让下一步做得更好，我觉得你抽离出来来去缓一缓，这也是一个，比如去茶水间，对吧，你说两句玩笑话等等啊，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调节的办法。对，所以综合起来来看呢，就是智慧都来自于民间大众，而不是说是那某个专家给起一个办法，说是你怎么睡，你怎么吃，你怎么喝。当然我们尽量去遵守这些科学的原则，但是更多的是来自于说我们普通大众从小到大，你作为成年人，你作为家长，你完全可以效仿他们孩子玩的这样的内容，你跟他一起去游戏。
1: 是。
0: 那这个呢，好多家长会有很多的问题，说诶，大海老师，我们家孩子沉迷于网络游戏。啊，我说很简单，因为你不跟他玩别的呀。
1: 对。
0: 如果你要跟他放放风筝去的话，你想他还会非要玩那个游戏吗？
1: 诶，大海老师，其实有很多的家长也会有一个困惑，就是好像觉得有点晚了，就是。
0: 怎么叫晚了呢？
1: 你看，比如有些小朋友就是说玩游戏这件事情，您刚才说因为你不跟他一起玩，会出去放风筝啊，或者跑步啊，逛公园，有些小朋友不爱出去，就老爱宅在家里，这是为什么呀？
0: 啊，我相信你可能想说，是不是他以前这个在年龄小的时候就这样，然后已经形成一习惯，你觉得晚了是吧？
1: 对，有些家长就会这么反应。
0: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事情，什么叫晚了？因为我们的孩子基本上来讲，我们都认为是在16岁以下，16岁以上基本就是叫青少年了，对吧，16岁以下才多少年那怎么叫晚了呢？一点都不晚这里面有几个点啊，我们经常工作当中会去注意到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所经常说的叫做亲子关系。但亲子关系的背后还有一个叫做夫妻关系。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善于生活，这点很重要。如果你们两个人都每天的内容全部都是跟工作有关，那我相信这个孩子不会习得玩这个词儿。即便是你鼓励他去玩，他都不想，因为他没有一个学习的榜样，说你们两个人天天都是工作。当然我们成年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成年人会当着你一面和背着你一面，这两种行为孩子不会，孩子一般是比较纯真的。
1: 了解。
0: 我们大人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让孩子好好学习，所以我们把娱乐藏起来，我们关着门去自己娱乐去，所以有的时候孩子会凭自己的想象力认为你在那是玩游戏呢。那他不知道，所以他就会把他时间都玩游戏，因为他孩子的认知世界有些片面和局限性。
1: 是的。
0: 他会认以偏概全。而我们成年人是区分得出来的，但这种区分呢，你未尝不可以把玩展现在孩子面前，因为你也需要玩，你也需要休息。那好了，那你就把玩的内容画在你每天里面，哪怕说你家里面有一个人，这是我说的是亲子关系跟夫妻关系，你们要有这种所谓玩的这个内容，比如说做饭的时候你们带有玩的气氛。
1: 其实就是我们在孩子面前要做出一个榜样，
0: 你有玩的这种特质才行。好，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会限制孩子去玩，比如说啊下雪
1: 啊，
0: 然后我们小区群里面有一个家长说哎呀，孩子考完试了就不怕冻着了就可以出去玩雪了。你看这个听起来真有道理，但是为什么上学的时候就怕冻着呢？那就无非就是怕病了嘛。
1: 是。但是影响学习。
0: 但是这个从心理上解读，就是为什么出去玩雪就一定会病呢？我们小时候比这个温度低啊。
1: 是。
0: 而且人只有在这种不断的四季锻炼当中他才能不病。那一年几次下雪，除了下雪之外冷，那他万一哪天要去东北玩去呢？
1: 对对，就是我很多的家长朋友就在这个爱护小朋友、关注小朋友的这个侧重点上发生了变化。
0: 对
1: 对，就是我们尝试以安全性、稳妥性为基础。
0: 是的，
1: 我们时间也差不多，
0: 身心健康，
1: 身心健康最重要。谢谢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那谢谢吴老师，希望您的设计的游戏都好好去玩，
0: 大家一起玩吧。
1: 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今天的餐桌上，小米常被当作杂粮，然而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曾是北方当之无愧的第一主粮。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驯化栽培，到商周秦汉的社稷象征，再到汉唐以后的地位变迁，小小粟米不仅滋养了华夏民族，更深度融入汉字、礼制、官制与文化精神。它源自野生狗尾草，耐旱耐贫瘠，撑起了黄河流域汉作农业的根基，是刻在中华文明基因里的农作物。那么小米究竟是如何从野草被驯化为粮食的？它如何

塑造了汉字中与谷物相关的文字？为何社稷二字能代表国家？粟米为何能成为古代军粮与俸禄的核心呢？小麦崛起之后，小米又经历了怎样的地位变化？它又为何成为清廉节俭的文化符号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华农脉，小米背后的粟作农业史。我们今天吃的小米脱壳之前叫做粟，就是东西的西下面加上稻米的米字。粟的祖先就是田野里随处可见的野生狗尾草，古时候也叫酉。诗经里说的不郎不酉，成语里的良莠不齐，最早说的就是粟苗和杂草狗尾草长在一起的样子。大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就开始试着驯化这种植物，悄悄地拉开了中国原始农业的序幕。考古发现给我们拿出了确凿的证据，河北磁山遗址、甘肃大地湾遗址、河南裴里岗文化沙窝里遗址、内蒙古兴隆沟遗址、山东后里文化张马屯遗址都先后出土了距今7500年到9000年的碳化粟粒，这足以说明粟作农业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在我国北方遍地开花。有学者研究认为，粟的驯化最早能追溯到12000年前，几乎和中华文明的起源同步。粟这种作物优势特别突出，它耐旱、耐寒、耐盐碱，是典型的旱地作物，特别适配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这里的黄土土质疏松，好开垦，好播种，而且黄土有独特的毛细现象，能把地下的肥力和水分带到地表，形成天然的自肥效果。再加上黄河流域冬春干旱、夏季多雨的气候，正好适合粟春种秋收的生长周期，让粟在条件很简陋的情况下也能稳稳地生长，成为远古先民最靠谱的食物来源。随着粟的成功驯化，我国北方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持续上百万年的渔猎采集经济慢慢地被农业经济所取代。山西夏川遗址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谷物脱粒工具，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被广泛用来给粟、黍等谷物脱壳加工。粟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和多种维生素，还有一定的药用功效，能给远古先民提供稳定充足的能量。就这样，北粟南稻的基本农业格局正式形成，粟作农业成为开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关键力量，也为华夏文明的诞生和发展打下了最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当中，很多和粮食有关的字最早都是专门指小米的，这是小米在早期文明里占据核心地位的直接证明。在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里，这些字生动地描绘出粟的生长、收割和使用场景，是远古先民农耕生活的真实写照。粟字由禾和砾石组成，看上去就像禾苗顶端结满了饱满的穗子，本意就是累累的果实。社稷的稷字，其字形虽然还没有定论，但整体看上去像一个人在照料移栽禾苗，体现出先民对这种作物的精心呵护。而高粱的粱字则像一个人拿着镰刀收割籽粒，对应的是粟的收获环节。稻谷的谷，其繁体字画的是用带柄的石质工具收割谷物的样子。在汉字形成的夏商时期，小米和黄米是北方绝对主流的粮食，

在饮食结构里占着核心的位置，所以禾、米、稷、粟、粮、谷这些和粮食相关的核心文字最早都是专指小米或者小米的不同品种，直到后来稻米、小麦、玉米这些作物慢慢普及，这些字的意思才逐渐扩大，泛指所有的谷物。可以说，小米的生长周期、收获方式和使用场景直接参与了中华文字的创造和演变。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也多次出现粟、稷、粮的记载，比如《小雅·黄鸟》里的“无浊我粟，无浊我粮”，《小雅·楚辞》里的“我亦黍稷”，都清楚地反映出西周时期小米已经是覆盖全国的核心农作物。那时候的先民还根据小米的颜色、口感等特点分出不同的品种，颜色深一点的叫糜，颜色浅一点的叫杞，口感软糯、颜色金黄的叫粮。这些文字记载和品种划分共同构成了小米在早期中华文明里不可或缺的实证，也让我们能够通过文字回望几千年前粟作农业的繁荣景象。小米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早就超出了吃饭的层面，直接上升到国家政权和礼制象征的高度，成为中华文明独有的文化符号。周人的祖先名叫稷，因为擅长耕种被尊称为后稷，成为掌管天下农业的神祇，而稷指的就是小米。从那以后，小米正式成为谷神，和象征土地的社合在一起，称为社稷。从周代开始，社稷就成了国家政权的代名词。帝王登基要祭祀社稷，国家安定要供奉社稷。每逢重大节日或者发生灾荒，都要举行社稷祭祀仪式，祈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这种以小米为核心的祭祀礼制延续了3000多年，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也让小米从一种粮食作物变成了维护国家统治、凝聚民心的精神符号。商代晚期，商纣王在巨桥设立大型粟仓，储存了大量小米作为国家的战略储备物资。周武王灭掉商朝之后，做的第一件重要的民生事就是打开巨桥粟仓，把储存的小米分发给天下百姓，靠着充足的粮食储备，快速稳定了天下局势。从这以后，粟仓就成了历代封建王朝最重要的战略设施，主要用来平稳市场粮价、发放官员俸禄、应对自然灾害和保障军队供给，是维护古代国家稳定的重要支柱。从先秦到隋唐，小米一直是古代军队最主要的口粮，在战争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粟的加工方法很简单，把它煮熟晒干或者直接炒熟，就能做成方便携带的干粮。这种干粮不用生火做饭，可以直接吃，非常适合长途行军、野外作战和边疆驻守。《左传·文公12年》里提到的果粮作甲，《汉书·匈奴传下》里记载的备，说的就是小米做的军粮。秦汉时期北击匈奴，隋唐时期镇守边疆，庞大的军队后勤保障几乎都是以粟为核心，军粮的征集、运输和储备全都围绕着粟展开。可以说，小米支撑了中国古代上千年的军事行动，是保障军队战斗力的关键物资。和军粮体系相配套，古代还形成了一套以粟为核心的官职体系，好几个重要官职的名字当中都带有粟字。秦汉时期设置治粟内史，位列九卿之一，全面掌管全国的粮食财政和田租征收。

西汉开国功臣韩信曾经在刘邦手下担任治粟都尉，专门负责军粮的征集和转运。汉武帝时期专门设置搜粟都尉，负责推广先进的粟作种植技术，提高全国粮食产量。这些官职的设立充分证明小米在古代国家财政和军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从汉代到唐代，官员的俸禄发放也一直以粟为核心。汉代实行半钱半谷的俸禄制度，官员收入一半是钱，一半是粟米。东汉时期的县令每个月俸禄是粟20斛，东晋陶渊明担任彭泽县令时，每个月俸禄是粟15斛。唐代官员的禄米仍然是以粟为主，一品官员每年禄米能达到700担，九品官员也有40担。汉代墓葬里出土的陶仓上，经常能看到粟一斤、粟万担的墨书字样，既象征墓主人有吃不完的粮食，也代表着地位尊贵。粟米成为古代官僚体系的重要物质基础，也从侧面证明了粟在社会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西汉时期，在朝廷的推动和技术的革新下，我国的粟作农业发展达到了历史最高峰。汉武帝时期的搜粟都尉赵过，结合关中地区干旱的气候和耕种经验，总结发明出一种先进的粟作种植方法，叫做代田法。它大大提高了粟的产量和抗旱能力。代田法的具体做法是把耕地分成圳和垄，两者相间排列。圳就是田间水沟，宽一尺深一尺，垄宽也是一尺，一亩地正好可以容纳3圳3垄。每次中耕除草的时候，把垄上的土和杂草一起除到圳里，陪在作物的根部。到了夏天，垄上的土削平，圳和垄齐平，作物的根就能扎得更深，既可以抗旱，又能抗风，防止倒伏。第二年耕种的时候，圳和垄互换位置，让土地轮流休息，恢复地力。赵过在离宫的空地上做试验种植，结果显示用代田法种的粟每亩比传统耕种方法增产1担以上，管理得好的地块可以增产2担。随后朝廷把代田法大规模推广到关中3府地区弘农郡、河东郡以及北部边疆郡县，有效提高了北方干旱地区的粟产量。在代田法的基础上，后世又慢慢改良出方形区种法、带状区种法。这些旱地种植技术不仅用在粟的种植上，还推广到豆类和小麦的种植中。北魏时期贾思勰写的《齐民要术》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农书，书里用大量篇幅详细记载了粟的种植、选种、灌溉、施肥、除草、收割、储存等全套生产技术，还记录了97个粟的品种，这标志着我国粟作农业已经走向精细系统的成熟阶段。这一时期，粟的种植范围覆盖黄河流域、东北、内蒙古、新疆，甚至长江流域，还通过欧亚草原传到欧洲，成为世界性的农作物，也让中国粟作农业技术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列。隋唐时期，我国的农业格局和主粮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小米的核心地位慢慢被小麦所取代。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石磨技术全面普及，小麦可以很方便地磨成面粉，做成面食，口感和吃法更受人们的欢迎。小麦开始在北方快速推广种植。唐代中期实行两税法，明确规定夏天收小麦，秋天收粟和其他杂粮，标志着北麦南稻的农业新格局正式形成，小米彻底失去了北方第一主粮的地位。

安史之乱之后，北方长期战乱，传统素作农业的核心产区关中黄淮海平原遭到严重破坏，再加上全国经济重心慢慢向南转移，稻米的地位不断上升，进一步压缩了粟的种植空间。虽然主粮地位下降了，但是小米凭借耐旱耐贫瘠的特点，依然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辽代统治的北方草原地区仍然以粟为主要的赋税粮食。明清时期，粟的种植慢慢向山区旱地集中，形成了一批品质很好的特色小米品种。山西沁州黄、山东龙山小米、内蒙古敖汉小米、辽宁化石割小米等都成了专门供给皇家食用的贡米。这些产区正好是最早驯化种植粟的地方，延续着上万年的农耕传统。小米从古代的核心主粮变成今天的优质健康杂粮，在漫长的历史变化中完成了角色的转变，依然在农业和饮食领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也让古老的粟作文明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在几千年的文化积累中，小米还被赋予了清廉节俭的精神内涵，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象征。古代把纸去掉外壳，没有经过精细冲制的小米叫做脱粟或脱谷，吃脱粟之饭成为古代贤能清廉的官员表现节俭朴素为官清白的标志性行为。春秋时期，齐国的相国晏婴地位很高，却生活简朴，每顿饭只吃脱粟饭，搭配少量野菜和芹蛋，被史书作为清廉的典范记录下来。西汉丞相公孙弘地位极高，却提倡节俭，每顿饭只吃一种肉菜，吃脱粟饭，用这样的方式践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明代著名清官海瑞一生穿布衣吃粗食，每天以脱粟饭为主食，亲自种菜养活自己，成为千古流传的清廉官员的代表。这些历史故事让脱粟饭成为清廉节俭的文化符号。北宋大文豪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写下了妙沧海之一粟的千古名句，把小小的粟米和广阔的大海对比，比喻个人生命在天地之间的渺小和短暂，包含着深刻的人生道理。从象征国家的社稷重器到代表个人品德的清廉符号，小米承载着中华民族敬畏自然、勤俭节约、脚踏实地的精神品格。今天，小米虽然不再是我们餐桌上的主粮，但是凭借丰富的营养和醇厚的口感，重新成为人们喜爱的健康食品。它既是养育华夏民族上万年的食物，也是见证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文化符号。它延续着万年不断的农耕血脉，在现代社会里依然散发着独特的文明光彩。粟米所承载的农耕智慧和文化精神早就融入了民族血脉，成为我们理解历史、传承文明、守护乡愁的重要载体，也让我们在一粥一饭之间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华农耕文明，珍惜这份来自远古的自然馈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韩坤，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5年，由张杰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词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诗》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旦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这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86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是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嗦啦嗦发咪来哆嗦，这下行，这就妥了。
0: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随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

0: 2008年4月30号晚，在北京奥运会倒计时100天庆祝活动上，由北京奥组委推出的奥运倒计时100天主题曲《北京欢迎你》首次登台亮相。温暖的歌词，亲切的曲调，瞬间打动了所有人。曲作者小柯说，最初接到这首歌的创作任务时，压力极大。
1: 奥组委从2004年就开始征歌，从2004年就邀请过我去写。但是当时我说实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写这歌，因为我们耳朵里和印象中都是外国人写的。
0: 北京欢迎你的总策划王平九说，在确定这首歌的题目时，他曾苦思冥想了2个月。在淘汰掉无数个题目之后，一天早晨在开车上班的路上，当他看到街边的福娃时，北京欢迎你这个题目突然闪现出来。有人说北京欢迎你像句口号，但王平九坚持采用这种大主题小角度的创意，将独特的北京风情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很快，曲作者小柯的脑海里跳跃出北京民谣的主旋律。
2: 我们之前认为的力量都是嘶吼喊高是力量，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什么样的力量是最大的？道德经啊说上善若水，水的力量是最大的。所以这个歌里边，大家如果仔细听的话，会发现它和其他的奥运歌曲有一个最严重的不同，就是它没有任何一句是某个人的嘶吼，或者说是某个人的高音。它的力量是应该慢慢的沁到人的心里，然后最后凝固在那儿，然后是一种蓬勃的力量。

0: 北京欢迎你的歌词以北京普通人家的口吻，轻松又不失热情地邀请八方宾朋。小柯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北京奥运会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主题，让他想到了用中国传统音乐的五声调式进行创作。
1: 中国讲究和，就这是现在我们的和谐社会，和睦这两个词，那怎么体现和？我们去掉了所有的在一起不协和的音符，只剩下这五个音。这五个音呢，是无论你怎么，你会不会演奏，你会不会弹钢琴啊，你只弹钢琴的黑键，哪怕你用胳膊肘去压它，都会和谐。这五个音代表中国的一种精神，就是和谐。
0: 北京欢迎你是一首明星集体一堂共同演唱的歌曲，由于歌手众多，许多人只能唱其中的一句甚至半句，但所有参与者都毫无怨言，高效而愉快地完成了歌曲的录制工作，一曲大气优美的《北京欢迎你》就此诞生。简单的歌词，清新的旋律，《北京欢迎你》至今依然生动地传递着中国人民张开怀抱喜迎八方来客的热情，以及友好自信开放包容的胸怀。

0: 第二集。
1: 乡亲们，乡亲们，今天我们虎茶花活动社在大坪长虎茶林举办山康节斗茶活动。为了扩大本次活动传播范围和受众群体，虎茶花合作社利用网络平台进行直播，推广景迈山普洱茶文化和普洱茶种植部，请大家踊跃参加。
2: 什么？跟你们合作社一起搞直播，展示民俗文化？哎呦，这是你想让我拆房子的新套路吧？
3: 什么套路？艾卡，你要是参加，就可以借机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来住你的民宿，买你的茶，让你赚更多的钱。你却说我们是套路。

0: 了。
1: 不像，我刚才说错话了。
2: 哎，不用解释。舒远方，既然他们不愿意参加，那我们和合作社的伙伴们搞活动吧。
3: 好嘞，玉江罗和波音依兰已经去招呼乡亲们喽。
2: 好，那我们一起去大平长。
3: 好。乡亲们，乡亲们，这里是景迈山大平长古茶林，景迈山山康节斗茶活动现在开始。
4: 石远芳，你一个外人了解景迈山多少？哎呦，居然敢在我们面前斗茶。
5: 就是景迈山三个字的意思你搞得懂吗？你
4: 搞不懂。
3: 景迈是傣语，景是人聚居的地方，引申为城或寨的意思，迈是新的意思，合起来就是新城或是新的寨子，没错吧？
5: 哎呦，还真的知道了。
3: 行了，你就不知道了，我可是地地道道的景迈山人。对呀，我是芒景的，布朗族名字叫挨辣。
2: 没错，他就是挨辣。爷爷，您还记得吧？小时候跟我一起爬过树的挨辣。
4: 你是挨辣？
6: 对呀，
4: 山甩的儿子。哎呦，我就觉得哪里有点眼熟呢，可就是想不起来了。哎呦，二侠，这么长时间你们两个咋都不说呢？
2: 哎呀，我光顾着跟艾坎生气了。艾坎，你还记得他吧？
4: 你不说我还真想不起来，小时候打架他从来没赢过我。大白娘，
2: 你就只记得这些事儿？
4: 二相，你们不会一直都有联系吧？
2: 对啊。你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在一次全国大学生乡村建设活动上相遇了。那时候我是旅游文化专业的学生，
1: 我学建筑设计。
2: 毕业之后我返乡办合作社，开发茶产业和景迈山的民族传统和茶文化。
1: 我呢选择去美国留学，我们走向各自不同的人生方向。
2: 但是我们经常在网上交流，他对文化和旅游方面的想法对我很有启发，我一直想请他到景迈山来看看，没想到他真来了。
1: 不是回来了。
2: 对，回来了。
4: 好了，不是说斗茶吗？跟他啰嗦哪样？
2: 好啊，那就斗茶。艾坎，如果斗茶输了，你就按照规定把房子恢复成传统样式。
4: 儿香，
2: 怎么了？你不敢答应了？
4: 这有什么不敢，斗就斗。
2: 好，那我们就叫古茶花队，舒远芳和我为队长，让乡亲们自己报名，拿出各自的看家本领好好表现一下，乡亲们好不好啊？
7: 好。
2: 艾
7: 卡，那我们也成立一个队。
4: 好，
7: 那我们队名叫什么？我们是寨子里的人，山寨队就叫。
5: 哎，这名字怎么怪怪？
4: 哎呀，你母！
7: 好了好了，山寨就山寨吧。
3: 乡亲们，开始报名了。
2: 斗茶开始了。
7: 来了。
8: 王子的青竹茶最香，
9: 哪样香？
8: 爱冷山上兰花香，蜂王树下花蜜香，
5: 拉户人家的古树茶，茶汤亮，
9: 哪样亮？
5: 琥珀光闪闪亮。
10: 哎，还有还有，我们瓦家的普洱未眠茶，傣族的香醇竹筒茶，塔尼族美味吐蕃茶，汉族新创制的
2: 想到景迈山有这么多种茶，但是他们想知道景迈山哪种茶最好喝啊？

0: 泰山的茶叶，座座山头不一样。
1: 对，山顶、山腰、山脚不一样，
2: 阳面、阴面、雨季、旱季不一样，
3: 新芽、黄叶不一样，天冷、天热不一样，开心、生气不一样，炒茶的手艺不一样，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0: 虽然有那么多不一样，却有一样是一样。
2: 那什么是一样的？
4: 静脉山的普洱茶都是一样香香香。
5: 虽然静脉山的茶都是一样香，可是我为什么觉得少了一种味道？那是童年记忆里的味道，清新的甜，淡淡的酸，温和的润，纯纯的香。哦，
1: 我知道你说的是茶魂茶和酸茶的味道。
6: 啊，我想起来了，那是爷爷亲手做的茶魂茶和酸茶的味道。
0: 苏爷爷，嗯，能让我们品尝一下吗？
1: 好啊。哎，大家伙别愣着了，跟我一块儿去吧。
7: 走。
1: 你们看看，
0: 这就是一芽两叶茶魂茶。嗯，正在发酵的就是酸茶吗？
1: 是的，这都是传统的制茶手艺做的茶。来来来，你们尝一尝这茶魂茶和酸茶，来吧。
6: 来，快尝尝。
0: 好，
6: 我先尝尝。
0: 是这个味道。就是这个味道，我记忆里家乡的味道。苏爷爷，为什么刚才您不拿出来让大家开开眼呢？
8: 对呀，
6: 是呀。
1: 哎，开眼了又能怎样？
0: 让更多的人认识，好推广呀。
9: 是啊，
8: 是啊，
9: 推广啊。
1: 推广不了。
0: 为什么？
9: 这
8: 就是啊，
1: 没人愿意学。
0: 没人愿意学。
1: 茶魂茶和酸茶呀，是祭祀祖先的茶，它要经过岁月的发酵，是天赐的味道。哎，对金钱的欲望啊，会把平常心消耗掉了，听不到祖先的感召，也抹掉了这份记忆啊。
0: 苏爷爷，您的思维要改变。景迈山是世界文化遗产，要学会利用资源，抓紧时间赶快赚钱。茶魂茶和酸茶是不错，但制作太难，耗时长，赚钱慢，还浪费资源。
10: 不是
11: 赚钱
6: 不是我们应该反思。海塔，我问你，你盖房子的钱是哪来的？
0: 这还用问吗？卖茶叶赚的吗？
6: 卖什么茶叶？
0: 儿香，你明知故问，古树茶吗？
6: 那你还记得你家的古树茶是怎么来的吗？
0: 这当年山里穷，没人认得古树茶，为了赚钱，在山地梯田上人工栽培了很多生长周期短、产量高、赚钱快的台地茶。大爹跟我爸分家的时候要走了台地茶，把古树茶留给了我们。
12: 大爹，你把台地茶都分走了，让我们家怎么过日子？哎
13: 呀，你个小孩子懂什么？阿爹，不是把古树茶留给你了吗？怎么就过不了日子了？
14: 哥，古树茶一公斤毛茶才卖5块钱，辛辛苦苦干半天，只能填饱肚子呀。
12: 哎呦，大爹，我们两家各分一些台地茶和古树茶嘛，这样两家都好过日子。
13: 好好好。那我分一点台地茶给你们吧。哎呦，这古树茶呀，真的是没得钱赚呢。
6: 海坎，你还记得吧？后来为了响应政府号召，保护绿水青山，保护景迈山的自然环境和传承千年的古茶林，爷爷和乡亲们忍痛砍掉了能带来丰厚经济效益的台地茶。
14: 儿香，这些我都记得。
15: 好，

0: 我们全凭着台地茶赚钱呐，都砍了，那我们的日子怎么过呀？
1: 是
2: 啊，咋过呢？是呢，我们不想再过苦日子了。这台地茶不能砍。
3: 乡亲们，现在古树茶的茶叶行情越来越好，靠种古树茶一样能把日子过好、
2: 啊。哎呦，苏大爹呀，我的苏村长，谁不知道台地茶产量高，赚钱快，对不对？
3: 景迈山古茶林是祖先给我们的恩赐，是全世界独有的取自天然的文化景观。现在我们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更要保护古茶林。砍掉台地茶是为了以后长远的发展。
2: 可是我们砍掉台地茶损失太大了呀。
1: 对呀、啊、
2: 谁想砍谁砍，我不砍。
4: 对、啊、谁想砍谁砍，我们不砍。
3: 好好，你们不砍我砍，把我家所有的台地茶都砍掉。
5: 爷爷，那这些地，
3: 我们会在这些地上种上古树茶，开辟一片新茶园。我们种的这些茶树100年后、200年后、1000年后也会成为古茶树，让子孙后代们享受不尽。
5: 爷爷，您说的对，我跟您一起干。
6: 儿兄，我跟你们一起干。
5: 好，
7: 还砍？
6: 哎呦，阿公。

0: 我也试试。大哥，你呢？
1: 我再等等。
2: 郭家也等等。
3: 乡亲们，没关系啊，你们可以再等等，但是我相信，时间总会让我们跟自己的灵魂相遇的。
4: 哎呦，小乌龙，小龙锦，小毛峰，哎呀，你们来了，好啊，来来来来来，
5: 谢谢苏爷爷，
2: 谢谢苏爷爷，
6: 苏爷爷，哎，酸茶和茶魂茶的配置过程，就是我们跟自己灵魂相遇的方式吧？
4: 对呀，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是祖先的恩赐，茶魂茶和酸茶是对祖先感恩的心呐。
2: 所以，虽然酸茶和茶魂茶的制作工艺复杂，但是为了表达对祖先感恩的心，爷爷一直还在坚持做着。
4: 是啊，我想用这种坚持，把祖先和子孙连接在一起，不要断裂。
6: 嗯，当年我们离开景迈山的时候，妈妈特意把这块从山脚下捡到的茶叶化石穿上绳子挂在我的脖子上，叮嘱我到任何地方都要带着它，记着景迈山，记着茶祖。
5: 永塔伯是我们福建乌龙的茶魂，五一三人为他塑像供奉。
7: 浙江的龙井茶是一位阿卜种下的十八棵茶树，他就是龙井茶祖。
8: 毛峰茶有好多种，它的茶祖也不相同，但是每个产毛峰的地方都会敬奉茶祖。
4: 对呀、啊、
2: 爷爷曾希望我能传承这门古老的技艺，但是我当时不愿意学，我忘不了爷爷失望的神情和叹息声。爷爷，对不起，我想跟您学做茶魂茶和酸茶，想跟自己的灵魂相遇。
6: 儿香，你看网友给我们的直播点赞了，他们说只要心怀敬畏和感恩，心灵才不会迷失方向。
9: 苏爷爷，我们也愿意跟您学手艺。
4: 好，
9: 一起把茶魂茶和酸茶做成我们景迈山独具特色的品牌茶。
4: 好好啊，只要你们想学，不管是谁，我都愿意跟你们一起传承这门手艺。
6: 你们看，网友还希望年轻人能多多学习茶魂茶和酸茶的制作方法，把这项非遗传承下去。还有的网友说想来景迈山跟苏爷爷学手艺呢。
10: 太好了，
2: 太好了，谢谢你们，感谢网友们这么支持我们。艾卡，你说呢？
11: 我说哪样？
2: 哎呦，你好好看看，斗了一次茶，网友在你家下了多少蛋，你不应该有点表示吗？
11: 我能有哪样表示？就感恩祖先嘛。
2: 艾卡，你要是真这么想，就说话算数，马上把房子拆了。
11: 凭哪样？我斗茶又没输，凭哪样拆房子？你还说不是套路啊？我走了。
2: 艾卡，你回来，你回来。
6: 阿香，你没发现艾卡内心其实已经受到触动了吗？我们要给他时间，去跟自己的灵魂相遇。
2: 你说的对，
6: 我去跟他谈谈吧。
2: 我们跟你一起去。
6: 好。
12: 石远方，
6: 嗯，
12: 你也看到了，我的民宿，砖混结构新洋房，新颖大气玻璃幕墙，小高层大飘窗，看见云海好风光。内设舒适大床房，还有普洱茶味香，美食美酒尽品尝，唱歌跳舞到天亮。有一种享受叫云南的生活新欢唱。
3: 哎呀，你们呀说的真好。哎，不过呀，我要替网友请教你一个问题。
12: 请教？
3: 嗯，
12: 你想请教我什么呀？
3: 他们说呀，看了直播发现景迈山的房子上有一牙两叶。
6: 艾坎，这是为什么呀？
12: 哎呦，这个嘛，是当初申遗时候制定的管理条例，
1: 就是嘛。
2: 哎，还有的网友问，为什么要把房子建在林子里啊？
11: 这个，我们世世代代都是这样生活的。
13: 对啊。
11: 苏爷爷，我又没说错，你又笑哪样？
1: 我想起来了，是因为茶魂茶是一芽两叶。
11: 哦，对对对对，是因为茶魂茶。
2: 是为了纪念和感恩我们的祖先茶祖怕爱冷。
11: 就是纪念茶魂台的那个茶祖。
2: 海卡，你不会不知道茶魂台和茶祖的来历吧？
10: 就是他肯定不知道。
2: 对呀、啊。
11: 哎呦，儿香，我们上完小学四年级就离开景迈山了，初中毕业回来赚钱养家，知不知道这些事情？哎，不重要。
4: 什么？不重要？哎，走走走。这个话呀，我们去茶魂台跟茶祖去讲。
11: 哎，这

0: 族的祖先帕艾冷带领遭受瘟疫之苦的部众一路迁徙到景迈山。一天中午啊，一位生病的老人躺在树下，摘了一片叶子含在嘴里便昏昏睡去。他醒来时觉得神清气爽。
1: 帕艾冷得知后便将这种树叶煮成水给部众喝下，驱散了瘟疫，拯救了部众。这神奇的叶子就是茶，为了感恩茶祖，我们就修筑了这个茶魂台纪念他。五根木头柱子是景迈山的五个世居民族，每年的布朗族山康节也是傣族的泼水节，各民族兄弟姐妹们就在这里祭奠他，感谢他给我们留下的茶林。
2: 这跟房子有哪样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了，你看那山坡处
2: 那高大的芒果树下是什么呀？
3: 这谁不知道，七公主墓。
1: 我小时候听过七公主的故事，她就像是傣族的文成公主。
0: 当时啊，景迈山的傣族和布朗族发生了征战，两败俱伤。傣王赵孟猛把自己的女儿七公主

皮公主把傣族的种植和纺织技术带到了布朗族寨子，部落化干戈为玉帛，先祖将寨子建在茶林中，茶林在森林中，耕地又在林中。

0: 藤蔓苔藓玉茶相生，茶几花树香，馥郁甜润，人与鸟兽共存，自然和谐，生生不息啊。
1: 所以后世就把泰爱冷奉为布朗族的茶祖。先祖认为茶是上天赐予的宝贵礼物，泰爱冷临终前留下遗训，嘱托子孙，我给你们留下牛马，怕会遇到灾害死掉，给你们留下金银，怕你们有一天会花光，我给你们留下普洱茶林，子孙后代才会吃不完用不完，你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
2: 尼姆，我们诺岗古寨的傣族房子也有这样的传说。
1: 对，我们正好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看诺岗古寨的傣族民居吧。
3: 好呀，
4: 好好
3: 好，
2: 走。诺岗在我们傣语里的意思是露饮水的地方。有一天，傣族祖先昭诺兰追着一只马鹿来到景迈山，看到美景走不动，就带着部众迁到这里。后来呀，他妻子病了，服了茶叶，很快就痊愈了。
4: 哎，老婆，后面的事情我知道。昭诺兰带领部众种茶开山，子孙把昭诺兰奉为傣族茶祖，他们用耕牛种田，盖吊脚楼，所以傣族的屋顶上都有黄牛角。
2: 哎呦，你还记得？
4: 当初要不是把这个记下来，哪追得到你去？
2: 好在你记得，要不然今天晚上家里就没你睡的地方。
4: 老婆，你别吓唬我。我就是想住新房子，城里人那样。
2: 尼姆，你想住那样的房子，可以去惠民镇或者澜沧县城买房。但是景迈山的房子必须保持传统样式。
1: 对，必须保持传统样式。
2: 听懂没有？
5: 哎呦，你们故事讲得挺好，可是你们又住民宿。
2: 艾卡，你想不想知道网友的选择？
5: 你说嘛。
6: 这么重要的结果，要在最美的景迈大寨观景台去公布答案吧。
2: 艾卡，你看网友怎么说的？
5: 他们说，景迈山的迷人景色、美好传说、古调民歌，让他们心头发热；
4: 茶山和云海让他们觉得好快乐。
7: 嘿，景迈山的房屋建筑是独特景色。
2: 所以，玉江罗家的傣族民居和爷爷的布朗族民居是网友的首选。艾卡，你看看你的民宿。
5: 我看看。哎呦，咋会这样呢？
1: 艾卡，这些传统建筑都是咱景迈山的宝贝啊。这些年我看过全世界的传统建筑，比如西班牙的斗牛场，里面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商业中心，有立体走廊、纵横交错的电梯，还有观光平台，但是外面的样式却不允许有丝毫的改变。再有法国巴黎用凯旋门划分新老城区，老城区里绝不允许有现代的建筑。巴黎人说，他们的祖先再回到巴黎的时候可以找到回家的路。我们国家对传统建筑保护的力度也很大，安徽宏村的徽派建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还有山西的王家大院、乔家大院都成为重要的文旅景区。这些建筑上留存着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成长的足迹，有对子孙的嘱托，我们保护这些建筑也是对祖先的纪念和感恩呢。
2: 对，景迈山的传统建筑也是这样，我们所有的获得都来自于茶，所以布朗族寨子和傣族寨子的屋顶样式都是祖先给我们的嘱托，也是子孙对茶祖的纪念。山康节，我们要去茶魂台祭拜祖先，感恩祖先。我们要好好想想应该如何感恩呢？艾卡，你说呢？

0: 二香，鸡足的美食我还是拿手的。
1: 好，那我们就请乡亲们都来展示一下自己拿手的美食，一起去祭拜。

播剧《锦麦山上》第二集，剧中人物儿香由白欣赞演播，施远芳由李伟鹏演播，矮坎由张金鹤演播，苏爷爷由赵树人演播，尼姆由卢立峰演播，玉江罗由严萌萌演播，扎斯由钱文清演播，苏里亚由王旭峰演播，儿香妇由赵琳演播，矮坎妇由图特哈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孙卓、刘丽妍、沈若陈青、沈卓威、李雪娇、李叶萌、崔晨霄、王辅平、老班、欧昂、李天之、小莲、左雨林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博尔市广播电视局，明穴云南省广播电视局，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节目开场呢，关注24节气之小满。顾名思义啊，小满未满，这个时节呢，小麦灌浆饱满但尚未成熟。
1: 在社交平台呢，有不少朋友留言发问了，纵观24节气，有小暑大暑，有小雪大雪，还有小寒大寒，而为什么有小满却没有大满呢？
0: 有一种解释是说，芒种节气呢内涵是更为丰富的，就是相较于大满这个说法。月令72候集解就指出，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翻译过来便是有芒的麦子收割，有芒的稻子栽种。
1: 那么换句话说，就是如今的三夏，芒种意味着收获，也意味着新一轮的耕种。
0: 由此可见呢，芒种确实和大满比起来

0: 来所包蕴的内容更多，涵盖的范围也是更广了。中国古代呢是传统的农业社会，二十四节气主要就是为了指导农业生产了。芒种节气不仅看起来更直观，也意味着夏收夏种夏管的全面铺开。
1: 那么另一种观点是舍大满而用芒种，符合古人的哲学观和价值观，即既满守谦中庸。尚书有言，满招损谦受益，古人认为花未全开，月未全圆，人未极满才是最好的状态。大满便是太满，太满则容易过犹不及，做人做事呢还是要留有余地，恰如其分。
0: 还有一种观点是从雨水物候上来分析的，雨水过多，江河太满，容易发生洪涝，给农业生产呢带来灾害和损失，这也契合了古人风调雨顺的美好心愿。
1: 那么总而言之吧，芒种节气内涵丰富，还能指导农事。麦子可以收，稻子要抓紧种，从这个角度来说，芒种替代大满的说法也就可以理解了。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虾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齐，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4: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得好，浇水啊、防虫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吧。
5: 我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一个果农，小满节气正是蓝莓成熟时，我们开始陆续采摘蓝莓，希望让更多人吃上好吃的蓝莓。
6: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7: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萝莉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糊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8: 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孩子还没踏进校园，视力问题却早早地找上了门。学龄前儿童近视低龄化已经成为无数家长心头的一大困扰，而守护孩子的明亮双眼需要提前排查视力隐患，留住宝贵的远视储备。
0: 为了从源头筑牢儿童视力健康防线，提前预判近视风险，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正式启动，将覆盖北京约13.4万名大班幼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9: 很多家长觉得近视是上学后用眼过度导致的，实则不然，儿童近视的隐患大多在幼小衔接阶段就已埋下。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系主任朱慧平介绍，儿童远视储备是预防近视的防火墙，不少孩子入学前远视储备就已经被提前消耗殆尽，各类近视风险因素早已悄然潜伏，等到正式进入小学，

0: 常看书写作业，近距离用眼时长大幅增加，孩子很容易快速发展成真性近视。
1: 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问题已经呈现了高发低龄的态势，近视发生率持续攀升，将近视防控关口从学龄段前移至学龄前阶段。我们如果抓住5到6岁儿童视力发育和近视发生的关键窗口期，就有利于尽早发现风险，尽早开展指导，尽早帮助家庭调整用眼行为。
0: 为了牢牢守住孩子们的视力防线，把近视防控工作做在前面，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已纳入北京市2026年重要民生实施项目，将构建覆盖北京市的筛查建档、预警、分级管理、随访指导闭环体系，覆盖北京市18个区（含经开区和燕山地区）的2450所幼儿园，约13.4万名大班儿童。也许不少家长会好奇，这次面向幼儿园大班孩子的远视储备筛查具体都会检查哪些内容呢？朱慧平介绍，
1: 我们筛查的内容包含裸眼视力，关注的是孩子看得清不清、屈光状态如何、眼轴及生物参数、体格信息包括身高和体重、生活行为方式等信息，主要是去看一下他的近视风险因素。我们通过这个项目会形成一个闭环的管理体系，建立一个唯一的电子视力健康档案。
0: 在众多筛查项目当中，眼轴检测是重中之重。朱慧平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孩子们的发育节奏各不相同，眼轴长短存在明显个体差异，而眼轴长短直接对应孩子的远视储备情况，只有结合眼轴数据综合研判，才能精准判断孩子真实视力发育水平，科学预判近视风险。
1: 即便是同一个年龄段，他的身高增长速度可能跟别人不一样，那他的眼轴也跟别人不一样，那么不同的眼轴长度，他的这个度数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综合评判。
0: 政策后续暖心落地，也离不开幼儿园的积极配合。北京市朝阳区精通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张丽说，
2: 我们肯定配合咱们相关的部门做好前期的准备，包括对家长的宣教，我们还会通过我们的教育活动让孩子能够更多的接触大自然，减少电子屏。
0: 朱慧平强调，此次幼儿视力筛查只是做儿童视力健康监测，排查近视潜在风险，主要是帮家长和幼儿园摸清孩子的视力状况，提前做好科学护眼和早期预防。但筛查结果绝对不能替代正规医院的专业临床诊断，更不能直接拿来配镜、用药或者做其他医学诊疗。一旦查出视力异常，一定要及时带孩子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做进一步详细检查。
1: 这个家园协同联动呢，是我们这个项目落地见效的核心的保障。那么从家庭方面层面来说呢，家长呢需要严格控制孩子们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长，每日呢要保障2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那么日常呢也要做到这个膳食营养均衡，多摄入一些护眼的食材。我们要严格的遵循科学用眼法则，也就是说孩子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后呢，要远眺20英尺外的物体呢，至少要20秒。
0: 眼下各项筹备推进工作都在平稳有序进行，按照统一安排部署，今年9月1日起，北京市将正式全面启动筛查工作，稳步推进各项流程。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处长周凯表示，将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全部筛查任务，让惠民护眼政策实实在在落到每一个孩子身上。
3: 对于缺勤的小朋友，我们会安排统一的时间进行补录，通过相关的数据的积累，为后期孩子升入小学初中之后建立一个长期的视力健康的档案，作为一个长期的跟踪，打好坚实的基础。
4: 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身体健康。不过近年来，脊柱侧弯问题被称为沉默的青春病，威胁着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线等指标进行测试。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6: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5: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

0: 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脊柱侧弯好发于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1: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尤其是在他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他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0: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
1: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0: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1: 过弯度很大，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2: 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骨骼快速生长时期，一旦发生脊柱侧弯，其进展可能十分迅速。那么怎样做到早发现、科学干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
1: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0: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
3: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
0: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3: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0: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1: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0: 声，新闻晚高峰。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灾情。在两次5.2级地震之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又发生两次三级以上地震，分别为3.6级和3.7级。当前灾区抗震救灾、群众安置、房屋安全评估等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7: 震中区域呢，属于典型的熔岩地貌，在余震强降雨的影响下，岩溶地面塌陷，次生灾害多发。这给抗震救灾工作会带来哪些挑战？后续各项工作如何安全开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静宇、孔祥新的报道。
8: 余震不断，当前震中区域仍然为管控区域。中国之声记者获准进入震中柳南区太阳村镇上等村走访。记者在现场看到，村子里的房屋大多为2-3层的村民自建房，部分房屋超过4层，有自建房成排倒塌，墙面开裂，院墙倒塌情况较为普遍。在一排倒塌的房屋面前，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正在对悬空建筑部件进行拆除，以消除安全隐患。连日来，震中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持续降雨，多处地面出现塌陷，雨水不断汇入，不少塌陷坑洞出现积水。在上等村村委会门前，广西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的抢险队伍正用探地雷达进行探查。十几米外的道路上，有一段新铺沥青路面出现塌陷。工程师卢胜辉告诉记者，受早上3.6级地震影响，这处已经回填过的塌陷坑洞出现了二次坍塌。
9: 这个塌陷是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就已经塌了，塌完之后相关人员就已经把它做了一个抢修应急处理，就是把它填回来了嘛。填好之后呢，要有个余3.多级的这个余震，余震之后我就发现这个又修不好的地方又塌陷了。
8: 再次塌陷后，周边区域出现了多处不同程度沉降，抢险队伍在周边探查发现，该区域地下存在较大空洞。
9: 然后你看现在这边路面它也开始不同程度的凹的塌陷了。我们现在做的方法就是探地雷达探测下路面路基下面的一个岩溶隐患。现在初步我们这里判断的就是确实下面从这里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空洞松动，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在做一个排查，隐患排查，再看它的影响范围有多大，然后就在背后续看看怎样做一个治理。
8: 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副指挥长、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市长潘展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该地区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地质条件复杂，浅源地震容易诱发岩溶塌陷，叠加余震、强降雨等因素，反复诱发岩溶地面塌陷，这也是前期回填区域再次塌陷的主要原因。
10: 此前对太阳村社区路段塌陷区域进行回填，主要是为了应急抢险需要，保障应急救援车辆、抢险人员及相关设备通行。该区域回填后仍然是重点风险管控区，并未解除交通管制。目前我们组织了8支技师队伍、44名专家，组建4个工作队，对所有塌陷区域开展全方位物探排查、地下水动态监测、地质条件勘测。下一步待物探监测等数据汇总精准分析后，我们将根据地质实际情况分类制定专项回填治理和长效处置方案。

0: 为了确保安全，此前设置在上等村村委会的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已经转移，向更安全区域转移的还有安置点。上等村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内已经没有受灾群众，施工人员正在拆除应急帐篷。安置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处临时安置点此前安置了300多名群众，因为点位位于震中区域，余震及地质灾害隐患突出，目前所有群众已经统一转移到柳南体育园妥善安置。太阳村镇工作人员韩芳华介绍，当前正逐户动员引导群众到新安置点入住。
1: 我们之前是4个集中一点的安置点，村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小一点的自发把群众疏散过来的，危险性主要就是余震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震中啊，它一震动起来就是晃动的是比较大的，哪里又塌陷就很危险的呀，因为现在又下雨，有些地方就是说也有那个渗水呀、这种排水的不及时的，现在就是紧急的撤离到更安全的地方。
0: 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介绍，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社会秩序平稳安定。与此同时，震区房屋鉴定排查工作也在争分夺秒开展，截至昨晚7点，已经累计排查房屋19.6万栋。潘展东介绍，地震造成26处民房倒塌，将按照可继续使用、暂停使用待鉴定、停止使用尽快拆除3个等级，对受损房屋主动排查，逐一鉴定。
2: 2次5.2级地震共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伤员均被送往柳州市工人医院等医疗机构开展针对性救治。伤员救治情况怎么样？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3: 阿姐，现在身体怎么样啊？有哪里不舒服吗？现在？
4: 现在找到止疼药，然后现在好一点了。
3: 好一点呢？
0: 记者到达创伤急诊病区时，柳州市工人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李凯正在对伤员的恢复状况做进一步的沟通检查。这名伤员被砸中胸部，目前恢复良好。
3: 肋骨骨折之后的话，那个骨头一个轻度的错位引起了一个剧烈疼痛，咱们一疼痛之后的话，人体就有个保护反射，它就会出现一些憋气，然后来出现一些胸痛的情况。那现在的话，目前那个检查看之后的话，这个各方面的恢复情况还可以。
0: 地震发生后，柳州市工人医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神经外科、心胸外科、创伤中心、血管外科等多学科组织团队进行会诊治疗，专家组为伤员制定了一人一方案的精准救治方案，目前伤员均恢复状况稳定。柳州市目前还可能会发生余震，加上恰逢汛期雨季，震区和安置点的卫生防疫工作也是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之一。柳州市工人医院创伤急诊病区主任杨承志建议，应做好外伤防护，下雨时可穿着雨鞋，做到肢体防护，如遇到擦伤，可及时用双氧水和碘伏消毒包扎，如果伤口较深，需要及时到医院处理。
5: 因为汛期到了以后，特别下雨啊，天气比较潮湿，这些细菌呢可能比较容易繁殖，所以大家注意，就是出门后要戴口罩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出现有这个咳嗽啊，明显的咳嗽、胸闷气紧啊、发烧啊这种情况，要及时到医院去诊疗。
6: 今天柳州市北部仍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22号到23号降雨呢会逐渐减弱。近期柳州遭遇地震与强降雨的双重考验，当地正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8: 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隧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

0: 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5: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6: 昨日新闻重现，
7: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再来聚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正式发布了。清单首条就提出，打造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持续扩容高频办理事项。目前长三角远程虚拟窗口已经实现了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全覆盖。那么什么是远程虚拟窗口？长三角三省一市如何通过屏对屏来解决跨省办事的痛点堵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的报道。
9: 是分支机构的设立，申请人已经把网上预审通过的纸质材料带过来了。
10: 在上海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长三角一网通办专区，工作人员赵延琼正和一家国际连锁咖啡的企业办事人员石佩林并肩而坐，通过远程虚拟窗口与屏幕另一端的苏州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同步核对材料。石佩林介绍，自己所在企业的中国区总部设在上海，今年计划在长三角新增几十家门店。这次来上海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苏州新店的设立手续，石佩林对办事效率的提升感触颇深。
11: 原来我们是需要到当地的政务服务中心进行注册开办，要带着资料多次的审核，多次的往返，那现在材料通过屏对屏直接可以线上给到对方去审核。
10: 上海市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赵延琼介绍，如今高拍仪、摄像头、耳麦组成的跨省帮办三件套成为工作标配。依托长三角远程虚拟窗口，企业群众可与属地政务服务中心实时视频连线，屏幕同步共享材料，远程核验办理进度有专人全程跟进。
12: 现在可以实现实时视频通话，直接对话当地的工作人员，屏幕可以共享，同步手把手的指导哪些地方需要改正，就可以帮助有跨省办事需求的企业在第一次递交材料的时候尽可能确保材料完整基本的准确性。纸质材料寄过去之后，有设立专门专员去后续跟进。
10: 远程虚拟窗口在长三角全域落地，相关地区政务服务中心打通协作壁垒，用屏对屏代替折返跑，加快构建长三角政务服务连锁店。上海市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徐哲，
13: 我们通过远程虚拟窗口和相应的长三角的兄弟区县的政务服务中心形成连锁店服务的新模式，企业只要进入到我们任何一个加盟的连锁店，就能把其他所有加盟地区的政务服务的事项跨省通办完成。总部企业要变更分公司的一些业务，企业在异地开设连锁分店，都可以现在通过长三角虚拟窗口来实现异地办理。
10: 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本月起施行，这是全国首部政务服务领域的区域协同立法。根据新规，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事项实行清单管理，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省级政务服务主管部门共同编制发布，并根据

0: 据企业跨地区经营和个人异地办事需求，逐步扩大清单事项范围。上海市政府办公厅政务服务处处长索晓东表示，这部协同立法的施行意味着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迈入制度化一体化新阶段。
1: 借助这次协同立法的实施为契机，整合好三省一市的政府资源，推动跨省通办的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我们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线下线上更好的融合，让企业办事呢更便捷更高效。我们还将推进跨地区跨部门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让更多的惠企利民政策免山吉祥直达快享。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好，来关注我国体育用品产业的一份最新成绩单。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日前发布《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我国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突破20000亿。
8: 亮眼数据的背后呢，还有体育用品产业不断拓展的新格局。从山东宁津的智能工厂到江苏泰州的球类生产线，一批体育用品企业正借助赛事的东风与数字化改造，实现满产满销，加速出海。出海的主体也正在从单一的产品迈向更具影响力的品牌建设。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9: 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指出，自2022年以来，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速持续高于全部制造业的平均水平，其在全部制造业中的比重从2021年的 1.08% 稳步提升至2024年的 1.27%。 这意味着体育用品业在全国制造业版图中的份额正在不断扩大。报告还显示，国内体育用品消费需求保持扩张态势，线上渠道成为增长核心引擎，其中户外登山、露营类用品表现最为抢眼。数字背后是车间里真实的忙碌。在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一家健身器材公司的生产线上，300台焊接机器人正在有序作业。这家企业的总经理马刚告诉我们，订单已经排到了8月。山东布莱特威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刚：
10: 现在我们的生产是满负荷运转，出口订单占总订单的60%以上，主要发往北美、南美和欧洲地区，像德国、巴西这些国家需求量特别大，今年一季度我们出口就超1亿元，全年有望突破4.5亿元。目前订单已经排到了8月份，比往年同期增长了20%左右。
9: 而在整个宁津县，像这样的健身器材企业有将近3000家。作为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这里已经形成了从研发设计到售后服务的全产业链，产品远销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25年底，宁津全县健身器材产业产值达到170亿元，同比增长22.3%，出口额24亿元，增长超过40%。今年一季度出口额已达6.8亿元，同比增幅进一步扩大至44.37%。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江苏，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临近，加上江苏本土苏超赛事持续升温，位于泰州市江堰区的一家体育用品公司也迎来了生产旺季。车间里自动化裁切设备精准裁切耐磨球面面料，规整的球皮料整齐码放。销售经理李颖向记者介绍了今年的订单情况。
11: 2026年世界杯马上到了，我们今年的接的订单同比比去年往年增长30%左右。有手缝的工艺，是主要这个手缝球就是用来做比赛用球，还有一些贴皮球和机缝球。贴皮球和机缝球可以用来做训练和促销。我们是有来料检验、过程检验，还有成品检验，保证每一颗球的品质。所有的球全部都要充气定型，保压24小时之后，确保无误才可以出厂。

0: 同时，中国企业出海正在经历深刻转变，从产品出海迈向产能出海与品牌出海。调研样本企业中，已在海外建厂或有建厂计划的企业共计24家，占全部样本企业的15.38%。在投资目的地选择上，14家企业将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作为首选地，占比接近60%。作为报告的原创数据，体育用品业企业景气指数连续第3年发布。2025年，体育用品业企业景气指数为158.7，较2024年度的143.8景气度有所提升，从比较景气跃升至较强景气，反映出企业经营显著改善，预期明显走强。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期披露了一起财经自媒体假借舆论监督之名，精准围猎拟上市企业的敲诈勒索案。涉案自媒体从业人员专门瞄准企业 IPO 静默期这一敏感节点，炮制所谓的求证函，以准备发布负面稿件为要挟，向多家拟上市企业索要高额的广告合作费或者是封口费。
3: 办案机关经过审理查明，这是一起主观恶意明显、作案模式隐蔽的新型网络黑产案件。涉案人员最终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依法判处刑罚。案件是如何侦破的？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晨的报道。为了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进行了处理。
4: 对于拟上市企业而言，首次公开募股的审核阶段无异于一场大考。根据监管规则，企业在 IPO 期间会进入一段静默期，在这段时期内，相关企业不得擅自对外进行非法定信息披露、宣传推介、发表经营性及前瞻性言论等。如果出现舆情，将可能引发监管机构的质询，影响企业上市。2025年2月，浙江某拟上市企业收到了一家自媒体账号运营方发来的求证函，
5: 应该是用 AI 的这个工具，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申报稿里面的这些内容它去抓取出来，然后再把之前的一些媒体的报道断章取义的进行一个截取，通过质疑的形式进行渲染报道。比方说很典型的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制造业国企啊，它甚至里面都会出现了一些把我们变成一个制造业企业的，这明显就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这种信息吧。
4: 在这封求证函中，该自媒体账号围绕着售后服务体系缺陷、产能闲置、技术缺陷、财务数据、业务数据等多方面提出了近40个问题。在沟通中，对方表示负面报道已经成稿，如果企业不支付费用，就在其账号上发布报道。
5: 咱们一开始是要5万块钱，那么后面我们通过交流之后，后面大家就是谈定到了3万块钱，就是我们其实也不需要你们做正面的宣传，也不希望你们做一些负面的这种报道，因为在 IPO 期间，只要有舆情，你上市的企业和中介机构需要对这个舆情进行专项的核查和回复，其实是要增加大量的这个工作的，其实给你 IPO 企业带来很大的这种心理压力的嘛。
4: 这场精心设计、利用资本市场规则的心理施压，让企业不得不选择花钱达成妥协。之后，双方签订了一份所谓的服务合同，但企业并不认可这种行为，最终决定报警。2025年3月，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在企业走访过程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迅速成立专案组立案调查。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负责研判工作。
6: 首先要确定的是他是否构成了刑事犯罪。从构罪角度上看，因为他其实也是一种软暴力的形式，游走在灰黑边缘。这个案件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对于这个案件从哪些角度去侦查，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引。
4: 办案民警在查阅司法案例与检察院提前会商后，决定从虚拟身份研判与资金流追踪两个关键线索入手。李朝阳，
6: 我们调取了嫌疑人的相关资金，嫌疑人其实也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资金上也做了一层隔断，为了逃避侦查，用了其他人的银行卡。我们从这个银行卡回溯回去以后，发现里面有几个个人大额转账存在异常，结合这个微信号的文章发布的时间去研判这些类似可疑的进来资金，发现对应的也是一些 IPO 公司，那么可以判定他们是一个

0: 专业化的团伙，而且很可能已经成功了多次。从作案工具出发，我们同步的去调取了当时发送函件的邮箱记录，发现他这个邮箱向国内大量 IPO 公司发了类似的质询邮件。
1: 经统计，该自媒体账号的运营方先后向国内180多家拟上市企业发送了以负面信息为主体的求证函，一半的企业对邮件进行了回复。
2: 经过落地查证与缜密侦查，警方赴沈阳和上海两地进行收网，成功打掉了以宋某、王某、杨某为首的犯罪团伙。该案的侦破为全国办理同类案件提供了怎样的指引？又该如何从源头上斩断此类违法链条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经查，主犯宋某与王某曾是某财务公关公司的员工，长期从事对接网络黑嘴的工作。他们从过往职业经历中嗅到了商机，决定亲自动手实施网络黑公关。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和说，
3: 他们的这个完整套路呢分三步，一是利用规则制造心理强制，那么这种对上市失败的极度恐惧，使得企业在面对求证函时往往不敢去赌它的真实性，只能选择妥协。那么二是虚构既成事实的威慑，团伙成员会采用关键话术，就是稿子已经写好了，随时可以发布的这样的话。那么这种话呢，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负面的内容已经生产完毕，发布的成本非常低，发布权完全掌握在对方手中，但是包装合法外衣，掩盖犯罪实质。那么为了逃避打击呢，团伙要求企业签订合作协议，那么他们试图用民事合同的表象来掩盖不给钱就发黑稿的勒索本质，诱导企业认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危机公关的采购。
1: 在审查逮捕阶段，主犯宋某曾辩解，发送求证函是新闻媒体正常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和企业的合作协议则是市场经济行为。如何准确定性该团伙的行为，成为了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又一道难题。为此，公安机关联合检察院进行了深入的法理会商，划定了正当舆论监督与恶意软暴力敲诈的法律红线。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说，
0: 敲诈勒索要求行为人方面必须有主观故意，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明知自己的行为会迫使他人交付财物，客观上包括通过言语文字的形式使被害人产生心理恐惧交付财物。如果是正常的舆论监督，一般都是偶发性的，内容是真实的，不会有组织有目的的去发布一些拼凑信息。但是这个自媒体账号大量的发了100多家企业，这就跟职业碰瓷人手段类似。
1: 该案的侦破为全国办理同类自媒体敲诈 IPO 企业案提供了指引，法律保护基于事实正当的舆论监督，也绝不容忍任何披着媒体外衣伤害企业合法权益的敲诈勒索行为。在记者的采访中，多位知情人士透露，此类情况并不罕见。一位财经公关行业业内人士说，
4: 对企业来讲呢，他如果说抓住了这些点的话呢，确实对他上市很不利。第二呢，他如果说觉得上市肯定没问题，但是呢，他还是会影响他的形象。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他就是明天就要走红地毯，家里他好像要办喜事的那种感觉。他觉得能用钱解决的，就没有必要惹出其他的事儿了嘛。
1: 警方认为，此类犯罪行为不仅给企业带来直接经济损失，严重损害企业商誉。此外，通过人为制造监管问询风险，干扰了正常的 IPO 审核节奏。更为致命的是，他将自媒体账号作为敛财工具，让真正行使监督权的媒体面临信任危机，破坏了健康的舆论生态，急需从源头上斩断此类黑手。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从短期来看，面对批量敲诈乱象，首先要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
5: 对所有在本平台上发布的相关内容有一个基本审核的责任。不管是媒体或者是自媒体，发布此类的新闻也好啊，信息也好，得需要一个合法的信源。
1: 朱威表示，未来需要从网络治理、传播法治建设等多维度协同发力，规范 IPO 静默期监管边界的同时，也要引导拟上市企业破除不敢发声、不愿维权的心态。
5: 在静默期间，如果发生这类黑稿的事件，我觉得证监会包括网信管理部门是应该相互配合去协作的，应当在特殊情况之下允许企业通过一定方式的澄清来解决这种所谓的黑稿的问题。另外一点呢，就是企业在特殊生产经营期间的名誉权的保护其实是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的，比如说2023年的时候，中央网

0: 经办专门出来的一个网站平台处理涉网企业侵权举报工作规范的这么一个处理的办法啊，在这里面说的非常详细，哪几种情况企业需要提交什么样的证据，企业在此类情况还是应当依法维权。
1: 昨日新闻重现，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遗产继承的话题。我国的民法典当中明确了遗产管理人制度，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它对于防范遗产流失、隐匿、被侵吞、减少矛盾冲突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近年来，为了逃避被继承人留下的债务，部分继承人钻制度的空子，虚假放弃继承遗产。
2: 利用遗产管理人制度逃避自身责任，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最高法今天发布《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明确坚决遏制假放弃、真逃债行为。详情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3: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继承人杨某军2024年死亡，曾借款10万元给他的华某公司马某贵，将杨某军的继承人包括他的父母女儿起诉到法院，要求他们归还借款。而三位继承人在一审庭审中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杨某军的全部遗产，华某公司马某贵另行提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张一晨介绍，
4: 在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因三位继承人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遗产，一审判决没有支持他们的诉讼请求。判决后，杨某军的父亲经其他继承人同意，领取了杨某军的养老保险金20多万元等遗产，以及他的丧葬费抚恤金。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上诉，同时另行提起本案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申请指定某区民政局为杨某军的遗产管理人。审理中呢，三位继承人分别向法院出具了自愿放弃继承遗产的书面声明。
3: 法院认为，华某公司马某贵作为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依法具有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主体资格，但是此案却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
4: 证据显示，对于被继承人杨某军的遗产，三位继承人虽然书面表示放弃继承，但实际领取遗产并作出了处分。在与华某公司马某贵的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中，三位继承人与华某公司马某贵达成了调解协议，承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债，并以实际转账还款5万元。这样的行为与放弃继承的书面声明完全相悖，所以他们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不产生法律效力。
3: 法院认为，本案三位继承人实际占有处分遗产，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不符合由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法定条件，判决驳回华某公司马某贵的申请。张一晨说，
4: 民法典第1145条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旨在避免遗产管理落空，不应成为继承人逃避责任的兜底工具。如果继承人因为不愿管理遗产或者出于逃避债务等目的书面放弃继承，但仍占有处分遗产的，则放弃无效。本案判决就是要防止继承人利用法定程序两头占。
3: 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强调，诚信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
5: 本案对于继承人假放弃、真逃债等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防止公共资源被滥用，同时引导由继承人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也提示债权人，如果发现继承人书面声明放弃继承，但仍占有使用遗产的，应直接以继承人为被告提起诉讼，依法及时兑现权利。
3: 最高法还通过典型案例明确了最大程度尊重被继承人生前意愿，自愿帮扶较多者可以分得适当遗产，对下落不明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可以提存，遗产管理费用优先受偿等裁判规则和行为导向。
1: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又健康，相聚又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家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1: 从2020年首批集采到今年4月，6年来我国集采心脏支架临床使用量已经累

0: 时代。那么此次采购将如何继续服务临床，持续减轻群众的就医负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张永鹏的报道。
1: 冠心病是一种由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发的心脏供血不足疾病，不仅病程缓慢且复杂，还可能伴随着诸多并发症。而冠脉支架正是用以开展植入治疗、构建血管新通道的高值医用耗材。作为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冠脉支架在2020年11月实现集采后，价格从超万元的水平降至1000元以下。此次已经是冠脉支架第二次进行接续采购。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透露，此次接续采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通过询价方式产生中选结果，不同报价对应不同带量比例，量价挂钩。其中采购周期内新获批产品可按规则申请增补中选，不锈钢支架首次被纳入国家集采范围，作为临床应用中的差异化补充。从中选情况看，临床在用的内外资新品实现批量中选，集采对创新迭代产品的包容性显著增强。
2: 这一次一共有15家30个产品参与了投标，最终27个产品中选，所有临床在用的主流的采购量大的企业和产品都是同时中选的。在这27个产品里面呢，有13个是新增的产品，其中有6个更新换代的新产品，说明临床和患者会在这一次集采之后得到更大的临床的选择。
1: 采购规模上，此次接续采购也比首轮集采和上一轮接续采购量大幅增加。陆云说，采购数量的变化也证明了临床对集采中选产品的认可。
2: 爆量医院从2400多家这一次增加到了4400多家，超过了将近一倍。我们的约定采购量从原来的100多万个增加到这一次的270多万个，增幅超过 1.5 倍还要多。那么这体现了临床对中选产品的认可度。
1: 2024年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牵头全国8家心脏支架植入手术量大、诊疗质量高的医院，对集采前后共9万余例患者心脏支架的使用情况、临床疗效、卫生经济学等方面的真实世界数据进行了研究。采购后，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从2020年的2400多家增加到2023年的3600多家，其中二级医疗机构从1200家增加到近1700家，急性心梗患者在更多县级医院就能做支架植入手术。陆云说，集采心脏支架符合更低费用、更好治疗的政策目标。
2: 这8家医院平均支架的用量大概增幅在15%，这体现出需要使用支架的患者得到了及时的足量的救治。在用量增加的同时，我们每单台手术的支架用量在减少，就是从原来的平均 1.5 个减少到了 1.3 个。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看，就是我们的治疗更加的规范，治疗的总的费用也在变得更加的经济，治疗的效果非常的稳定，疗效呢跟我们集采之前是基本同步的。
1: 下一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和各联盟地区将做好采购协议签订、企业供应配送等工作，保障中选结果平稳实施。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昨日新闻重现，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 让新闻有意思。 中国之声新闻，

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非洲埃博拉疫情为何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次引发疫情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有何特点。此外，小满一后苦菜秀都有哪些苦菜能够吃，但是有些苦却为什么不要，没苦硬吃。世界脊柱健康日，我们还将关注有什么办法能够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们的挺拔身姿。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埃博拉疫情。5月17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与乌干达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病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5月20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疑似病例数量正在攀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相关情况，我们通过总台记者周涛的报道来。

0: 了解一下。
1: 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认可刚果金、乌干达两国防疫工作的透明度，并指出当地科研机构已快速完成毒株确认。本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由埃博拉病毒属中的一种罕见致病亚型本迪不交型毒株引发，以该国以往16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中主要出现的扎伊尔型毒株相比，该毒株更为罕见，检测方式也具有特殊性。叠加刚果金东部安全危机突出、人口流动频繁等多重因素，本次疫情防控难度显著加大。现有针对扎伊尔型埃博拉疫苗对本迪不交型毒株无效，最具潜力的新型候选疫苗仍需6至9个月才能开展临床试验，短期内暂无可用疫苗支持防疫工作。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疑似病例正在不断攀升。20号统计数据显示，疑似病例近600例，疑似死亡139例，数据仍在上涨。
2: WHO assess the risk of the epidemic.
3: 世卫组织评估，本次疫情在国家、区域层面风险等级为高，全球层面为低。截至目前，刚果金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北部已确诊51例病例，覆盖布尼亚戈马等城市，而实际疫情规模远大于已通报数据。
1: 当前，刚果金伊图里、北基伍省疫情持续蔓延，布尼亚戈马等城市受到波及。确诊疑似病例及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已出现城市传播和医护人员感染等问题。受毒株特殊、医疗条件有限、地区安全动荡等多重因素制约，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世卫组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
0: 与近年来更受关注的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相比，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相关研究基础较弱。专家指出，虽然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并非新病毒，但是由于其已经多年没有引发过疫情，相关研究进展不敌扎伊尔型的埃博拉病毒。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此次重新出现，是对公共卫生体系和科研体系的一次提醒。那么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有什么样的特点？此外呢，人类可以通过病人的血液分泌物、排泄物以及其他污染物而感染埃博拉病毒，那么它有可能通过蚊虫叮咬而扩散吗？我们又要如何预防埃博拉病毒病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认识埃博拉病毒病。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说到这个埃博拉又来了啊，这次呢是本迪不交型的埃博拉病毒引起的一轮疫情。那么这一轮疫情跟以往相比有哪些不同呢？
4: 这次呢，刚才咱们也提到它是这个本迪不交型啊，是相对少见的一个型。那么之前呢，因为流行的像扎伊尔型呢，已经有疫苗了，还有一些就是单抗类的药物，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的球蛋白这一类的，就直接对抗病毒的。但是这个本迪不交型呢，它现在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就是原来针对扎伊尔的疫苗和这个单抗类的药物对本迪不交型是没有作用的。另外呢，就是这个本迪不交型呢，往好一点的说，它是症状要比扎伊尔型要轻一些，就是发生这种出血的啊，这种危重情况的相对少一些，或者它发展的慢一些。但是呢，也就是因为这个特点呢，就是它早期特别容易漏诊。就是它早期的症状就是发烧啊、头痛、肌肉酸痛、乏力、食欲不好，这些就是没有什么特异性，这些症状就是好像流感呀、这个新冠呀什么。这些腹泻的就是胃肠炎都有这些不舒服。所以一开始呢可能就容易当成是咱们的呼吸道感染、消化道感染，甚至当成当地的疟疾啊，当地的疟疾很常见。可能就被漏诊了，漏诊了之后等到发现是这个埃博拉出血热的时候，可能它已经传染出去了。这次呢可能就是说实际感染人数还有可能更多，只不过呢现在还没有发现，因为这个报道出来说有这个埃博拉疫情的时候，其实已经距离首个病例已经有十几天，可能更长时间了。
0: 对
4: 啊，就是这个可能已经扩散了。
0: 所 所以我们说这个埃博拉病毒它其实是一个家族，它下面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类型哈。我们刚才反复提到的这个本迪不交型，它是其中的一种。另外呢，还有可能就是相对也比较知名的就是这个扎伊尔型啊，还有这个苏丹型。那么这些不同类型的这个埃博拉病毒，它们之间到底有

0: 么样的区别？比如说这个本地不交型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不同吗？
1: 咱们对它这个还是有区别，那就是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症状和危害性。
0: 嗯，
1: 那么说危害性咱们就说是病死率，以前老说这个埃博拉致死率最高可以到90%，
0: 是，
1: 这其实说的就是扎伊尔型啊，扎伊尔型就特别容易出现出血，多器官衰竭，那么它实际上的病死率是60%到90%，是最高到90%，这就很危险了，那就是九死一生了。这个像苏丹型是说25%到50%，和本地不交型这两个就是都是大概在这个概率，25%到50%，就是1/2到1/4的病死率。那么像本地不交型呢，目前统计出来就是30%左右的一个病死率。相对这个扎伊尔型病死率会低一些。另外呢，就是从这个传播途径都一样啊，就是患者的血液呀、他的呕吐物、排泄物传染，还是一个接触到患者的这些血液体液。但是它不会空气传播，所以不用那么说，不像流感那么强。这个但是这个就是这个这次的本地不交型，我们刚才说它呢没有那么重，早期呢也不典型啊，它可能就是发烧、乏力、头痛、咽痛，特别像流感疟疾啊，它出血呢也有，但是发生的晚，就是重症病例这些30%的这个病死的呢，它大概在发病一周以后会出现出血。所以在第一周他没有出血，没有这些严重的症状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漏诊，这个时间呢他可能就会传染给其他人，就有症状之后他就有传染性了。当然最后呢，就是说他这个没在治疗上面他没有单抗类的药物啊，在预防方面目前没有针对本地不交型的疫苗。还有一个呢，大家可能也关注到，就是最开始报道的病例是一护士啊，就是说
0: 医护人员
1: 可能会存在存在这种院内感染这种传播啊，这个也是他这个相对的这个让人大家比较担心的。
0: 而且呢，这个从埃博拉病毒整个的这个发病的这个周期来看，一轮又一轮的哈，这个本地不交型相对来讲，在过去几年当中是比较罕见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他过去就是很多年没有这个了。咱们之前提到的一说病死率很高的，还是这个叫
0: 扎伊尔。
1: 扎伊尔型。对对对对。
0: 那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对埃博拉的病毒，包括比如说就这一型的特别的这一型本地不交型，有没有什么有效的检测手段呢？
1: 检测手段是有啊，就是咱们的核酸检测。就咱们现在呢，针对各种病毒，核酸检测都是相在很多的这个疫情当中呢，都是一个金标准。它因为它就是一个是这个灵敏度比较高啊，就是只要有少量的病毒，这个标本里少量病毒，咱们就能测出来，它是可以扩增的嘛，就是让它这个相当于放大一样，把这个里面的病毒核酸扩增了，所以只要有少量的，咱们就能够发现。另外呢，它也是特异性比较高啊，只要这个出来，就基本上就是证明这个标本里就有这种病毒啊，这灵敏度、特异性都比较高，就是准确率高。另外也现在也比较快，现在核酸检测一般的，做起上实验，咱们半天就能，就4到6小时就能出结果啊。但是有一些地方它可能这个检测的这个仪器啊、设备、试剂啊，就尤其在这个非洲很多地区呢，是相对匮乏，可能要这个1-2天的时间啊才能够出结果。还有呢，像一些抗原检测啊，它呢就是和咱们以前做流感、做新冠一样，就是它的优点就是快啊，可能10几分钟就能出结果，但是就灵敏度低，容易漏诊啊。就是对于像这个埃博拉这种，咱们特别担心的就是漏诊了，所以还是以核酸检测为主啊。这目前虽然针对本地不交型没有疫苗、没有药物，但是这个核酸检测是有啊。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当地呢也是在陆陆续续的，就是做进行筛查啊，能够有确诊病例，确诊病例就是都是说的核酸阳性的。
0: 我们说这一次这个埃博拉病毒呢是需要关注的一个事件，但是呢其实不必引起恐慌哈。那我们怎么看这一次事件的受关注程度？就为什么这一次的疫情会被同时宣布为非洲大陆的紧急事件，以及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就这两个级别先来为我们解释一下，他们分别意味着什么？
1: 非洲大陆的这个紧急事件，它是由这个整个非洲的疾控中心来发布的，就相当于整个在非洲区。

0: 域里边传染病或者是疫情里边是一个最高的预警，那么就是说明对整个非洲很多国家都已经构成严重威胁了啊，需要整个非洲的不同的国家就开始一起行动起来，统一协调啊，包括说这个资源调度啊，这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边境上要开始设防啊，这个进行这个筛查，都避免这个感染者扩散到更多的国家。那么国际关注公卫生事件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啊，就是叫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卫生事件。实际上这个埃博拉已经咱们一共这个发布过九次国际突发公卫生事件啊，其中两次是猴痘啊，还有什么像新冠啊，像零九年流感，那么其中有三次就是因为埃博拉啊，埃博拉是第三次作为一个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卫生事件了。这个他的目的呢，也是希望呢全球有一个跨国的快速反应啊，提醒各个国家咱们进行这个边境口岸的这种筛查，对于来自流行地区的有病例地区的人员进行症状监测啊，如果有症状的有必要可以做核酸的筛查啊，就是目的呢就是说提醒大家呢，包括旅游啊这些经商的这些咱们的跨境的这些都要注意啊，能不去这些疫区就不去，对来自疫区的人有症状的要高度警惕，该采取隔离的隔离，该储备这些检验试剂啊，这些防护设备啊，该储备进行储备。
1: 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到底要注意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0: 咱们普通人呢，因为这个对咱们的威胁呢还是非常小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呢从来咱们没有出现过这个本土病例，也甚至就没有过输入病例。因为这个埃博拉呢，它一旦发病啊，就症状是比较重啊，所以那就是它基本上这个不太可能跨境的这种出行或者太遥远的出行，就是基本上也就是在周边国家进行扩散，它整个就是跨出非洲的可能性都很小啊，历史上也是极偶然的情况，它可能在非洲以外的都出现病例啊，所以我们对于普通来说呢，咱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行，没有必要去过度的恐慌。那可能就是我们真的就是说要去这像刚果呀，像这个乌干达呀，就是已经有病例的，我们真要去这些地区的人可能要注意啊，比如我们如果是前往这些地方啊，咱们呢当然能不去尽量不去，如果去的话咱们不去接触有症状的人，也不去接触他的这些野生动物啊，因为动物也可以传染人，包括动物的尸体，包括说一些动物的制品，咱们尽量不去接触。确实已经去了的啊，这个要做好症状监测啊，如果有症状咱们就先不要回国啊，如果是咱们确实已经从流行地区有病例地区回来了，进入国内出现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去和这个疾控部门联系，不要自己不要贸然去医院，咱们和疾控部门联系，看看是不是由咱们的这专门的像这个负压转运车来转运。
1: 刚才也说到这一轮疫情其实四月份就开始了啊，刚果金呢这个当地的卫生部门说这个是5月5号然后证实了疫情爆发，当时这个病毒其实至少已经造成了50人死亡了，然后当地的这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呢就表示，其实就是4月24号出现的那个病人他也不是一个零号的感染者，只不过就是因为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有限啊，所以他们能够找到的，这就是一个最早的一个就诊者了，所以呢也没有办法确认现在整个疫情的一个规模。那这是不是也意味着现在这个病毒已经属于隐秘传播了很久了呢？
0: 对，因为这个非洲地区呢，它的这个疫情处置的相对之后，那么我们可以确定说这个4月24号这个也不是零号病例，它有可能已经叫隐秘传播了一段时间了啊，它是4月24号发病，发病后3天就死了，官方呢叫5月5号呢才确认，中间呢这个隔了十几天的时间，那么这十几天呢这个有可能就是说已经有很多的人被感染了啊，就是像这个从首例症状到实验室确诊这么长的时间，这个感染者那么他的传染源可能不止传染他一个，另外他自己呢也可能就是说在出现症状以后已经传染给其他人了， 而是我们说这个本地部件。

0: 报警呢，他在第一周内症状都不典型，所以当地人呢可能就当成是疟疾或者是当成其他的症状了，因为在他没有出血之前，大家都想不到是这个病啊，所以呢，考虑到这些人，而且我们也看到这几天确实报告的发病人数，死亡人数还是在增加，所以这跟咱们预期的是一样啊，就是也有人说可能通报出来的是冰山一角啊，这个还有很多轻症的没去就诊呢，啊，甚至是不是有隐性感染者，根本就自己都不知道啊，但是有可能或者他有症状，他没当回事儿，一旦有症状，他就有传染性了，所以呢，这个都可能就实际的感染人数比咱们目前报道的都要多得多，
1: 所以从这个传播的特性上来看，埃博拉是不是得非常密切的这个接触才有可能传播？它不是那种比如说通过呼吸道的飞沫传播那么，传播的可能性那么高，是吗？
0: 对对对，他这个已经这么多年了嘛，就是从1976年就有埃博拉这个发现了，但是呢，他的传播途径就是接触传播啊，它还不像我们说流感呀、什么这些呼吸道传播是呼吸道可以飞沫吸入，
1: 对，
0: 也可以接触到患者喷出来的这些呼吸道分泌，但是这个新冠呢，它就不是这个埃博拉，它就是一个接触，它没有呼吸道。啊，患者的，他的血液啊，他的分泌物、排泄物啊，都有病毒，都有传染性。但是你一定是要接触到了这些才会传染啊，像什么空气飞沫，这个蚊虫叮咬啊，这些都不会传染。所以呢，其实传染性没有那么强啊，只不过当地它有一些不太那个。跟咱们不太一样的习俗，比如说人去世了啊，他这个亲朋好友呢都要
1: 对，
0: 去触摸这个尸体，
1: 可能还要拥抱或者是怎样，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咱们可能就是远远的看一看呀，或者是这个瞻望一下，就但他们这个是去摸啊，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死于埃博拉的病例，他的出血，很多人是出血而死嘛，他
1: 对。
0: 身上会有很多的血液或者他的一些。这些
1: 浓度
0: 排
1: 会
0: 泄
1: 比较
0: 物，
1: 高，比如说病毒哈，
0: 对，对，对，里边病毒量很高，摸了之后这个风险是很大的，
1: 那这一次呢，说，因为已经传播到了乌干达的首都，包括刚果金的首都，那世卫组织表示，这一次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是高的，那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所以它这个跨城市包括跨国传播的这个风险，我们怎么评估呢？
0: 就是说，它这种风险呢，可能要比之前我们，其实有几次这个非洲的埃博拉疫情的风险更高，因为，它这个刚果金发现病例的这个地方呢，它是属于一个来往人员比较多的啊，务工的、探亲的、商贸的啊，这个来往比较多，所以呢，就是相对比较繁华的地方，那就是人流多，然后这个跨境的人多，就是确实向周边国家扩散的风险是比较高的。已经说乌干达至少是有2个了啊，还有美国有一个美国人，确诊了，然后他还有5、6个密接的啊。这个美国呢要是把这个人要送到德国去救治，因为那边医疗条件好一些。这些都提示呢，说这个地方确实来往的人比较多，那也不排除有感染者是不是已经离开了这个刚果啊，去到周边国家了，那所以呢，它确实向周围的一些国家地区扩散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但呢，还是我们说，因为这个病呢，一旦发病之后，它才有传染性，那一旦有发病呢，它是这个，咱们传染还是要血液、体液传染，传染性没有那么强，相对呢，就是说这个潜伏期没有那么强的传染性，尤其是它要出症状以后呢，一般人还是会采取一定的措施，减少和外出啊，所以呢，真正说走出非洲啊，传到非洲以外地区的可能性还是也是非常小，可能在非洲它的周围国家要提高这个警惕性。
1: 还有一个关于传播途径的哈，就是说这个埃博拉病毒，咱们刚才主要也提到了，它是通过比如说接触感染的野生动物，包括病人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以及其他污染物而感染。那这个其他污染物可能还包括什么哈？比如说大家也会关心，像日常的这种我们说握手啊、拥抱啊，包括共同用餐呀、包括共用马桶啊，是安全的吗？
0: 对，咱们说的这个接触体液传播呢，就是包括了说血液，
1: 嗯，
0: 还有呼吸道的分泌物，还有呢像这个它的尿便这些排泄物，
1: 嗯，
0: 当然到了它特别重的，真是有出血的这些埃博拉呢，它的这个口腔、鼻腔啊，甚至咳血，
1: 嗯，
0: 便血啊，都是有传染性，这个。也有报道呢，就是精液有传染性啊，所以甚至有些人症状好了，他的精液里仍然有病毒，有可能会就他康复以后还会通过性生活传染给其他人。
1: 嗯，
0: 但是像这个汗液，这个眼泪啊，这些呢，目前认为它的传染性是很弱的。我们这个在讲这个传播途径的时候，一般认为呢，像这个拥抱啊、握手、共同吃饭。共用马桶，这些你只要没有这个伤口黏膜去接触对方的，这个血液排泄物啊，就是没有风险。所以，另外呢，就是一旦患者有症状了，他那个咱们他才有传染性，因为他没有，这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在无症状的时候呢，在潜伏期的时候，他的是没有传染，除非是潜伏期最后一两天，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说咱们和一个健康人去。一起日常的接触啊，包括说一起吃饭，都不用担心感染。
1: 嗯，刚才说到它的潜伏期大概是2到21天，可能比较多见的情况是8到10天。那这个感染者出现症状之后，他就具备了这个传染性。所以这个潜伏期期间，他到底有没有可能传染？就是能不能可能会出现那种所谓叫无症状然后带毒传播的这种情况呢？
0: 潜伏期呢是这大部分的时间，它是没有传染性。我们这个通俗的说是潜伏期没有传染性，出症状才有传染性。但是呢，就是有特殊的，它可能是潜伏期的最后一两天，或者就是出症状前的一两天，这个时候呢，它是一个模糊地带，它可能已经有症状了啊，就是比如说低烧、乏力、食欲下降。但是他自己可能觉得，哎，我这个就是这两天胃口不好，这两天是不是就累了，觉得有点没劲儿，他可能就没有认为自己出症状了。但是实际上他是已经是埃博拉的前期症状，只不过还比较轻，这个时候也可能有传染，但传染性比较弱，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谨慎一点呢，就是认为在正式出症状前一两天也可能有传染性啊，但是。基本上还是出了症状之后传染性是比较强比较明确的，在潜伏期呢，大部分时间是没有问题，可能就是最后啊马上要出症的时候可能有传染性。
1: 嗯，那对埃博拉的源头我们现在有哪些研究？比如说埃博拉我们知道是一种人畜共患的病毒性出血热嘛，那么它在自然界当中有什么样的这个宿主或者是这个中间携带者哈？那哪些动物可能会传播给我们埃博拉病毒呢？
0: 埃博拉呢，从1976年就报道出来了，对它的这个传染源头、它的传播途径都是比较明确的。
1: 嗯，
0: 它的自然宿主呢还是蝙蝠啊，就是非洲的一种果蝠啊，水果的这个果。
1: 嗯，
0: 它和咱们之前提到过的这个尼帕病毒一样啊，就是那种大蝙蝠，个比较大，吃水果、吃这个植物的。
1: 嗯
0: 啊。这是它的自然宿主，自然宿主就是说这些个蝙蝠身上就带着埃博拉病毒，但是它自己不发病，
1: 嗯，
0: 啊，它可以健康的携带。那么它偶然呢会传染给一些野生的哺乳动物，像这个猴子、猩猩这些灵长类的动物，还有呢像羚羊啊、豪猪啊这些，它都可以传染。这些动物感染之后会有症状，然后它们的这些体液啊、排泄物啊。都有传染性，那么人可以是接触这个自然宿主，就是果蝠，可能被感染，也可能会接触这些像猩猩、猴子啊，这个羊、鹿啊这些动物，可能也会被感染啊。那这更多的时候，人接触果蝠的可能性还小，但是可能会接触这些被感染的哺乳动物。
1: 现在这个蚊子可能会越来越多了嘛，大家就会想，比如说既然这个病毒可以通过接触到病人的血液而被感染，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蚊虫的叮咬而传播呢？
0: 它肯定不会蚊虫叮咬传播啊，研究这么多年了没有发现这个蚊虫叮咬。 包括说这个蚊子可以传播疟疾啊，在非洲，疟疾是蚊子传播的啊，还有这个像登革热、疾控开亚热啊，是蚊子传播的。
1: 对，
0: 是因为这个疟原虫啊，登革热病毒、疾控开亚热病毒，它是可以在伊蚊的体内，在蚊子这个体内繁殖，啊，繁殖以后，它的病毒大量的病毒会传染下一个人。但这个埃博拉呢，它就是只能在人和哺乳动物体内复制，啊，就是它的蝙蝠也是归到哺乳动物里，它在其他的这个在蚊子啊、蜱虫啊这些体内，它没有办法存活繁殖啊，所以呢，这个传播途径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接触患病的人、患病的动物的这个血液、体液。当然也有，就是说特别特殊的，比如说像这个一些。蜱虫啊，苍蝇啊，你说它如果正好是在这个死亡的动物的血液上、尸体上停留过，那么它身上带了病毒，再去爬到这个咱们人的身上，尤其是伤口上，哎，可能它会这么一个物理的接触上吧，但不是叮咬，它可能会通过这种一种携带，就是我们说苍蝇脏。它可能会从一些脏东西上沾上细菌，再跑到我们食物上，打个滚或者落到人身上，它可能会带着一菌，但是这个不是属于叮咬啊，这个它作为传播的这个意义也很小。
1: 对，所以说像埃博拉它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蚊媒或者是虫媒传播的疾病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搞清楚。好，那针对埃博拉病毒我们要如何防控呢？在一小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了解。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华哥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这下几百块了。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昨日新闻重现，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继续来关注埃博拉疫情。对于刚果金与乌干达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病的疫情，5月20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疑似病例数量正在攀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目前呢，此次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埃博拉病毒病。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刚才说到这个，比如说说这个蚊虫在传播这个事情上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物理性的这么一个传播，比如说这个蚊虫它趴在了这个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这种病人的，比如说他的体液啊，或者是呕吐物啊、排泄物上面，然后呢可能会带到其他的地方，然后进而去感染人。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像埃博拉病毒它能够在物体表面上面

0: 比如说存活多久，它在这个常温啊、干燥啊、阳光啊、酒精啊，包括含氯消毒剂下面又能够存活多久呢？
1: 一般呢，我们说这个普通的温度就室温，像20度到25度呢，而且是相对潮湿的这种环境，它存活时间比较长，但也就是3到7天。那如果是相对的干燥的这个固体表面呢，那可能就是不超过3天就失去活性了。那如果是说有阳光的照射呀，相对温度高啊，那它可能这个失去传染性的时间会更快啊，那可能就不到1天的时间就没有传染性了。但是像低温呐、冷藏的环境，那可能会延长这个病毒存活时间。像一些野外相对阴冷的环境啊，那它也可能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存活的时间比较长啊。但是非洲呢，它相对还是一个温度比较高啊，所以就是在环境当中这个病毒存活的概率很低。
0: 那比如说如果要做消毒的话，怎样消毒可能是比较有效的呢？
1: 这咱们常用的消毒剂都是有效的，比如说用75%的酒精，用含氯的消毒剂84消毒液、次氯酸钠呀，这些都是可以快速的灭活病毒的。肥皂水，我们的用流动清水啊，就是去洗手啊，这都是有这个去除病毒的这个作用。那如果是说像一些物品，咱们可以用加热的办法，像高温56度，这个埃博拉病毒30分钟就可以灭活。如果是煮沸，那1到2分钟就可以灭活。像食物、餐具，咱们都可以用那种高温的办法。像一些衣服啊、被褥啊，咱们可以就阳光下暴晒啊，这样的话它也是就是像30度这种户外啊，你阳光直射，那几分钟的也能让这个病毒失去传染。干燥了以后啊，在这种阳光下，几分钟就也可以达到灭活的作用啊。
0: 刚才说到埃博拉，包括这个本地不交型，它早期的这个症状啊，跟流感、跟疟疾、跟登革热好像是比较相似的。症状上大概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呢，好像就是发烧啊、乏力啊、头疼啊、肌肉酸痛啊等等，所以这个阶段啊，其实很容易误诊的。那怎么区分这个，比如说普通感冒，包括这个疑似埃博拉，这个区分的关键点是什么呢？
1: 对，我们说在他如果没有出血，没有出现这些典型的埃博拉的症状的时候，是很难，是很容易漏诊啊，很容易误诊，就当成是别的了。尤其是说像疟疾也可以发烧啊，这个在非洲也很常见。那确实是在这个没有出血之前容易这个被耽误啊。那我们说如果和感冒去鉴别啊，感冒它其实相对还是有特点，就是鼻塞、流涕、打喷嚏，一般是低烧或者不发烧啊，它会有呼吸道的症状，就是鼻塞、流涕的症状啊，那很少有全身的这种酸痛啊，这些症状啊，一般也没有呕吐、腹泻。如果是流感，流感是可以高烧、有乏力、肌肉酸痛啊，但是也会有呼吸道症状，流感会有咳嗽，会有这个咽痛的。呼吸道的症状，这些是埃博拉没有的，埃博拉没有这种呼吸道的症状。那像这个疟疾在非洲是更常见啊，非洲人如果发烧了，他第一想到的都是疟疾啊，他都不想流感。那埃博拉在非洲其实也是相对少见，他们更多的是想到疟疾。疟疾我们说典型症状叫咱们中国老话叫打摆子，就是忽冷忽热。他先是觉得特别冷啊，寒战哆嗦，甚至是这个牙都上下牙都是这个碰。然后就是先是这个寒着，然后是就变成高烧了啊，就是先冷后热，然后出汗，这个叫冷热汗这么一个交替出现的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热带地区呢，就是登革热，登革热呢它会有这个骨头疼那种啊，也被登革热有的地方叫它断骨痛，就高烧，骨头痛，然后皮疹啊，这个有的人会有结膜炎。那登革热呢，它和疟疾都是蚊子传播啊，登革热是衣蚊，这个疟疾是这个暗蚊啊，那么症状呢也是不太一样。这个当然这个埃博拉包括本地不交，我们说它第一周可能症状不典型，没有出血，没有多器官功能障碍，但是呢特别重要的还是流行病学史，就它一定是去过啊。你说咱们中国没有，咱不会突然怀疑一个发烧的人是这个病，他这个流行病史，他去过流行地区，比如说这个刚果，这个乌干达已经。

0: 我跟你说，去过这些地方，尤其是说接触过有症状的病人，因为他只有有症状的人才有传染，接触过有症状的病人，或者是接触过野生动物，
1: 对，
0: 啊，这个时候我们
1: 才会高
0: 度
1: 怀
0: 疑，
1: 哎，
0: 对，就是这个流行源是很重要。
1: 是，刚才说到这个针对这个本地不交型的埃博拉，它其实还没有获批的疫苗和特效药。那目前来讲，我们有哪些支持性的治疗手段吗？
0: 对，这虽然没有疫苗，没有药物，咱们但是治疗还是一定要积极。那一个是说，就怀疑这个人是的时候，疑似病例或者临床诊断的病例都要及时隔离，因为他的这个血液、体液有传染性，一定是隔离。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观察他的症状，然后给予对症的治疗，比如说发烧，我们可以给他物理降温啊。另外，他可能后期呢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症状，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食欲很差，那么我们他在出汗多，那可能会丢失很多水分，容易脱水，那给他及时补液，补充水分、电解质，不让他出现脱水、电解质紊乱。很多人这个会加重以后会脱水、会电解质紊乱。另外，如果真的出血了，那么我们要一个是止血啊，一个是要看他是缺少哪些血液的成分，比如说血小板低的人可以适当的输血小板。这个出现贫血了，补充这个输血，就是补充红细胞，那或者缺少凝血因子，可能补血浆、补蛋白这些，出现呼吸的障碍了，那可能需要吸氧，甚至呢上呼吸机，那就是我们看其他埃博拉在历史上说非洲病死率60%-90%，但是其实这个到了一些医疗条件好的地方，这个病死率远远没有这么高，如果还是跟非洲的这个医疗条件稍微差一些有关系。那么，如果到了相对医疗资源充沛的地方，我想这个咱们积极的治，它的病死率肯定是可以很大，也可以降低很大程度，就不会这么高的。所以还是一定要积极的对症治疗。
1: 好的，那我们也谢谢李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小满有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麦秋治。先来说一说这第一候啊，苦菜秀，意思是小满前后呢，苦菜枝繁叶茂，遍地生长，正是采食的好时候。那么这个苦菜都包括哪些植物？这些植物为什么要这么费劲去制造苦味？同样都是吃苦，为什么苦瓜、苦菊吃起来清新爽口，而苦杏仁吃了却有可能致命呢？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3: 眼下我们能吃到的苦菜都有哪些呢？
4: 苦菜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并没有一个专门的正式的植物的中文名叫苦菜啊。实际上我们指的苦菜主要是指苦苣菜和苣买菜，这是传统上我们食用的野生的苦菜，特别是苦苣菜，它的分布区非常广，从南到北都有，而春末夏初的时节实际上就是这苦苣菜生长特别旺盛时间。那古人在这个时候就会采集这样的一个植物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食物来源。当然呢，我们讲啊，到今天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苦菜，很多时候啊，指的可能是芥菜，也可能指的是苦菊，基本上就是泛指那些味道里面有明显的苦味的这类蔬菜呢。
3: 这些植物为什么要主动的产生苦味物质呢？
4: 植物产生苦味实际上就是在警告动物啊，你离我远点，不要来吃我。其实它是一种警示的味道。我们讲植物的这基本的味道里面其实都有着明显的含义，酸甜苦咸鲜不同的味道实际上都是在跟动物进行交流。比如说甜味儿，它本身就是说，哎，这果子已经成熟了，你可以把我的果实吃下去，然后顺带帮我传播种子。而酸味呢，通常意义上来讲就是在警告动物说，哎，这还没有完全成熟啊，虽然我想跟你做朋友啊，但是我还没有准备好， 那你再晚点来，那至于说苦味儿，多半情况下就是说不要来吃我，或者说我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啊。苦通常都代表有毒，在这种

0: 况下，如果动物贸然进食的话，会产生这个中毒的反应，甚至会危及生命。
1: 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同样都是苦味的植物，那苦瓜我们是能吃的，但苦杏仁吃了可能就致命了。好吃的苦和要命的苦，我们普通人该怎么来分辨呢？
0: 绝大多数苦味的物质我们都是不能吃的，能够摄入进体内的不危及生命的苦味的物质实际上是少之又少。对于普通公众而言，我们想体验一个苦味的蔬菜，最佳的一个做法是去菜市场买。其实菜市场能够提供的带苦味的蔬菜已经很多了，其他的这种苦味的物质咱就不要随意去尝试了，因为我们反复强调了，苦味在植物的世界里面它就是代表了有毒，就是代表了不容侵犯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没苦硬吃的话，那结果通常不会好。
1: 像这种要命的苦里面的毒素一般都是什么呢？
0: 这个成分会比较的复杂，但是多数情况下就是各种的生物碱啊，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苦杏仁里面能够碰到的苦杏仁苷啊，比如说在蕨菜里面碰到的芹苷啊，当然比如说苦味肽啊、黄酮类的化合物啊，它们也具有一定的苦味，但是相对来说生物碱的这种毒性会更为的明显，对我们人体的影响也会比较的大。那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要避免这样的一个苦味物质摄入啊，特别是在一些平常我们吃起来不苦的蔬菜里面发现了明显的苦味的时候，那一定要保持警觉。就比如说有些葫芦科的植物啊，就是比如说黄瓜，比如说葫芦、瓠子啊，一旦出现这个明显的苦味的时候，那就不要强吃了啊，因为这就代表里面的葫芦素，其实我们讲的生物碱类的物质已经超标了，这些时候对于我们的人体是实际上是有相当大的危害的。
2: 小满二后迷草死，初夏明明是万物竞相生长的时节，迷草这是怎么了呢？
0: 迷草并不是指单一的一种植物啊，它也是一类植物啊。那这个植物通常是生活在一些不是那么向阳的，或者说光照那么猛烈的地方啊。那这些植物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们生长的时间比较早，通常来说在早春或者中春的时候已经开始它们的生长了，到小满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一个结果散播种子的一个阶段了啊，那它已经完成它的生命历程了。就比如说我们这段时间在路边看到的夏至草还有二月兰啊，所以它不是说就到夏季的时候就一定要利用这个夏季的非常好的一个水热条件来进行生长啊。虽然说夏季的水热条件确实很好，但是它也意味着跟其他的很多植物具有非常强的一个竞争关系，特别是很多的森林上层的这些乔木，它们已经长出了非常浓密的树荫了。那这样的话，对于生活在地面的这种草本植物，实际上是有巨大的压力的。而那些早就完成自己生命历程的早春生长、早春开花的这些植物，显然是错峰开花结果，实际上也是一种生活策略。
2: 小满的第三后就是麦秋至啊，这的秋呢指的是成熟的意思。俗话说小满小满麦粒渐满，那这个时候呢，我国冬小麦从南到北开始陆续成熟，南方的一些早熟的产区已经开镰收割，北方冬小麦的籽粒也进入到灌浆饱满的关键期。那么灌浆期的天气对于最终的产品的产量和品质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
0: 小满嘛，很多地方的这个特别是北方的很多的小麦实际上就处于灌浆的一个状态，南方的一些早熟的区域甚至都已经成熟了。在灌浆期实际上对于这个麦子产量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这意味着很多的糖要在这个时间转换成淀粉，同时在它的胚乳里面储存起来，这个过程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过程，这影响到这个麦子的本身的一个品质，比如说它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以及最终的一个总产量这都跟这个时间的天气有着密切的关系啊。如果是碰上连阴雨的话，其实是对它的品质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所以这个时间呢既需要比较充分的水分的供给，但是也需要灿烂阳光啊。那希望我们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啊，全国大部的小麦产区能迎来一个比较合适的天气，那我们也能吃上今年的高质量的

0: 新麦子。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隧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终身健康。但是近年来被称为沉默青春病的脊柱侧弯问题，严重威胁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怎样做到早期发现、科学干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脊柱侧弯好发于10到14岁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6: 通常我们意义上指的脊柱侧弯，指的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它是好发于青少年期的一种椎体发育正常的，但是呢在生长过程中出现的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这个发病率其实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女孩发病率比男孩要高，尤其是在她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她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5: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目前临床上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的确切病因尚未达成共识，但加强运动等多种手段可能对防范脊柱侧弯问题有益。
6: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5: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
6: 过弯度很大，脊柱这个高度啊都长到这个侧弯里面去了，没有长到高度里面去，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5: 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曹俊建议，家长可以对这类问题提高警惕，及早发现风险。
6: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5: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 在很多购买留言里，家长都希望借此矫正孩子

0: 高低肩、驼背、坐姿不良等问题。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透露，医生会根据患儿病情设定合理的康复治疗手段。
1: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

0: 手术干预。这个手术方案呢，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看，会结合他的影像学检查、他的生长发育综合起来来判断。
1: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去年，国家13部门联合出台《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儿童青少年健康保障体系。针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问题，强调推广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0: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1: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2: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所以运动其实在脊柱的健康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进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小满时节，万物小得盈满，但这些天南方多地遭遇连续强降雨。21号至2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江南、华南等地的雨还未停歇，一份应急指南送给你。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 今天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碎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其实在暴雨之下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温暖的画面。救援人员在齐腰深的洪水中转移被困老人，社区工作者挨家挨户的排查隐患，陌生人在暴雨当中互相搀扶趟过积水路段。每一次暴雨预警响起都牵动无数人的心，每一次平安转移的消息也让我们为守望相助而感动。向所有坚守在防汛一线的人们道一声辛苦了，你们的守护是这个雨季最坚实的屏障。雨会停，天会晴，愿每一份牵挂都能抵达。小满一般在每年5月20号到22号之间，这个名字有两层意思哈，一个是指北方的麦子，这个时候呢，麦子开始灌浆啊，有点饱满，但是还没有熟透，所以叫小满。二呢，就指的是南方的雨水了。小满一到，雨水多。

0: 多起来了，江河水位慢慢上涨，也是满的意思。小满的讲究也不少哈，比如说江浙一带呢要祭蚕神，因为这个时候呢蚕刚好节俭。北方人习惯吃苦菜，像婆婆丁啊、刺嫩芽等这些啊，凉拌呐、蘸酱啊、剁馅儿都行，说是清热败火。农民这个时候也最忙了，得下地浇水、防虫、施肥，等着麦子再长几天啊就能收了。有意思的是呢，二十四节气当中有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但是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因为咱们老话讲了，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大满反倒不太好。小满这种将满未满的时候啊，刚刚好，所以有句话叫做小满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初夏暖风拂面，桑蚕正旺，麦穗初黄，大江南北中原管户盼丰收，江南鲜果正甜，各地民俗热闹登场。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小满，听听来自历史与田间的声音。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1: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滨红虾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初齐，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德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3: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榆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主要是把田间管理做到，浇水啊、防虫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4: 我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的果农，小满节气正是蓝莓成熟时，我们开始陆续采摘蓝莓，希望让更多人吃上好吃的蓝莓。
5: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婆婆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儿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6: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萝莉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子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小满，不大不小，不多不少，刚刚好。这一天我们看了鎏金铜蚕，听了南北乡音，也感受了日子的从容。节气不只是日历上的符号，它是咱中国人过日子的一种节奏。愿您的人生也像小满，将满未满，心里踏实。好，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留意过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是不是总歪着身子，两个肩膀高低不一样呢？这些不起眼的小细节可能正在悄悄影响孩子的终身健康。5月21号呢，是世界脊柱健康日。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终身健康。 但近年来呢，被称为沉默青春病的脊柱侧弯问题严重威胁儿童青少年的健康。

0: 常成长。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怎样做到早期发现、科学干预？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前程、朝向荣一起了解一下。
1: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性等指标进行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给学生提出脊柱健康的建议。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2: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1: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
3: 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老师们会时刻督促孩子保持正常的坐姿、站姿，保证学生有充足的活动时间，也会开展一些科普的知识讲座，根据学生的身高适时地调整孩子的课桌椅的高度。
1: 脊柱侧弯好发于10到14岁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作为严重影响儿童身心发育的一种疾病，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4: 通常我们意义上指的脊柱侧弯指的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它是好发于青少年期的一种椎体发育正常的，但是呢在生长过程中出现的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这个发病率其实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女孩发病率比男孩要高，尤其是在她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她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1: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目前临床上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的确切病因尚未达成共识，但加强运动等多种手段可能对防范脊柱侧弯问题有益。
4: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1: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4: 如果弯度很大，脊柱这个高度啊都长到这个侧弯里面去了，没有长到高度里面去，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0: 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骨骼快速生长，一旦发生脊柱侧弯，其进展可能十分迅速。如何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曹俊建议家长可以对这类问题提高警惕，及早发现风险。
4: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1: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在很多购买留言里，家长都希望借此矫正孩子高低肩、驼背、坐姿不良等问题。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透露，医生会根据患儿病情设定合理的康复治疗手段。
5: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

0: 的话，不进一步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这个手术方案呢，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看，会结合他的影像学检查、他的生长发育综合起来来判断，到底要不要手术干预，或者采用什么样的手术干预。
1: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去年，国家十三部门联合出台《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儿童青少年健康保障体系。针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问题，强调推广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0: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1: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2: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所以运动其实在脊柱的健康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3: 其实孩子的脊柱问题真的不是小事儿哈，家长不用天天紧张兮兮，但是也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多留个心眼儿吧。孩子穿紧身的衣服的时候呢，瞄一眼他的后背平不平，肩膀齐不齐，或者弯腰的时候看看两侧背部是否一边高一边低。真发现了啊，也别慌，轻度的大多靠着锻炼和观察注意啊就能够改善，而中度的呢有知觉帮忙，重度才需要去手术哈。关键是把好习惯揉进日常的生活，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多运动少窝着，孩子的挺拔身姿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当中。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遗产管理人制度作为民法典的重要制度创新，是平衡遗产安全管理、继承权益保障、债权依法实现的重要规则，对于防范遗产流失、隐匿、被侵吞风险，维护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促进定分止争，减少矛盾冲突，发挥着重要作用。虚假放弃继承遗产，利用遗产管理人制度逃避自身责任，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有关负责人表示，坚决遏制假放弃真逃债行为。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来的典型案例解读。
5: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继承人杨某军2024年死亡，曾借款10万元给他的华某公司马某贵，将杨某军的继承人包括他的父母女儿起诉到法院，要求他们归还借款。而三位继承人在一审庭审中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杨某军的全部遗产，华某公司马某贵另行提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张一晨介绍，
6: 在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因三位继承人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遗产，一审判决没有支持他们的诉讼请求。判决后，杨某军的父亲经其他继承人同意，领取了杨某军的养老保险金20多万元等遗产，以及他的丧葬费抚恤金。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上诉，同时另行提起本案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申请指定某区民政局为杨某军的遗产管理人。审理中呢，三位继承人分别向法院出具了自愿放弃继承遗产的书面声明。
5: 法院认为，华某公司马某贵作为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依法具有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主体资格，但是此案却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
6: 证据显示，对于被继承人杨某军的遗产，三位继承人虽然书面表示放弃继承，但实际领取遗产并作出了处分。在与华某公司马某贵的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中，三位继承人 与华某公司马某贵达成了调解协议，承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债，并以实际转账还款5万元。这样的行为与放弃继承的书面声明完全相悖，所以他们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不产生法律。

0: 有效力。
1: 法院认为本案三位继承人实际占有处分遗产，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不符合由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法定条件，判决驳回华某公司马某贵的申请。张一晨说，
2: 民法典第1145条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旨在避免遗产管理落空，不应成为继承人逃避责任的兜底工具。如果继承人因为不愿管理遗产或者出于逃避债务等目的书面放弃继承，但仍占有处分遗产的，则放弃无效。本案判决就是要防止继承人利用法定程序两头占。
1: 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怡芳强调，诚信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
3: 本案对于继承人假放弃真讨债等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防止公共资源被滥用，同时引导由继承人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也提示债权人，如果发现继承人书面声明放弃继承但仍占有使用遗产的，应直接以继承人为被告提起诉讼，依法及时兑现权利。
1: 最高法还通过典型案例明确了最大程度尊重被继承人生前意愿，自愿帮扶较多者可以分得适当遗产，对下落不明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可以提存，遗产管理费用优先受偿等裁判规则和行为导向。陈怡芳说，
3: 无论是遗嘱执行人、继承人、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在确定为遗产管理人之后，就应依据民法典第1147条规定，承担起管理遗产的职责，包括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灭失，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实施与遗产管理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
1: 陈怡芳强调，遗产管理人在履职过程中应当尽职尽责，不得滥用管理权限，不得违反法律，违背公序良俗。
3: 遗产管理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法院还可以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撤销其资格，依法指定新的遗产管理人。
4: 最高法通过典型案例传递的信号很清晰，对于继承人来说，别想着书面声明放弃继承却又实际领取处分遗产，法院不认这账，该还的债还得还。对债权人来说呢，也别被放弃继承的声明带偏了方向，发现继承人实际占着遗产，直接告他们就行。说白了，无论是继承人还是债权人，都应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诚信才是处理身后事的底线。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昨日新闻重现，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发现哈，最近手里的零食、蛋糕甚至冰淇淋都悄悄地多了一股茶香呢？5月21号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茶日，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近年来，我国茶产业的版图不断延伸，成为茶消费增长的新引擎。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个细分领域呢，中国市场规模已经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 18.6%。 茶酒、茶烘焙等茶 plus 品类呢，正在加快发展。中国茶如何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深度观察。
7: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冰淇淋、面包、啤酒、中式糕点，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 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0: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对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7: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
0: 这几款产品上市之后，整体销量的话要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尤其说像那个周末啊和节假日哈，它的销量增长更明显一点。那比如说茶梅饼啊和绿茶瓜子这些，很多年轻的顾客会一次性买几盒当做办公室的零食啊，或者是伴手礼，复购率的话也比较高一点。
7: 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沃尔玛推出抹茶剂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冰淇淋等多个品类，数十款商品。野人先生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叮咚买菜推出了龙井抹茶爆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三元梅园上新了抹茶奶酪、抹茶豆沙奶卷、抹茶奶糕等，巴黎贝甜推出法式抹茶千层塔等产品。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8: 我平时比较喜欢抹茶蛋糕、果茶这类的零食，然后我觉得这些茶零食的味道呢是很清新的，不会那么甜。那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7: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消费者选择茶味零食的原因之一是觉得茶的热量更低更健康。在零售商超，茶零食正在加速占领货架。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18.6%。茶酒、茶零食、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表示，茶零食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9: 茶本身它有健康的功效，零食的消费它符合现代的特别是年轻的消费主力人群的消费习惯，因为大家除了正常的解决温饱这些需求以外，对零食的需求其实是一种对休闲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取悦自己的消费方式的一种形态。现在大家对零食的要求呢，除了要好吃以外，更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文化。茶本身就具有这么多的消费者需求的价值点，能够与它进行匹配。所以说，不管是从大的需求还是未来的趋势，我觉得茶在零食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4: 那除了吃茶零食，茶 plus 的跨界融合呢还在不断的上演，茶道疗愈室啊、茶叶博物馆啊、采摘体验园等新的业态呢吸引年轻人了解茶文化。当前呢，茶文旅正在一些地区蓬勃发展，茶文旅的市场发展还需要哪些关键突破？中国茶产业如何通过文旅这个窗口实现跨文化的国际传播和品牌出海呢？继续来听记者观察。
7: 初夏时节，广西南宁横州的中华茉莉园里，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横州市孕育出享誉世界的茉莉花产业。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文化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之一黄雅芝介绍，
10: 来中华茉莉园参观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节假日人气非常旺，最高的一天接待了近3000人。大家走在万亩的茉莉花海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茶香和花香。
7: 传统茶叶园大家并不陌生，但茉莉茶的原料很多人没有见过。这片茉莉茶园不仅能为前来游玩的游客提供最新鲜的茉莉花茶，更能让游客见到茉莉花茶的生长环境、制作过程。今年国际茶日的中国主场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为中华茉莉园带来了一波客流潮。黄雅芝表示，近日他们全面提升园区环境，完善休闲配套设施，同时常态化开放茉莉文化课 科普、茶园观光体验等特色项目，全力迎接各地游客和行业客商。
10: 为了迎接这个属于全世界爱茶人的节日，我们提前做了不少准备。园区里不仅有茉莉花采摘的体验区，在园区内的茉莉集萃园还有专门的茉莉花

0: 化产业发展介绍和茶文化的讲解，让游客来到衡州不仅能看花闻香，还能亲自体验制茶的乐趣。
1: 日前，工信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到2030年明确指出，要培育五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100亿元的茶产业集群，全产业链规模达1.5万亿元的目标，也明确支持建设茶研学基地、茶庄园等文旅新业态。陈富桥认为，当前一些地方在茶文旅产品上挖掘的还不够，可以结合各地的特点，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文旅产品，形成更丰富的产品线。
2: 在商业模式的创新上，景点可以投放一些可以下单购买的渠道，自助售货机、茶饮料机，什么冰激凌机，就是类似于这种让消费者在茶园里感受到茶园的风景以后，能够促进他下单，转化成购买力。茶文旅的发展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文化的底蕴啊，产品的特色啊，打造一些能够让消费者留下来的文旅产品。伴手礼以及茶文创产品怎么去开发好，还有一些除了茶园的旅游以外，那我觉得可以结合茶叶加工的这种工厂旅游，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沿着产业链去感受一片叶子怎么变成一杯茶的，通过这个过程呢，增加消费者的体验感。
1: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很多外国消费者对中国茶的印象还停留在传统茶馆或高糖奶茶的阶段。陈富桥认为，通过国际茶日可以将中国茶的新吃法、新玩法传播到世界。
2: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国际茶日向世界推广宣传我们的茶文化，我们要进行一些语言的转换，要跨越文化的壁垒，用一些简单的、直白的、可体验的方式，可以让国外的消费者感知到我们的文化。这些年新茶饮出海是一个发展的热点，他可能通过喝一杯中国的新茶饮，对这里边的原料会感兴趣，可能会更多的去了解这个茶叶本身，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带动他们去更多的认识我们传统茶，消费中国的传统茶。
3: 好，我们看到啊，这个茶叶不再只是泡在杯子里的那口热汤，它钻进了零食，混进了甜品，甚至跑到了冰淇淋里，图的就是让我们吃的新鲜，吃的健康，吃的有意思。而且您看呢，从茶园到景区，从采摘的体验到文创伴手礼，茶正在变成一个能玩、能逛、能买的大产业。国际茶日不光是爱茶人的节日，那也是咱们中国茶走出去的好机会，让老外也尝尝啊，这茶不光能泡着喝，还能变着花样的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20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提案达成一致，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相关立法文本预计将提交6月中旬举行的欧洲议会全会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希望尽快推进相关流程。这份协议能否有效避免欧美关税战？欧盟为达成内部一致做出了哪些让步？美方又能否接受这份协议呢？来听总台记者宋亮的观察。
5: 去年7月，美欧签署了出口贸易框架，欧盟承诺取消美国工业品关税，美国则将欧盟输美商品关税上限设为15%。但这份协议迟迟未能落地，直到特朗普再次威胁，如果7月4号前协议仍未生效，则将欧盟汽车关税大幅提高到25%。在这最后通牒压力下，欧盟内部才在20号最终敲定了临时协议。欧洲议会内部也直言，这是在枪口下达成的妥协，欧盟的谈判地位极不对等。仔细审视协议内容，不难发现欧盟妥协放弃了不少此前一直在坚持的关键诉求。一个是放弃了美国先取消高铝关税，欧盟再实施对美关税优惠的诉求，以平息美方的不满。二是刻意忽略了地缘政治触发因素。此前由于格陵兰岛风波，欧盟要求如果美国威胁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则自动终止该协议，但在此次协议中，这一提案被否决删除。三是欧盟将其更广泛的经济反结构武器排除在了协议文本之外，以避免触发完全

0: 致美国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极端情况出现。但同时为了安抚内部质疑，欧盟还是强行在此次协议中加入了多项单边保障措施。例如，如果美国商品进口激增冲击到了欧盟产业，欧盟可单方面暂停关税优惠。如果美国在2026年底后仍然对欧盟钢铝产品维持高关税，欧盟也可以采取反制措施。但是关键在于这些条款是美国从未明确同意的，属于欧盟单方面内部法律工具包。这反映出双方在信任层面存在巨大鸿沟。美国坚持协议就是协议，要求欧盟立刻履行取消关税的承诺，而欧盟则对美方政策的反复性充满了疑虑，不得不为自己预先装上刹车片。这暴露出了双方深层次的不信任。那欧洲议会将在六月份对该协议进行关键投票，那即便通过，其中内置的各种触发机制和日弱条款都像是一颗颗埋藏的地雷，一旦未来贸易数据变化或者政治风向发生转变，那这些条款可能被迅速激活，引发新一轮的贸易摩擦。总结来看，这份临时协议是一场战术喘息，它可能暂时按下了关税升级的暂停键，但并未消除跨大西洋贸易的根本性矛盾，即欧洲倚重法律规则与美国偏好单边施压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对于企业和市场而言，不确定性并未消散，只是被延迟了。脆弱的平衡能否维持，中间是否再生变数，这些都是留给未来的巨大问号。
1: 说到底，这份在美方施压下仓促落地的贸易协议只是美欧贸易博弈当中的缓冲之计，短期的妥协喘息掩盖不了长期的博弈暗流。美欧这场拉锯式的贸易角力未来仍将变数丛生。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碎银浆，小满正当时。
8: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坚香。
9: 珍藏实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2: 昨日新闻重现，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最近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被一部叫 Enemy 的微短剧刷屏，八集内容在短视频的平台获得了7.5亿的播放，同名话题15天破20亿。尤其是他民国片里梨园双星以身殉国的片段呢，让无数观众看的是热泪盈眶，连央视都专门点赞这部纯手工打磨的作品。另一方面啊，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微短剧创作指引显示，2026年的第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你没听错啊，12.8万部，其中呢 AI 微短剧约为12.2万部，占比呢超过了95%，行业供给结构发生了深刻转变。AI 微短剧凭借低成本、高效率、规模化的优势，成为当下微短剧内容生产的主力。一个爆款可能在一夜之间诞生，也可能在下个月就被遗忘。要在持续变革当中立于不败之地，当如何呢？近日，广电总局正式启动了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抖音、腾讯等六大平台合计拿出60亿的真金白银扶持真人微短剧。北京、上海等11个省份呢，也同步推出了专项补贴，明确要引导行业从流量至上转向内容为王。这一系列动作也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啊。大力的扶持真的能让微短剧告别霸总赘婿的老套路吗？ AI 和真人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呢？微短剧的这波泼天富贵还能够吃多久？

0: 温暖区释放出呢一个蓬勃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力和链接力。我们说微短剧最大的特点啊，叫链接千行百业，形式千姿百态，走进千家万户。所以呢，从这个影文旅融合发展的角度来讲呢，微短剧和文旅这个赛道呢，链接是最紧密的。现在据我所知呢，国内相当一部分的这个文旅景区都创作了各类国风主题的微短剧，有的是穿越题材的，有的是喜剧幽默题材的，有的是以这个景区的神话传说为主的等等，极大的拉动了我们景区现有的这个人流，特别是微短剧所产生的文旅的这个故事赋能，它把这个文旅景区的景点变成了一种故事资产，这个对增加我们文旅现在的这种 NPC 这个赛道啊，包括增加这种游客的这种互动啊，增加这种演出市场啊和相应的消费流量啊，产生了非常大的作用。那么国家广电总局呢，它是有若干个赛道，那除了跟着微短剧去旅行之外呢，还有跟着微短剧看非遗，跟着微短剧来学法，跟着微短剧看品牌啊，这个跟着微短剧来科普等等等。所以呢，短剧呢基本上跟所有行业都是能链接的。过去呢，我们讲的叫品牌传播，做的是品牌宣传片和品牌广告。现在有了微短剧之后呢，我们非常低的成本就可以创作出一部呢带有人物、带有故事、带有 AI 赋能的这样一个故事短片。实际上呢，它的传播效果应该说更好。那么更不用说有一批微短剧呢，现在在这个绕道出海，或者说现在在往海外走。那么特别是 AIGC 极大的这个降本增效的这个前提下呢，应该说微短剧在不同类型上现在是全面开花，对我们行业的特别是文旅消费，对这个品牌传播上应该说起到极大的带动作用。
1: 是的，最近有几个真人版的微短剧的爆款啊，一出现了啊，引得大家的各种各样的关注。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 AICG 赋能微短剧的创作啊，它的这样的一个生产模式是降本增效的，但是呢也会带来就是 AI 技术和真人实拍之间的很多的讨论啊，您怎么看这两者之间的博弈？
0: 我认为呢，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啊，既需要视听小吃，也需要视听正餐。应该说 AI 的这种赋能呢，我们这个 AI 漫剧啊，这个赛道包括 AI 真人剧啊，是一个井喷状态。首先呢，我们应该看清呢，它起到的这种降本增效，起到的这种这个传播效率和制作效率的提高呢，给行业呢应该说打了一针强心针。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发现呢，这个 AI 赋能之后啊，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因为 AI 呢，既有优势，也有它的劣势。那么优势呢，我认为呢是资料汇聚的加速器啊，找资料很快，这个我们创作剧本啊效率提高了。核心概念的炼丹炉，聚焦一个概念也很快。但是呢，视觉要素上，我建议呢只做参考书，因为 AI 的画面呢，如果不加以选择，不加以美学判断啊，这个视觉如果不分层的话，大家看起来看时间长了，还是有雷同、重复，甚至有一点油腻的这种嫌疑。啊，所以很多 AI 剧呢有一点点感觉就是千篇一律，大家看起来都是相似的人物、相似的转场、相似的美学场景，这个就会产生一种呢就是美学的快餐化、内容的雷同性啊、画风的相似性。我觉得这些问题呢是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的。那么随着大模型的更新，随着我们这个语料库啊、这个 token 呢、啊、包括 seed 呀、啊、这样种子的这些这个更新和升级呢，我相信未来这个人工智能和人类的双向奔赴，这个人机共创未来应该是重点。也就是我们特别呼唤呢，就是这个对策划、编剧、撰稿，对于原创小说 IP 的重视。因为实际上呢，就是最核心的还是人机共创的这个理念，就是人工智能和人文主义的双向奔赴。我更愿意把 AI 呢比喻为这个神笔马良的这个笔，但是这个神笔要用好啊，可能更多的还是要靠马良的优秀啊，这个关羽才能把青龙偃月刀用好。也就是 AI 呢，它只是我们的一个工具之一，是我们的左膀右臂，要用好它还是靠人的审美力、判断力，靠我们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靠温暖现实主义的这种啊核心价值理念的这种提升和赋能，我们才能实现这个为科技立心、为智能立命、为程序寻美感、为算法赋情感。这样的话呢 ，AI 就不是千篇一律的，不是雷同重复相似的，而是有生命力的啊 ！AI 不能没有爱，这个未来要靠我们人的这种训练，持续的让大模型的提升，让 AI 具备一种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
1: 哎呀，冷老师这几句话真的说到人的心坎里了哈，而且肯定也没少看相关的这种 AI 漫剧或者是 AI 真人剧，说的都是我们的感受啊，比如说经常你。

0: 会看到一些 AI 的真人剧，头一集极其惊艳，但是慢慢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它可能把最好的放到了第一集，然后看久了就味同嚼蜡，甚至像您说的，有一种油腻感。所以现在呢，火爆出圈的一些这个 AI 短剧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能是单剧集或者是最多不超过三集，然后呢短，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精品。我当时看过一个说这个成本大概两三千块钱，一个贵州小伙子做的一个末世题材的机器人和丧尸的这样的一个短片，非常惊艳，连好莱坞的这个导演都在寻找它，这到底是哪儿来的。但是呢，这个是我们的内容出海的这样的一个势头，但是用的可能还是西方的一些 IP 或者是文化元素吧。所以我想问问您，中国微短剧出海的这个势头很猛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突破文化壁垒，打造真正有影响力的中国的 IP 呢？
1: 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就首先呢，就是现在题材的重复性雷同性是最主要要突破的。刚才您也说到很多的末世啊、重生啊，是吧，包括甚至有一些这个丧尸题材啊，包括有一些这个我们说暗黑科幻题材啊，现在大家看的已经非常多了，这些剧本啊都非常相似，甚至你看了第一集啊就直接知道结局。其实观众的审美力、判断力、他的这种选择力都是在提升的。我觉得很快呢，观众对这一批作品可能会产生一些厌倦。未来呢，我觉得我们短剧出海啊，还是要靠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为全世界啊，它有一些共通的这种人情人性的内容啊，比如说不服输、不放弃的精神，比如说一个让好人赢一次、让老实人不吃亏的故事，对吧？比如说刚才我说的温暖现实主义中的那三句话。让奋斗的励志有回响，让合法的创业有回报，让真挚的情感有回应。这些内容有的时候都不需要语言，就是一个这个情绪情感，就是一个这个故事的这样的一个内核，就能让全世界的人感觉到一种共通性的一种价值导向啊。所以这个包括最近我在参加这个深圳文博会，参加我们金熊猫的这个飞界的论坛，多位国际嘉宾都表达出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小人物的不服输、不放弃的故事，永远在国际市场上是有共通性的。包括大家看电影市场最近的这个《阿嬷》，对吧？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票房？没有明星大腕，也有未来预测可能会有10亿甚至更高的票房。大家的判断其实就是讲好小人物、平凡人的非凡故事，是吧？我觉得讲好温暖现实主义的故事。把我们中国的公序良俗呢，特别是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温良恭俭让，嫁接在一个这个真实的故事中，又有一种人情人性的这种触动感，有这种共鸣共情感，我觉得其实它在国际上一定是共通的。我也特别期待呢，我们有 AI 赋能之后，大家能够还是努力创作一些现实题材或者现实主义精神具备东方美学和国潮色彩的节目，那么这样才能让经典再度流行，让传承呢能够走向世界。我相信这些共通的情感一定也能戳中海外观众的内心。
0: 短剧它只是形态短，但完全可以承载长的这个意义或者是深远的这样的一些意义啊。其实当下这个短剧也在从一个流量的狂欢向价值深耕在转型的一个过程啊。那您觉得现实题材、文化题材等精品内容怎么去兼顾大众的接受度和内容深度？可能大家都会担心说，我们的观众是不是已经被这种几分钟的快餐给味道有点没有办法再接受更加深入的内容了？这种破圈您觉得该怎么处理？
1: 那个主持人杨老师这个问题啊特别好，因为我认为呢，我们必须要认清我们当下的这个社会，就是罗萨有一个理论叫加速社会。加速社会呢，就导致我们现在的信息接收，我们现在处理事情的效率，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呢，都比以前快了很多倍。我们其实每个人呢，都比以前晚睡，但是处理的事情又比以前更多。加速社会又产生了一个呢，就是倍速美学。现在很多人看剧啊、刷剧啊，都是按照倍速去看的。我们看短剧呢，其实大家总说有爽感，其实爽感背后是什么呢？是这个微短剧的五个特征。我们叫高潮前置、细节放大、关系对立、这个合理冲突，还有温暖结局。其中呢，我觉得这个合理冲突和合理穿越，还有这个温暖结局是特别重要的。这是我们坚守这个微短剧价值导向的一个点啊。因为首先呢，要有温暖结局。刚才我讲了温暖现实主义，我们全世界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对于人情人性的尊严的需求，对于小人物的这种成长故事，对于不服输不放弃的精神，大家都是全世界共通的。

0: 都是能接受的。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有合理穿越，有温暖结局啊，那我们就既具备仰望星空的想象力，又具备脚踏实地的这种务实的现实主义精神。那么所以呢，应该说呢，我们是包一个饺子啊，这个应该说呢，有这个爽感的，或者说符合现在新媒体时代倍速美学加速社会的这样一个快节奏的啊，这样一个密集信息量的外皮儿，但是它的核心的馅儿还应该是我们的核心的公序良俗，是我们核心的这种价值导向，是这种温暖现实主义，是我们人情人性的这种共鸣，是小人物的不服输不放弃的故事，是人类守护他尊严的故事。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饺子包得好，老外就会更爱吃。
1: 总而言之啊，流量的热潮终会散去，唯有内容立身方能行稳致远。 AI 是创作利器而非创作的终点，政策扶持呢，更不是流量的捷径。期待微短剧褪去浮躁跟风，深耕优质内容，在短小的篇幅里承载真情与价值，走出一条兼具口碑和长远前景的发展之路。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5月22号至23号，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举行，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将重点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助力培育经济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2号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金钱、刘建南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各地将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呼吁大家以守土尽责之心，筑牢万物共荣之基，共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新进程。体育方面，5月22号 CBA 半决赛继续进行，上海九世客场挑战北京北汽，目前上海大比分2-1领先，北京队主场背水一战，再输将可能被淘汰，北京队这场生死战备受关注。国际方面，5月22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在联合国总部闭幕，中方表示全面平衡推进核裁军、核不扩散、和平利用核能三大支柱讨论，切实维护条约完整性、有效性和普遍性。5月2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这是北约领导人7月安卡拉峰会前最后一次高级别外交集会。会议前夕，有知情人士透露，欧洲各国已准备在会上向卢比奥施压，要求美方就撤军计划给出明确解释。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羲和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字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每年的5月21号是国际茶日，这个由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推动设立的国际性纪念日，让茶叶这片被我们饮用了上千年的树叶又一次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今天我们不聊茶园，不聊茶山，也不聊那些名贵的茶叶品种，我想和您聊一聊茶馆。提起茶馆，它曾经在传统中国人的生活中拥有重要的位置。从北京街头的大茶馆，到成都坝子的老茶铺，从重庆极具艺术气息的交通茶馆，到名家笔下昆明人消磨时间的各式茶社，不同城市的茶馆里也藏着截然不同的城市性格与人间烟火。有人说茶馆是一座城市的客厅，也有人说茶馆是一个社会的缩影。那么一座城市的底色如何通过一碗茶汤被看透？一碗朴素的茶水里又包含着怎样的市井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推开一扇扇老茶馆的木门，在中国人的茶碗里读懂一座座城市最真实的性情与温度。

0: 馆，古时候也叫茶肆、茶楼，它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两晋时期，唐代出现了与茶馆有关的明确记录，宋元以后逐渐兴盛，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从历史上看，传统的茶馆通常集中在水陆码头、商业都市，这些地方的人口流动频繁，市井气息浓厚，信息交流需求旺盛，给了茶馆充足的生存空间。人们可以在这里聊天、谈生意，分享喜怒哀乐，也可以听书、看戏、剃头修脚，甚至是读书写作。对于这种景象最生动的描写，莫过于老舍先生的代表作话剧《茶馆》了。在话剧的开场里，他通过一位数来宝艺人之口，成功勾勒出清朝末期老北京茶馆的人间百态。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开场的节选。这段录音来自于1982年由这部话剧改编的同名电影《茶馆》。
1: 兵爷，
2: 我叫沈阳，打鼓板，这一来来到了大茶馆。那个大茶馆是老于太买卖兴隆，真不赖。那茶座多，是真热闹，也有老的，也有少。那有的说，是有的唱，穿张打扮，一人一个样。那个有提笼，是有架鸟，说蛐蛐、蝈蝈也都养得好。那有的吃，是有的喝，没有钱的只好瞪眼白瞧的。您爱下棋。是来两盘，赌一麦碟。

0: 哎，
1: 王掌柜的大发财，说金银财宝一起来，那你有钱了，我有嘴，数来宝的是穷鬼。
2: 哎，现在您呢？
3: 老师爷，
4: 老师爷，您走了？
3: 您走，
4: 走，走呗。
3: 方院长，
5: 方院长，
3: 方院爷，您早班了。
5: 行，您叫我吧。
4: 您这边得了。
5: 哎，好，
4: 您得了，
5: 我这边，我这边，您坐，您坐，您坐。
3: 怎么着？二位都自个儿带着茶叶呢？
5: 您叫我人，和尚，您得了。
3: 唐先生，
6: 出去溜溜去。
7: 我的王掌柜，您就捧捧我唐铁嘴吧。哎，这么着，您送我碗茶喝，我就先给您相敬面。哎，首相奉送，不取分文。今年是光绪24年戊戌。您贵庚？
6: 你算了，甭卖你那套生意口了。
7: 哎，
6: 我白送给您碗茶喝。
7: 哎呦，那谢谢您了。
6: 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把你那口大烟给戒了，你就一辈子甭打着交好运。这是我的宪法，比他那还灵验。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0: 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国际茶日，我们和您聊聊茶馆。您知道吗？在江南水乡的浙江省湖州市，有这样一座百年老茶馆，每天凌晨3点，它准时开门迎客，茶水也只需要1元一杯。而它之所以能够坚持至今，只是为了给村里的老人们留下一个可以唠家常的地方。那么这间延续了百年的一元茶馆究竟什么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光阴的故事》，一起走进湖州去感受一下吧。

0: 凌晨三点不到，一元茶馆的老伙计张松青已经开始忙活起来，屋里屋外又是电又是火，他要烧好足够的水，赶在大家到来前把这些暖瓶装满了。这位老人叫陈火金，90岁，他告诉我们，自己7、8岁时就常跟着父亲来这个茶馆，大人们喝茶，小孩子玩耍，转眼间他在这里已经喝了50多年的茶。
1: 我们这里这个历史在同来喝茶，喝喝茶，聊聊天，有什么事情交流交流，就是这样，都是老朋友的。
0: 这里原来叫聚华园茶馆，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潘平福是茶馆的第四任掌柜，82岁的他接管茶馆快60年了。早上4点多，茶馆热闹起来，喝茶吃早饭，和身边的老朋友聊聊天，每天都见面，但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在茶馆的角落，一位从湖州市区开车赶来的客人告诉我们，这段时间他常来这儿，早起2、3个小时，只为分享老人们的快乐。
2: 他们在很认真地聊，我能听懂他很多土话，可能你们听不到。他们聊得很开心，把家常拿出来分享了，把你的快乐不快乐拿出来分享，就打开心扉之后呢，让你更舒服。
0: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潘爷爷的茶水只卖5毛钱一杯，到了2011年，在茶客们的一再坚持下，他才把茶水涨到1元钱，这也有了后来一元茶馆的招牌。再后来，大家又提出自带茶叶，只需要茶馆提供热水。老人们心疼潘爷爷，也在小心地呵护着这家百年老店。
3: 我小的时候，这个茶店有13个茶店，亏本关门了，就是潘爷爷亏本还在经营，1块钱一个人。早上你们看结果，我们老年人不超过20个。20块钱，水电煤都要开销的，房租现在旅游公司帮着付了，还有工资要付啊。
0: 老伙计张松青是一位聋哑人，75岁。30年前，潘爷爷看他工作难找，就留他在店里当伙计。茶馆的墙上有一张拍摄于2014年的老照片，这是一位摄影师给当时在茶馆喝茶的村民们拍下的。
1: 年龄这个人很多7、80人啊，在当地的村民都到这里喝茶的。他们呢，一个一个，有些呢走掉了。10年前的老照片已经走掉了20多个人，那么我也很痛心的。年纪长的人。

0: 少，十多个人，我一阵就要开下的。这些劳动者啊，陪伴我几十年，我呢舍不得他们的。我能够亏损的也要摆开，同他们做做伴也好。这个杂柜的开在这里啊，成了一个这个老年人的精神乐园。
1: 茶馆亏钱也要开，因为老人们喝的不只是茶，还是习惯，是往事，是情感，也是乡愁。潘爷爷告诉记者，虽然茶馆亏钱，不过他还有一门手艺可以贴补，而这也是茶馆在网上引发关注的亮点。究竟是什么样的手艺吸引了大家呢？
2: 上午七点左右，老人们陆续离开茶馆，潘爷爷却开始忙活起来。

0: 茶馆里多一半桌椅喝茶，还有一边用来理发修脸。锋利的剃刀轻抚客人的面庞，每一次刀锋的起落都恰到好处。修面不只是剃须，还传承着古老的仪式感。这位小伙子就是专程从上海赶来体验的，
1: 感受一下他们喝茶的一个文化，再感受一下那个老爷子的一个手艺嘛。今天体验了剪头发、洗头，还有那个修面、刮胡修面，整体感受很棒，超级棒。
0: 潘爷爷14岁就开始学习剃头、修面，直到现在依旧眼不花、手不抖，凭手艺赚来的钱正好贴补卖茶水的亏损。一上午客人不少，原本只是来喝茶的英国游客也要体验一下。另一边，喝茶的人也陆续多了起来。大众茶也就是普通的绿茶1元钱，其他茶也只要5元钱。不管是路过还是慕名而来，在这儿大家仿佛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
2: 我们小时候也是在一个小乡镇的街上长大，爸妈他去理发把我们领到理发店里去，我们坐在小板凳上看着他们，挺有感觉的，就是你突然觉得自己又小了，你知道是吧？有时候跟做梦一样，就真的是做梦，可能一晃人生40年过去了，或者50年过去了，就是这种感觉呢。我们珍惜每个当下嘛。
0: 傍晚时分，就在客人慢慢散去时，一位大姐拎着油鸡蛋走了进来。
3: 看见这个视频以后，就想起我的爷爷，我就来看看。
4: 谢谢你，
3: 谢谢你，谢谢
4: 你这样很远的地方赶过来看我，我非常感谢你。
0: 这位大姐特地从北京赶来，就是为了看看潘爷爷。原本相隔千里的陌生人，此刻因为这间老茶馆多了几分亲近。
5: 这个地方给我个人的一个印记是一种回忆吧，是一种回忆的那种，看上去很陈旧，但是它里面蕴含着很多一些老人的坚持，还有可能还是我心里对我爷爷有一种怀念吧。
0: 老茶馆里人来人往，满是善意，潘爷爷用一杯茶的温暖和真诚抚慰着天南地北的人。看到越来越多的客人，潘爷爷满心欢喜。接下去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接班人。
4: 来的人这样心，第一句话这样讲，你很有名了，我是要感谢你们对我这个茶馆支持。我这个茶馆店呢，也打动了周边这个店，过个店家要兴旺起来的，把这个店要永远保持下去，不能怪。可眼睛刚起来嘛，这个年轻人要到这里来看一看了，过了一批一批的来，永远看下去。

湖州的一园茶馆里，我们常见的或许是一种时间的沧桑感。这里有90岁的老茶客，82岁的掌柜，75岁的伙计，一切安详缓慢，却也让人觉得有些遥远。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茶馆都是这样。在重庆九龙坡区的黄觉坪，有一家名为交通茶馆的老茶馆，这里有着斑驳的砖墙、长条凳、竹靠椅，还有老虎灶上永远沸腾的铝壶，一切都是几十年前的模样。但经常坐在这里的并不只有白

0: 发苍苍的老茶客，还有成群结队的年轻人。重庆的这家茶馆为什么能让年轻人自己走进来？年龄层的壁垒又是怎么在这里被打破的？让我们一起去到这家茶馆实地感受一下吧。
1: 我觉得茶在重庆的生活当中，它是深入生活的。当一个东西深入生活的时候，其实它是最高级的。袋子带大，听这个位置。
2: 喝哪个茶呀？
1: 我呀。
2: 普陀茶。
1: 花茶嘛，花茶，喝你们的花茶。当你看到那个老虎灶，它在烧水，那个老的剔壶哈，破旧的盖碗哈，老人在那儿打。我们重庆打搓牌、打扑克的很多，就是小时候的那些场景就一下子浮现出来，然后跟现代的社会有一个强烈的反差异。在我们的印象中，茶馆就是一个老年人他们在一起，我们重庆话叫摆龙门阵的一个地方。然后历史当中我了解的茶馆的话，可能就是那种江湖啊、袍哥，做生意、谈生意的地方。现在恐怕那种年轻人最多的茶馆就是你们了，成都那些茶馆还是老年人居多。
3: 很多人说到单山不留动。
1: 对头对头，打牌，他们打牌。
3: 因为他网红他不一样。
1: 嗯。江湖茶馆它表现出了一个就是很重庆的一个情景，就是什么？重庆人就喜欢热闹。他喜欢开放式的一些空间，喜欢热闹，喜欢大家聚在一起。大家觉得茶文化很高端，很深不可测，其实反而会阻碍大家去喝茶。大家一想到茶，哇，很难的泡，很难懂。其实因为我是做茶的，我对茶非常了解，然后转过来做茶馆啊，最开始的话就是打破了这一点，让大家觉得茶很简单。不管我们从茶的品种，包括泡茶的方式，我们就让所有的东西简单化，可能就是五分钟就可以教会一个人泡茶，没有那么复杂。上我们茶馆在上面呢，茶馆。我们待会儿走下去吃饭，你们先开上来。这个房子它是一种文物保护的建筑，30年代的时候。它有历史，有内容，它会让你泡茶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可能一些思绪这样的。这个城市的脉动又在这里啊，它就让那种古老的一些东西跟现代的东西可能有一些链接。这么美的一个地方，把它还原成当时的那种场景，又可以喝茶，就在山上有江景，这个就是很重庆的一个感觉。

觉得茶呀，在任何地方它都是一个载体，而不是一个终极的追求的一个目标。我觉得一个茶馆它更多的还是要有人的气息在里面，有人温的东西在里面。

别了重庆的江湖气，我们沿江而下，来到长江的入海口上海。如果说重庆的交通茶馆代表的是市井的野，那么上海豫园的湖心亭茶楼代表的就是江南的雅。这座茶楼立在水中央，九曲桥连通两岸，是上海历史最悠久、最具盛名的茶楼，享有海上第一茶楼的美誉。1855年改为茶楼后，这里便成为上海市民品茗会友、商人洽谈生意的场所，一直延续至今。湖心亭茶楼最特别的地方，不只在它的建筑与历史，还因为在这里人们能听到最正宗的江南丝竹的演奏。所谓的江南丝竹具体是指什么呢？这座水中央的茶楼又承载着怎样的上海记忆？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这座百年

0: 茶楼，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曾经的豫园占地70多亩，这里很多知名的建筑都曾是豫园的一部分。上海标志性建筑之一的湖心亭就是其中的一处。湖心亭是一座茶楼，立在水中央，有9曲桥可以通达。
2: 它是一个全木结构的这么一个2层楼的建筑。
3: 嗯，
2: 最早其实在豫园这块儿，大概在1784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福义亭，其实是它的原址，然后拆除了原址，做了这样一个非常有特色在湖中间的这么一个亭子。
4: 对，
2: 改动之后呢，做了这个9曲桥来联动两岸，其实就是我们豫说每年要走一走上海的9曲桥，把这些好的愿望、吉祥的、如意的一幅祈愿的场景，通过走桥这个动作来描绘出来。
1: 湖心亭改为茶楼是在公元1855年，与上海开埠只隔了10几年的时间。这里是上海历史最悠久、最具盛名的茶楼，享有海上第一茶楼的美誉。自从开放后，这里便成为上海市民品茗、会友、商人洽谈生意的场所。整个茶楼共有2层，可以容纳200多人。
3: 上来之后就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独特的这个结构，可以看到也是很私密的，你能看到我，但是听不到我在说什么那种感觉，
2: 是
3: 吗？
2: 江南园林的一个建筑特色，虽然在同一个大空间之内，但是又有一些虚隔隔断，让人家觉得有一些私密感觉在里面。
1: 湖心亭不仅是品茶聊天的好地方，在这里还能欣赏到文艺表演。正在湖心亭表演的是一支历史悠久的江南丝竹乐队。江南丝竹主要流传于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乐队组成主要是二胡、扬琴、琵琶以及笛子、和箫等丝竹类乐器，故而得名。江南丝竹是上海江南文化的代表之一，其演奏风格精细优雅，曲调流畅委婉，反映出江南人勤劳朴实、细致含蓄的性格特点。

0: 曲表演结束，乐手们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1: 已经有多少年了？你们在一起演奏？啊，
2: 我跟他两个年老三年了，
3: 六十年。
1: 六十年，你们两位啊，
3: 我们一直在这个地方就坚持到好江南。
1: 那时候最小的时候来演奏，您几岁啊？
3: 我九岁。
1: 九岁，您呢？
3: 他一岁，他十岁，他比我大一点点。
0: 周秉生和周竹堂的父亲都是胡心廷江南丝竹乐队的第一批成员，两人从小跟随父辈耳濡目染，并将胡心廷表演江南丝竹的传统延续了下来。让我们有些意外的是，胡心廷江南丝竹乐队的成员绝大部分都不是专业的乐手，大家都是因为爱好才聚在一起。
4: 他是剧团的，他是厂里面的工厂的，他是那个航天研究所的。
1: 哦，航天研究所的。
4: 我其实以前跟他们是同行。哦，我教育电视台的。
1: 哦，教育电视台的前辈您好。
0: 王建军介绍，与专业的丝竹表演不同，作为一支民间乐队，他们的表演自娱性特别强，充分体现了民间丝竹即兴演奏的特点。
4: 质量鼓
1: 是不能变的，
4: 主的脊梁骨不变，
1: 不能变，
4: 主音不变。嗯，
1: 所以其他的锦上添花的变化，这就是跟每天的亲情都有关了，每天老伙计一块配合的感觉都有关了，所以每一次都不一样，每一次听也不一样。
2: 这知道呢，讲了很重要一点的，就是死谱活奏。嗯，
1: 死谱活奏是
2: 谱子啊，它是死的，
1: 是固定的。
2: 但是我在演奏的过程当中是活的，调动我对周边的理解。
5: 现代意义上的江南丝竹，其实真正的那个带有现代文明意识的是在上海，就是我们上海叫海纳百川，它是融合了方方面面各个地域的，比如江南丝竹。

0: 它也是不仅仅上海有，
1: 嗯，
0: 我们太仓也有，
1: 嗯，
0: 还有浙江一带也有，
1: 嗯，
0: 还有南京，他们也是非常的那个兴盛。但是在近代，你要考察100年的现代文明史的话，都是跟上海这大都市的那个发展有关。为什么？因为要靠传播。当年传播的手段都是从上海开始，所以上海是一个很特殊的，很多渊源可能都来自于其他地域，但是最后结大成的上海。为什么？海纳百川。

不是专业的表演乐队，队员们只有每周的周一才会聚在这里，而每次表演，曲韵悠扬的江南丝竹都为湖心亭增添了几分雅致，也让这个古老的茶楼更加充满活力。

不同城市中的茶馆或许各具特色，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包容。任何人只要推开茶馆的大门，都可以被接受、被包容，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落。或许正因为拥有这样的包容性，茶馆才成为了深受作家们喜爱的

0: 茶馆也和当地人的生活紧密相关。有人曾经这样形容成都，一城居民半茶客，意思是成都人有一半都是在茶铺里过日子的。而一代又一代的成都作家也很好地抓住了这一特点，用自己的笔书写着这座城市的茶馆文化。那么成都的茶馆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能让当地人一辈子都离不开它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栏目，追寻几位成都作家的足迹，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里的茶馆吧。
1: 有人这样形容成都，说一城居民半茶客，说是成都人有一半人都是在茶铺里过日子。我记得我在成都工作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业余时间基本都是在人民公园的那个茶馆里度过的。茶铺呢，就是茶馆，它和讲究的茶空间不太一样。成都的茶铺啊，是和街头联系在一起的。泡茶铺是成都人的日常生活程序，很多人一辈子都在那儿。也许您会觉得很奇怪，成都的茶铺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会吸引人们呢？我们就从这些书中的文学描写中去寻找答案。有民谣说，一去二三里，茶馆四五家。今天的成都仍然是保持着100多年前十铺一茶的比例。王迪呢，是客居他乡的成都人，从小就浸润在成都的这个茶馆里，那么这些经历印在他的脑海中，也融化到他的血液里，后来就成为了他书写这座城市的一个动力。在这本书《那间街角的茶铺》中啊，他就这样来描述自己的乡愁。在旧时的成都，茶铺无处不在，桥头、街角、巷尾、庙前、树下，各种层次的茶铺、茶楼、茶园、茶亭、茶厅，五花八门，洋洋洒洒，熙熙攘攘，人们耳边无时无刻不响着堂倌的吆喝声，震天的锣鼓声，咿咿呀呀的清音，抑扬顿挫的评书。这就是王迪笔下成都茶铺的格调，热闹奔放，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就像成都人的性格一样。那么为什么成都的茶铺如此的别具一格呢？作家流沙河就曾经说过，蜀人呐，在唐代以前就已经形成了喝茶的风气，茶铺是成都人若干年来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不夸张地说，没有茶铺就没有生活。这个生活不仅包含有私人的生活，还包括公共的生活。我们先来看私人生活。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茶是国饮，天南地北哪个地方都有茶馆，但是你要知道，没有一个城市是像成都这样喝茶是从起床就开始的。作家沙汀在他的小说里啊，就有这样的生动描述。一从铺盖窝里爬出来，他们便纽扣也不扣，披着衣衫，踏着鞋子，一路呛咳着上茶馆去了，有时候甚至早到茶炉刚刚发火，然后他们就打着盹儿，等茶泡好后，总是先用二指头沾一沾，润润眼角，然后沿着碗边很长的吹一口气，吹去浮在碗面上的炒焦了的茶梗和碎叶，一气儿喝下大半碗去。这描述是不是很传神？他之所以这么熟悉茶客呀，是因为从小呢，他就被他的奶奶和舅舅带去茶铺里听打金钱板，听竹琴，说书。他见惯了各色茶客摆龙门阵啊，像这些不洗脸、不刷牙、不吃早饭就去茶铺里过茶瘾的这些人，他是再熟悉不过了。而他写的这些的确是老成都人做茶铺的样子。成都人呢，待客也是要去茶铺的。作家李杰仁在他的《李杰仁说成都》这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下等人家无所谓会客与休息地方，需要茶铺也不必说。中等人家纵然有堂屋，堂屋之中有桌椅，或者既有所谓客厅书房，家里也有茶壶茶碗，也有泡茶送茶的什么人，但是都

0: 习惯了。客来顶多是说几句话，假使认为是朋友，就必要约你去吃茶。按理说呀，穷人家里简陋又没钱，到平易的茶铺会客没毛病。可是有钱人为什么也要去茶铺里呢？李杰仁说，这是成都人对茶铺的依靠。茶铺包容贫富贵贱，营造了平等的一种环境，热闹的气氛，在那里可以尽情的放松和娱乐。李杰仁呢，他是成都人，巴蜀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民俗文化都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创作。他曾亲历描写茶铺，因为茶铺从来都不仅仅只是一个喝茶的地方。要知道，这茶铺就是一个小社会呀，三教九流创造了茶铺丰富的文化，也使得这个小空间成为了一个社会的舞台，具有多种多样的功能。比如说，茶铺里最有地方特色的就是喊茶钱，就是积极表示为他人买单。这是成都乃至整个四川的一种社会习惯，哪怕自己心里不是很情愿，也必须做出愿意的姿态，否则那就是丢面子了。而为某个人喊茶钱的人越多，那这个人就越有面儿。沙汀的在《奇香居茶馆》里就描述了这个场景，里面写道：新老爷一露面，茶堂里响起一片凌乱的呼唤声，有照旧坐在座位上向堂官叫喊的，有站起来叫喊的，有的一面挥着钞票一面叫喊，但是都把声音提得很高很高，深恐新老爷听不见。其间一个茶客甚至于怒气冲冲地吼道：
1: 不准乱收钱了，哎，那个龟儿子听到没有？
0: 于是立刻跑去塞一张钞票在堂官手里。这是作家对现实社会的讥讽，文中的新老爷是地方上的重要人物，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茶客们都抢着为他喊茶钱，而收谁的茶钱那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堂官不能马虎，否则呀就会得罪人。就跟我们现在一样，给他人付茶钱就是送礼，是建立社会网络的一种方式，人家收不收就看您受不受待见了。这茶铺啊，说起来还有谈生意找工作的功能。在流沙河先生的《老成都芙蓉秋梦》这本书中，他就记录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教师在鹤鸣茶馆和绿英阁茶馆竞聘上岗的往事。他写道，每年阴历六月暑假以及腊月寒假，公司里的各校中学教师纷纷来此茶聚，有等候续聘的，有请托说情的，有争取跳槽的，有还想兼课的。名声响亮的教师不必来，校长早把聘书礼送到他们府上去了。那些能力差又无背景的教师就在茶馆里等县上的中学校长来聘请，这就是所谓的六腊战争。您看啊，地道的成都人流沙河所写的教师们在茶铺里争取上岗的事儿，真是让人感叹，这茶铺功能太强大了，还有什么事儿是茶铺不能做的呢？文学中的茶铺啊，丰富多彩，不仅表现了老成都的生活，还形成了四川茶馆文学这一个流派。马识途先生也曾经说，他是李沙二人的后辈，他的夜谈系列就是四川茶馆文学史的创作。泡茶铺至今依然是成都人生活的一部分。有人说，在成都大大小小的茶铺里，最能读懂当代巴蜀文化现况，这话呀说得直白又深情。的确，茶铺是沉浸在成都人血脉中的精神结晶，他们成就了特别的彼此。
2: 从北京到湖州，再到重庆、上海、成都，我们今天走过了五座城市的五种茶馆，也感受到了五种独特的风情。老舍先生的话剧里，我们听到了老北京茶馆里的喧嚣。

0: 一元茶馆中，老掌柜用一杯茶的温暖守护着老人们的乡愁。交通茶馆里，年轻人与老茶客奇妙的共处一室。湖心亭的江南丝竹声中，传承着一座城市的文化基因。成都作家们的笔下，一城居民半茶客，不只是一句民谣，而是他们真实度过的每一天。对于每一位茶客来说，茶馆永远是最具有包容性的地方，不论何时推门进去，总能找到一方让身心清静安住于当下的净土。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散文《城市为什么需要记忆》，由姚科为您朗诵。
1: 人的记忆分两种，一种是不自觉的，一种是自觉的。前者是自然的、松散的、不经意的，不论记住还是没有记住，不管日久变忘或历久难忘，全是一任自然，具有感性的色彩。我们在日常而平凡生活中的记忆大致如此，后者也就是自觉的记忆，则是理性的、刻意的，是为了不被忘却。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也都有这种自觉的记忆。城市和人一样也有记忆，因为它有完整的生命历史，从胚胎、童年、兴旺的青年到成熟的今天，这个丰富多模而独特的过程，全都默默地记忆。

有物质的遗产，也有口头非物质的遗产。城市最大的物质性的遗产是一座座建筑物，还有成片的历史街区、遗址、老街、老字号、名人故居等等。地名也是一种遗产，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史脉与传言，横向地展示着它宽广而深厚的韵律，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城市独有的个性与身份。我们总说要打造城市的名片，其实最响亮和夺目的名片就是城市

看到它的个性的价值与文化意义。自从人类进入现代化社会，便对自己的城市产生一种理性的记忆的要求，开始觉悟到要保护这些历史人文的记忆载体。保护它绝不仅仅因为是一种旅游资源或是什么风貌景观，更是要见证自己城市生命由

0: 是地域气质与人文情感，可触与可感。当然，这些都是从精神和文化层面上来认识。于是，文化保护变成了现代城市建设中最紧迫和最前卫的课题之一。记忆和遗产在高速发展的当今世界上变得愈来愈重要。其实遗产就是为了记忆。应该说，城市本身没有自觉的记忆，这种理性的记忆实际上是人赋予它的。当然，记忆是有选择的。这里说的记忆不是个人化的，不是为了满足个人某种怀旧情绪的，它是一个城市的记忆，群体的记忆，那就要从城市史和人类学角度来审视城市，从城市的历史命运与人文传演的层面上进行筛选，把必须留下的记忆坚决守住。对待一个城市的生命记忆，对待一代代先人的经历和创造，必须慎重、严格、精心。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三十九集，在《白蛇传》开牌以后，古村孝老师就说：“青娥，你咋不开窍呢？你跟许仙演的是爱情戏啊，你这个眼睛里面要有东西，这两对灯一碰上，就要见火花花嘞。村中啊，你要好好的给娃抠一抠感情戏嘛。”这娃一到感情戏上就冒傻气嘞，你看这个瓜娃，你看你看是不是傻嘞？把易清娥羞的一个劲儿拿手挡住自己的嘴笑。苟存忠老师就把易清娥和风萧萧叫到一边，一个眼神一个眼神的细抠。别看苟老师老了，可一旦用起爱情的灯来，还是春情似火，里边燃烧的连风萧萧都有些不敢正视。苟老师就批评他们：你们两个这个封建思想太严重了，这是排戏，是工作。哎，你白云仙就是到凡间找爱情来了，结果嘞，看见自己最满意的风流小生许仙，可是你又不敢使出含情脉脉的眼神来，那还演什么戏啊？啊，青娥，老师老实地告诉你，别看演了个杨排风你就把戏演好了，那还差点远着嘞。杨排风是谁？就是个烧火丫头，她能打能翻，但是没有爱情戏，总是缺了好多戏味道的。过去这个老戏里最好看的还是公子落难后花园，小姐搭救得团圆之类的东西，让人百看不厌的。为啥？爱情嘛，人这个东西啊，就这一点最了不人了，不是？哎，傻子看见我漂亮姑娘都知道撵一阵儿嘞。看戏看啥嘞？除了技巧唱功，那多数人都是看爱这个玩意儿呢，咋看咋有意思，不是？一辈子不会演这些戏，你还算个演员？还能当主角吗？你们两个都好好体验去啊！这个人多的地方嫌不好意思，那就找这个没人的地方练，反正你们两个要练出来，要把那一点点的戏味儿给琢磨透，要不然给观众看啥哩？易清娥羞涩的一直低头捂嘴笑，她也不知道该咋练，该到哪儿去练。倒是风萧萧有一天突然对着她的耳朵悄声说：我家没人，到我家去练，去不去？易清娥没说去也没说不去，脸先羞红了。风萧萧就说：我爸和我妈到省城逛去了，家里只有我爷在，他耳朵聋，啥都听不见。易清娥想了想说他有事去不了，他是不喜欢和任何男人单独待在一起的。后来苟老师又批评了，说爱

0: 情戏还是太差。古村孝导演甚至埋怨说，这戏恐怕要他活在两个娃不解风情上了。他还开狗老师的玩笑说，
1: 咦，你老狗演一辈子旦角，不是在后花园勾引公子，就是在绣楼上藏卧相公，为了爱情你翻墙跳窗，要死要活的。八百里秦川，谁不知道你狗存中那一对骚灯的厉害？哎，你咋就把俩娃调教不出来呢？啊，你看看，娃把个白娘子都演成个烧火丫头了吗？萝卜青菜一锅烩，我的个瓜娃哟，你可真是瓜实心喽！
0: 狗老师一听，就使劲儿地收拾他们俩，嫌下来不好好练。其实一青娥一直练。

0: 刮实心喽。
1: 狗老师一听就使劲儿地收拾他们俩，嫌下来不好好练。其实一青鹅一直练着，不过练的是水袖、靶子这些技巧，即使练对手戏也是一个人偷偷地在没人的地方比划着，越比划戏反倒越呆板。狗老师就喊叫说，
0: 不行不行不行，这个绝对不行，越排越不对劲了。
1: 我说你们不是在演这个爱情戏嘞，你们在演这个路人戏啊，啊，就像两个过路的陌生人互相打问路径嘞，这个绝对不行。哎，青鹅呀，就不要再练水袖和靶子了，白娘子的做工比技巧重要，去，赶快去做工戏去。
2: 没办法，风萧萧又说了一次，一青鹅就只得跟着他去了他家。风萧萧的家在县城的西头，是一个独立的院子，院子里有七八间房，中间留出一个很大的天井来。所谓天井，就是院子正中的天空，是有一个四四方方的漏洞，从这个故意留出来的漏洞里能看见蓝天白云。一院子房也是靠这个天井来采光的，井下还有一口井，那是水井，水井旁边有一棵石榴树，正结着密密麻麻的红石榴。一青鹅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院子，一进来就有些喜欢。风萧萧的家里果然只有他爷在，他爷的耳朵也果然背。风萧萧领一青鹅回来，他爷问，
3: 谁呀？
2: 他大声对他爷的耳朵说，
3: 同学。哦，吃过了，这是谁吗？
2: 风萧萧懒得跟他爷正经地说，
0: 哎呀，你不认识。
3: 谁的媳妇？你的。
2: 一青鹅的脸一下子就红到了脖子根儿。风萧萧急忙说，
0: 胡说啥呢爷？
2: 他爷好像彻底听明白似的说，
3: 哦，爷不说，哦，爷给娃关门去。
2: 一青鹅很是难为情地看着风萧萧，有点想离开的意思。风萧萧就去把他爷关上的大门又打开了，并且跟他爷指东说西地鼓捣了半天，他爷才去后院子收拾菜地去了。风萧萧他家还有一个后院子，院子里种着好多绿菜。他们俩就在前院子练起戏来，没有了外人，这戏果然是放开了许多，眼睛也敢看了，动作也大方起来了。他们俩先练的是游湖，这段戏他们来了一遍又一遍，越走感觉越好。一青鹅觉得好像是把戏拿住了，狗老师一直讲演员得把戏拿住，可千万别让戏把演员给拿住了。一青鹅一直觉得排戏、练戏、演戏都是很累的事情，可今天他竟然一点儿也不觉得累。练着练着，他们练到了白娘子怀孕的那折戏，这段戏他们先后练了好几遍。开始风萧萧双手搭在一青鹅肩上的时候好像没啥感觉，可后来越练感觉就越不一样了。一青鹅觉得首先是风萧萧的眼里放射出一种无限爱怜的光芒，这种光芒是他一青鹅七年来最需要的东西，尤其是在他最可怜最无助的时候，他多么需要一双这样的眼睛啊。风萧萧给过，但不是今天这样热辣辣的，热得他浑身已经很不自在了。院子里其实是很凉快的，但一青鹅不住的大汗淋漓。终于在许仙将白娘子紧紧抱入怀中的时候，一青鹅从戏里游离了出去。

0: 首先闻到了风萧萧身上的汗味儿，那是一种美妙的味道，从海魂山的园林口飘出来，直接钻进了他的咽喉，让他迅速窒息起来。他明显感觉到风萧萧是把他紧紧贴在胸前的，他甚至有了一种强有力的压迫感。以前他为自己的胸部逐渐隆起的难堪正在寻找紧裹的办法，可今天风萧萧的胸就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胸上了。这不是导演所要求的紧密程度，导演要求的是意道，可没说身子非贴住不可啊。可易清娥突然又觉得那感觉是那么愉悦，他甚至希望他贴得更紧些。就在他们的胸贴得更加紧密的那一刹那，一股电流突然从易清娥的心海深处哗地冲向四周，整个身心迅速被激得瘫痪麻木了。也就在那一刻，他立即清醒过来，一下子推开了风萧萧说：
1: 今天就练到这儿吧。
0: 说完他就想逃离，也不知什么时候风萧萧他爷突然冒了出来，慢腾腾地说：
2: 许仙和白娘子不能这样演嘞，过去人跟现在人搂抱的不一样。
0: 易清娥羞得立即抓起道具跑出了风家的院子。风萧萧追出来说让他吃了饭再走，可他连头也没回朝前跑去。以后风萧萧再叫他都没有去过了。不过自打那次练习后，易清娥像突然开窍了一样，她的表演得到了谷存孝和苟老师的认可，但跟楚家和却是越来越水火不相容了。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46年冬，在国民党军的强压下，东北的南满根据地仅剩下蒙江、抚松、临江、长白四个县，形势岌岌可危。能否坚守住这块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在东北生存发展的关键。75厘米宽60厘米的锦旗，红布制成的旗面上用白布缝出8个大字，手拧牙咬，破除障碍。1946年冬，东北的国民党军依仗兵力和装备的优势，推行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向以临江县为中心的南满根据地大举进攻，企图将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第四纵队消灭在长白山地区。紧要关头，辽东军区师以上干部在七道江召开会议，做出坚持南满、保卫临江的决策。1947年1月30日，国民党军集结重兵，准备第二次向临江地区发起进攻。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先发制人，主动进攻，首先歼灭孤军深入的国民党第195师与通化高丽城子地区，第二次临江保卫战由此打响。2月5日拂晓，第三纵队7师19团7连受命主攻高丽城子西南山阵地，然而敌人设置的铁丝网、鹿角寨等工事阻挡住了他们前进的道路。前面是密密麻麻的铁丝网，后面是蓄势待发准备总攻的战友们，手边却没有能够斩断荆棘的工具。为了能够确保按时发起总攻，7连6班的战士们果断行动，用牙咬，用手拧，再用牙咬，再用手拧，铁丝划破他们的双手和嘴角，冬雪侵蚀着他们的伤口，鲜血滴落。

热了皑皑白雪。战士们顾不得疼痛，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前进，绝不能后退。障碍破除，总攻的号角吹响，主攻部队势如破竹，痛快利落地取得了第二次临江保卫战的胜利。战后，师部为六班记大功两次，并授予守宁崖友破除障碍锦旗。1946年12月至1947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凭借着守宁崖友破除障碍的精神和斗志，与装备先进、人数众多、来势汹汹的国民党军在临江地区激战100余天，最终4战4捷。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拯救了处于危机之中的南满根据地，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先南后北进犯计划。东北民主联军由此实现了从防守到进攻的战略转换。守宁崖友破除障碍，这一抹划破雪白的红，是人民战士血肉之躯中蕴藏的钢铁斗志，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的缩影。时光荏苒，鲜红如初。

集团有限公司的国家一级发展勋章，以表彰其为中老铁路建设做出的突出贡献。勋章的正中间，一条铁路穿越山林原野。中老铁路开通之前，老挝是一个典型的路锁国，国内只有一段长约3.5公里的铁路，交通不畅是老挝经济发展长期落后的原因之一。2016年12月25日，中老铁路项目全线开工仪式举行，这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第一条以中方为主投资建设，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设备，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国际铁路。中老铁路全线需要翻越多道山脉，跨越多个河系，绕壁各类环境敏感点，沿途地质条件极其复杂，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频发。面对这样的地理环境，中方派出的工程队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打通了167座隧道，架起了301座桥梁。开凿中老边境的友谊隧道时，特殊的地质条件导致施工一度无法进行。隧道的国外段位于老挝最北端的原始森林，局部含盐量高达80%以上，岩岩遇水形成盐水，对混凝土和钢构件的腐蚀性极大。中方工程队采用先进的技术材料和隧道施工设备，填补了岩岩地层隧道修建技术空白。蛇兽潜伏、毒虫出没的原始森林，温度高达40-50度的洞内环境，泥石俱下的流滩，大规模的突泥涌水，一路险象环生，一路披荆斩棘。中国工程团队用智慧和汗水攻克了国际公认的筑路禁区。2021年12月3日，1035公里的中老铁路全线通车，从老挝首都万象到中老边境的车程因此由2天缩短至3个小时，从万象到昆明也可以做到朝发夕至。截至2024年3月12日，

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0万人次，发送货物3424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超过了780万吨。中老铁路的建成，等于在中南半岛腹地开启了可以辐射到缅甸、泰国等国家的黄金大通道，对于促进沿线经济发展、带动区域产业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中老铁路是中国以更开放的姿态与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典范，这条中老人民的发展路、幸福路、友谊路，不仅为两国人民带来巨大福祉，也为共建一带一路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这回的故事呢，发生在西游第五年的春天。唐僧师徒来到平顶山，遇到了在这儿占山为王，一心要吃唐僧肉的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两兄弟。从这回开始啊，一直到第35回，故事的内容都和这对兄弟有关。在这回里呢，主要讲的是悟空接到日之公曹的通报，说山上的妖魔如何厉害。悟空派八戒巡山，第一次呢，八戒是偷懒睡觉，被悟空发泄并且狠狠捉弄了一番。二次巡山，八戒遇到了银角大王，二人动起手来，八戒不是对手，被银角捉回洞中。在《西游记》当中，这一回堪称是最好玩的章回之一，而搞笑担当自然就是孙悟空和猪八戒这对相爱相杀的师兄弟。于是问题来了，在降妖除怪当中，悟空向来是当仁不让，一马当先，但在这一回呢，悟空却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让八戒去充当了一回降妖除怪的开路先锋，并且在八戒动身巡山之前，还对唐僧说了一大通八戒的坏话。这难道是和八戒在唐僧面前争宠吗？肯定不是，因为悟空绝不是那样的人。但如果不是，那又是为了什么？要看懂孙悟空的心思啊，就要把悟空的行为放到整个《西游记》故事的前后因果关系当中。《西游记》其实是有两条线索的，一条线索是外部的，就是唐僧师徒一路降妖除怪；另一条线索呢是内部的，就是唐僧师徒内部的关系的发展变化历史。对于孙悟空的行为啊，只要把它放到师徒内部的关系发展变化当中，就可以洞若观火，一目了然了。在平顶山遇到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的时间呢，是在黄袍怪事件之后。我们说过，在取经团队内部的关系上来说，悟空重回取经队伍是一个里程碑，他雄辩地说明，要想取经成功，就绝不能离开孙悟空。而孙悟空呢，他经历了这么一件大事之后，也绝不可能对此前的白骨精事件无所反思。在悟空看来啊，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虽说能者多劳，而这个多劳也是悟空愿意的，但什么事都靠自己，仿佛降妖除怪就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这就让悟空在行动的时候常常有身单力孤之感。另外在心理上也很不平衡，悟空希望得到两个师弟的调遣权，从而使他们两个真正成为自己降妖除怪的好帮手。二呢，是唐僧认定八戒是个老实人，对八戒的好感是远远超过悟空自己，而实际上猪八戒并不像唐僧想象的那么老实。我们还记得当初悟空在白虎岭所以被赶走， 八戒的谗言是起了关键作用的。确实啊，因为黄袍怪的出现，自己被请回取经队伍。但说来说去，自己被请回只是因为自己的本领高强，沿路降妖除魔离不开自己，而并不代表着唐僧对自己的信任。悟空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和自己比起来，唐僧其实是更相信猪八戒的。要想避免这类事情的再次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师父更相信自己，而不是八戒。这样呢，自己在行动上也就少了好多的顾虑。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啊，悟空是动了点心思，耍了点手腕的。他听到日之公曹说两个妖怪怎么怎么厉害，其实他并不害怕，但为什么还是要做出一副眼泪汪汪很害怕的样子啊？就是要用这副表情吓唬唐僧，明确告诉唐僧，我一个人是斗不过那群妖怪的。悟空的潜台词是非常明确的，如果想过山，八戒、沙僧就必须听我调遣才行。对于悟空的这个要求啊，唐僧是痛快地答应了。再就是要想办法让唐僧对八戒有个正确的认识，省得关键的时候八戒又像当初三打白骨精那样对自己不识几点谗言，搞得自己非常被动。出于这个目的啊，悟空才故意让八戒巡山，并在唐僧的允许下对八戒进行了跟踪，然后才有了八戒在众人面前的出怪露丑。从实际效果来看呀，悟空的目的那是得到了完美的体现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也就是从这回开始一直到《西游记》结束，八戒就再没有向唐僧进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谗言了。为什么？从好的方面想，他可能是觉得自己当初在白虎岭那次有点过分。从另外一个方面想呢，和他这一次自己的谎言在唐僧面前被揭穿也有关系。他已经感受到师父已经不像从前那样相信自己了，背后如果再说悟空的坏话，除了让唐僧对自己增加一份讨厌之外，恐怕也起不到别的作用。听我这么一分析啊，各位朋友们恐怕会感到后脖梗子有点冷飕飕的。悟空那么狡诈吗？我要说啊，这可不是狡诈，这叫聪明，叫智慧。白虎岭悟空吃的亏太大了，再不反思他就是个傻子。他已经清楚地明白了这个道理，在很多的时候啊，攘外还真得先安内，否则你在前面拼命做事，后面总有人给你使绊子，这真是让人情何以堪呢。有时为了达到美好的目的，却也不得不用点不那么美好的手段。我们不赞成这个，但这就是现实。西游记用游戏的笔墨把这个深刻的道理说得这么清楚，你看西游记它厉害不厉害啊？
2: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不吃晚饭。俗话说有钱难买老来瘦，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代谢变慢，体重管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对很多老年朋友来说，拥有一个理想的体重已

0: 的了解老年人的减重需求，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陈伟医生带来了三张图片，分别展示了老年时期可能出现的三种体型。先来看看老年人最向往其中的哪一种体型呢？
1: 是越瘦越好了，虽然达不到这个最边上这个吧，我觉得呢要比他稍微的再胖一点点也可以哈。
2: 嗯，
1: 有钱难买老来瘦，如果瘦一点呢，一个是稍微的美观一点吧，还有一个什么能保证身体健康少得病。
2: 何叔叔您呢，有没有期待自己的体型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理想的状态？
3: 就是最右边这个，我就一直想朝这个方向努力，可是这个努力了好长时间没达到，因为我觉得如果身材这样的话，那我的这个三高啊，这烦恼就没有了。
2: 陈医生，您看今天我们的对象呢是老年朋友，也就是65岁以上的这些朋友们，其实肥胖对于他们来说也存在着很多的健康威胁，所以刚才大家说了哈，越瘦越好，那您同意两位的观点？
4: 我肯定不同意，刚才提到了说有钱难买老来瘦，但这个瘦啊，不能够瘦成最边上那位已经骨瘦如柴了，那不是我们的目标。给您加个字儿，叫有钱难买老来瘦肉。
2: 哦，
4: 然后你加个肉，我们还是愿意让大家有一些肌肉。当然，这边的这个体型丰硕，很多的脂肪也确实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也不可取。
2: 嗯，
4: 我们应该是安全的减重，成功的增肌。
2: 那这样比较起来，好像中间的这一位似乎更理想一些，是吗？
4: 你看他的体型，中央部位的脂肪并没有那么高，带点分量，但是脂肪并不是很多，这也是老年人啊，我们比较喜欢能够达到的一个目标。
2: 其实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身体里多少要有一些脂肪，也是对我们身体内脏包括骨骼的一个保护哈。
4: 是的，
2: 所以不能太过度的追求瘦，但是也不能太胖了，介乎两者中间是最佳的一个理想状态。
4: 没错，
2: 刘阿姨，我想问问您，那您最近有减肥的打算吗？
1: 这个减肥的打算一直都有，现在这网上呀，各式各样的那个花样特别多，而且也特别吸引人。但是对我们老年人来讲，我还是选择健康的减肥方法吧，就是缓慢减肥啊，不要一下就瘦了，那就会引起好多疾病了。
2: 我非常认同您的观点哈，不能急于求成。何叔叔您呢？
3: 管住嘴，迈开腿。
2: 对，
3: 管住嘴管了一段时间，还做得还行，但是迈开腿是一直没迈开。少吃管用，能少吃一顿少吃一顿。
0: 为了追求瘦，许多老年朋友会跟风尝试当下流行的各种减肥方法，两位嘉宾也不例外。今天的节目中，他们就带来了自认为最有效的减肥方法。这些方法真的靠谱吗？真的适合老年朋友吗？
2: 就是先来看看让您心动的减肥方法是什么。你可以把减肥方法先贴到对面的这个卡通形象上。
3: 哎，我的这个减肥的方法就是不吃晚饭。我现在80公斤，减到70公斤吧，有点肌肉啊，有点肌肉。
2: 那您打算多长时间之内减掉这20斤呢？
3: 通过2个月、3个月的这种坚持啊，应该能够减少体重啊。晚饭啊，因为你吃完了就睡觉嘛，
2: 嗯，
3: 这是主要的容易增加体重的，所以我就干脆就不吃晚饭了。
2: 而且确实试过有效哈。
3: 我之前啊坚持了3个月不吃晚饭，减了15斤，还挺见效的，还能让这个肠胃呢适当的休息哈。
2: 陈医生，不吃晚饭的减肥的方法算是减肥的一个坑吗？
4: 不吃晚饭法并不是您一个人发明的，好多人一想减重都先想这一招，3个月不吃晚饭都有点用，但是3个月以后呢又都弹回来，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无效甚至有害的。
2: 这按说不吃晚饭的话，减少一顿能量的摄入确实是会瘦下来，但是为什么随后就会反弹回去呢？
4: 人吃3顿饭，我少吃1/3，我不就能够减1/3？这是从您在执行3个月的时候，但是你想，人是不可能一辈子都不吃晚饭的。一旦您开始吃到晚饭，能量一旦达到了一个基本平衡，很快就容易反弹。
2: 身体的机能随之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转变？
4: 当您刻意的不去吃晚饭，身体就觉得不安全，它马上要保护自己的能量，来维持自己一天中的正常生活，这就进入到一个节能模式。
2: 什么是节能模式？
4: 节能模式就是消耗的最少，让自己体内保存的最多，虽然没吃上饭， 但是仍然能保

0: 保持基本的活动，要节能，要少点消耗。
1: 哦，这个是因为我们吃的少所启动了这个节能模式吗？
0: 那一定是啊，因为当你一段时间在不吃晚饭，整个的从下午的4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钟，这已经间隔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肝脏的糖原储备都很快的下降，身体的能量代谢系统它会适应性的发生变化，你的基础代谢率是一个显著性的下降，下调之后它才能够让消耗模式降到最低，别耗，我因为不吃嘛，我赶紧少耗一点，这样来保证身体的安全。那么下降了之后，你的机体代谢用的越少，你的效率就会越低，短期内坚持，哎，你少吃少动少消耗可以，可是一旦你吃上去之后，你的这个能量代谢依然是非常低的一个水平，特别是当好长时间不吃晚饭，突然一吃一些高能量的食物，它就会马上开启自己的节能模式，叫多存，把这个营养能够完整的存在体内，时间久了反倒会增加脂肪的蓄积。所以我们就说，如果你低能量摄入以后，一旦吃上晚饭，吃得多啊，用得少，但是呢存得多，很快就会反弹回去。
1: 那何叔叔，你反弹了多少斤啊？
2: 哎呦，这个反弹了有超过10斤了，反正差不多都还回去了。之前我还后悔，我说我没坚持住哈，自己自律性不够。刚听这个专家一说，我这个做错了，主要是
1: 对、
2: 这个方法不对啊。
1: 你说谁能一辈子都不吃晚饭啊？这不是您坚持不下来的事儿，是谁都坚持不下来的事儿。而且这样里外里一算的话，咱们真的是做了一个亏本的买卖。
0: 您等于是通过饥饿把那个肌肉消耗掉，给身体腾出地儿来多放点脂肪。因为我们也调查过，少吃晚饭，掉的体重、掉的能量，一半瘦肉，一半脂肪。但是等您因为能量过量产生的体重又弹回去了，全长的是脂肪，因为能量蓄积的形式主要是脂肪，多了这部分能量优先转化成脂肪，而这个长的脂肪对您的身体损伤比您不减之前还要大。所以刚才我听到何叔叔初心是什么，我三高了，我想通过减重希望能够把血脂、血糖、血压都把它降一降，甚至达到不吃药的作用。可是如果您只是靠这一个方式来去减重的时候，不但达不到您的目标，还有可能造成血糖、血压、血脂更不好的一个结果。
1: 但是我觉得刚才何叔叔说的也挺有道理的，一方面呢吃的少肯定我们是希望能够瘦得快一点，另外一方面吃的少是希望能够让自己的胃肠道稍微休息休息，
0: 空一空，是吧？这里边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度的问题。少吃晚饭和不吃晚饭是两个概念。我们确实是在老年人是提倡晚餐吃的要稍微少一点，减少胃肠道的负担。但是您不吃，你的胃肠道该分泌消化液还是分泌的。这么多年您吃了60-70年的饭，它已经养成习惯，到点该分泌胆汁儿，该分泌胰液，该分泌消化液，还是分泌的。可是这时候人家空干活，您不给人家粮食吃，久之它反倒会产生消化道的负担。
1: 那我们给大家明确一下，利用不吃晚饭来减肥的话，
0: 不吃晚饭减肥法在中老年人是切不可取的。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 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喜的朋友们来福利了。
1: 没错，尤其是经常刷视频、看书、看电视，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快跟我一起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限时开启早间福利，现在购买都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
0: 我们俩都试过了，感觉这个眼贴是真不错，带蒸汽能发热，就像做熏蒸按摩，眼睛温温润润的，可太舒服了。
1: 想要感受的朋友，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光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还能给你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大家看好时间，6点半前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4: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3: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5: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

0: 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立起备战打仗的指挥棒和风向标，激励广大官兵奋发进取，真抓实干，推动部队战斗力水平不断提升。
3: 重点关注，我军现代资产管理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已经初步构建起资产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链路。
2: 直击现场，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跨昼夜通信综合演练，锤炼应急保障能力。
3: 环球军情，日本媒体称，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2: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3: 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认真贯彻落实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各级干部骨干依法依规履职，既要守底线，更要勇担当，进一步激扬广大官兵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持续推动政治整训成果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请听特约记者王润兴、宋世杰发来的报道。
2: 近日，记者走进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野外驻训场，练兵备战的硝烟味扑面而来。二级上士董嘉宾正带领班组成员进行训练，训练间隙，下士徐志伟凑上前问道：
4: 班长，月底就要岗位比武了，您是不是要腾出时间自己准备准备啊？
5: 条令上写得很清楚，我当班长的首要职责就是把班里的工作带好，现在最要紧的是抓紧时间和大家一起把上次实弹射击暴露出来的问题解决掉。
2: 记者了解到，这个月月底旅里要举行岗位比武，按照惯例，像董嘉宾这样的骨干班长，营连都会专门给他们开小灶进行强化训练，但是这一次岗位比武前，这种现象已经不见踪迹，参加比武的班长骨干也都在各自岗位上按照既定计划展开训练，并帮带班级战友进行补差。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潘子健向记者介绍说，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这个旅自上而下纠正思想偏差，要求各级干部骨干对照条令明晰岗位职责，转变工作思路，把该尽的职责尽到位，该担的责任担起来。
6: 现在大家认识到依法依规履职、勇于担当作为已经成为我们的风向标，今年以来我们营董嘉宾所在班就涌现出多名专业骨干和训练尖兵，还在实弹射击考核中被评为女神炮班。
2: 在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像这样聚焦练兵备战、主动担当作为的转变，不止发生在班长骨干身上，也在指挥员层面上有着鲜明体现。采访中，某营指挥员杨帅向记者讲述了一段让他十分难忘的经历。
7: 营队换装新式火箭炮后，一次实弹化演练中，我方弹药运输路线突然遭遇模拟敌火力封锁，我重新规划了一条隐蔽小路，但我的方案却遭到弹药运输班一位班长的反对。他给出的理由是，新装备专用弹药运输车体积大，通过这样的小路风险较大，这也促使我们修正了新的运输补给方案。
2: 发生在这场演练中的插曲

0: 许引起了杨帅的深刻反思，一个指挥员是否真正熟悉装备的操作与使用，直接关系到战场环境下的决策精准度。从那以后，杨帅一头扎进新装备训练场，和骨干一同攻关训练难点堵点。在杨帅的带领下，全营换装半年后就取得战斗力建设的新突破。
1: 习主席2020年在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议上强调，各级特别是高级指挥员要集中精力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懂作战、会指挥、善组训、真抓训，练就过硬本领，带出过硬部队。我们指挥员首先是战斗员，过去讲依法依规履职，更多的是要求守底线，如今必须做到善作为、勇担当。
0: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聚焦主责主业，立起备战打仗的指挥棒和风向标，推动战斗力标准硬起来、实起来。在前不久的一次演练中，上级要求这个旅承担战法演练和检验任务的分队，在复杂战场环境和极端条件下完成火力打击任务。旅领导经过反复斟酌，和干部骨干最终达成共识，依托数据分析和战斗力评估结果，围绕训练短板制定针对性训练方案，进一步锤炼部队的快打快撤能力。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李永涛：
2: 以前大家对首次检验新战法新成果多少有第一次不成功也情有可原的想法，深化政治整训中，我们深入查摆战斗力建设中的短板弱项，向差不多思维开刀，只有高标准严要求组织好每一次训练，才能引导官兵谋战严战奋斗担当，推动部队战斗力水平有效提升。
0: 习主席强调，让敢担当有作为的干部有干劲儿、有奔头。在深化政治整训的过程中，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大力营造让吃苦者吃香、让优秀者优先、让有为者有位的浓厚氛围，健全完善了役战役训、考核评估、奖惩激励等机制，将依法依规履职要求转化为可执行、可考核的具体标准。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段玉杰：
3: 我们将建立健全、崇尚实干、带动担当、加油鼓劲的正向激励体系，构建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真正激励广大官兵在新的赶考路上撸起袖子、甩开膀子干出样子。
4: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记者日前从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资产管理监督局组织的职业道德规范宣讲会上了解到，我军已经初步构建起资产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链路，这是军队资产管理监督领域加快构建与作战力量体系相适应的现代资产管理体系的具体实践，标志着我军现代资产管理体系初具雏形。军队资产是战略性资源，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据介绍，近年来，全军各级资产管理监督部门通过摸清资产底数、贯通保障链路、跨域统筹调配等方式，着力加强精细管理、精确保障和精准监督，推动资产管理初步实现体系机制更加健全、管理监督更加规范、统筹调配更加科学的转变。全军推开了全资产编目赋码、打码贴签、严把资产源头关口，推行一码精细管理，建设了应用军队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汇聚全军各类资产资源数据，基本实现资产全部入网、状态可视、过程可溯，还运行资产公务舱服务保障机制，采取虚拟舱加实物舱相结合的模式，为部队战备训练、应急演练提供资产共享共用服务保障。同时还建立了军队资产常态化退出盘活机制，实现资产价值利用的最大化。据了解，下一步，全军各级资产管理监督部门将以数字化转型为牵引，深化全成本核算与全寿命追踪管理，为打赢未来战争提供坚实物质支撑。
0: 记者孙崇峰、许负责报道。5月18号至

0: 21号，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工作级会议在福建泉州举行。这次会议由中国海警局主办，来自澳大利亚、巴林、韩国、越南等16个国家地区海上执法机构、2个国际组织代表及中方有关部门共80余人与会。英国、新西兰海上执法机构作为观察员列席会议。会议围绕地区海上安全形势、预防和打击海上跨国犯罪、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信息共享与执法能力建设等议题开展工作组会议，进行深入务实磋商。各方聚焦海上航道安全、海上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深入交流。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智库学者做主题分享，共同探讨海警机构在海上安全治理中的职责与作用。与会各方一致认为，当前亚洲地区海上安全挑战多元复杂，加强多边执法合作是维护地区海洋安全稳定、保障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各方愿持续深化沟通协作，提升联合应对能力，通过共建蓝色伙伴关系，实现普遍安全、可持续安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近日开展多型装备跨域机动铁路装载训练，检验部队精准装载、高效投送能力。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通信分队近日组织全要素跨昼夜通信综合演练，锤炼应急保障能力。请听报道。
3: 由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多台装甲装备、轮式车辆组成的编队抵达铁路场站后，官兵们按照任务分工，对重型装甲、工程抢修、后勤保障等多类作战单元进行铁路装载。针对装甲装备体积宽、盲区大、对位难的问题，定位员精准测量平板车位与装备轮距，引导员通过手势进行指示引导，驾驶员及时调整车身姿态，最终实现车辆精准驶入平板。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吴家飞：
4: 铁路装载的核心就是精准，毫米级的误差都可能影响整个投送任务的安全。我们通过双人协同引导的模式，能有效缩短单台装备的装载对位时间，哪怕是面对重型装备这类对位难度大的装备，也能做到快、准、稳。
3: 装备精准对位后，官兵们针对履带装甲和轮式车辆等不同类型、不同大小的装备，分别采用不同的固定器材和固定方式进行捆绑加固，确保每一处加固点位都符合铁路运输安全标准，确保运输全过程安全顺利。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张国军：
5: 此次铁路装载通过任务牵引，从编队机动进场、装备车辆装载到捆绑加固验收，全程连贯推进，重点检验快速集结、精准装载、高效投送等能力，为部队全域机动、跨区作战提供坚实的投送能力支撑。
3: 特约记者王怀稳、薛家根报道。
0: 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通信分队近日组织全要素跨昼夜通信综合演练，锤炼应急保障能力。
6: 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通信分队官兵携带装备向目标区域快速集结，随后进入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站位开设阵地，并利用地形进行伪装防护。阵地刚搭建完毕，导演部就下达了多个通信点位遭模拟敌打击受损的指令，前沿指挥所迅速调整组网方案，建立移动式通信枢纽，重新构建起信息通路。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冯少哲：
7: 我们根据实战化任务需要，采取临时下达命令的方式，构设11种特勤，倒逼官兵挖掘潜能，催化官兵依托现有装备锤炼实战本领。
8: 报告一号阵地，我方发现干扰信号。
9: 收到，两分队立即令你部切换至14波道，建立通联。
6: 天色渐暗，一段异常波动引起频谱监测员的注意，经过认真比对分析，判定为模拟敌干扰信号。成功处置特情后，通信分队沿着崎岖的山路完成阵地转移，并重新建立通联。 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张科义介绍，这次演练围绕通信网络构建、信息链路抗毁、极端条件作业、典型特型处置等四大类20多个科目展开，有效锤炼了官兵在复杂环境下的通信保障能力。
7: 此次演练紧扣现代战争的群星要求，在各类极限条件下，官兵们练处置、练协同、练架设，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同时，我们还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补齐短板、破除瓶颈、提升能力，不断锤炼打赢本领。
6: 特约记者李浩奇、徐林、邓栋之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程建、向阳报道。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近日组织直升机夜间海上搜救专项训练，训练中飞行员依托夜视仪表精准操控，完成目标搜索、超低空悬停、绞车吊救等科目，锤炼全时全域遂行任务的能力。
2: 记者宋复兴、向祖华报道。近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开展基层党支部书记集训，围绕理论学习、党务规范、意识决策、思想引导等内容展开重点培训，有效提升了基层党支部书记的履职能力。
0: 记者张丹、刘月商报道。5月17号以来，湖南省石门县遭遇强降雨，多地不同程度受灾。昨天早上，武警湖南总队常德支队经上级批准，出动100多名官兵，携带铁锹、救生衣、救生圈、打捞杆、担架等救援装备，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南北镇和湖平山镇等地开展救援工作。截至昨天下午发稿时，武警官兵正在全力转移受灾群众、搬运物资，并为受灾群众提供食物、被褥等，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2: 总台央视记者申阳、朱若梦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5月20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举行公开辩论会，上百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平民是武装冲突中最大的受害者，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热点冲突严荡升级，夺去大量无辜生命，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去年全球20余场冲突造成至少37000名平民死亡，1亿多人流离失所。残酷现实再次警醒我们，必须为保护平民拿出更强紧迫感，采取更有力行动。傅聪表示，中方一贯高度重视保护平民问题，致力于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并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帮助有关发展中国家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我们愿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早日消弭战争祸害，构建一个普遍安全、持久和平的世界，保障各国人民的幸福和安宁。
2: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军于5月19号至21号举行了在侵略威胁背景下准备和使用核武器的演习，共有超64000名人员、7800多件武器、军事和特种装备参加。报道称，俄军重点演练了提升战备等级、弹药转运，以及为伊斯坎德尔 M 系统装填特种弹药和进行导弹发射准备。报道还说，自5月18号起，白俄罗斯正式启动核武器的战斗使用以及部队核保障的相关训练。
0: 据日本媒体5月20号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报道说，日本自卫队和美军计划于6月下旬至7月初举行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并于9月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部署在当地的低风中导系统将从鹿屋航空基地撤离，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
2: 据伊朗方面5月21号消息，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另据报道，当地时间20号晚间，巴加埃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

0: 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
1: 据美国方面5月20号消息，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另据美国方面5月18号消息，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感到沮丧。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不过，特朗普在5月20号接受采访时被问及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后是否会对古巴采取进一步升级行动，他表示，局势不会升级，也没有那个必要。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4: 王兵你好。
3: 我们首先关注美伊局势。当前美伊博弈仍在持续，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威慑与对话斡旋交织。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8号称，应多个海湾国家领导人请求，他已经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5月20号，他再次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朗的消息。而伊朗方面则强调，尽管当前局势紧张，但仍然没有彻底关闭外交渠道。在您看来，美伊和谈的前景到底怎么样？
4: 美国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的通胀率持续走高，特朗普的支持率一向在降。那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打一仗就能解决问题的话，那特朗普绝不会犹豫哪怕一秒钟。但他很清楚，恢复轰炸只会让眼前的烂摊子更难收场，对他和共和党的负面影响也会更大。当然现在伊朗也很困难，双方其实都不想打，都在寻找可接受的折中方案，谈判仍然是当前美伊斗法的主旋律，这也给其他大国选准时机介入创造了条件。现在最大的变量就来自于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是绝不希望美伊和谈的，他需要这场仗继续打下去，打得越大越好，这样他就不会下台。那以色列会不会主动袭击伊朗，点燃战火，把美国拖下水呢？很值得关注。
3: 美国5月18号宣布终止与加拿大之间一项有80多年历史的防务合作。美方称，中断与加方在常设联合防御委员会层面的合作，是因为加拿大未能在履行防务承诺方面取得可信进展。您认为这项防务合作的终止会对美加双方带来什么影响？
4: 其实取消这个联合防御委员会对加拿大来说没有什么损失，它在北美唯一的邻国是美国，唯一的潜在敌人也是美国，因为只有美国对加拿大提出过领土要求。特朗普多次扬言要让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这个联合防御委员会被终止，无疑是美加关系疏远的信号。如果加拿大反制，限制或者禁止美军使用加拿大的领空和基地，那么美军的北美防空司令部就会瘫痪，美军对俄罗斯导弹的预警和拦截能力都将大受影响。
3: 法国国民议会5月19号通过一项法案，计划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您分析法国增加军费主要出于哪些考虑？
4: 法国着急提高军费，一是北约有要求，二是身边有对手，这个对手就是德国。德国的军费开支现在已经跃居欧洲第一位，而且他扬言要打造欧洲最强军队。那么法国一向以欧盟老大自居，现在在竞争中落后，当然就坐不住了。按照新计划，法国到2030年军费开支将达到 GDP 的 2.5%，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增幅。但是北约的要求是在2035年要达到 5%， 所以相比之下，法国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要想让军费达标，法国人就过不上现在的高福利生活了。不知道一贯注重生活品质的法国人会不会因此再次退出北约。
3: 印度国防部日前称，成功试射了新型烈火5导弹，该型导弹配备了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系统。

0: 系统，您认为新型烈火五导弹能否圆印度的强国梦呢？
1: 印度的火箭材料、燃料、发动机技术和制导技术都不过关，所以烈火五导弹是全世界同射程的导弹里战斗权重最重的，也是可靠性最差的。现在他们又解决之前的技术问题，又要发展新的多弹头分导技术，一个弹头都控制不好，多个弹头一起打出去，到底还有多少准头，可能印军自己都不知道。
0: 印度尼西亚5月18号接收了法国阵风战斗机等大批装备。我们知道当前印尼正在推进多国并行的现代化军购计划，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1: 印度尼西亚临近南海和马六甲海峡，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全国有17000多个岛屿，版图东西跨度超过5000公里，没有强大的空军就不足以控制全国。但印尼空军的机库呢，就像个百宝箱，除了这次接收的法国阵风战斗机之外，他们还有美国的 F-16、 俄罗斯的苏-27、 苏-30、 英国的霍克200攻击机。有人说这种万国牌空军装备打起仗来不好保障，这确实是这样，但印尼周边没有明确的战争威胁，所以他就可以放心的搞政治军购，通过购买战机与各大国都拉近关系，不选边站队，彰显中立地位，这也算是小国的生存智慧。
0: 最近韩国正式启动了引进核潜艇的流程，韩国海军已经向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提交了关于建造核动力潜艇的请示报告，审批工作预计将在5月内完成。在您看来，韩国有拥有核潜艇的迫切需求吗？
1: 韩国把核潜艇看作是自己的大国地位的标志，其实从军事角度来看，核潜艇对韩国没什么用。朝鲜半岛东西两侧都是平均水深只有50到100米的浅海，核潜艇根本就施展不开。到了远海大洋，韩国又没有什么国家利益需要维护，那核潜艇不仅前期建设成本高，使用维护和后期核废料处理的成本更高，对韩国来说使用效益是很低的。而且一旦韩国开始搞核潜艇，日本马上就会有样学样，蠢蠢欲动。所以从国家安全角度评估，韩国建造核潜艇没有收益，只会给自己新增巨大的风险。
0: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俄罗斯。当前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都在俄乌和美伊两场冲突上，而俄罗斯呢，最近低调完成了双座型苏-57战机的首次试飞。在 AI 完全替代人力之前，一个飞行员在高强度空战中又要开飞机，又要判断态势，又要操纵使用武器，根本就忙不过来。所以在飞机上除了前舱飞行员之外，再增设一个后舱武器操纵员很有必要。那么现在美军就有点尴尬了，他的同级别战机 F-22 生产线已经关闭了，想改双座型已经不可能，要是不改呢，那就会是双拳难敌四手，美军只有等到下一代战机列装才可能解决这个矛盾。在此之前，他们只有靠体系的力量来弥补单机性能的不足。骄横的美国空军居然会失去装备优势，这是他们难以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
0: 好的，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辰，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4: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3: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是康复医学科副主任涂建莹。涂主任您好。
1: 您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涂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先来科普一下，刚才说了一个词儿，住行辅具，它指的都是什么呀？
1: 从字面上的意思讲呢，助行辅具就是帮助行走的一些工具。我们常见的有拐杖，又包括有主在腋部的腋拐、前臂的手杖，还有就是手上拿的这种手杖。

0: 还有助行器，就是咱们常见的那种框式的助行器，这些都是助行辅具，
1: 嗯，
0: 帮助咱们有需要的人群安全行走的一种工具。
1: 嗯，刚才我们特别强调了一下，说它是一种适老化的产品嘛，大家就会想抢到的是老年人用得上。但是其实如果咱们从更专业的医学的角度上来说，咱们提到的助行辅具通常哪些人是可能用得上的？
0: 在医院里面有一些做完手术的，比如说髋置换的、膝置换的，他下肢的负重能力、平衡能力差的时候，是需要用这个帮助他度过最艰难的时段。还有一些咱们正常人打球或者是跑步不小心崴脚了，这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可能对手杖或者是腋杖也会有一定的需求。还有一些比如说脑卒中的患者，他有一侧的肢体活动不好，手不好动，然后下肢呢行走负重的能力比较差，他也是需要用手杖来帮助他稳定支撑安全行走的。
1: 好的，它是一种辅助的工具，这个工具呢应该说可以更好的帮助很多人度过一段艰难时期，也可以让你在这个康复的过程当中呢进行的更加顺利，能够更加快速的进行康复。所以呢我们日常经常说到的这个什么拐杖，拐了拐了拐了啊稍后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好奇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一下专家。那尤其刚才涉及到这个康复的范围概念其实是非常大的，然后很多人不光是我们的这种老年群体行动不便、下肢力量弱的啊，还包括很多生了病之后处于康复阶段的，都怎么来选择和使用。刚才说了像什么拐杖啊，什么腋下肢的那种拐，腋下肢的那种拐小的时候我看到哈，我就在好奇，有的人支的是单拐，有的人是双侧这个腋下都支着拐，我们管它叫双拐。这个单拐双拐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是在选择的时候我是拄一根还是拄两根，有什么讲究吗？
0: 这个是看他下肢的负重能力，如果要负重能力比较差的是建议用双拐，如果要是随着病情的恢复下肢的负重能力逐渐改善了，就可以变成单拐
1: 可以扔弃掉一边儿。
0: 对
1: 啊，好，所以这个呢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现实情况来选择的。我们来看看哈，很多网友在分享，宝姐姐说，她说助行器是一种便携式的辅助工具，有很多功能，包括可以帮助你行走稳定啊，减轻压力呀，增加平衡，还能够提高移动性。主要作用就是帮助一些行动不便的人恢复和改善行动能力，提供支持和稳定性，适用于术后。你看你的功能断裂、步态不稳、需要支撑平衡的这部分人，也包括老年人和残疾人。
0: 是的。
1: 再来看一看他说以前他自己你看接触过，就是曾经做了一个膝盖的小手术之后，在医院里边是要用到这个助行器的。他说但是呢我觉得我那会儿体能和状况基本上是用不着啊，没想到被医生给批评了。那借此机会我们来咨询一下涂主任哈，为什么就被批评了？我自个儿觉得我行啊。
0: 对，因为你是一个术后的状态，创面需要一个很好的环境去修复。休养生息，你要给他提供这个适宜的环境。那时候下肢尽量不进行全负重，就是可以进行部分负重。用助行器呢就是通过手来帮助你的下肢负重，减少下肢的这种负重的强度，给自己的这个恢复提供一个好的条件。
1: 所以遵医嘱，谨遵医嘱，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哈。这一点我们就是提醒大家，尤其是有一些手术之后，短时间内我们需要使用一些这种辅助工具的，医生告诉您这段时间要用，咱们就踏踏实实的用，可以帮助您更好的恢复。
0: 是的，
1: 对。但是是不是也有另外一类人，明明可以不用那个辅具了，他还是自己心里边哎呀不放心，我再多煮两天吧，那这个会不会又带来其他的问题呢？
0: 是的，的确是有一部分病人，尤其是那种有过跌倒经历的病人，他的心理上是对再次跌倒是有畏惧的，所以这些人会有一些心理上方面的这种阴影。我们呢给他这些病人进行治疗的时候，要根据他的能力，循序渐进的给他增加难度，给他增加训练的强度，让他对自己的行走能力的这种信心逐渐恢复，最后是往往能够脱拐的。
1: 有的时候拐杖依赖它其实一种心理的依赖性。
0: 对，而且使用助

0: 行器助行辅具的时候，你行走的时候重心是跟正常托拐行走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就是长期依赖拐的话，一旦就是没有这个拐杖或者助行器了，它反而不适应，因为它的重心分布是不对的。
1: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它是我们一个特别好的辅助工具，我们要用好它，但是有的时候呢也不能过于依赖它而丧失了我们自身的能力，
0: 是这样的。
1: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留意的哈。向阳而生，他想咨询一下嘉宾，说这个叫共济失调多发性硬化的这个患者，这是一种疾病是吧？
0: 是的。
1: 哦，他说这辈的朋友怎么来选择这个合适的助行辅具呢？
0: 是要看一下他的肢体的力量，他的平衡的能力，因为这些病人如果要是明确的共济失调，他的身体对这种偏斜歪斜可能没有一个正确的感知，所以他自己调节的能力会比较差。先到正规的医院去进行一下平衡的检测。如果要是重心明显的就是站起来往后仰，这种病人他的这个助行辅具可能就不太适合。长距离行走或者是自己独立的时候，可能坐轮椅会更安全一些。要先进行一下评估。
1: 好的，向阳而生，咱们各位听友和网友听好一下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内容哈。它其实这个问题引出了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内容，就是我们听说想要选对或者是用对这个助行辅具，其实这个个体是应该先进行一个评估的。
0: 是的，
1: 对，就像刚才涂主任说，您得来亲自做一下评估。这里边的评估咱们都包括哪些内容，跟大家科普一下。
0: 我们要首先看一下下肢的关节活动度，下肢的肌维度，看看肌肉的量够不够，然后测一下肌力。三级以上的肌力有就是支撑身体的能力，如果肌力特别差的话，肯定支撑不住身体。然后还要看一下他的平衡的能力，看他能不能独坐，能不能独站，单腿站立行不行，然后有没有这种足够的时间。比如说单腿负重，他如果要是连两三秒都不到，那这样的病人行走起来可能危险就比较大。然后现在有那个就是平衡的这种检测设备，可以看你的重心，左腿是百分之多少，右腿是百分之多少，你在这种站立的时候，你身体的重心晃动的面积有多大。面积越小当然是越稳。可以进行这方面的检测。
1: 好的，就是现在已经有一些辅助的设备可以进行这种专业的检测了，那包括您的这个比如上肢力量啊，平衡的能力啊，这些是帮助您更科学的选到最适合您的这个助行辅具的。
0: 是的。
1: 要不然有的时候是不是这个辅具选的不对，它甚至成了累赘。
0: 是的。有一些病人他尤其是心理依赖这个辅具的病人，他行走的时候是会把这个拐杖或者助行器拎起来。
1: 有
0: 比那个自己走的时候感觉还麻烦，
1: 还要负重哈。所以大家要记好了，想要选对和用对助行辅具，真正让它起到一个帮助性的作用，前提呢就是要做一个科学的评估。
0: 对，
1: 咱们要到专业的这个机构里面来。如果是在北京的话，大部分都是到这个康复医学科吗？
0: 应该都是有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网友，他想咨询说家人是在医院手术之后买的助行器，就想问是不是以稳定性越强这条来作为一个选择的标准。
0: 稳定性越强，它的提供的安全会更好一些，但是移动起来会相对来说不那么方便。助行器呢是有最常见的是两种，一种呢是四个爪上都是一个胶头的，另外一种呢是前面是两个轮，后边是两个爪，这样的话稍微抬起来后爪前面的可以进行滑动，活动起来就相对方便一些。我曾经有一个病人他尝试过这两种方法，就是四个爪的时候他移动的速度比那个前轮后爪的时候要慢，大概慢三分之一。
1: 就是四个轮都灵活一些的这种。
0: 不是，前面是两个轮，
1: 后
0: 边是两个爪。
1: 那
0: 种移动起来会方便一些，
1: 就是它稍微提一下后边，前面就可以帮助它快走了。
0: 是的。
1: 这个呢就是移动的速度可以更快一点，但如果是四个爪底下就是那种胶的，
0: 对，就是
1: 它
0: 需要
1: 防滑，
0: 对，它需要把整个的助行器抬起来之后
1: 再
0: 前挪
1: 下。
0: 对， 就是对上肢的要求会更高一些。

0: 对，
1: 嗯，
0: 你看，这不就是通过评估测出来了？
1: 对，
0: 如果您的上肢就很没有力量，纯四个爪的那种，它可能就不适合您，拎不起来呀。
1: 对，是的，
0: 它那个就是个头看起来比较大一点，是吧？
1: 嗯，大小都是一样的。有一些助行器前面的那个轮和爪是可以换的。
0: 哦，
1: 嗯，有那样的。
0: 对对，这个可能就是根据你不同阶段，咱们不用买俩助行器了，
1: 对对，
0: 光换底下的轮和爪就可以。

0: 这个你也得考虑吧，包括你行动的那个空间。
1: 对，是的。
0: 你像这种如果都是这个有轮或有爪，如果这个地面它可能平整度不够好的话，这可行动起来也好费劲啊。
1: 是的，就是助行器呢适合在那种比较平坦的地方移动。如果要是比如说家里面有这种防水台，厕所的防水台，或者是小区里面那个地不太平，有一些这种绿化的那种空心的砖，对，它助行器对它来说就不安全了。
0: 反而容易绊倒，
1: 对，会摔。
0: 所以您看看助行器虽好，它的使用的空间是有限制的。
1: 对，是的。
0: 要不然的话它又成了一种累赘哈。所以呢在助行器的选择上，大家要记得它有不同的特点，有优劣，您得根据您日常活动的空间以及自身的能力然后来挑选才行。
1: 是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朋友他想问说，助行器听说那个材质也是有不一样的，但可能直接影响到了重量，这个怎么来选？
1: 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一般的助行器建议在250到350克之间。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是那种金属的不锈钢的那种助行器是相对沉一些的，有一些是这种铝合金的相对轻便一些，一定要结实，就是那个管子和它的那个就是卡扣那个地方一定是能很安全的保护住这个助行器才可以。
0: 好的，你看我们这也有网友哈说，之前呢这个因为交通事故家亲人这个截肢了之后安了假肢，然后孩子就给他买了，他管他叫拐杖哈，说有四个小腿腿的这种拐杖，但是其实呢他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助行器。四个腿的拐杖吗？
1: 不，我认为他说的应该是四足的手杖。就是有的那个拐杖它底下的头是四个爪儿。这种拐杖呢是单手可以完成操作。它的就是占地的面积比较大，它能够增加它的稳定性，它等于是一个平面，不是单纯的一个点。
0: 这是属于拐杖
1: 手杖
0: 的一种。
1: 对，四足手杖。
0: 四足手杖。
1: 对，这种手杖呢还需要提醒一下大家，有的四足手杖它的那个柱在它的这个正好它的中心那种是不分左右的，有一些是偏心的，所以我们就要把平的这个爪靠近自己的身体，然后避免它这个爪往外的地方绊到自己。它是有方向的。
0: 就是您的这个方向不能用错。那这个方向它是分左右手吗？
1: 它可以自己调的。
0: 好。你看看您买到了合适的这个助行器，但是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看好说明书。
1: 对，会有的。
0: 要不然可能就会出现这个爪往里偏，然后把自己给绊到的情况。
1: 是的。
0: 好，这个提醒特别到位，感谢感谢。刚才网友提到的那个疾病啊，就是这个共济失调多发性硬化，他想问一问，就是这种能改善吗？
1: 康复训练是针对的功能障碍，它不能够治愈它的原发病。但是通过我们正确的康复训练，就是让它的薄弱的肌群力量能够维持住，至少能够延缓它的衰退。它对这种失衡的感知能力、感觉的输入，会增强。他自己对于失衡的调节能力会增强，就是通过康复训练治疗不了原发病，但是可以改善他的功能障碍。
0: 好的，
1: 练一定比不练强。
0: 好的，这个就是康复的意义所在了。这个网友咨询说，就是那个手杖哈，手柄那个高度什么样是比较科学的？确实，有的人拄着就感觉他有点够着，有的人拄着又觉得他整个身体往下栽。这是什么高度其实是最好的？
1: 最简单的这种标准就是你站直了，拐杖的扶手在你的腕横纹，就是咱们的手跟胳膊连接的那个地方的那道横纹的位置，这个是一个标准。还有一个是摸一摸自己的这个股骨大转子，老百姓话说胯骨轴，对，这个位置是拐杖的高度。然后第三个标准呢，就是你握住拐杖之后，你的上臂跟你的前臂呈150度到160度的这个角度，大概是一个这个样子。
0: 就是有一个150到160的这样子一个角度。
1: 对，就是比完全伸直差了20度到30度。
0: 因为
1: 这三个标准都是可以的。
0: 对，因为有的人他上臂的长度

0: 对，
1: 这不太一样。有人这个胳膊短，但是有人就是臂展长。所以呢，刚才说了有三种挑选的这种方式。
0: 对的，
1: 对，那你就选择其中的一种适合自己的就好了。
0: 对，就是你自己用起来之后你觉得舒适就可以。
1: 好，再来看一看这个网友提问，拐杖底端，他说有一种防滑胶。哎，刚才说您的那个什么两只脚上的那个叫防滑胶哈，他说多长时间更换一次是比较合适的？这个胶是越防滑越好吗？
0: 防滑胶具体的更换时间没有固定，因为根据你使用的频次，你使用的环境，如果要是那种地不太平，容易磨损，就是你经常可以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防滑胶头有没有就是被磨穿。有一些质量比较好的防滑胶头里面是有一个金属的一个垫片，然后有一些呢是直接的这种胶头跟这个金属的管子就直接联系上了，那种就是挺容易磨穿的。就是平时可以以30度到45度的角度去试，让这个拐杖跟地面呈30度到45度，完了看它的防滑性能。防滑胶的这个摩擦性就是防滑性，是越防滑越好，就是尤其是在什么湿的地面、大理石的这个地面，一定得有具备足够的
1: 防
0: 滑能力。对，有一些这个把那个防滑胶头给磨穿了，那个金属的那个直接就是戳到了地面上面，很容易滑倒。就是他把拐杖当成一个很安全的很放心的辅助方式，但是这个拐杖磨穿了之后他不给你这个能力，不提供这个服务了。
1: 这么说吧，买好了助行辅具，底下是这种小胶头的，您就把那个胶头的替换装啊多买它几个放在家里边，
0: 有备无患。
1: 对，然后您提醒一下父母，您时不时的要用之前啊，咱给他那个拿过来先看看。
0: 对
1: 对，包括家里面可能有照护的人呀，保姆啊，子女去看的时候，您都帮他看一看。刚才特别提醒到的，如果磨穿了，您自个儿不知道，它和那种湿滑的这种地面一接触的话，那反而风险是更大的。
0: 是的，
1: 甚至还会因此产生啊，我拄拐了，怎么还让滑倒了？
0: 对，
1: 产生心理阴影了
0: 啊。是的，是的。
1: 好。所以呢，科学的选择助行辅具，科学的使用助行辅具，这里边门道还真不少哈。好，下面我们要稍事休息了，广告之后呢，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些助行辅具，同时呢，也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生病啦，或者是我们普通人啊，接触到一些需要进行康复的训练或者是锻炼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哈。那么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您的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欢迎您届时关注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早上好啊，
1: 早安，聆听一零四八的你，把每一天当作新的循环，不要被禁锢在昨天的失误里。早上七点，深呼吸一下，今天的你会有新的机会，新的幸运。
2: 一起说 Darling Darling， 早上好，新一天的美好。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弘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个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8: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一本非常漂亮的绘本啊，叫做《夏天的故事》。那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一位呢是普普兰绘本馆的主编，也是我们这本书的策划编辑李波。李波，你好。
9: 主持人好，我是普普兰绘本馆编辑部的李波。
8: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这本书的绘者、版画家，也是南京艺术学院的副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会员李晓光老师。李老师您好。
10: 哎，您好，主持人好，李波老师好。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因为夏天的故事这个绘本呢刚刚获得了这个中国最美的书是吧？
2: 对，
1: 的确非常的漂亮，而且制作也非常的精心。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二位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本书，聊一聊这本书创作背后的故事。先请李波老师跟大家讲一讲哈，就是我们夏天的故事这本书最开始的时候是先有一个文字稿，看到文字稿的呢，还是先有李晓光老师的这个版画的，刚开始是一个怎样的情况，你跟大家讲一讲。
2: 这本书呢刚开始是先有一个文字稿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文字作品，我们决定把它做成绘本的时候，然后再找到了晓光老师来给他一起来完成的这个故事。
1: 嗯，那最开始这个文字稿普普兰绘本馆这边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知道了得到了这个文字稿？
2: 其实最早看到这个文字稿呢是很多年前了，我记得是2015年的夏天。当时呢是我们绘本圈的一个我认识的一个朋友，然后把这个文稿发给我的，然后他呢也是魏杰老师的朋友，就是这个作品的文字作者。
1: 文字作者魏杰。
2: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魏杰老师他其实也是出版过很多这个儿童的小说是吧，而且还获得了这个很多的奖项。
2: 对对。所以呢魏杰老师平常呢也会有一些文字方面的创作，然后这位出版圈的朋友呢就发给我了这个作品，然后说普普兰有没有兴趣把它做成一本绘本。第一眼看到这个故事我就会觉得哇好有画面感啊，就非常适合创作绘本。因为魏老师的文字呢它本身非常富有文学性，就是如果您读到的话会觉得啊，你看文字也非常的紧致，然后有节奏，它有文字的美感。同时呢因为魏老师本身也从事绘本相关的工作，所以他其实在创作的时候是有带着画面感来创作的。所以我读到的时候会就感觉有一幅一幅画面在眼前流过这样的感觉啊，我觉得他特别适合创作成绘本。然后我就跟他说啊，那我特别想那个做这个作品，就是我们想跟魏老师合作一下。
1: 那当时刚收到这个文字稿的时候名字就叫夏天的故事吗？
2: 对，
1: 那因为夏天是颜色非常丰富的季节，而且呢夏天的色彩也让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但是我们大家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却发现，因为这本书采取的是一种版画的方式，就是除了文字当中哈有一点点小的绿色的点缀之外，剩下都是黑色和白色。那么我们当时是如何确定说哎要把夏天的故事这个绘本通过版画的这样一种艺术形式来把它表现出来的？
2: 说起这个书最终确定了版画，我觉得这个得感谢一下晓光老师。因为从出版方的角度来说，我们最初其实并没有设定为它一定要用版画来表现。就是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会认为我们平常常见的一些比如说彩铅啊水彩啊也都足以去表达这个作品的内涵和情感啊，它都是可以的。但是我结识晓光老师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的版画是非常优秀的了，然后所以呢我其实心中是有所期待的啊。只是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这本书也是我们第一次和魏老师和晓光老师的一个合作嘛，然后一般来说不太会勉强作者说去，我觉得是有一点无理的要求啊，就是因为用版画创作绘本它非常的难，说实话我自己都觉得刻一幅画要多长的一个时间，更何况要刻一个故事啊。所以说我是不敢提的啊，但是的确是在后来的这个不断的大家去讨论分镜的这个创作的过程中，小王老师越来越喜欢这个作品。他有一天突然跟我说，他说哎呀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版画的这个形式是不是可以啊。然后当时我心里面就突然觉得哇我太激动了。这个可以请晓光老师再展开跟大家聊一聊，我觉得。
1: 对，正好也问一问这个晓光老师哈，就是您当时决定说还是要用这个您最擅长的版画的方式来表现这个绘本当中的故事，您是怎么考虑的？
0: 其实一开始我也是确实没有，并没有想到用版画这种方式。因为开始的时候咱们那个波波兰包括那个李波老师这里并没有对我提出在这个表现手法上面有什么明确的要求，就是放开了让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因为一说到夏天嘛，夏天的故事首先想到的是绿色阳光这些东西。
1: 对，
0: 我觉得可能水彩是一个首选的一个方式，因为它 从颜色上面，从这种表现的语言上面。

0: 面比较适合表现这种夏天的这种意境。但是
1: 嗯，
0: 因为这个草图画到一定程度以后，我突然觉得可能这种水彩这种语言或者是类似的这样的一种表现比较多了，而且呢缺乏一种特色。这么好的故事，我是想能不能用一种更加独特的方式来表现。
1: 嗯，
0: 后来因为我平时搞了好多这种木刻版画的创作，我想哎，这个我是比较熟悉的，那我能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做呢？但是我其实是心里是没底的，对，因为这里面涉及到这个创作的周期，包括这种黑白的语言能不能被读者或者说是被大家接受的问题，然后我也不敢肯定。但我把这个想法提出以后，没想到就是咱们李波老师，咱们普普兰给我一个积极的反馈，鼓励我说你大胆尝试没问题。
1: 嗯，然后于是
0: 就决定
1: 啊。
2: 我当时跟小光老师说，我说这个在国外有没有人这么做过，我说我是不是特别的清楚啊，因为毕竟那么多作者和作品，但是我说在国内还真的是没有见过用这么整套的一个这么细致的版画能创作绘本的。所以我当时跟他说，这个您这是后面有没有来者就不知道了，但是前是无古人的。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问一下这个李晓光老师啊，他这个版画创作的过程是不是特别的复杂呀？又是怎样一个流程？你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0: 除了前期就是草图和这个画分镜、画稿子的这部分以外，因为版画它涉及到后面还要进行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繁琐的一个操作，比如说我们会经过前期的这个木板的这个打磨、光滑、打磨准备，然后呢，将这个稿子想办法要拷贝到木板上，然后在上面再进行这个刻制，刻制完以后还要来进行试印，然后呢调整，最后正式印制，这样一系列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繁琐的一个过程，最终才能呈现出印刷出来以后的一个画面效果。确实是比直接画要麻烦一些。
1: 现在我们看到的哈，就是这本书当中这样的一整页一个开页是吧，就是一块木板，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是的，
0: 就是我虽然画面是这么多，基本上是每一块板子就是针对一张画面，然后呢画面里的小图也是我同样一块板子当中刻出来的，比较完整的呈现了我当时刻完以后的一个状态。
1: 那么刻出这么一张版画，这么一块板子的版画大概需要花多长时间？
0: 因为我这个周期比较长，就是整个持续下来这个光木板的刻制大概用了将近2年的时间，然后具体到每一张的话这个长短不太一样，有些比如说时间比较充裕的时候我会投入的时间多一些，然后时间少的时候然后会陆陆续续的来做。基本上一块木板的话我觉得快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来月或者22天左右。快的话
1: 这还是快的。
2: 而且前期是准备工作是非常的充分的，就是老师在刻之前然后仅仅是打磨分镜和细致草图我们就花了2年时间。
1: 这还不包括刻上去刻到木板上的时间。
2: 没有，只是前期
1: 那这样的话太花功夫了。哎，这里再问一下李晓光老师啊，您觉得这种版画这样一种艺术形式，那么它的这种表现的特点和之前咱们所说的其他的这样的绘画的这样的风格，它有一些什么样自己独特的地方？
0: 首先是在版画语言里面，它比通常我们手绘的这种方式，它的画面呈现的会更纯粹一些，然后呢在绘画语言上会更加的有表现力，会更凝练一些。你比如说我用的是这种黑白木刻的方式，它其实是相当于过滤掉了色彩，然后纯粹的用黑白这种语言来展现这种夏天的这种缤纷，它其实是使得画面变得更加的独特，更加的这个淳朴，或者说是更纯粹一些。
1: 像版画只能表现黑白吗？会不会版画也会出现别的色彩呢？
0: 可以的，因为我用的是黑白的这种黑白木刻，其实版画也能做成比如说套色的木刻，可以是这个各种颜色都有的，但是那个的话它的语言最后呈现出的状态和黑白

0: 不太一样。对，
1: 哦，
0: 但是
1: 是
0: 我
1: 这
0: 选
1: 样。
0: 择的是黑白的方式。
1: 嗯，
0: 对对对。
1: 哎，那您觉得就是因为这本书《夏天的故事》嘛，您最终选择用黑白的方式来表现，把这些夏天丰富的色彩完全把它基本上相当于抹掉了。那么您觉得能更好的表现出这样夏天的这种风格和感觉吗？
0: 用黑白的方式其实是相当于让颜色变得纯粹了，这样的话其实给读者留有一个想象的空间，就是这些颜色我们可以看到画面，然后想象着或者说是能够感受到它的颜色的感觉，我觉得就够了，不一定非要把它这个五颜六色真正的比较实实在在画出来，那我觉得可能反倒限制了我们想象了。你比如说它那些鲜花是吧，我们看的是花，知道它肯定是五颜六色的，
1: 对，
0: 至于是什么颜色，我觉得读者可以想象，它可以是红的，也可以是黄的，更能丰富我们的想象力吧。
1: 嗯，这个我觉得有点像彩色照片和黑白照片的这种不同的感觉差不多。
0: 哎，对对对。
1: 那么您花了那么长时间把这些版画一块一块的刻好了，呈现在我们编辑的面前，我想问一下李波老师哈，您看到这些版画，您肯定见过一块一块的板的这样的真的这些版画，您看到之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2: 其实我不是一次看到的，就是因为小王老师在创作过程中，他会不断的就是跟我去分享他的那个创作的过程嘛，所以我一直知道就是老师选择这样的方式，然后大概也知道最后大概能呈现什么样的一种状态。那从您刚才的那个问题来讲，我觉得就是老师选择这个版画可能颜色它是比较单纯的，然后但是呢它恰恰是我觉得特别契合这个作品的。因为这个作品呢它本身是有一点就是成人的回忆的调调在里面，而且它虽然读起来是作者的一个童年的回忆，但是这个童年的回忆其实跟很多人是可以共通的嘛。所以呢当我们没有赋予它太多的色彩的时候，它其实是可以在不同的人的脑海中浮现出来属于他们的童年的。而且作者所描述的那个童年，它不像现在的孩子的童年这样的这种色彩缤纷，然后那个时候大家的记忆中的童年往往都是非常的质朴的，所以我觉得恰恰是这个选择的这种版画的这个形式，这种黑白的形式，给了这个书就是最契合它的一种图画的一个搭配吧。
1: 问一下李晓光老师哈，这个版画您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这么一套一整套下来，您觉得对于您来讲比较困难的地方在哪里呢？
0: 比较困难的地方我觉得除了这个比较大的这种工作量以外，因为需要我一刀一刀的每一张需要大量的时间来投入来完成，这是一方面。但我觉得最难的其实还不是这个，我觉得是在这种创作周期比较漫长的情况下，怎么样保持对于具体的画面的这种鲜活的这种感受，我觉得这是比较难。
1: 再问你一些有关版画的基本问题哈，就是版画往木头上刻是要用这样的刀是吧？那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刀呢？
0: 对对对，我们的这个版画这个刀呢并不复杂啊。最早的时候呢，就是这种现代的木刻是由鲁迅先生当年然后推广来引进过来的，或者说是在国内提倡起来的这种创作。但这种刀具呢，基本上现在市场上很多啊。但是主要的就是包括这种刀口是圆形的，还有就是刀口是三角形的，就是主要是这样两种刀型。然后具体的不同的刀可能刻出来的效果会有差别，比如说它有些刀适合刻出线条，有些刀呢适合刻出圆点，有些刀呢适合刻出大块的啊，不一样。
1: 版画用的木头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0: 有，因为你像我们现在比较大家常用的这种木刻的工具，木刻的材料主要是现在用的是这种断木板，但是我这个呢，因为画面当中有很多细节，另外呢我有好多线条也比较细，可能用普通的这种断木板是不行的，我用的是中国传统的这种古籍的这种雕版印刷的那个木板，也就是梨木板。
1: 这样的木板有什么样的不同呢？那为什么说梨木板就能够更好的表现出它的这样的一点点的细节？
0: 因为梨木板呢，它首先它的木质比较细腻，然后呢它的软硬比较适中。它适合雕刻这种比较丰富的细节的东西，特别是线条。然后呢，它在印制的时候呢，它也比较这个坚韧一些，它不容易出问题。对，所以说中国传统的这种古籍的这种雕版，也都用的是基本上用的是这种梨木板。
1: 我们为了创作这样的一个绘本，还专门去了汉中去采风，是吗？

0: 嗯，对，这个采风是怎样一个采风的过程，当时又为什么选择去陕西汉中这样一个地方，二位谁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1: 那我先说一下采风吧，一会儿小黄老师补充一下当时采风的真实感受好吗？在绘本的创作过程中，采风是经常要去到的一件事情，是因为采风过的作品，然后你去到了相应的就是与故事相匹配的环境中，创作者才能够对这个环境有更加真实的感受，那么你描绘出来的画面才会是更富有情感能打动人的。那对于 这个编辑来说，就是我们编辑经常会和作者一起去采风，可以跟作者共情的。那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作者和编辑更加的加深了解，就是非常有助于大家一同来写出完成一个作品到更好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绘本呢，我们当时也一起去采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作品本身是一个比较写实的一个故事。
0: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介绍的这本《这个夏天的故事》，也是获得了这个最美的书的这样的称号哈。那么您二位认为，那这本书之所以说它美，
2: 它美在哪里？二位分别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觉得这本书之所以我们叫它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的这种，一个呢是朴素之美，还有一个是它比较真诚之美。就这两方面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从这个绘画上它有多美，我觉得这个不重要，这重要的是这种朴素和真诚。
0: 您能具体的解释一下怎么个朴素怎么个真诚吗？朴素呢，我觉得一个是
2: 这个故事传达的这些主题，或者说传达的内容是朴素的，因为它讲的是大山里的孩子的这种生活，或者是他的这种童年的这种种种的这种有意思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朴素的。另外呢，就是我用的是这样一种黑白的木刻的方式，这种手法，我觉得是朴素的。真诚呢，是因为我觉得我用这样一种比较投入大量的这种时间和工作量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我是抱着一种比较真诚的一种态度来完成这次创作的。然后呢，同时呢，我觉得这个文字也是体现了贝杰老师的他的一种对童年的真诚，或者说是对这种夏天的这种回忆的真诚。好的，
0: 下面再问一下李波老师啊，那您觉得这本书我们说它美，美在哪里？
1: 其实整体上来说，我跟小王老师的想法是差不多的啊。但是我觉得小王老师还是有点谦虚了，就是在这个刚才您说这个其实版画可能未必那么的重要啊，但是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在那个评委把这本书从很多书中间选出来的时候，它应该是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考量呢。一个就是它是绘本嘛，它就是有文字和有图的，那么它应该是文字有文字的美，然后图有 图的美的，当他们集合起来能够让读者感受到是很美的一本书的时候，它才能是美的嘛，对吧？至于说刚才我说我认可小王老师的这个说法，也是我觉得整个的这本书的它的创作过程，然后都是很美的。就是得知这本书获奖以后，然后就特别开心的，然后在群里面跟两位老师发了一段话，然后我把它带来了，我给大家读一下好吗？为老师的等待和 小光老师的木刻都很美，整个过程中大家想的都是怎么把这本书做好也很美，文字和图画中流淌的质朴的情感也很美。我觉得大概可以概括就是我的这个感受啊，因为这么长的时间，就是刚才也跟您讲过，前期从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绘本，然后到现在已经六年了，就是这么漫长的时间，而且从开始和小光老师一起做这本书应该是2016年的 夏天是去采风的，那到现在就五年了。前面两年大概是在打磨分镜和创作西式草图，接下来的两年大概是等小光老师的木刻，最后的一年是我们的一些后面的一些收尾的工作，还有设计啊、出版前的一些准备等等。那么在这么漫长的时间内，然后所有人基本上都没有说这个去着急说你这书什么时候能出啊，然后呀我都做了这么久了，然后什么时候才能刻 刻出来呀，或者说是这个咱们怎么去把它卖呀，或者什么的，没有作者说去提出这样的问题，然后所有的沟通都是在，哎，这个书这样做是不是可以更好啊，这样做是不是可以更好，所以你会

0: 特别享受这个过程。
1: 没错没错，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很多不同的这样的绘本哈，而且呢现在绝大多数绘本都是色彩丰富多彩的、那么其实这本书是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绘本当中唯一的一本黑白的，
0: 黑白
1: 太有特点了。而且现在呢大家这个探索绘本的表现的这种方式也非常的多，像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有一年获得最美的书的一个绘本叫天上掉下一头鲸、那个绘本是用去景德镇的瓷器来烧制成的，那我们这本书是用版画来刻出来的。那我想问的就是当我们的小朋友们或者小朋友的家长们看到了这个绘本以后，读了这本书之后，他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反馈？您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0: 哎，小王老师跟儿子有读过这本书吗？
2: 对，我儿子肯定是读过，因为包括里面有一些形象，因为我是来源于我儿子的一个素材。
1: 哦，是吗？
2: 你们能发现自己的影子，他会说：“哎呀，这个是我。”会有这样。但我觉得可能他还不能代表普通的读者来看这本书的时候感受。但是我觉得从这本书来说，我觉得他不光适合孩子读，他可能呢，他也适合大人读。因为有好多的这个我的一些成年人的朋友，他们拿到这本书以后，他们会给我发回来的反馈，会写大段的文字，他们会谈这本书的感受，就是

0: 它也适合大人读，因
1: 嗯。
0: 为有好多的这个我的一些成年人的朋友，他们拿到这本书以后，他们会给我发回来的反馈，会写大段的文字，他们会谈这本书的感受，就是对家长来说会很有共鸣。然后呢，他们也希望把自己的对这种童年的也好，或者说是这种以前的这种纯真的这种时光，然后呢，希望传递给孩子，然后呢，希望他们来热爱自然，来享受自然，来亲近自然。但是具体孩子的反馈，因为我还没有更多的接触，还不好说。听李波老师来说一说。
1: 对，您来介绍一下啊。
2: 我这么看这本书啊，就是我们国内的绘本市场来看的话，可能大部分是属于孩子的一个市场但是呢，不等于说所有的书都是要给孩子读的，就是不能说仅限于给孩子读吧。所以我也觉得这本书是可以，就是孩子和成人都可以去感受的一本书。孩子可以看到一个哇，原来可以在山野里面，然后如此自由自在的去玩耍，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世界。然后父母呢，也可以从中看到，可能是自己记忆中的那个故乡、那个童年所接近的一个故乡和童年。然后其实还有一点是，我们一直是在讲究，就是绘本是要亲子共读的嘛。那其实这个亲子共读，大家都往往更注重于，就是说家长和孩子共读的时候，你能够帮助孩子什么，或者说是你能够给孩子去指引什么。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作为父母之间去交流的一个纽带。就是我们成人其实经常可以就是很想把自己小的时候的一些故事，可能是想讲给孩子听的，但往往可能没有这个契机啊。所以呢，像这本书，我觉得它可以是一个亲子交流的一个很好的契机。你可以借此跟孩子聊聊你以前的那个小的时候的童年是怎样怎么样的，对吧？爸爸妈妈的小的时候的故乡是什么样的？它其实更重要的是能够在父母和孩子之间，就是有一条情感连接的一个纽带啊，我觉得他们会非常喜欢这样的爸爸妈妈。
1: 没错没错。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共同跟大家分享了《夏天的故事》这本书背后的这么多的故事哈啊。那感谢二位，谢谢李波老师，也谢谢李小光老师，谢谢二位。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嘣嘣嘣嘣！
1: 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对事业的执着。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早上7:30，今天也要加油哟！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5: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早上的7:33，2006年的5月22号礼拜五啊，这个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啊啊！大家好，我是老朋友雨峰。路上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咱们的行车安全，看到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朋友们，最新路况，包括咱们这个有什么事儿啊，也可以跟我们来反映啊。现在我们直播的平台有两个，一个呢是我们车载广播，大家开车的时候可以听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啊，也为大家开通了，说如果说大家看到了啊，也可以参与进来，是吧？我们直播间头呢，你也可以发消息，没得问题啊，朋友们。首先跟他说一下的是关于这次的雨啊，降雨，今早上起来雨倒是没有怎么下了啊。来关注昨天，也就是21号呢，四川高速公安呢20队三大队发布了路况的信息。G502N 广高速广八段啊，昨天因为这个大雨，在晚上的时候啊，广元北还有这个大石东，还有这个元坝白水旺仓哇，还有旺仓西站东站啊，这个入口啊，高速是关闭了的，所有的车辆呢禁止上站啊，这个路面湿滑有积水啊，请提醒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啊，一定要谨慎驾驶。遇到事故或者说故障啊，切记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的是这则消息啊，昨天晚上那个雨是真的大呀，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啊？在昨天晚上9点过的时候呢，咱们广西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那么像朝天啊、利州、昭化啊这三个地方啊，这个车流量还是这个雨量还是比较大的啊。现在的雨已经停下来了啊，昨天晚上那个电闪雷鸣啊，很多朋友呢都在发朋友圈说，好久没有看到是吧这么大的闪电，好久没有听到这么大雷声了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的是这个降水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啊。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公交呢，今早上起得非常早啊，给我们发消息说，峰哥早上好啊，星期五了，今天星期五的早上车流量比较多，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看到最新的广消息，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好，再来关注这条消息，了解这个5月18号啊，市民郭先生呢将一面印有危急时刻伸援手，厚德善行暖人心的这个字样的锦旗啊，送到了出租汽车驾驶员周宏宇的手中，感谢他危急时刻提供了帮助。那么事情呢还得从4月20号说起啊，中午介绍啊，当天下午的5点多，他驾驶车辆从广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啊这个南门搭载一名乘客前往上西火车站，车辆行驶至莲花路与利州东路2段交叉路口等待红灯的时候，只见一辆从利州啊这个东路2段啊左转驶入莲花路的白色 SUV 啊，与一辆正在通过人行横道的电动自行车发生了碰撞。那么电动自行车上的一对妇女呢摔倒受伤，那么这个两车撞击导致了小女孩呢翻滚倒地啊，陷入了昏迷，情况紧急。周宏宇呢征得车上乘客同意之后，立即停车上前查看情况。此时啊，一名这个热心的市民已经将受伤的小女孩抱起来了。他说：“哎，上我车，上我车，我把她送过去。”周宏宇见状啊，迅速打开了车门，让市民上车。那么随后呢，他争分夺秒赶往最近的广元第一人民医院。啊，抵达医院之后呢，那么周宏宇呢协助热心市民将小女孩交由医护人员，确认其得到及时的救助之后，便默默离开。为感谢好心人呢、这个危急时刻救助伤者的善举，那么小女孩父亲呢郭先生通过交管部门找到了周宏宇。根据郭先生的介绍啊，多亏了周宏宇和另一名热心市民的救助啊，女儿呢第一时间得到了救治，那么目前身体已无大碍。遗憾的是没能找到第一名啊，这个另外一名啊，这个热心市民不能当面表示感谢，只希望好人一生平安啊。当然这个周宏宇腼腆的说呀，说这是小事。

桩，不足挂齿。当时那种情况，换作是谁都会毫不犹豫地施以援手。赶取了解到了消息啊，终于呢所在的出租车公司呢对其爱心救助行为进行了通报表扬，号召全体驾驶员学习其见勇为、服务社会的优良品质。好，我们再来关注值得消息，了解啊，这个在昨天中午啊 DeepSeek 崩了这个话题呢冲上了热搜榜。大量的用户呢反馈网页端和Apple 无法正常的响应，但也有部分的网友回应啊，称目前已经恢复了。记者呢向 DeepSeek 的询问呢相关的情况 ，DeepSeek 表示目前已经恢复正常啊，这个其实不止目前为止啊，官方网站和微博没有相关的回应啊。你说现在这个 AI 啊使用的人数太多了。啊，你看这个，我记得在我印象里 DeepSeek 这个已经是第二次是吧啊崩掉了啊，是这个情况啊。来来来，感觉还是不是特别的稳定啊啊。来关注一下实时的消息，了解一下朋友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好了，不说峰哥今天这个天气怎么样啊，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朋友们，我们来关注，那么从我们了解到的消息啊，那么今天我们收到的这个情况呢啊，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是个多云见阴天，有阵雨啊，这个雨呢可能没有昨天那么大啊，但是呢还是有雨的，所以说出门在外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到的是带好雨伞啊。那么在明天也就是礼拜六的时候呢是多云见阴啊，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的是咱们这个天气的变化啊，天气的变化。这两天的雨水较多嘛，因为昨天小满之后呢咱们这个夏季的雨就开始多起来了啊。那么我往后看了一下啊，从今天开始一直要到下周的星期二三的样子啊，咱们广元这边的雨量还是比较大的。从下周三四啊开始呢，咱们这边的天气慢慢就变得晴朗起来，所以说呢连续几天的降雨，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行车安全，尤其在早高峰的时候还有晚高峰的时候车辆比较多是吧，大家把车速呢也得降下来，注意咱们的安全啊。来关注这个7:40正一大早咱们广元这边路况怎么样。朋友们，首先来关注咱们这个传媒中心后边啊，这个印国路当前的这个情况怎么样。我这儿看了一下朋友们，当前双向比较堵啊，尤其是在利州区法治广场的周边啊，这个道路印国路上当前双向都在堵车，这里的红绿灯啊包括这里车辆比较多。由东向西方向，也就是从咱们的这个印国路的政务服务中心啊这边开始啊，由东向西的方向就是往这个东坝走啊，往这个万云大桥走啊，当前的车辆比较多，提醒各位一下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在咱们的居国路上啊，当前由东向西啊，在泰丰园，也就是咱们的东城实验啊小学啊，这里的车辆比较多，反方向没有问题。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的是，在文化路当前双向拥堵啊，朋友们，文化路双向拥堵，建议大家尽量的绕行，不要走这边啊。还有咱们的绵谷路，当前呢看了一下啊，是正在缓行当中的啊，由东向西的方向。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的是，在我们东坝的河边上，广元市实验小学啊，这里的车辆也比较多，主要的一个方向还是从东到西，啊，这个往老城的方向走。再来关注咱们的南河啊，南河今天啊总体呢表现还可以啊，就是在有一小段路我看了一下，在晋国路这个位置由西向东的方向当前有点堵车啊。广州路这儿呢今早上表现还算是不错啊，朋友们，广州路这里今天表现还算是不错。再来关注在老城啊，老城这边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咱们的财神街啊，由南向北，那么

要堵车的，千万不要搭啊！老城的北街小学周边啊，首先呢是在北街整个北街上下啊，这个由南向北、由北向南都在堵车。新华街啊，由西向东，当前的车流量比较大，反方向啊要好那么一点点啊，朋友们。北街小学这一圈啊，朋友们都是比较堵车的，包括从咱们的这个建设路口啊，然后呢往南走。啊，往南走，这个也就是往广元宾馆这个方向走，当前的车辆也是比较大的。建设路口从我们的中医院下来车子今早上不算是很多啊，朋友们，但是呢在广元市中医院的第三住院楼啊这边啊，当前这一条路呢由南向北是比较的拥堵的，反方向没有问题啊。来，再来关注淋巴道口，淋巴道口这边是没有问题的，大家可以放心前往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地方我看这是哪儿啊，081道口没有问题啊，在咱们的82中学这边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前往。在新安路这里边，朋友们，这个车流量比较多啊，提醒各位一下啊，新安路这里边包括在东坝幼儿园是吧，这个周围啊，以及咱们的这个四川省广元市081中学的南校区啊，新安路这里边车流量也是较多的啊，提醒一下咱们的驾驶朋友，包括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们，把孩子送到现场之后啊，请大家尽快的开走，不要对咱们的道路造成影响啊，不要随意停放啊，同时呢这个走的时候呢要选择合适的路线啊，不要说随意掉头，因为你像这个西安路这里边的车流量比较多是吧，路面啊也比较狭窄啊，这很容易堵车，提醒各位哈，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拜，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参与，马上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啊我们再来拜一下的是相关的新闻资讯，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再见。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好了，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您送上的上班万万岁啊，我是冯郭。包括咱们现在的抖音直播间呢，有不少的朋友都已经来到了咱们的直播间里了啊。朋友们，如果有碍于啥子这个最新路况消息也好啊，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拜谈一会儿，对吧？欢迎咱们的这个梦想家许许，包括至尊宝等的一些朋友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如果有什么想法，或者说包括咱们下周三啊下午的一把手接热线啊，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光辉将会坐镇咱们的这个1048的营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啊，下周礼拜三啊，下周礼拜三的下午3点至4点半。所以说在农业农村方面，朋友们有什么任何的问题和建议呢，大家可以提前给我们反映一些问题。比如说怎么

反应啊。第一个呢，你可以电话3281048，或者说你可以啊，这个发送，这个消息啊，发送这个消息啊，就比如说这个你的问题、你的建议到我们的公众号上，然后呢，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以便我们跟你来进行联系，到时候打电话给您，直接将您的问题反映给咱们的一把手啊。所以说大家注意了啊，下周礼拜三下午啊，3点至4点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啊，这个咱们广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光辉啊，那么将会到这个12345啊，咱们的一把手接热线营商看广员当中来啊，大家要注意一下。来，我们再来说，再来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收听节目。朋友们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高速的收费站关闭入口的这个问题啊，咱们一会儿呢再帮大家问一下什么时候开通啊，大家也不要着急。包括咱们的博女士啊，还有咱们的这个伟秃子啊，伟秃子这个名字好熟悉啊，包括咱们的空山听雨啊，初心不改520。欢迎大家能够准时准点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说，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边还有什么样的消息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的啊。好了，朋友们，我们再来关注这则消息，了解一下，朋友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的是这个啊，有个消息，最近这个浙江温州的王先生驾车出行啊，碰到了交警查酒驾。啊，当时呢，他这个面色潮红，被交警注意到了。可是，哎，这个两次酒精吹气啊，检测都是显示没有检出酒精。这王先生呢，也是连忙解释自己从来不喝酒。这王先生表示，这段时间以来自己一直脸色泛红不退啊，这个嘴唇还微微发紫。家人早就劝他就医了，他一直没有在意啊。这场误会之后，他立马来到了医院检查。去常规结果显示，王先生红细胞数量远超正常的范围，脸红唇紫的症状啊，正是红细胞过多导致的。因为指标严重超标啊，医生当即呢安排其住院啊，第一时间为他开展了针对性的治疗。啊，这个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这个有时候你这个面色啊，如果说你没有喝酒没有怎么样的时候，他莫名其妙的泛红啊，嘴唇泛紫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警惕一下啊。无故的脸红唇紫头晕啊，不要觉得是气色好，很可能是血液病的一个信号，早检查啊，早干预才能够远离啊心脑血管风险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的是四川高速这边的情况。朋友们，最近呢，这个川文啊，这个高速还有这个朗川高速、田广高速啊，接连解锁新进度，超多关键节点顺利拿下啊。朋友们，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的是川文高速啊，5月19号呢，继0611啊，这个川主寺至汶川段啊，那么高速公路啊，那么进展刷新。项目最长桥梁啊，位于呢阿坝州松潘县境内的甲竹寺一号特大桥，其右幅69啊主墩啊承台顺利完成了浇筑啊，这是川汶高速全线首座成功浇筑的承台，标志着该桥梁由地下桩基施工转入了地上结构啊施工的新阶段。变得再更漂亮。好，再来关注一下的是朗川高速，朋友们，这个5月18号呢 G0611 啊，这个朗木寺啊，这个也是川干界啊，和我一起随着风向去感受大自然给的力量，我至川主寺啊，这一段的高速公路核心控制性工程啊，日尔朗山隧道总进尺啊，突破了2000米，这标志着这条高原高速啊通道建设取得了关键性的进展。好，再来关注田广高速啊，这个两条隧道啊双幅贯通啊，最近呢，镇巴啊川陕界至广安高速公路啊，简称啊田广高速，这个是这么一的啊，这个镇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啊，镇广高速，那么再次迎来了关键突破。那么位于通江县的冉家坝隧道啊，那么马柳湾啊一号隧道相继双幅贯通，为后续施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好了，我们再来说，再来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收听节目啊，来关注这边的消息。在前天下午，四川省第六届贡嘎杯青少年校园体育超级联赛总决赛足球项目高中组半决赛第一轮，那么在广元南河体育中心火热开赛了。本场比赛呢为高中男子组四强关键战，那么广元天理学校高中男子足球队坐镇主场，那么迎战实力强劲的成都市。

第三中学高中男子足球队，最终啊，学校进而奋勇拼搏，以2-0的一个比分拿下了本场的关键胜利。啊，这个恭喜啊，恭喜恭喜！那么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广元天力学校足球队以2-0拿下了第一轮的主场胜利。好了，朋友们，我们再来关注这则消息，了解一下啊。据澎湃新闻，日本丁丁蚊香液啊，在主流电商平台销量高达百万件啊，却频频被投诉涉嫌消费欺诈。那么这款主打进口质感的产品呢、啊？那么实际呢，并非产自日本啊，核心商标仍然在审核申请审核的阶段，啊，暂未注册成功。消费者金先生说啊，他半个月前呢搜索进口蚊香液时啊，被日本丁丁啊的一个名称和高销量吸引，以52.9元的这个价格下单，啊，收货之后发现呢，产品包装无日本产地标识，无日本品牌授权，生产厂家为啊国内企业，与预期的进口产品完全不符。那么金先生表示，他在国外见过真正的正品的丁丁蚊香液啊，与收到的日本丁丁包装啊这个标识差异极大。他认为啊，这个商家用日本二字碰瓷进口产品啊，误导消费，属于消费欺诈，要求平台下架商品并退一赔十，但是维权多日无果。针对金先生的维权呢，电商平台回应说，日本丁丁商标已经获得知识产权受理啊，作为这个提案标的申请人呢，可合法使用，而且品牌方呢拥有相关美术著作权啊，暂无法满足啊这个下架或者说退一赔十的要求啊。那么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消息啊，这个日本丁丁啊商标申请人为广州啊微葵化妆品有限公司，这个公司呢自2023年起多次申请相关的商标，核心的第五类啊含蚊香还有驱蚊剂啊申请啊均处于等待啊驳回复审的状态，仅仅部分啊这个变形商标注册成功，目前已有10余家主体啊提交数十件相关商标申请，争议已经有很久了啊。那么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一下，平时不要买到这个假羊牌了啊。来，我们再来聊，来关注一下的是针对消息啊，朋友们，大家平时都要用 AI 是吧？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他说了是吧？这个 DeepSeek 昨天呢又崩了啊。那么大家可能除了这个之外，好多朋友可能也会用豆包是吧？你用 AI 订餐厅，店员让你去找 AI 去是吧？这事真不是段子啊。在前两天啊，江苏这个镇江有一家鱼霜店在平台上的差评啊，被网友截图传播。写下该差评的用户表示，其通过正规渠道预约了这个店啊，5月3号的下午6:30的两人餐。那么预约信息明确，渠道反馈预约成功。那么该用户说啊，其到店之前呢，多次拨打了门店电话，但是没有接通。按预约信息到店后呢，被店员告知你找豆包预约，那你找豆包啊。啊，写下这条差评的用户还表示，店员态度傲慢且无礼。同时啊，该用户呢，还附上了一张与豆包 AI 的聊天截图。截图显示，豆包回复：“那你直接去某某店就行了。”啊，这个妥妥的什么这个淮扬本地口味。那么记住到店报啊，这个下午的6:30两位。啊，豆包预留的位置，好好品尝美食啊，用餐愉快。那么用户回复好的。那不少网友呢，在这个差评下提出了质疑，评论的发布者则回应啊，这个豆包只是沟通里的代称而已啊，我给出差评呢，是因为门店店员的服务态度让我非常不舒服啊，既不尊重顾客，也无视了预约原则。那么对此呢，商家在评论中回复道，经核实啊，您提到的豆包为 AI 对话工具，其模拟输出预约成功并非指向或同步至我店系统的有效啊预约的订单。五一期间本店客流量比较大啊，未能够按照 AI 回复的现实这个状态一一对接啊，对此呢我们深表歉意。那么在5月19号啊，这个该部门工作人员表示，门店不支持使用豆包订座位，线上预约呢只有啊美团和大众点评两个渠道。对此呢，豆包官方回应啊，平台暂不支持通过该应用啊进行实际的餐厅预约，而且呢，因为对话属于这个用户的隐私，无法代为向第三方传递信息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啊，此次预约翻车事件也直指当下主流 AI 大模型普遍存在的一个 AI 幻觉问题。啊，也就是说 AI 常出现一本正经编造不实信息的情况。
那么这类问题呢，并非 AI 刻意的造假，而是统计类语言模型与生俱来的这种技术短板。那么模型所有知识来源呢，都来自这个训练的素材。一旦数据源存在错误内容、片面观点或者说不实信息 ，AI 呢就会将这类内容啊，整理成看似严谨准确的答案对外输出，最终出现看似真实合理、实则完全脱离现实的虚假结果。啊，这是 AI 幻觉难以彻底根治的原因呢。啊，朋友们。啊，这个呢就告诉我们以后啊，有些东西咱们还是得靠自己，是吧？啊，用这个 AI， 感觉 AI 也不是万能的，是吧？定不了餐，人家明确的回复了，是吧？不能订餐啊。好了啊，这个再来说再来拜，跟大家说一下的是，朋友们啊，这么一则消息跟大家分享啊。最近呢，咱们广元这边的雨量是比较的大的啊，包括从今天开始，明天、后天、大后天，包括下周礼拜二左右啊。这几天呢，每天都是有雨的啊！就提醒各位，首先啊，就不要去洗车了啊，不要去洗车了，咱们等了之后再洗吧，是吧？你洗了，马上下雨又给弄脏了，对不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油价啊。这个昨天晚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加油啊？但这次油价的涨幅倒也不是很大啊，6分钱啊，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哪怕你说峰哥，我这个昨天没有去加油，是吧？这次呢，你去加满一箱油，也就比平时多花3块钱，是吧？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呢，每次听到这个油价升啊，看到这个字儿啊，这心疼，啊，看到这个字儿呢，感觉脑壳就疼，对吧？希望下一次咱们这个油价可以往下降一降啊，希望啊，真的是能够降回到，你比如说多低嘛，是吧？降回到去年那个状态，啊，我觉得我就已经很满足了啊。来，广告时间，朋友们，广告之后咱们节目继续，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0: 早上八点钟吃个广元套餐吧，一碗广元米凉面加一碗酸酸的米蒸稀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1048为你加油。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金贝儿属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闯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啊，这个丫丫。
2: 家人们早上好，周五的早高峰来了来了。你看昨天晚上呢，的确啊，那一场暴雨可能很多朋友昨天晚上都感觉到了，不过今天早上这个雨停了，路面也渐渐干了，早高峰呢也让人感觉到整体的车流量是比较平稳的，没有大面积的拥堵，所以朋友们我们呢也可以放心的前往，但是安全这根弦依然是不能放松的。因为整个呢就是现在呢看到城区的车流呢它会比平峰时段还是要大一点点，尤其是经过我们一些主干路，提醒大家一定要放慢车速，保持车距。今天呢也是周五了，开开心心的迎接我们上班工作日的最后一天，明天后天呢就可以放小假。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首先呢外面这